0: 通、老罗家的人，跟咱们老窦家世代的冤仇，我把他生擒活拿了。哎，他要说两句软和话呢，我就不杀他了。那过去的事情毕竟是过去了，妹子，你常跟我说，冤仇宜解不宜结，对不对呢？我不想杀他，可是妹子，你是没看着呢。你要看着他那个酸劲儿，你没火也得有火，不想杀他也得杀他。他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叫我抓住了他，连晃脑袋带瞪眼睛，所以我一怒之下，才要把他乱刃分尸。你说你拦着干什么？
1: 要哥，您又要杀人，妹子，我不得不给您提个醒啊！您方才还说呢，冤仇宜解不宜结呀。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了。另外，哥，你忘了。虽然咱们占山为了王，落草为寇，吃喝不愁，但毕竟好说不好听啊。人家怎么看咱们？人家戳咱的脊梁骨，张嘴是贼，闭嘴是贼，顶风都臭着800里呀。哥，你也有时候发愁，您不愿意这样下去，打算走一条正路，可是今天你又要杀人。把自己的路不就堵死了吗？哥，听我良言相劝，算了，把他饶了吧。
0: 妹子，你真是佛心呐！好吧，看来这罗通犯你的贵人呢，那我就把他饶了，退回来。
2: 窦一虎真听窦贤童的。时间不大，扫北王罗通被推回来了。就在这时候呢，窦贤童还劝哥：“早晚咱们还得降唐，咱们还得归顺大唐，回奔原籍故土啊！你不能得罪扫北王啊！刚才的事儿，你通融通融，你就说你错了啊！千万不要得罪人。”“
0: 行行行行，我会说，我会说。”
2: 等罗通被推回来了。窦一虎奔儿蹦下去了，
0: 嬉皮笑脸呐，来到扫北王罗通近前。我说王爷，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呢，对不对呢？方才呢，我是跟你开个离戏。什么叫离戏？就是开个玩笑而已。都说老罗家的人辈辈都是英雄好汉，我打算试试你的胆量如何。结果我这么一看，罢了啊，名不虚传呐！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冲你刚才那个威风劲儿，你真是个男子汉，佩服佩服！嘿
2: 嘿，窦一虎说着，亲自给罗通把绑绳解开了。罗通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一阵阴一阵晴，就等着死呢。哎，又被人家给放了。他也摸不清这位债主是什么个脾气秉性，也不知道他打算干什么。但听他说的话呢，哎，合情入理。罗通呢，也就往下撤了一步，一抱拳。总辖寨主，方才罗某口吐狂言，多有得罪之处，皇望寨主海涵。
0: 哎，没说的，没说的，这这么说咱是一家人了。把那盔甲都拿来，都拿来，拿来啊！您先穿戴上来，请坐，请坐，请坐。
2: 他们这一说话，窦贤童就躲到屏风后头去了。男女有别呀。在那封建年代，对女人的约束太多了，有个大姑娘在这儿说话多有不便，躲到屏风后头偷听。所以呢，分赃厅之中，就是窦一虎和罗通，还有其他的山上的喽啰兵，二人分宾主落座。
0: 道一壶，这才说：“我罗将军，不过呢，有些话我得说清楚。我可没说瞎话。咱们的确是有仇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咱们有国仇，没有家恨，对不对呢？各为其主，死人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先人的仇啊，我也不打算报了。” 不知道扫北王意下如何？
2: 哦，宗家寨主，多谢你宽宏大量。如果我的先人有什么不对之处，我代表我的先人向阁下赔礼认罪。
0: 哎呀，好说好说，要这么说，满天的云彩可就散了。来来来，白酒白酒，
2: 酒宴摆下了，罗通能吃得下去吗？
0: 吃不下去，但是没有办法，就得敷衍搪塞。他恨不能一下离开棋盘山，回到军营里头。他也准知道，自己这一被抓，二路元帅薛丁山不定多着急呢。满营众将不定多上火呢。但是，人家总辖寨主没发话，他走不了啊，所以勉强在这坐着。
2: 酒席宴前，窦一虎这才问：“我扫北王，你们这回发了多少人马呀？”“大兵20万。”“啊，这一说是赶奔锁阳关去救驾。”“对对对对对，一点不假。我们万岁和元帅薛仁贵，军师等人被困锁阳，10万火急，所以二路元帅领着我们前去救驾。”
0: 我打听打听，这二路元帅谁呀？薛丁山，大元帅薛仁贵之子，现在官拜龙虎状元、石宝大将军、二路元帅。嚯嚯，官衔一大堆呀！哎，咱说点私事儿啊，说吧。我听说这薛丁山。 是双胞，也就是说呢，双胞胎，他娘这一胎生下他们兄妹两人，他还有个妹子叫薛金莲，啊，对呀，你怎么了解的这么清？你看看，别看我占山为王啊，我耳目甚多呀，我要没有点探子，我在这块不成瞎子成聋子了吗？ 我听别人告诉我的，是二路元帅的确有个妹子叫薛金莲。哎，那我听说这薛金莲长得如花似玉，跟仙女似的，要论文有文，要论武有武，有这么回事吗？哎，罗通一看他说话那个表情，老盯着薛金莲不放。 就不爱听，但是没有办法。罗通笑了笑，可能吧，这情况我不太清楚，反正人长得是不错，哎，是吗？扫北王啊，现在咱是一家人了，无话不说。我在您了面前呢，我还是个晚生下辈，论私交呢，我还得称您一声老前辈，对不对呢？ 有件事儿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寨主有话你就说吧。我说了啊，别笑话我啊。我今年呢20岁了，正20了，有道是男大当婚呢，女大当嫁。别看我老大不小的了，到现在还没有媳妇，也没有个合意的人呢，也没有个压寨夫人。 保媒的倒不少，保的那些人我全不喜欢，也不知道为什么，哎，我就突然就惦记起这个薛金莲来了。听说他们老薛家的人长得都水灵，这姑娘文武全才，我就琢磨着我要能娶这么个媳妇，我这一辈子就心满意足了。我说老前辈。 您能不能给我帮个忙啊？
2: 您回到军营。

0: 闹了半天叫我保媒，薛金莲我可见过呀，那是个好姑娘啊，人样子的确站着一绝，武艺也高超。就那姑娘，得找什么丈夫？得多少人向她求婚，人家拨了过来，飘过去，那不定找什么样的。心说话，这窦一虎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你瞅你那个德行，没有3块豆腐高。你瞅你那脸都开了杂花铺了，你怎么琢磨了的？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真是死不要脸呐、罗通听到这好像没吐了都。太监。问老前辈怎么了？你认为这门婚事合适不合适？我窦一虎，你让我说真话，说假话？
1: 当然我听真的了。
0: 要听真话，我奉劝总辖大寨主，您就死了这条心，没门儿
1: 没门儿，
0: 那就是没希望了啊！不是没希望，干脆就是不行。嘿 我说一虎啊，我这人嘴直啊，我说些话你别不爱听。有道是郎才女貌，门当户对，这还可能成就夫妻。你哪条你都不具备。您瞅着您这副尊容，有镜子没？您照过没有？就您这长相，就您这个头儿，你跟薛姑娘打算成亲，这不笑话吗？不用说，薛姑娘不乐意，打我这说，我都不乐意。他不可能的事儿，你就死了这条心，切！窦一虎一听就站起来了，我说罗通。你可把我糟践透了，我就像你说那样吗？我这不成了活鬼了吗？他薛金莲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相信我娶不了这样的媳妇儿。你愿意保媒就给保，不愿意保就拉倒。你何必在酒席面前你损我？你拿我不当人？哈哈哈！松下寨主，我方才说了。你叫我说真话，我都说了。我再奉劝阁下一句，这婚姻门儿都没有。你就把我杀了，你也成不了这件事儿。这话就带火药味儿了。窦仙童在屏风后头听着，一听心里头着急，再不出去解围啊，又得闹翻了。再要闹翻了，这事儿就麻烦了。他知他哥的脾气。窦仙童万般无奈，二次在屏风后头转身出来了。哥，我来了。您是罗大叔吗？罗大叔在上，侄女叩拜罗大叔。罗通就一愣，哟，真没想到，棋盘山的山贼之中，还有这么通情达理的姑娘。哎呦！这姑娘长得太俊了，这不天仙一样。他管窦一虎叫哥，莫非是窦一虎的妹子？他怎么能呢？窦一虎一看妹子来了，脸沉下来了。我你怎么还没走啊？你莫非偷听我们谈话不成？哥，我有话跟您说，您先告个别，跟我到外边一趟。哎，啰嗦的很，这女人就是事儿多，唠唠叨叨的。好嘞，窦一虎跟着妹子，到了没人的地方了，他才问我妹子啥事儿。哥，您这孬包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呀？您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1: 我怎么强人所难了？
0: 你求人家当媒人，人家不愿意，你拉倒呗。人家愿意帮忙是人情，不愿意帮忙是本分，你这不叫强人所难。

0: 吗？还叫人家说实话，人家说了你还瞪眼睛，你这什么脾气？
1: 他不是他损我损的太厉害了，他把那薛金莲捧的也太高点了，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0: 哥呀，婚姻大事这也是天定的，这不是说以人的思想为转移的啊。我哥这么办吧，那么叫公道自然成，这件事再困难咱们好好去争取，最好您别瞪眼，您别得罪了扫北王，你要把他得罪了，他回去说几句破坏的话，对您的婚姻不利，是吗？求他给您说几句好话，这个事情不就有希望了吗？
1: 真啰嗦。好了，那还听你的，那我下一步怎么办？
0: 下一步让扫北王罗通啊先住到咱这儿，做个人质。但是咱话不能这么说，好吃好喝好招待。哥您呢，别下山了，把这事交给妹子我。我去讨敌骂阵见二路元帅薛丁山，我去给哥哥办这婚姻事情。妹子我这个聪明劲儿您不相信吗？我给帮帮忙，我们又有罗通做人质，我再下去主动提媒，我想这个婚事就差不多呀。
1: 哎呀妹子，哎呀妹妹，哎呀你真为哥哥不容易呀，我得怎么感谢你呢？我妹子，将来你这样能把这事帮哥哥办成了，把你这嫂子娶过了门，哥哥我一辈子忘不了你，我也没白疼你，要瞧哥您说的，这事您就交给我了，千万别得罪人。
0: 那行，兄妹商量好了，二次回来了，窦一虎见着罗通一躬扫地，
1: 前辈，咱爷儿俩是没处，他我是个孬包将，沾火就着，有时候我二百五好坏话听不出来，方才呢多吃了两杯，头脑一发热，多有得罪之处，还望前辈高抬贵手，您得多加原谅。罗通一看这人啊挺可爱，知错就改，罗通把话也拉回来了，窦寨主，方才我说话也过于太直，如果有伤害你之处，还望谅解。
0: 没说的，
1: 前辈啊，我是这么个人，我有一肚子话想跟您唠透，也不知从何说起。啊，按理应当说呢，把马匹兵刃给您，我派人护送您回连营，对不对呢？但是呢，我没说嘛，有些话我还没唠透呢。我打算挽留前辈在我的棋盘山呢逗留个一日两日的，等咱爷儿俩把话说透了，吹吹打打，我把您送回连营，望求您呢就留在这儿啊。来啊，准备房间，让我老前辈下去歇着。罗通是干什么的？明白，软禁起来了。你别看他话说得好听，事儿没办成不放自己走，那么现在做了阶下囚，不答应也得答应啊。什么人落到这一步，龙你得盘着，虎你得握着，你自己失去了自由了。罗通只好点头答应。哎，咱这么说，后院腾出两间房来，让罗通往那儿一住，好吃好喝好招待，专门派人服侍，想吃什么给做什么。但是房上院里墙上都加了双岗，戒备森严，想跑是跑不了。罗通一看完喽，失去了自由啊。按下罗通咱不说，单说窦一虎一再告诫手下人，对罗通千万不要失礼啊，如果你们拿犯人那样对待，叫我知道了我是绝不答应。转回身问妹子，我妹妹，我太着急了，你说替哥哥保媒，你什么时候起身？哥呀，您歇着，我现在就起身。来呀，拿我的盔甲备马抬刀。
2: 这姑娘窦仙童武将，
0: 丫鬟婆

的服侍着，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全身的戎装。这一穿戴完了，窦一虎在旁边一看，哎呦，我妹子这人样子都绝了！我妹子，你说，咱爹娘太偏心了。你怎么长那么好的？这缺德毛病都长到我身上了。那咱俩晕乎晕乎就好了，妹子。你可是身大袖长的大姑娘，还没有人家。到了两军阵前，你可多加谨慎，哥哥不能跟着你，你好自为之。要哥，瞧您说的，我也老大不小的人了，好坏我不懂嘛。您就放心得了。好了。祝妹子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杀下棋盘山，一边走着，窦仙童自己心里盘算，盘算什么呢？想自己的事儿。答应他哥哥那事儿，那假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窦仙童心里也明白，心说：“哥哥，你怎么合计来的？我没见着薛金莲，我可听说了。” 听说这薛金莲也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马上布下长拳短打，样样皆能啊！听说那姑娘，那是大唐朝的第一美女，能嫁给你吗？你怎么琢磨来的？只是你是我哥，我不便伤害你。哎，我以宝媒下山，宝什么媒呀？我得想想我自己的婚事。
1: 我听说二路元帅薛丁山一表人才，我要能见着薛丁山，我就以身相许，我们做一对最好的夫妻。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和很多人一样，你也如此平凡，一直省吃俭用。
2: 辛劳打拼，只为让家人过得更好。但当所谓高额回报来临，你能守住血汗钱吗？别让你的爱为诈骗买单。
1: 守住你的每一分钱，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0: 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舒畅，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2: 姑娘窦仙童离开了哥哥窦一虎，领着喽啰兵来到棋盘山下。这姑娘一边走啊，一边想好事儿。那位说什么事儿？前文书咱说了，他在心目当中爱上了二路元帅薛丁山。你别看他在棋盘山耳目众多呀，那流星探马遍布各地，什么消息他不知道，什么情况不掌握呀。他听说二路元帅薛丁山是大帅薛仁贵的独生儿子，就这么一个宝贝，而且小伙子受名人传授，高人的指教，文才武艺样样绝伦盖世，况且这人样子长得太美了，即使美到什么程度他也没见着，反正瞎琢磨呗。其实这事儿也不奇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二十来岁的大姑娘了，能不想找个婆家吗？人生在世，做女孩的想找个如意的郎君，做男人的想找一个如意的妻子，这个事儿都不新鲜。窦仙童就想到自己的身世，老人们都不在了，跟哥哥在一起相依为命，可哥哥又是棋盘山总辖大寨主，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他去处理，他也没结婚呢，忙不过来，哪能想到我呢？我现在老大不小的了，就得自己主动去找郎君。一般般的他是看不上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就得攀高枝找那最如意的，那就是薛丁山。窦仙童心说，这回下了山，我要见着龙虎状元石宝大将薛丁山，我以身相许，劝我哥哥献出棋盘山，然后我们弃暗投明，福宝大唐。那时候我跟薛丁山要完了婚，郎才女貌，我这一辈子没白活呀。这姑娘一边琢磨着，一边心里甜丝丝的，扑哧就乐了。喽啰兵也不知他合计什么呢，也不敢问。正在这时，有人禀报，前边已经来到了前敌，不能再往前走了。哎，窦仙童好像如梦方书啊，把大刀在掌中一横，吩咐手下喽啰兵是雁翅排开，催马劈刀，定睛往对面观瞧，再看二路元帅薛丁山率领的大队已经来到棋盘山下。上文书咱说了，前不正印先行官罗通扫北王被窦一虎生擒活拿，手下的军兵跑回去见二路元帅薛丁山报信了。薛丁山闻听此言，大吃了一惊，真没想到吐了咖也能绊倒人，本来想的是赶奔锁阳关去救驾，哎呀，也没拿这些山贼草寇当回事儿。出乎意料的是，那么大的扫北王居然被土匪给俘虏了，你看这事儿上哪能想到去？不单薛丁山挂道尽，程咬金也着了急了，未到

0: 锁阳，先损伤大将。一旦扫北王不在，有个三长两短，见着皇上大帅如何交代？见着殿下和老罗家的家眷怎么解释？老成急的脸蛋子上的肥肉嘣嘣直蹦啊！跟薛丁山一商议，赶紧加快速度，兵发棋盘山，扫平山寨，把扫北王罗通救回来。那只好如此。刚扎下连营，军兵进来报信儿，报二路元帅。棋盘山发现一支喽啰兵，为首的是员女将，口口声声叫二路元帅出去受死，指名点姓要跟您见面，请元帅定夺。薛丁山闻听此言，剑眉倒竖，是虎目圆睁啊！好猖狂的贼呀！不光是男的，还有女贼。真把你们娇惯成性了，这次本帅势必扫平贼窝，给老百姓除害。扭回头问程咬金：“程爷爷，您看这事儿怎么办？”丁山呢？
1: 还用问吗？
0: 一路酒席招待，一路宾朋嘛。他既然指名点姓叫你出战，你要不去，归为贪生怕死。丁山呢？亮队，爷爷给你督战，我看看这帮贼是仨脑袋六个胳膊，还是什么玩意儿变的。爷爷，有您给我做主，我心就有了底了。众将官呀！好，亮全队，迎敌大帅。十三家少国公、偏将、副将、参将、牙将，所有的人正盔斗甲，在辕门外上马，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薛丁山跨骑登云马，手提独龙戟，走到最前边。程咬金端着大斧子紧跟在后，在两军阵前就列了队了。薛丁山在袖旗之下托戟往对面观看，一瞅这喽啰兵还真整齐呀、怪不得报事的都说了，说这帮贼跟一般的贼不一样。在人们的心目之中，当贼的衣冠不整，胡子邋遢，穿什么的都有，那就是乌合之众呗。结果一看则不然呢、这些喽啰兵服装整齐，四处也都好，手里拿的家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是应有尽有，可见平时训练有素啊。二龙出水是两面排开，正中央袖旗高挑，旗影之下照着一员女将军。再看这员女将，身段苗条，模样俊俏，头上戴着七星花的额冠，黄金墨讷，斗大素缨，搂海带子绣八宝，密匝匝扣着金钉，身上穿九吞八炸连环金锁甲，外罩百花袍，一双小战靴，双叉冰铁镫，胯下压骑桃红马，掌中手使秋水雁翎刀，弯弓插箭，全副的戎装。再看姑娘，这个五官貌相长得真好像月里嫦娥相似。这岁数不大呀，不超过20啊。不管男孩还是女孩，英雄出少年，真好像出水的芙蓉相似。那脸蛋上不用抹粉，也不用美容，天然的就那么俊俏。薛丁山看罢多时，暗自称奇，真没想到这棋盘山上的军队这么整齐。 这员女将如此了得，这哪是普通的草寇，我倒要留神注意，难怪扫北王罗通被人家生擒活拿。想到这儿，薛丁山把大戟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儿郎们听着，扎车倒退后面，给本帅关敌料阵。扎车，队伍往后退了一程，骑兵压住两翼，弓箭手射住中心，挡箭牌排刀手在前，马弓手步弓手在后。再看薛丁山一马趟翻来到女将的面前，薛丁山到了近前，窦仙童呢，窦仙童等了半天了，眼神不错，往对面看着，后来发现唐营的军队列了队了，袖旗之下闪出一员白袍小将，天王盔，太岁铠，水火袍，登云马，手中擎着毒龙化戟，弯弓插箭，往脸上一看是面赛银盆，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大耳朝怀呀，嘴唇都通红。哎，这小伙长得这个帅劲儿就甭提了，那真跟银娃娃相似啊！不仅说长得帅气，而且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马前马后是百步的威风。窦仙童心里头一翻个，哟，莫非他就是我时刻想念的薛丁山吗？他要真是薛丁山，哎呦，比我想的还好啊！心里默默的祷告，神佛保佑，老天睁眼，真要我以身相许，做了二路元帅薛丁山的夫人，那我修来的福气呀！我愿意吃进口素，天天给佛爷上香啊，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只要这门婚事能成那就可以。我这姑娘不知道怎么想的，窦仙童想罢多时，把秋水雁翎刀一晃，待对面来将报上名来。薛丁山用鼻子哼了一声，要问本帅，官拜龙虎状元十宝大将二路元帅薛丁山。哟，窦仙童啊惊叫了一声，哦，他真是薛丁山，真是我的心上人，我朝思暮想的就是你呀，今天终于盼着跟你见了面了，哎呦，比我想的还要胜强十倍，天底下还有这么漂亮的小伙，还有这么高名气的年轻人，真是不可多得呀，天内佛内仙内，要能保佑我以身相许嫁给薛丁山，那我是修来的福分，让我吃进口素，给我什么惩罚我全都愿意。那位说，你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分啊？一点都不过分，你看咱说的是传统书，哎，咱们就说现在吧，现在有一股新潮叫追星族，追星族羡慕歌星影星啊，羡慕这个星那个星，你看他羡慕的都发疯了都。你要说这星不好，他能瞪起眼睛跟你玩命，宁愿倾家荡产也得买票去观看。其实那星知道你张三李四，知道你老大贵姓，哎呀，他就羡慕他，
1: 那不得了啊。
0: 那么古人也不例外。男人羡慕女人，女人照样羡慕男人。那窦仙童一看见薛丁山呢，那简直乐的啊，不知道怎么的好了。但是薛丁山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窦仙童心里高兴了多时，这才说话：“哟，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薛元帅。然，丫头，你是何人？”“
1: 我薛元帅。”“您说话小点声好吗？我这人胆小，您这一吵吵，我心有点跳。要问我非是旁人，我就是棋盘山的寨主，我姓窦，叫窦仙童。我哥哥就是总辖大寨主窦一虎。”“
0: 哦，闹了半天是个女贼呀！我且问你，扫北王罗通被你们生擒活拿，现在何处？他可是朝廷的命官，倘若你们要敢伤害扫北王，本帅一怒之下踏平棋盘山，要杀你们个一个不剩。”“
1: 要。”

拿住了。我们是以礼相待，一日三餐不亏他的吃喝，有专门人服侍他，那么一点委屈都没受。一旦咱们战争结束，条件讲好了，我们马上放人，绝不敢伤害国家的命官。薛元帅，您就放心吧。嚯、哦，此话当真？哟，我挺大个姑娘，我敢说瞎话吗？我有什么胆量敢欺骗二路元帅呀？哎呀，薛丁山一看这女贼说话挺通情达理啊，这火气就消了一半。他这个声音呢也和缓下来了。姑娘，方才我听说，你指名点姓叫某出战，如今见了面了，你说是文战还是武战？窦仙童一听乐了，我说薛元帅呀、啊，我怎么敢呢？我怎么敢在圣人门前卖字画，关老爷面前耍大刀啊？我不想跟二路元帅动手。哦，不想打，那你想干什么？这，薛元帅，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你来看。说着，窦仙童用掌中秋水雁翎刀往东北方向一指，您看看。徐丁山一看呢，那是个小山坡。树木葱郁竟是树木，不知道什么意思。我看什么？那个地方讲话方便。大帅能否赏脸跟着我到那儿？我要推心置腹，有些话跟您说。等说完了再战也不迟。这个，薛丁山也不傻呀。心里琢磨着这个丫头片子变什么戏法，啊？哦，把我骗到那山包去，甭问，那山包肯定有埋伏。我钻进口袋之后，他也想把我生擒活拿。你想的倒美，我能上那当吗？哈哈哈哈哈！窦仙。

薛元帅，我怎么敢呢？都说你们老薛家的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二路元帅也是将门虎子，怎么一个小小的山包就把你吓住了不成？莫非你以为我定下什么计策，要陷害二路元帅吗？上有天，下有地，我要口不应心，没安好心，让我临危不得善终。你敢跟我去吗？这薛丁山是血性汉子，凭人家大姑娘脸涨得通红，这一起誓发愿，自己感觉有点惭愧。你这怎么办？不去吧，贪生怕死；去吧，又怕吃亏。事情逼到这份上，实在没有办法，就是油锅也得往里跳。刀山也得往上爬。薛丁山点了点头，丫头，既然如此，掏钱带路，要二路元帅请。窦仙童下去了。薛丁山催马摇戟，在后头跟随着。别看跟着，警惕性十足，不住地往四外张望啊。恐怕遇上伏兵，远离阵前能有2里地左右，一前一后进了树林了。薛丁山等进了树林一看呢，没有埋伏，可里边还有空地，这空地平整光滑，就见窦仙童

0: 因此，我把您请到这个地方。你看，这块说话别人听不见呢，出我的口，入你的耳，我知你知，天知地知，神知，其他的人全不知道。我姑娘有话你请讲吧。哎，那我可就说了，二路元帅，您知道我家的身世吗？
1: 不清楚。
0: 我们的先人就是夏明王窦建德，我爹是夏明王的继承人窦永山呐，生下我们兄妹二人，我哥。就是棋盘山总辖大寨主窦一虎，我是他妹子窦仙童。过去的事，往事一言难尽。我们的先人前后故去，剩下我们兄妹二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在中原受人排挤，没有立足之地，迫不得已来到沙漠瀚海，才占据了棋盘山。这是跟二路元帅您说，我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我们做梦都想回到中原。不知道您相信不相信？占据棋盘山，虽然吃喝不愁，毕竟是个臭贼呀，他骂名千载呀。我们随时都在想着弃暗投明。我要求二路元帅能收编我们。我们棋盘山的人愿意归顺大唐，跟随你赶奔锁阳关，前去救驾。不知二路元帅答应不答应？哎呀，哎呀，薛丁山真没想到还有这种好事儿，哪能不乐意吗？想到这，喜形于色，姑娘。如此说来，足见你们兄妹深明大义呀！我是双手欢迎。我是当元帅的，我有这种权利。我相信我家主公老监军程咬金都得乐意。好了，这事儿一言为定。只要姑娘说的是实话，万无更改之理，我同意了。慢着。当然，这事儿您是没有意见了。除此之外呢，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
1: 哦，说吧，有什么话你全说清楚啊，能答应的我自然答应。
0: 薛丁山有点迫不及待，再看窦仙童脸一红啊，我的，他，直说外国话。把薛丁山给急的，姑娘有话直说，何必吞吞吐吐？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3: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4: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2: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5: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4: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5: 青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6: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2: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7: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4: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2: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大家周一早上好，这里是 FM107.3 会了
2: 情况。
1: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可能要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啊。这两天呢，周末的时候啊，大家能感觉到明显的有点因为周末也是入中伏了嘛，所以很多大家都觉得哎呀，是不是太热了？那会不会有一阵风雨而来呢？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全省，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的部分地区呢会下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和沿江西部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是大雨。今天的最高温度大别山区30到32度，江南东部34到36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28号，也就是明天，全省是多云到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西部局部是中雨的天气。
2: 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合肥市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三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今天夜里最低气温25到27度。预计明天28号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相伴节目是我们安徽上空的第一档啊，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也是希望通过节目能和大家建立一个深度的情感链接。那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呢，都可以在节目中来寻求我们的帮忙。
2: 那么今天的相伴新鲜事，您将听到有多举措组合拳促进家政服务消费，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全民健身5年计划来了，中医药振兴发展15规划擘画中华瑰宝新蓝图。换个地方过日子，释放民宿经济增长点，创新服务推升旅居养老热潮。政策赋能养老服务，宣称失能老人消费补贴落地见效。
1: 那在今天的相伴生活圈中，您将听到的有些东西放冰箱可能会爆炸，以及一些和夏天有关的话题。
2: 那么今天的相伴帮帮团中，我们将为叔叔阿姨们的生活琐事来答疑解惑，同时为大家送上点歌送祝福。
1: 同时每周我们也会邀请到三甲医院的专家走进直播间，帮助大家呢回答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在明天我们会邀请到的是专业的护理团队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大家有关于家中老人这个护理问题的这个烦恼的话，可以在明天的时候通过观看节目或者是拨打热线的形式直接来和医生对话。另外每周我们还会有专业的律师团队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来解决法律上的问题。
2: 没错，那么我们怎么参与呢？只要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的公众号，您就可以发送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看见。如果您想在明天看上视频直播，那么您就在公众号发送那个智慧养老4个字，您就会收到一张2维码，扫码就可以跳转链接下载安徽视讯 APP， 然后在 APP 顶部栏找到智慧养老，进入就可以体验了。
1: 好，在进入今天的相伴新鲜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首歌曲放松一下我们的心情。

0: 送过幼儿园啦？
1: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0: 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2: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3: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了。
2: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了，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帮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3: 好嘞。
4: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5: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4: 嗨，这可得。

0: 相伴每一天，新鲜尽在掌握。
1: 相伴新鲜事儿，天天不一样，日日有精彩。那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的第一件事儿，我们来了解一下多举措组合拳促进家政的服务消费。商务部等九部门最近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中国家政服务业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2: 在此次发布的若干措施中，提到了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长期护理是主要解决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护理需求的服务项目，区别于传统家政陪护，配套长期护理保险设立的长期照护师，兼具生活照料与基础医护能力。
1: 新举措中明确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这为专业化照护人才供给持续扩容提供了支撑。通过鼓励家政服务人员参加长期护理师的这种职业培训、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既能够缓解长期护理人员的短缺的问题，扩大居家养老的服务的供给，也能够提升了家政服务人员的技能水平。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动起来全民健身计划5年来了。国务院日前发布《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明确，到2030年，人均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
1: 创新针对老年人的运动促进健康模式，研发老年健身项目和产品，推广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等社区多功能健身场所，持续在城市社区、公园绿地配建乒乓球台等小型健身的设施，完善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政策，加力推动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场所设施向社会开放共享，并且向少、青少年、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倾斜。
2: 再来关注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擘画中华瑰宝新蓝图。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时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最近发布的《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擘画了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新蓝图，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设置若干国家中医医学中心，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中医药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1: 在我国呢，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3.2亿，超3/4老年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等重大疾病威胁着亿万国人的健康。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多重疾病威胁与多样化健康因素影响交织，健康中国迫切需要这个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防治中的独特优势。未来5年呢，我国将依托高水平中医医院，设置若干国家中医医学中心，推动中医药在心脑血管病等重大疾病防治上取得突破。同时要办好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医项目，促进中医优质资源扩容下沉和均匀布局。
2: 蓝图绘就，指针朝夕。国务院关于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的批复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中西医并重，坚持守正创新，遵循中医药规律和特点，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进中医药走向世界。
1: 好，我们再来说说啊，叔叔阿姨们想换个地方过日子吗？旅居养老您想过吗？2026年上半年，我国服务消费持续升温，银发经济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其中康养旅居正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新选择。

0: 在今年以来，安徽黄山市也出台多项康养扶持政策，整合全域养生资源，推动走马观花的一日客转向慢行安居的康养人。入夏以来，黄山也迎来新一轮旅居养老热潮，大批长三角乃至更远地区的老年游客前来常住休养，避暑安居。
1: 在黄山市徽州区一线等古村落里，不少老人早已把黄山当成第二故乡，漫步山水古村，体验非遗手作，品味慢生活。为便利以老年为主体的康养客群安居，黄山市搭建了黄山小住康养旅居公共服务平台，推出了标准化康养旅居套餐、景区门票的减免以及上千款特色旅居产品的专属优惠活动。
0: 政策赋能养老服务，宣城失能老人消费补贴落地见效。近日，宣城市委宣传部、宣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宣城市中度以上失能老人的消费补贴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据介绍，2026年1月起，宣城市正式启动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工作，政策实施周期持续至2026年12月。作为重点民生举措，该政策精准帮扶失能老年群体，有效破解家庭养老难题，助力宣城市养老服务业提质增效。
1: 下一步，宣城市将持续放大政策惠民效能。其一，深化全域政策宣传，结合基层敲门行动、进村入户，精准摸排养老需求，宣讲惠民政策。同时呢，引导更多养老服务机构、社老经营主体参与补贴项目，让更多失能老人享受到政策红利。其二，持续优化养老服务，动态更新补贴项目清单，扩大居家上门服务使用范围，精准匹配老年人个性化、多样化养老需求，全面推行全流程帮办代办服务，切实解决老年人办事不便、不会办的难题。其三呢，从严规范行业与资金管理，强化评估机构全流程监督，评估过程全程录像留痕可追溯，常态化复核评估结果与补贴的核销情况。
0: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宣城将持续深耕养老服务领域，抓实抓细失能老人消费补贴民生工程，持续优化养老服务体系，规范行业发展秩序，积极营造敬老、爱老、助老的社会氛围，全力推动全市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守护每位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1: 好，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带大家了解到的内容。另外呢，您想通过我们节目了解哪方面的消息，或者是在生活中遇到了哪方面的难题，也都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
0: 哎，没错，那么怎么

0: 起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1: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0: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2: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0: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3: 你好啊。
4: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0: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5: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0: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6: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0: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7: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8: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建设的完成。
9: 若有战，
10: 遭必毁，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0: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

0: 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1: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2: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2: 怎么反悔啦？
1: 哎，不敢不敢不敢。
3: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4: 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6: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打造你的专属生活圈，相伴每一天。
1: 好，下面时间呢，走进相伴生活圈啊。今天呢，我们相伴生活圈第一件事要聊聊什么呢？就聊聊一个提醒吧。先问问大鱼啊，这个夏天的时候会不会就习惯性的把一些饮料啊或者是食物啊放进冰箱里？
2: 会，肯定会，就是喝不完的，吃不完的。
1: 吃不完的？那没有提前，比方讲这个冰两瓶啤酒，或者是冰点饮料可乐。
2: 会啊会啊会啊，那提前我会放，然后包括加冰块什么都有啊。你夏天到了，多多少少都希望来一些冰镇的，对吧？
1: 对，就是很多能冰镇的，只要我觉得能放进冰箱的，我一般都是把它放进冰箱，是这样吧？
2: 贪凉，我还好。
1: 我是问你是不是这样？就是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夏天用冰箱来给饮料降降温啊，但是真的有些饮料是不能放进冰箱里的啊。
2: 那是吗？
1: 对，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你想到了夏天啊，从冰箱里拿出来果汁，哎呦，真的很清凉，而且呢就觉得很解暑，还很解渴，对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就是百香果汁如果把它放冰箱里冷藏是会爆炸的，那如果不放在冰箱冷藏可能会炸得更快啊。这是因为在室温环境下呢，微生物繁殖更快，所以说百香果汁很好，但是呢咱们就是先榨先喝，对吧？先挤出来先喝，不要想着把它给放一放再喝。
2: 因为百香果汁它营养物质比较丰富嘛，非常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如果装果汁的容器是密封的，冷藏时它就会产生二氧化碳等气体，是没办法排出的，会在容器中不断累积，当超过容器的承受极限之后，它就会发生爆炸。
1: 那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会疑惑说，那我喝不完的果汁该怎么去保存呢？记住两点啊。第一点呢，就是短期冷藏，就趁着它的微生物还少的时候就立刻放进冰箱，一般来说可以冷藏个两三天啊。另外还可以长期冷冻，就是你把这个果汁啊分装一下，然后放到冷冻层，想要去喝的时候呢直接解冻一瓶，或者是把它当成这个冰淇淋啊冰沙来吃，这样的话呢果汁是可以保存1到2个月的，就时间比较长。
2: 那么像和百香果类似的还有杨梅汁啊、杨枝甘露等等这样的饮料或者饮品，密封后啊都会产生二氧化碳，在冰箱中冷藏时间过长是非常容易导致爆炸的。
1: 所以叔叔阿姨，这个孩子们如果喜欢买一些果汁啊，喜欢这个榨一些果汁，一定要提醒一下他们啊，像百香果啊、杨梅汁啊、杨枝甘露啊这些啊，最好不要长时间放进冰箱去。还有就是到了夏天啊，很多朋友喜欢喝点碳酸饮料。
2: 没错。

0: 碳酸饮料里面它是有气体的，尤其是罐装的碳酸饮料，它的密封性是很强的。如果液体这个结冰以后呢，它的体积就会膨胀。从冷冻室取出之后呢，饮料中气体会在短时间内大量的喷射出来，让这个体内的这个罐体里面的内部压力变大，所以也非常容易发生爆炸啊。
1: 易拉罐包装的碳酸饮料，千万不能放进冰箱冷冻室。饮料结冰后体积会变大，撑满易拉罐。碳酸饮料里又含有很多二氧化碳，这些气体会在结冰饮料融化时快速大量析出，继续增大易拉罐内的压力。所以在易拉罐开启的瞬间，很容易发生罐体爆炸。
0: 就是我曾经就是忘了放了一瓶这个饮料。碳酸饮料放进冰箱的冷冻室，我是想让它急速的降降温，因为忘记冷藏了嘛，然后急速让它降降温，结果发现，冰
2: 鼓起来了是吗？
0: 第二天的时候，它真的是不是鼓起来了，它是很胀，
2: 那
0: 而
2: 就
0: 且
2: 膨胀
0: 就
2: 起
0: 是打开的时候是嘣的一声，
2: 哦，就它气体已经到了临界值了，
0: 对，已经开始压缩了。我在想，如果我不把它拿出来，
2: 再放时间长一点，就
0: 再
2: 会发
0: 放
2: 生
0: 的
2: 爆
0: 话。
2: 炸。
0: 它是不是就直接在冷冻室里炸出来了？
2: 所以一定要非常注意啊！另外提醒大家的就是，夏天到了嘛，刚刚江荣也说了，可能会喝一点冰镇的啤酒呀。但啤酒瓶内它是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急速降温后拿出来也会使气体大量的喷射出来，导致内部压力升高，发生破碎或爆炸。
0: 就比如说这个啤酒瓶裂开了啊，二氧化碳它本身它是不溶于水的，这主要就是因为啊，它被高压强制压到水中。那当水又冻成了冰之后呢，本来啊被高压压在水中的二氧化碳重新用气体的状态释放出来，像在汽水啊或者是啤酒瓶内啊，都会造成巨大压强。当这个压强超过了瓶身本身所承受的极限，它就会发生爆炸。所以在这里还是最重要的提醒就是啤酒啊，还有就是碳酸饮料，不要放进冰箱的冷冻室。
2: 我现在很多人点外卖啊，它像一些冷冻食品，它都会配一些干冰
0: 干冰，
2: 的，对，包装，它让运送过来的时候保持
0: 它
2: 冰
0: 的，
2: 镇的口味嘛，对吧？但是干冰很多叔叔阿姨会把它留下来，对吧？
0: 啊，对，
2: 然
0: 我
2: 后
0: 舍不
2: 说，
0: 得扔
2: 对，能不能再
0: 啊。
2: 用一下？万一我再出去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冰镇一下？但是提醒一下，干冰放冷冻室是千万别这样做，也会发生爆炸。很多生鲜食物，冰淇淋这样的，特别是这样的食物，它都会配送干冰嘛。然后你如果想把它放在冷冻室，它是非常容易爆炸，因为干冰它是固体二氧化碳，在-78.5度以上的环境中会吸收热量，升华成二氧化碳气体。家用冰箱一般冷冻层它只有-18度左右，就达不到-78.5度以上，相对于干冰而言，它就仍高出了不少的温差，很容易导致干冰气化。
0: 那这个干冰变成气体之后呢，可想而知，它的体积就会变大了。冰箱为了保冷，密封性还比较好。那如果冰箱内储存的干冰又比较多，又长时间没有打开冰箱门，那冰箱门呢，这个冰箱里面就会聚集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导致爆炸。就算说啊，我放少一点啊，那储存的干冰比较少，侥幸它没有爆炸。打开冰箱之后，也可能会发现啊，这个干冰已经变成空空的袋子了。所以说，这个干冰咱们没必要把它留下来啊，咱们就是直接用就行了啊。其实有的时候家里有小朋友的话，或者是这个叔叔阿姨们这小孙子小孙女来家里的话，用这个干冰可以给他们做一些物理实验，还是挺好玩的。比如说，我一般遇到干冰，我是喜欢把它倒进水池里面，
2: 它会有那
0: 它是
2: 个
0: 会有那个
2: 冷
0: 气
2: 气
0: 体，
2: 气
0: 像
2: 体，
0: 仙气儿一样，还挺好看的。
2: 就属于我们现在有时候做菜的时候，在饭店吃饭的时候，它会为了点缀一下氛围，对吧？
0: 对，就是有那种干冰呀，那种仙气萦绕的感觉。所以呢，这干冰咱们就是当一种氛围感的装饰就行了啊，不要把它放在冰箱里面。
2: 好，还要提醒一下，就是自制辣椒酱，很多人都会做，对吧？还有
0: 对，
2: 果酒啊，这样放入冰箱，没有定期排气也会发生爆炸。随着青梅季的到来，不少人会泡一桶梅子酒。然而，自制的像果酒呀、泡菜呀、辣椒酱这样的，放进冰箱其实也会炸的。它和百香果汁的爆炸原理是比较像的，都是因为微生物发酵产生了二氧化碳的气体。
0: 那区别在哪儿呢？就是

0: 酿酒泡菜，它其实是主动打造出来的这种比较舒适的环境，就是它就是要让微生物繁殖发酵。像在家里面酿酒啊，做泡菜啊，咱们可以学习学习古代人的智慧，就是定期的给它排排气，或者呢直接使用专用的泡菜坛。一般来说，古代的酿酒师，我之前看过纪录片啊，它是会定期的给酒精排气的。泡菜坛子呢，它就是在坛口设计简单的水封结构。不过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在家里做这些发酵品吧，对微生物的控制没办法做到很精准，所以不太建议尝试。吃的时候一旦觉得这泡菜有味道了啊，或者是有什么不对的颜色，就应该果断的丢弃了。
1: 这个是要提醒叔叔阿姨特别要注意的。很多人就说我舍不得扔掉，对吧？就是其实已经有点变质了，但说哎，下面翻一下，下面会不会还好一点？然后继续食用，这样是非常不好的一种习惯啊。
0: 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啊。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一旦电器着火了，咱们怎么办？
1: 好，一旦电器着火，我们不要惊慌，第一时间就去先把电源给切断，然后可用一些干粉呢、二氧化碳等灭火剂去扑救。使用时注意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也可用干燥的沙土、棉被、棉衣去遮盖住火苗。
0: 那电器燃烧，它可能是会释放一些有毒烟气的哈。灭火之后呢，一定要打开窗户来透透气。那如果火势还比较大，需要立即撤离，并且拨打119报警。那刚才大鱼说，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我们说的切断电源，不是说让您直接去拔这个插座、电插
1: 对，
0: 座，而是把家里的这个空气开关、
1: 电闸直接
0: 电
1: 给拉
0: 闸
1: 掉。
0: 给拉下来啊。夏天嘛，高温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使用冰箱冰镇饮料的时候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们今天给您做出的一些安全提示吧。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1: 好，我们继续回到相伴生活圈啊，这天气越来越热了，所以呢，最近一些和夏天有关的话题也是再度被引起了关注啊，比方说有的人就是在他的社交平台上说涂抹香油或者是酒精啊，能让蜱虫自动的脱落，还有人说哎，你这蚊子就爱叮你们 O 型血的人，还有说呢，你这出门吃点大蒜啊，或者是你多涂涂维生素 B1 能够驱蚊，那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
2: 那么我们给大家来解答一下，蚊子它是确实是更爱叮 O 型血的人，是真的吗？首先来看看蚊虫叮咬，它是湿热交替交针，然后蚊虫叮咬会让人心烦意乱，有一种困扰就是蚊子怎么不叮别人就追着我跑
1: 对，
2: 有人解释说因为我是 O 型血，蚊子比较喜欢，所以只叮我不叮你
1: 啊，这是真的吗？我们来听听专家的介绍啊。
3: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科学家做过这个血型与蚊子偏好的一种实验，他让不同血型的人将手臂暴露于蚊子的叮咬，结果他发现呢 ，O 型血的被叮咬的概率呢只比 A 型血高8%，那么这一差异的造成的原因可能主要是一个个体差异引起的，像这个气味，包括他的出汗。并不能证明血型的差异可以造成这蚊子叮咬的偏好，
4: 这个我们必须承认，有的人就是不招蚊子，有的人就招蚊子，但一定不是血型，也不是性别，它主要是靠气味，啊，这个气味呢

0: 那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状态，包括生理年龄，啊，其实都会产生不同的味道，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1: 所以说，并不是说这个蚊子啊，就是追着 A 型血的人到处跑哈，而是呢，可能有些个体的差异吧。另外呢，就是蚊子一多，很多人的驱蚊方法哈，也开始浮出了各种网络平台上。像除了常见我们用的各种驱蚊产品，比如说这花露水啊、蚊香啊等等，在民间呢，还有很多驱蚊高招啊。有人就说你吃点大蒜吧。还有人说，这你出门前涂一点维生素 B1 等等，那这些招数对蚊子来说，它真的是管用的吗？
0: 维生素 B1 有很强的一种气味，那是人的感受，蚊子不见得就觉得它很呛。我们曾经做过实验，把维生素 B 溶解在水里，然后把这个手浸湿，然后呢晾干，蚊子爬在上面依然还是会吸血的。我们要站在蚊子的角度去看待这些产品，而不是以我们自己甚至通过吃大蒜啊、服用维生素 B1 来驱蚊，它的作用微乎其微。
2: 好，所以我们要讲究科学方法，并不是说看到什么方法我就
1: 我
2: 可以
1: 就
2: 使
1: 开
2: 用。
1: 始
2: 对，
1: 自己涂啊，自己试哈、啊，
2: 其实
1: 包括。
2: 对蚊子来说并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效果。
1: 对，包括说你吃点大蒜再出门啊，那这个，如果是一些社交场合
2: 你可能训不到蚊
1: 啊，
2: 子，训到了
1: 熏到
2: 别
1: 自
2: 人。
1: 己，也熏到了别人。再来说说到了夏天啊，如果喜欢出去遛遛弯儿、户外活动活动的话，那皮肤裸露的话，很容易被蜱虫给叮咬。一旦被蜱虫叮上了，该怎么办呢？有人就说了。
2: 它现在那个蜱虫啊，它其实也是我们这边有人他会叫它草爬子，对吧？
1: 哦，草爬子。
2: 对，它蜱虫叮咬它怎么回事？它叮进去之后，它如果你有破损的伤口，它会一头扎进去；如果你只把它拍打掉，它会有会紧紧的吸住你的伤口的内部，是很难把它弄下来的。
1: 特别是它那个，好像是不是里面的头，它的头
2: 对，
1: 特别容易留在皮肤里面
2: 所以你一旦把它比如说掰断了或者干
1: 啊。
2: 嘛，那会引发
1: 感染。
2: 更深的那个就是说像你刚刚
1: 让
2: 说
1: 它
2: 的，
1: 钻得更深，而且
2: 对，
1: 可能会感染，伤口感染了。像有人就经常说你就拍打它，或者是你涂点香油，或者是你涂点酒精去泡泡它，还甚至有人说你拿打火机去烧，这烧自己皮肤不疼吗？
2: 其实这种
1: 可
2: 方
1: 能
2: 式它
1: 蜱虫没出
2: 就
1: 来。
2: 像我们刚刚说的吃大蒜，它不是一种科学的手法。那么具体这种方式正不正确？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在看到它叮咬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不要去刺激它，不能拍打或者是不能用火烧这种情况。刺激它，它可能会扎得更深，然后它的口气会留在身体里面，造成更多的毒素的扩散。最正确的方法是用尖镊子夹住它的头部，然后垂直的拔下来，减少它这个毒素扩散。拔下来以后，如果说有酒精啊或者湿巾、消毒湿巾的话，可以擦拭下叮咬部位。然后，如果有条件或者有袋子的话，把这个蜱虫装到袋子里面。后面我们发热了，或者是有其他症状了，就医的时候告诉医生我们有叮咬史。然后这个虫子如果保存得好的话，我们可以做病原体的分离，尽快的判断出你是传染哪种病。
1: 就是像刚才专家说的啊，如果是被蜱虫给叮咬的话，咱们就是一定要把它拿个小袋子把它保存下来。万一后期有一些症状去医院的话，可以让医生去看一下，鉴定一下。这就像之前说过，这个被蛇咬到了的话，拍张照片是哪种蛇，去医院的话呢，也是让医生啊能够了解，能够迅速的这个对症下药啊。总之到了夏天，就感觉好像蚊子都是无处不在，而且给我们夏天带来了很多困扰。就是夏天，很多人喜欢它的水果，喜欢它的阳光，但是呢，就讨厌它的蚊虫。别烦啊，我们下面就给大家送上一份防蚊虫的应急攻略，教大家怎么见招拆招。
4: 不同的蚊虫叮咬会引发哪些危害？
5: 主要是三类蚊虫，一类呢是白天的活动的伊蚊，它能够传播登革热。还有一类呢，主要是夜间活动的疟疾的媒介是鞍蚊，还有一类呢是传播蚁脑的媒介，叫蛞蚊。如果是到户外活动，经常还会遇到其他一些咬人的虫子，像我们一种节肢的媒介动物叫蜱虫，它是发热伴的重要的一种传播媒介，还有可能会遇到马蜂或者是胡蜂，它们叮咬人可能会引起皮炎，但它们生态昆虫，我们不去碰它的巢。 一般它不会主动的去攻击我们。
4: 被蚊虫叮咬了，该如何处理？
5: 蚊虫叮咬之后会起泡，或者是起红肿，这是因为它的分泌物是一种抗凝血剂，对我们人体来讲就是一种过敏源，可以通过肥皂水清洗之后，用花露水啊，或者是用风油精啊涂抹，就能够消除肿胀，避免了用手去挠去抓，防止皮肤的破损。一旦出现皮肤破损的症状，可以用碘伏啊进行消炎。蚊虫叮咬之后，如果有出现发热、高热的症状，或者有结膜出血的症状的话呢，我们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排查。目前来讲，市面上的这个驱蚊产品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中草药成分的，另一类呢就是合成类的一些化学成分的，像避蚊胺呀、派卡瑞丁啊，还有驱蚊酯。我们在选择驱蚊产品的时候，也要根据自己的皮肤的情况和我们使用者的身体的状况来进行。儿童的话呢，尽量呢使用一些驱蚊酯这一类的，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在使用过程当中呢，不能喷到眼睛、口鼻和伤口处，要避免重叠使用不同有效成分的驱避剂，这样呢可能会使有效成分过量，增加对皮肤的刺激。我们用过之后要及时的用肥皂水进行这个清洗啊，减少呢在我们皮肤上停留的时间。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尽量的穿着一些浅色的服装，长衣长裤，穿浅色的鞋子，把我们的裤腿扎到袜子这样，减少呢蜱虫啊进入到我们体内的机会。如果是到蚊虫密度比较高的地区，我们可能还要戴一些能够防护到脖颈的带纱网的帽子。同时呢，我们要带一些驱蚊的产品，按照使用说明书来进行使用，可以减少蚊虫对我们的叮咬。也可以带一把小扇子，通过这个扇风来进行驱蚊，也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1: 所以说这夏天防蚊啊，真是刻不容缓啊！为了让蚊子啊一个夏天都不敢碰你，希望大家呢能够跟着我们今天的介绍学起来啊。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相伴生活圈的大家了解到的内容了，也是提醒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实时互动啊，可以发语音、发图片、发文字都行啊。
2: 那么先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如果您关注我们公众号之后，您只要发送智慧养老这四个字到我们公众号，您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只要扫码就可以跳转链接下载安徽视讯 APP。 那么在安徽视讯 APP 里面，您只要在顶部找到智慧养老就可以进入体验，然后可以收看到我们很多的老年资讯呀，然后以及我们的直播切片，像明天我们也会请到安徽省立医院他的护理专家过来，然后给我们进行解答，比如说他会有一些手部的操作啊，或者平常怎么照顾自己照顾老人的手法，这样的你都可以通过视频直播，安徽视讯里面的视频直播来直观的看到。
1: 对，另外呢，在相伴帮帮团稍后十点会进入的相伴帮帮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啊，生活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可以来咨询我们。我们在微信这个相伴帮帮团里面呢，还有尤其是点歌送祝福啊，大家呢也可以把想送上的祝福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3: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4: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2: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5: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4: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5: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6: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2: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7: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4: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2: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上午的10: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江荣。
2: 大家好，我是大鱼。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1: 好，首先我们关注到全省天气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和沿江西部的部分地区呢会下中雨，局部是大雨。今天的最高温度大别山区30到32度，江南东部34到36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28号，也就是明天，全省是多云到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呢，会下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淮河以北西部局部是中雨。
2: 好，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合肥市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今天夜里最低气温25到27度。预计28号，也就是明天，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好，稍后将进入到的是相伴帮帮团。在这个板块呢，我们会为叔叔阿姨们的生活烦恼啊来答疑解惑，同时呢也为大家来点歌送祝福。还有就是每周啊，我们会邀请到三甲医院的专家，像明天邀请到的是省立医院的护理专家来到直播间啊，为大家解决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在每周我们也会邀请律师团队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解决法律的问题。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然后呢直接在这个微信平台上发语音、发文字、发图片，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看到大家的留言并且回复您。
2: 嗯，同时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也上线了，这里有老龄政策解读、健康养生科普、快捷选择各种贴心生活服务，每周还可以看到律师和医生为您在线直播，为老年朋友答疑解惑。只要您发送关键字智慧养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会获得一张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跳转链接下载安徽视讯 APP， 然后在顶部频道栏点击智慧养老即可进入体验。

0: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1: 好，走进今天的相伴帮帮团啊，做大家的生活中的品质顾问。那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啊、难题啊，或者是想点歌送祝福的话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相伴帮帮团，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看到大家发过来很多送祝福的信息啊，我们稍后啊，我们按时间的顺序给大家播放。先来回复几位朋友的问题吧。有位朋友昨天就发过来一个问题，沐浴阳光，他说相伴节目想问问哈，这个拉链拉不动拉不拢了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呀？
2: 很多人都会遇到过，就拉链刚买回来还好，然后拉着拉着它就是拉不动了，或者是脱落了，对吧？其实衣服的拉链用久了都会磨损，造成拉链拉不拢或拉不到。拉链拉不好有解决方法。第一，我们是说拉不拢的情况啊。拉链拉不拢主要原因是拉链的上下拉头两块卡片距离被撑大或左右被撑宽，只要用钳子，你家里老虎钳或者小镊子，上下轻轻夹一下或者左右夹一下就行了。注意千万不要用力过猛，把它给掰断了或者弄坏了，那就不好修复了。那么修好之后，您可以在拉链上就涂一点蜡，然后日常用起来会更加顺滑。如果多次用钳子去夹拢，过几天又坏了，那么你也可以，其实有修复方法，就是你在网上啊，或者是那个旁边的裁缝店之类，买个小的拉头，也就很便宜，有的就几块钱，对吧？然后就可以把它换一下，
1: 换个链条，
2: 对，
1: 干脆直接换个拉链条，
2: 行。
1: 因为我之前也尝试拿那个老虎钳剪一剪它的前面的头，可能是用力过大，
2: 对，
1: 直接把它压瘪了。
2: 力度需要掌握一下。
1: 对，像拉不动的话，就是我觉得就可以在上面，很多叔叔阿姨有这个方法，就是涂一点肥皂，或者是刚才大鱼说的涂点蜡，然后呢你上下来回的滑动几下，拉链就可以松动了，
2: 就起到一个润滑作用嘛，对吧？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轨迹这位朋友发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喜欢吃辣，但是吧，这每次吃完辣椒都辣得够呛哈，怎么办呢？怎么办？你忍住不吃啊？
2: 就让它自然的风干。
1: 这就不吃啊？
2: 很多人都喜欢吃辣，因为它对你味蕾来造成了一定的刺激感
1: 啊。可能有的人就喜欢被辣的难受的那种，那种感觉。其实辣椒的那种疼啊，它是一种痛觉，
2: 对
1: 对吧？

0: 早上的这些消化道的上皮黏膜细胞，而且呢还能够缓和神经的受刺激的程度。就是你觉得吃的很辣，然后嘴巴很疼的时候，你就给自己灌点牛奶。
1: 那么除了喝牛奶，其实喝酸奶也可以的。酸奶中含有脂肪和蛋白质，能够减轻辛辣食物的灼烧感，而且酸奶有酸味儿，与辣椒中的碱性物质中和，也能起到一个解辣清热的作用。
0: 另外，吃辣可以配点啤酒，或者是配点水，就是来冲淡一下辣味儿啊。辣味素呢，它是一个非水溶性的物质，它只能和脂肪啊、油类啊，或者是酒精等物质相结合。大家呢，如果让吃点太辣的东西，吃火锅配点啤酒哈，啤酒可能比水更容易解辣。
1: 特别是吃辣之后，如果喝一杯那个稍微热一点的水的话，就感觉就是
0: 疼
1: 开水
0: 啊，就
1: 在
0: 是
1: 口
0: 开
1: 中
0: 水
1: 爆
0: 在
1: 炸。
0: 割自己。同时呢，你也可以吃点酸点的东西哈，就比方说在吃辣的时候呢，配点橙汁儿，或者是番茄汁儿这种带酸味的果汁儿，或者是喝醋啊，直接喝醋，它也是可以解辣的啊。如果真的是喜欢吃辣，但是又受不了辣的疼的话，可以配上我们刚才说的啊，像牛奶啊、酸奶啊、啤酒啊、酸味的果汁儿啊，都行。
1: 这都可以解辣啊，然后就是清热。那么我们再看一看公众平台还有哪些人提问题。这边有一个 E 这位朋友，他说穿高跟鞋总有一股臭味，很尴尬，怎么解决？哎呦，
0: 这可能不光是高跟鞋吧？
1: 对，我觉得
0: 如果穿
1: 这
0: 鞋有臭味的话，可能穿别的鞋是不是也有尴尬的臭味呢？其实穿一天鞋回到家之后啊，很多人习惯就是把鞋子闷在鞋柜里，对吧？其实我觉得首先应该是把鞋子放在通风的地方，或者呢，干脆就用吹风机把鞋彻底的吹干。如果不想这么做，你也可以往鞋子里面啊塞点报纸团，或者是干茶包，或者是其他吸潮的东西，因为这个臭味的话，可能就是脚汗出的比较多。
1: 对，它很多都是因为你的脚
0: 脚
1: 汗
0: 汗，
1: 出了，然后在里面滋生细菌，然后导致了一些，包括
0: 异
1: 它
0: 味
1: 不
0: 儿。
1: 通风啊，然后就出现了异味。所以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您把那个勤换鞋垫，很多人他不垫鞋垫，所以你的汗啊，然后汗渍都会捂在里面，就长时间就发臭。
0: 对，买那种防臭的鞋垫啊。另
1: 对。
0: 外，我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你买点天竺葵精油，或者是里面带一点这个柠檬精油的味道的这种精油，然后把它滴在棉球里面，放到鞋子里面放一个晚上，你就会发现鞋子不仅没有臭味了，而且还有那种精油的淡淡的香味啊。
1: 还有就是你可以去选择穿一些让人舒适，然后棉制品的袜子，一定要全棉是最好，这样是它会更好的不让你
0: 棉
1: 有，
0: 质能吸
1: 对，
0: 汗嘛，对
1: 能
0: 吧？
1: 吸汗，然后不让你的臭味，然后一直放在鞋里。
0: 对，如果平时脚汗就比较大的话呢，咱们还是像建议刚才说的啊，就是换换鞋子啊，勤换袜子，而且呢勤换鞋垫，做好个人卫生啊，鞋子的味道可能就不会再有那么重了啊。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位叫做 E 的朋友啊。再来回复一位朋友的问题啊，南风，他说我今天在家里翻出了很多以前囤的牙膏啊，一看都过期了，想问问相伴，这过期的牙膏除了扔了，还有什么用处呢？
1: 过期的牙
0: 那可
1: 膏，
0: 多了。
1: 过期的牙膏，首先它不能再用了啊，它毕竟已经过期了。那么过期的牙膏，它可以其
0: 擦
1: 实
0: 镜子。
1: 擦镜子，对，我其实就会用来擦镜子，因为擦完镜子啊，你发现你的镜面是锃亮锃亮的。
0: 对，而且好像就不太那么容易沾到那种湿气了，
1: 哎，对，你
0: 而
1: 只
0: 且
1: 要
0: 像我们平时用的这种手表啊，只要是带镜面的东西，我觉得都可以用牙膏去擦一擦
1: 它又
0: 啊。
1: 不会去腐蚀你的物品，对吧？然后还可以让你的镜面的东西，都是会非常的亮，然后光亮如新。
0: 还可以呢，就是去垢啊。如果平时喜欢喝喝茶或者是喝咖啡，那可能家里的杯子上都是有那种一层
1: 茶
0: 淡淡
1: 渍，
0: 的褐色啊，茶渍嘛，就清除起来。如果光是用清水洗很麻烦，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用这种过期的牙膏了，就挤点牙膏，然后涂在这个茶杯的杯壁上，然后反复的去擦洗，你就会发现这种污渍啊，很快就容易去除，而且呢，就是感觉有那种淡淡的牙膏清香，还能够光亮如新啊，所以这个牙膏啊，别扔，也可以去污垢。
1: 还有牙膏也可以用到食品上，就是

0: 清洁，比较味儿比较大的，比如说鱼，它就是百姓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菜肴，对不对？每次清洗鱼过后，手上总会留一
1: 哎呦，
0: 些。
1: 腥味儿，
0: 没
1: 土腥味
0: 有，
1: 儿，那可难闻了。
0: 你说吧。那么你可以尝试一下，用一下牙膏洗手后啊，将牙膏涂在手上，就像洗手液一样进行搓揉，但是很快你就会发现手上的腥味就不复存在了。
1: 哎，你看这个牙膏是不是还有很多妙招？另外，在洗衣服的时候呢，如果发现哈，你这个领口啊、袖口啊有那种黄渍的话、汗渍的话，也可以把衣服打湿之后涂上一层牙膏，然后找一个不用的小牙刷去刷一刷它，然后再去揉一揉、搓一搓，或者直接撂到洗衣机里去洗，你会发现这个领口、袖口，哎，洗得还特别干净。
0: 所
1: 说了
0: 以
1: 这么多这个方法，其实牙膏过期牙膏的妙招，这
0: 很
1: 个
0: 多
1: 用
0: 很
1: 处
0: 多，
1: 还有很
0: 对。
1: 多，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说那么多了，就告诉您一点，过期的牙膏
0: 不
1: 别
0: 要
1: 扔，
0: 扔，
1: 说不定啊，这清洁上或者是这打理上就能用到好方法了啊。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的送祝福的信息啊，来自我们微信上的老顽童。他说：“主持人好，我想给当年的老同学铁柱点一首《朋友》。老家伙，听说你昨天钓鱼又没钓到，哈哈，别
0: 红
1: 灰
0: 军。
1: 心。他说明天我陪你去，祝你天天都有好心情哈。看来是喜欢钓鱼的朋友，但这么大热天去钓鱼，
0: 一定要
1: 鱼
0: 做
1: 能上，
0: 好，一定要做好防晒。
1: 而且鱼能上钩吗？”
0: 能上钩，不是，刚刚不是说了吗？空军。
1: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群里面还有朋友的消息啊，为了梦想奋斗，他说从节目改版之后呢，没有时间参与，今天呢想点一首歌曲，也点的是这首《朋友》啊。他说送给我沈村的大表姑全家，送给安心的小胡，送给我水阳镇管家渡的胡大哥，送给我们山师大姐，还有在听相伴的所有朋友，以及在相伴群里的所有认识我的朋友，也送给你们两位啊！天热，请大家多多注意身体，谢谢你的祝福啊！说他说的是小磊大鱼，大鱼说对了，我不是小磊，猜猜我是谁呢？好，我们来送上这样一首相伴啊！同时，大家呢有什么样生活上的问题，或者是想送上什么样的祝福，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交流。
2: 大家留意，我不想有，让他。

0: 走，7小时27公里，第一次进城，爷爷的青春半径。
1: 凡是符合招生条件的工人，
0: 好，改变命运。450公里，
2: 我是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
3: 我是我是。
0: 父亲的青春半径，是爷爷的17倍。飞驰1900公里，我的青春半径是父亲的4倍，爷爷的70倍。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刷新。越前行，越美好。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嗯，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6: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8: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帮帮团，在这里告诉大家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实时互动，添加关注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这是我们微信公众号啊。那之前关注过安徽老年广播的这个朋友呢，不用特地再去重新搜了，
9: 它会
8: 自动更改过来的哈。那如果是新朋友的话呢，现在可能要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关注完成之后啊，直接通过我们的消息啊，直接再跟我们来说说，比方说生活上遇到了哪些麻烦事儿，或者是我想送上什么样的祝福都可以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在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啊。看到来自这位，
9: 我这边看到一个
8: 刷新一下啊，
9: 淡淡的清醒，他说：“哎呀，医保卡找不到了，怎么办？”
8: 哎呀，这么不小心，我觉得像这种家里的比较重要的东西，首先要保管好。那如果不小心真的是弄丢了怎么办呢？先啊，办理一个挂失，然后呢，带着身份证或者是到卡面所属的银行网点或者是政务服务中心去补办。当然了，您也可以通过皖事通这个 APP 或者是支付宝或者微信的电子社保卡小程序在线申请补换。补办之前啊，必须要先挂失，防止别人盗用啊。
9: 对，就是你要确认一下你是丢在了外面，还是自己收藏的太好忘记放在哪儿了。就正式挂失之后啊，就可以申请补办新卡了。主要流程是这样的，就是先是有一些办理材料，通常只要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若委托他人代办，还需要提供代办人身份证原件以及申请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未满16周岁的申请人是需要由监护人持户口本及监护人身份证来办理的。
8: 办理地点呢，就是前往社保卡卡面所属银行的即时制卡服务网点，或者是参保地所属的政务服务中心社保卡服务窗口。比如说啊，安徽省级的呢，就是在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路安徽省政务服务中心啊。一般办理费用呢，这个不换卡要缴的工本费是每张是18块钱，办理的时长一般是一个工作日之内啊，在你这个即时制卡网点是可以现场领卡的啊。另外呢，领完卡之后，领完新卡之后，一定要在网点同步激活这个社保功能和金融功能，并且呢要及时的修改一下密码啊，确保后期的一个正常使用吧。
9: 你也可以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或者皖事通 APP 搜索社会保障卡补领进行在线申请，也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的电子社保卡的小程序进入社保卡补换页面提交申请，审核通过后，他将会邮寄新卡到你的家里。
8: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位朋友啊，这个妍妍，他说想问一下啊，这个风油精和清凉油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话题好像之前节目里的相伴生活圈说过，
9: 也
8: 介绍过，就是到底风油精啊，还有清凉油啊，清凉油、风油精主要是驱蚊子的嘛，止痒的嘛。 清凉油可能更多在于解暑清热啊，或者是止痒，它并不是说能够驱蚊啊，让蚊子闻到这个味道就害怕。怎么说呢，就是你从形状上来说也是有区别的，风油精是液体的，清凉油是固体的啊。功效上说，清凉油呢可能是止痒止痛啊，醒脑散热，就是你困的时候或者是高温天就开车的时候
9: 提神是吧，
8: 对，提神醒脑啊，你把它这个把这个清凉油抹在太阳穴上或者和这个鼻子下面，
9: 就会让你瞬间就
8: 稍微清醒，就会有清醒的感觉。
9: 不然确实如果长时间开车就会犯困嘛，对吧？
8: 对，还有就是如果像中暑或者是晕车啊，也可以涂点这清凉油。那风油精呢，除了清凉油的效果之外呢，还可以治这个足癣啊，还有一些咽喉痛。使用方法就是说，咱们清凉油呢可能是外用的啊，总体来说风油精我觉得它的适用范围会更加广泛吧，
9: 又能外用又能内用对吧，内服都可以，就总体来说风油精可能更适合大家就普遍来使用。
8: 还要看一下老朋友星辰，他说我的驾驶证到期了，纸质的证件还没有寄到，手机上申请了一个电子驾照啊，现在我可以开车吗？
9: 当然可以，就现在电子证是有
8: 很普遍的啊，
9: 对，是有
8: 很方便的
9: 信息啊，就是您提前是不已经在交管1213 APP 上他已经成功申领了对吧，我刚刚看他说是已经申请了，
8: 对对对，已经申请了，
9: 那么您就可以在 APP 里面点进去，他就可以看到你的电子驾照，它的法律效力是电子驾证与纸质驾证是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在全国范围内是都是有效的，无需要就等到你的纸质证件寄过来，就如果是需要用到别人比如说查一下你的驾驶证，你只要打开 APP 里面电子证件给他看就可以了。
8: 哎，对，但是有个提醒啊，就是您必须是在这个12123的交管 APP 上啊完成了电子驾照的生成，它就显示是它的状态是正常状态，不是那种红码状态，就说明是可以去上路了啊，就是已经生成了一个新的电子驾证了啊。
9: 哎，对，就你一定要确定你只是一个申请还是已经电子
8: 已经完成，
9: 对，
8: 就生成了，有没有生成啊，是红码或者是这个失效，还是就是已经完成了，如果是已经完成的话是可以正常开车的啊。
9: 如果您是在安徽省内行驶的话，安徽执行的标准它是全省都是推行电子证照，路面查验时出示 APP 的动态电子证即可，不需要强制带纸质版。
8: 好，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大家的这个祝福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一会儿再来说。看一下铃铛，他说我想问问啊，这个求助烧汤的时候总是盐放多了怎么办呢？总是盐放多了，
9: 那有没有可能少盐？
8: 如果一次两次还可以理解啊，总是放多了，是不是可以首先把家里这个调味瓶啊换一个，换一个什么呢？就是带剂量的。它现在有那个小勺子，你挖一勺是3克盐，或者挖一勺是几克盐。咱们就是不要图懒，直接把那个盐啊直接往锅里倒，那可能手一抖确实容易倒多。
9: 对，就每次都是凭感觉，就是靠手抖，
8: 靠手抖啊，可能手一抖
9: 你
8: 倒多了，或者手一抖倒少了。
9: 你尝试换一种计量工具嘛，就是小汤匙啊，然后一点点撒进去，或者是就像刚刚江总说的，它是有那种计量的，一次可以
8: 小勺子
9: 对
8: 吧，
9: 喷多少出来，或者就不断加水嘛，对吧？
8: 至于这个应该是比较笨的方法了，大家都知道、啊、
9: 你刚刚说了烧汤能尝一口对吧，咸淡咸了之后加水稀释，然后再咸了再加，
8: 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往里面加个鸡蛋。就是其实鸡蛋还是挺吸眼的，平时炒鸡蛋的时候菜不咸的时候，但是你会发现鸡蛋它却很咸。比方说你炒个辣椒炒鸡蛋，你会发现辣椒不咸鸡蛋咸，对吧？所以呢煮熟的鸡蛋你把它放到锅里面去煮一煮，跟这个汤煮一煮啊，也能让这个汤味变淡一点。用鸡蛋黄可能效果会更好啊。还有一个方法，你把这个汤变换个材料，就往里面放土豆。汤如果咸了，你就把土豆切片或者切丝儿都行啊。然后呢，这个不要把土豆一整块的放进去，就最好是切片嘛。尝尝放进去煮一会儿，然后再尝尝它的淡味咸淡味。如果不行呢，就再放上一片，直到觉得这个汤味咸淡合适了为止啊。
9: 主要是这个方法，土豆它是非常能吸收盐分的。很多人就觉得那我这个汤本来的味道就 不适合放土豆，其实土豆它并不会损坏原汤的味道。
8: 对，而且它还能带来一点点土豆的鲜味在里面啊。我还蛮喜欢喝土豆啊、土豆豆皮鸡蛋汤，是不是很创新？
9: 当然要看你炖的是什么汤，如果你是一些比如说鸡汤排骨汤，它你觉得可能破坏你的口感风味，
8: 但是不会。
9: 对，
8: 我觉得放进土豆可能
9: 对有的人他就喜欢
8: 更好吃，
9: 对
8: 吧。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祝福吧。啊，很多祝福我们慢慢送上啊。香红这位朋友他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最浪漫的事送给我的老伴儿。风风雨雨几十年，最幸运的就是身边有你。谢谢广播这个平台，让我老头子也时髦了一把，说一声我爱你。
9: 哎呦，
8: 哎呦，
9: 浪漫呀！好，我这边也有一个叫做幸福树的，他说想点一首歌送给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小兔崽崽，上次回来瘦了，别光顾着挣钱，注意身体。妈不盼你多做的多好多大，就盼你平平安安。
8: 哎呀，这不是歌词儿吗？对吧？然后说的呢也很，
9: 就每个父母应该都是这样的心理，都希望你健康，对吧？都希望你平安。
8: 而且呢，虽然前面说的是小兔崽崽，但是后面说的还是很亲切的嘛。
9: 就还是爱你嘛。
8: 好，大家有什么样的祝福，也可以一起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说一说啊。来看一下微信上的平安是福，他说我也想给家里的另一半点首歌曲。平时呢，我可能不太会说一些甜蜜的话啊，但是知道你这些年辛苦了，所以想借着电波祝你身体健康，说我们还得再活50年呢。啊，送上这样一首最浪漫的事情吧。因为看到这个很多朋友发来了都是对另一半的感谢之情啊，所以把这首最浪漫的事情送给大家。

0: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帮帮团啊，然后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呢还有很多问题，我们来解答一下。来自杨月琴，他说一到夏天这个晚上灯下的小飞虫就很烦人，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对付他们。可以试试在灯底下你挂一把葱，挂一把香葱啊，或者呢干脆找个沙袋装上几根葱段，可能这种小飞虫闻到这种味道以后都会避而远之，但是可能也会熏着自己啊。另外呢也可以在灯下哈放上一颗樟脑丸，因为樟脑丸它有刺味有气味嘛，然后飞虫闻到了呢也会躲开。还有一种就是你在灯下放一盆水，飞虫一般会飞蛾扑火啊，直接飞到水里面。道理很简单，因为水它反射了灯的光。还有就是蚊子它都有一个趋光性，所以呢你可以在灯的旁边啊挂上一张这个专门的粘蝇纸之类的啊，就是那种粘纸啊，它是可以消灭不少飞虫的。
2: 好，我这边看到燕和英这位朋友，他说自己的孩子非要给他的孩子
1: 女儿女婿非要给孩子
2: 起五个字的名字新生儿上户，对于名字字数有没有要求？全名五个字能否上到户籍上？
1: 其实没有法定数字限制啊，五个字它是可以上户籍，但是可能对于孩子来说，以后上学
2: 对
1: 罚写名字是不是？
2: 我现在提醒的就是，想的可能不是他，当然他肯定是有美好的寓意在里面的，或者自己的想法，但是就是你要考虑到孩子以后写字儿是吧？
1: 对啊，
2: 别人考试的时候，别人都开始答题了，他还在写
1: 自己
2: 的名字，
1: 对吧？一般来说，这个虽然没有名字没有字数的限制吧，但是可能也要满足一些条件啊。首先就是用字规范，除了姓氏之外呢，名字部分必须使用汉字啊，就是通用规范汉字表中的汉字，不要用一些生僻字、繁体字、字造字或者是不规范的简化字，这样的话是没办法录入系统的。还有就是这个名字一定不能违背公序良俗。还有就是这个名字原则上是要随父姓或者随母姓，如果取其他

0: 姓氏也是需要符合民法典中规定的特殊情况才可以的啊，而且可能需要额外填写一个申请表。所以五个字名字怎么说呢？
1: 就可以取，
0: 可以取，但是呢，
1: 你要合规。
0: 劝劝女儿女婿吧，啊，这个赋予三个字的美好名字，这个
1: 或者你
0: 美好意义的名字也很多嘛。
1: 或者您这边真的是复姓的话，四个字、啊、也行吧，五个字反正可以取，
0: 可以取啊、嗯。但是对于小孩子来说，以后上学啊，这个是不是对他来说是个烦恼呢？嗯、再来看一下龙啊，他说皮鞋被刮破了，但是这双鞋很喜欢，舍不得扔啊。想问问主持人有什么办法能修复吗？
1: 哎，那就教你一个办法，用鸡蛋清修补。去刮破了的皮鞋，
0: 嗯，怎么说呢？
1: 如果只是刮破了一些皮，一些表面的破了皮，皮没有掉，这个时候啊，你可以尝试用鸡蛋清来修补，这是个绝招啊！先将皮鞋表面它清理干净，特别是刮破皮的地方，尽量不要去用湿布，这对真皮的这些皮具它不好的。清理干净之后，用棉棒蘸一点点鸡蛋清，在破皮的地方轻轻的涂抹薄薄的一层，不要太多，薄薄的一层就行了啊。
0: 嗯，
1: 然后涂完之后，用手按着破皮的地方，让其凝固，再晾晒一会，再看皮鞋破皮的地方，基本上就看不出来了。然后上鞋油，打鞋油的时候，刷子要逆着开口的方向刷，不然很容易又把它给破皮给掀起来了。朝一个方向刷的话，容易让破口处和更完好、更浑然一体。用这种方法就是说白了就是代替了胶水，但是效果也会非常的好。
0: 嗯，就是其实用胶水也行、啊、但是如果家里没有这个专门修补皮具的胶水的话，你可以试一下用这个鸡蛋清啊。好，再来看一下十八公的问题。他说我是江苏人，现在退休之后呢，长期在合肥帮忙照顾孙女，之前办理过异地就医手续，想咨询一下办理过一次就可以了，还是需要每年都办理一次呢？嗯，我们也是帮您查询了一下哈，您这是属于异地安置退休人员或者是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办理一次备案之后呢，不需要每年重复去办理，备案是长期有效的啊。
1: 嗯，还有一个就是有效期，就是此类备案一经成功办理、嗯、原则上是长期有效的，直到您主动申请变更或者取消，比如说返回原来的地方。
0: 嗯，其实建议您啊，可以登录一下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 或者是江苏云医保 APP， 查询一下您现在的状态是什么状态，要不要重新去办理。总的来说呢，就是如果您继续是在合肥长期居住，而且呢又没有主动去撤销的话，那之前的备案是一直可以用的，不用每年都去办啊。
1: 嗯，
0: 好，再来快速的回复一下无忧无虑的问题。他说白色的包变黄了怎么办？
1: 一看你刚刚就没有听到关键的妙招，对吧？我们刚刚节目其实有教了你一招，就是
0: 用牙膏。
1: 对，白色的包包它好看不耐脏，对吧？但是很容易到污渍，你就可以说到我们刚刚说的，其实
0: 用牙膏试试，
1: 牙膏去擦。对，
0: 如果您家也有过期牙膏的话，
1: 那就更好了，对吧？其实如果您没有过期牙膏，您也可以去尝试用一些过期的护手霜、面霜去擦拭，就是面霜啊、护手霜弄在毛巾上，然后擦拭白色包包发黄的地方，多擦拭几遍。
0: 对，另外就是我记得之前有个卖包的老板跟我说过，他说用风油精啊去擦一擦包上发黄的地方，也可以解决这个白色包发黄的问题啊，可以试一下。还有呢，就是你买一个专业的皮革清洗剂来擦，就真的是怕把这个包的皮质给擦坏的话，咱们就买专业的皮质清洁剂啊。
1: 实在没办法就送到专业的人去清洗，对吧？
0: 啊，现在有专门的包具清洗吧。
1: 嗯，
0: 看一下刘姨，她说夏天这个黑色衣服褪色了怎么办呢？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在夏天穿黑色，为什么呢？因为黑色稳重啊，还显瘦。但是黑色的衣服如果洗多了，

0: 叶之后放在冷却的菠菜汁中泡上十几分钟，然后接下来再脱水晾干，你就会发现这个衣服褪色的部分好很多了。
1: 就还可以，就是将衣物放到浓盐水上面泡30分钟，然后用清水去清洗一遍，然后再按这样的方式再来洗涤一遍，也是可以防止衣服去褪色，尤其是深色的衣服。
0: 如果是那种纯棉的衣服的话，你可以把啤酒倒在水里面，然后在里面泡上个15分钟，然后直接拿出去晾晒。效果嘛，就是绝对不会说像新的那样啊，只能说是有改善啊。这三个方法您都可以试一试，看看能不能让黑色衣服能够重焕它的新彩啊。时间的问题，再来回复一个吧。他说，顺其自然，他想问一下，黄牌电动摩托车是走机动车道还是非机动车道啊？
1: 安徽黄牌电动摩托车它是属于机动车的啊，就原则上是必须走机动车道最右侧，严禁长期占用非机动车道，仅在机动车拥堵或无机动车等待的特定情形下可以临时借道，且需要保证安全。就是在安徽黄牌电动摩托车它属于机动车，就要
0: 必
1: 走，
0: 要的时候是可以
1: 对，
0: 借道，是这意思吧？但是这个借道并非是权利，而是一个应急措施啊，违规占用可能是会受处罚的。就是如果是，一定要走非机动车道常态化行驶的话，可能会面临罚款或者是记分处罚。那如果是借道不当啊，如果发生了事故，可能也要承担全部责任的。所以也是要严格遵守机动车道为主、辅道为辅的原则，而且要佩戴头盔、持证驾驶，确保出行的合规安全。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点歌送祝福的信息啊，来自忆江南，他说我想点首歌曲送给远在老家的发小啊，虽然说不太经常联系吧，但是从来没忘记，也祝老家的朋友们身体健康，都要照顾好自己。
1: 我这里有一个石头，这位朋友他说点一首《男儿当自强》给刚退休的自己，新生活开始啦，
0: 哎呀，真
1: 一
0: 是，
1: 秒。
0: 就感觉是首先啊，很多人退休了以后觉得自己有点闷闷不乐啊，这以后该怎么办？但是感觉这位朋友还是很那啥的嘛，
1: 新的篇章开始了嘛。
0: 就是这很解压的感觉哈。看一下广场姐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给我的舞伴老周，这名字起的，一看就是爱跳广场舞啊。

0: 在这今天是不是今天晚上比赛？这今天白天是不是得多练练？吃完午饭以后啊，休息休息，休息个半小时就可以练舞了啊！
1: 把舞步记牢了。
0: 别踩脚，别踩您的脚了哈。好，那时间的关系也是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相伴了，感谢大家的参与和收听。明天的相伴帮帮团呢，会邀请到省立医院的护理专家走进直播间，大家也别忘了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观看我们的直播。结束今天的节目，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他是当今世界最顶尖的化学与材料科学家。今年七月，他辞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职，正式入职清华大学。最近，他作为重量级嘉宾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2: 我很赞同开源开放的理念，这对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科研工作者都大有裨益。我也期待更多国家能够效仿。
1: 如今他在清华大学牵头推进一项借助人工智能研发全新材料的计划。
2: 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提出问题，我希望是提出正确的问题，协助我们发掘那些单凭人力难以想到的研究课题。
1: 他是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他认为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变化值得期待，并表示中国有望未来在人工智能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3: 未来世界的全球化程度会越来越高，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有望发挥引领作用。
1: 资讯有故事。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美国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凯文·凯利展望人工智能前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7月17号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释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大会召开前后，总台高端访谈节目对出席今年大会的两位嘉宾，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清华大学教授奥马尔·亚吉和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凯文·凯利进行了专访。他们畅谈了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未来人工智能在多领域应用的看法。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清华大学教授奥马尔·亚吉是今年大会的重磅嘉宾。他在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亚吉在接受高端访谈节目记者邹韵专访时表示，中国将人工智能及其发展视为一项造福世界的全球性事业，这让他深受触动。
4: Inspiring and exciting，
2: 鼓舞人心，令人振奋。我非常专注地聆听了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内容详实，规划完备，令我印象相当深刻。最让我受触动的是，习主席将人工智能及其发展视为一项造福世界的全球性事业，并提出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我很赞同开源开放的理念，这对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科研工作者都大有裨益。我也期待更多国家能够效仿。
1: 亚吉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清晰阐述了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愿景。当被问到您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的地位，以及中国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有哪些独特优势以及核心竞争力时，亚吉说，中国的发展成就令人瞩目。
4: The number of graduates studying STEM，
2: 中国每年培养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毕业生规模远超世界其他国家，因此，中国在几乎所有科技领域都实现了快速发展，在人工智能的多个方面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一成果并非偶然，背后是持续的科研投入，这让科学家们能够探索和孵化新的构想，而且这种投入多年来一直在持续，这不仅为青年科研工作者提供了更多科研资源与科研机会，更为他们施展才华、落地创意搭建了广阔平台。在中国众多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科技领域中，人工智能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1: 1965年2月，亚吉出生在约旦首都安曼的

0: 一个巴勒斯坦难民家庭，一家十几口人蜗居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屋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亚吉的人生转折点出现在十岁那年，他在学校图书馆偶然发现了一张分子结构图，这张图深深吸引了他，并点燃了他对化学的热情。15岁，亚吉跟随家人来到美国，他的求学之路从一本随身携带的英文词典开始。20世纪90年代，亚吉成功合成了金属有机框架材料，这种材料不仅结构稳定，还能从沙漠空气中吸收水分，并将其转化为洁净的饮用水。2025年，亚吉因在金属有机框架开发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那什么是金属有机框架呢？
1: Metal organic frameworks are new materials that we discovered.
2: 金属有机框架是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现的新型材料。打个比方，建筑依靠基础构件搭建楼宇，同一种构件还能组合出多样造型。在化学世界里，可不只有一种构件，而是几乎无数种。这也催生出数量近乎无限的新型材料。我们研发出一套化学体系，能够将各类基础单元相互连接，构筑出多样结构。原理和建筑师、施工人员的工作异曲同工。我们掌握了在分子原子这种微观尺度下塑造空间结构的技术。我们还能对这类微观空间进行改性调控，借此实现各类应用，比如储存氢气、开发清洁能源，或是捕捉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净化大气环境。
0: 金属有机框架的应用包括从空气和从沙漠环境提取水分。
3: 从本就十分干旱的沙漠地区提取水分，会不会让沙漠变得更加干燥？
1: No, because the water
2: 不会，因为你用过的水并没有被消耗掉。实际上，它会不断回到大气中，重新参与水分的自然循环。我们已制造出可在沙漠中运行的设备，只需环境中的阳光，无需其他能源，就能产出十分纯净的水。因为金属有机框架材料本身就像过滤器，能吸附水分，并在温和条件下释放，因此整个过程能效很高，成本也合理。一旦这些产品实现商业化，就相当于让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能实现水资源自主。他们可以自主掌控自己的水源，把集水器安装在任何地方，也就能随心所欲地在任何地方生活。
0: 亚吉是全球公认的顶尖化学与材料科学家，如今他正牵头推进一项借助人工智能研发全新材料的计划。亚吉介绍，目前全世界新型材料数不胜数，依托这些材料几乎可以解决我们在地球上面临的所有难题。但除此之外，人类还面临着诸多其他挑战，而解决这些难题都离不开新型材料。面对海量待开发的新材料，究竟哪一种能够对应解决哪一类问题？亚吉说，人工智能与计算科学将帮助我们找到答案。我们不仅要筛选出能攻克难题的材料，更要找到具有成本优势、具有商业化落地条件的材料，让相关分子材料真正走向社会，投入应用。长远来看，我们希望借助人工智能实现完整产业闭环，在材料完成全生命周期使用后，把它拆解还原为最初的基础分子单元。如此一来，这项新技术便可以实现循环利用，进而打造可持续发展产业。既然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攻克化学新材料难题，那人工智能是否也将重新定义基础科学研究的其他领域呢？亚吉这样回答。
2: 答案是肯定的。人工智能不仅会助力科学研究，加快科研进程，还将帮助我们识别哪些材料性能更优、成本更低，并最终实现更加绿色、 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而当我们做到这一点之后，届时人工智能还会进一步提出我们过去从未思考过的新问题。科学研究的本质就在于提出问题，一切都围绕着找出最值得探索的问题，关键就在于提出正确的问题。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提出问题，我希望是提出正确的问题，协助我们发掘那些单凭人力难以想到的研究课题。当我们看到某种事物时，就会去研究它，并思考如何利用其造福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积累数据和知识，而这些知识最终又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我相信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把这一过程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更高效。
0: 今年七月，亚吉辞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职，正式入职清华大学。如今他在清华的工作和生活已近一个月。
3: 教授，您在清华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来到中国之后还适应吗？
2: 我很喜欢中国，这里各类线上操作十分便捷，线上买菜下单支付都很省心。
3: 你喜欢点外卖或者线上购物吗？
2: 我很喜欢外卖和线上生鲜采购，商品配送都十分准时，
3: 直接配送到家门口，
2: 商品挑选得十分用心，品相很好，我非常满意。中国的超市里蔬菜品类十分丰富，这点我格外喜欢。这里的生活体验很好，人们十分友善，生活也很方便。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不管什么时候我有事有需要时，大家都很乐意帮忙。这里的人都乐于助人，一心想着解决问题，和他们相处我十分舒心。我这一生接触过不少两类截然不同的人，一类人接到任务只会不断否定，能列出12条理由证明这件事行不通；另一类人会主动开口说，我来试一试，换几种方式摸索，尽力找到完成任务的办法。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科研工作，这种做事态度都尤为珍贵。我们需要愿意做事，而且能做成事儿的人，而能把事情做好的人，永远愿意主动尝试，尽力想办法解决问题。
0: 去年斩获诺贝尔奖之后，亚吉决定前往一所全新的院校重新起步，他选择了清华大学。总台记者在专访中问道，无论对您个人还是学术事业而言，我觉得都是一项重大抉择，是什么促使您做出这个重要决定？亚吉介绍说，
2: 做出这个决定并非源于单一原因。在美国求学时，我的导师以及我的父亲都教导我要打破常规，尝试新事物，这样才能学到新东西。想学新东西，还有什么比走进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更好的办法呢？在这里我可以感受不同文化的思维方式，了解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思路，同时延续我对化学的热爱。在美国这些年，我的实验室里接纳了来自15个不同国家的学生，几乎从我组建实验室第一天开始，就一直有中国学生跟着我做研究。坦白地说，他们总能给我带来启发，即便实验受挫，他们也能保持科研热情，继续高强度实验，思考钻研，不断学习，最终这些努力带来了重大发现。因此于我而言，这里拥有绝佳的条件，分子研究领域召唤我持续突破，力求精进，永不止步。而清华拥有顶尖人才，能支持我更快实现目标。
0: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

0: 专访。专访中，凯文·凯利展望了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前景以及在教育领域或将发挥的作用。
1: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world?
2: 您会如何描述未来人工智能在人类世界扮演的角色？
3: So,
4: 若让我谈谈人工智能未来10年到15年的前景，可能会更为稳妥。我认为在未来10年到15年，人工智能的角色会更像伙伴、教练、向导与副驾驶。我们目前看到的关系模式是人类加人工智能，或者人工智能加人类，既不是人工智能单独运作，也不是人类独自行动，而是二者协同合作。所以世界上最顶尖的医生不是纯人工智能医生，也不会是纯人类医生，而会是人工智能加人类的协作团队。科学家也是如此，我们未来的方向就是如此。无论是解决问题还是推进工作，都将以团队协作的形式展开。人类与人工智能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一种是人类思维，另一种是人工智能思维，而这两种思维结合在一起，其力量会远超这两者单独运作的效果。

0: One of the hopes for education in China or the U.S. or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is that.
1: 无论上其他地方，教育的愿景之一都是实现因材施教，让学生按照自身节奏推进学习，而不是迁就课堂上学习进度最慢的学生。我们希望这种个性化学习能够落地。但一名教师要面对30名学生，若没有人工智能助教的协助，根本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因此，人工智能有望成为辅导者，帮助学生按自己的进度学习，并顺应自身好奇心探索知识。所以说，将人工智能引入课堂，既能让教育方案更加个性化，又能确保学生掌握必备的能力，比如读写等等。
0: Program while still covering the things that need to be done in common, like in learning how to read and write.
2: 在人工智能时代，当下的教育体系最需要做出的变革是什么？凯文·凯利表示，未来教育的核心将不再局限于传授答案，那是人工智能的工作，因为人工智能最擅长的就是提供答案。现在的学生也都在使用它，所以教师和学校无需再训练学生给出答案，而是要培养他们提出问题的能力，尤其是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提出问题的价值远大于获取答案。科学界的多数创新都始于如果那么的疑问，如果这样做会如何，这就是一个很棒的问题。凯文·凯利表示，新技术的诞生既带来挑战，更带来机遇。他结合自己的经历认为 AI 带来的新变化值得期待，建议大家多多尝试新鲜事物。
3: How can we get ready for it? For everyone?
4: 那我们普通人应如何做好准备呢？
0: That's a great question, and I think, here's what I say about that. I say,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对此，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你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去尝试身边出现的新事物，而且需要反复尝试，因为目前这些新技术还不够完善。像人工智能、虚拟、镜像世界眼镜这类新技术都还不够好。如果现在试用，你很可能会不喜欢它们，它们或许无法满足你的需求，或许根本不值这个钱，但你还是得坚持去尝试。因为如果忽视，这正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在失败中前进的理念。禁止、封杀或否定这些新技术，我们就无法掌控其发展方向。要让这些技术最大程度的扬长避短发挥作用，唯一的方法就是使用它们。所以当你听说某项新技术时，不妨多给它几次机会。
0: If you hear about something, try to give it a chance more than once.
2: 在专访中，凯文·凯利表示，中国有望未来在人工智能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4: 说到人工智能，芯片至关重要。您之前在上海表示，未来5年，中国或许能造出全球最先进的芯片。您做出这一预测的依据是什么？
1: 依据是我在中国接触到的工程师们所展现的雄心与能力，以及这项成就的重要性及其影响。我相信在中国这样的发展速度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3: 考虑到所谓的芯片战、技术瓶颈以及一些西方国家政策制定者的遏制手段，您依然认为中国能实现这个目标吗？
1: 是的，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制造4纳米芯片所需的设备，但中国可以自主研发这些设备。本质上，这是工程领域的问题，而中国在工程领域极为出色。目前，中国已经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全部条件。我们的世界正越来越全球化，这种趋势会一直持续下去。全球化的力量非常强大，它会克服任何政治因素的影响。技术本身要求全球化，在全球化中蓬勃发展，方方面面找到成长空间。未来世界的全球化程度会越来越高，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有望发挥引领作用，引领我们构建一个相互依存的体系，一个全球性体系。
2: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喂，
2: 1995年的一个午夜，一个紧急电话打到了中科院院士、石化专家陈俊武的家里，一台装置出现了严重故障。
1: 不要急，把现场情况和数据报给我。哦，是装置内有一个阀门没有打开。
3: 啊，阀门真的没有打开？您这是神算呢？
4: 50多年前，年轻的陈俊武受命设计中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一举让我国炼油技术向前跨越了20年。
2: 上世纪70、80年代，他转战各地，爬高塔，钻反应器，收集第一手资料，助推我国石化技术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4: 退休后，陈俊武依然坚持著书立说育人，只为跑赢科研的接力赛。
5: 我今年已经92岁了，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
2: 一朝立志，终身不渝。科技报国70年的共和国石化技术开拓者、时代楷模陈俊武。
6: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7: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6: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7: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6: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7: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8: 他是经典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者之一，让中国的蝴蝶在世界花丛中翩翩起舞。
9: 好像是这种山坡里面滚出来的上升，那个时候演出《梁祝》，它是一个中国的符号到全世界。
8: 在让西洋乐器开口讲中国话的文化试验中，他与其他中国音乐家一起，使小提琴从他者的乐器转变为了自己的声音。
9: 所以从唐诗到宋词到元曲这样结构，把中国的这种结构的审美的内涵放在里面，这用现代话叫用交响乐来讲中国故事。
8: 资讯有故事，追忆著名作曲家陈刚，把人生的梦谱写成音乐旋律，用交响乐讲述中国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2026年7月18号凌晨，著名作曲家陈刚因病在上海去世，享年91岁。一曲《梁祝》响彻60余载，惊艳世界。这位以音符书写中国浪漫的音乐大家，走完了纯粹而璀璨的音乐一生。
9: 梁祝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结晶。交响音乐呢，实际上是每个国家在表现国家形象，表现它的文化形象。

0: 形象一个最重要的品种，实在也需要中国有这样的声音，用交响的声音来表现伟大的国家。
1: 从一曲《梁祝》振翅飞升世界，到90岁高龄写下交响序曲《繁花》，他把人生的梦谱写成音乐的旋律，用交响乐来讲述中国故事。1935年，陈刚出生于音乐世家，父亲是被称为一代歌仙的陈歌辛，人们耳熟能详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夜上海》都是他的作品。
0: 在我父亲的音乐里，他有很大的一个特色本色，就是那种亚热带民族那种热情浪漫。他对音乐他是很包容，他自己写了中国最早的先锋派音乐，这个很前卫的，写了以后没人唱了，太先锋了，1934年就写。然后音乐学院本来请他教配器，他古典音乐造诣很高，然后他的流行乐直接到世界上，所以他这个三方面他都是很包容的。
1: 作为家里素质教育的一部分，陈刚的音乐之路是从弹钢琴开始的，匈牙利钢琴家瓦拉是他的钢琴老师，但童年时的陈刚对音乐并没有什么好印象。
0: 在学钢琴的我父亲没说要我做一个音乐家，所以我家里每个人都学了，我的老师叫瓦拉，一个匈牙利钢琴叫 Mr. 瓦拉了。开头我学琴已经很晚，大概10岁左右了，开头音乐给我的形象并不是很好，因为 Mr. Wanner 手很大，然后他教我弹琴的手么要平，上面嘛放了个火柴盒放上面，然后我一起来嘛，这不是火柴盒掉下来嘛，他就一个啪把它砸。我的音乐给我最初的印象是这样。
1: 因此虽然在音乐的氛围中长大，但音乐在那时并没有成为陈刚的梦想。陈刚曾坦言，他最初的梦想是文学。
0: 我特别喜欢文学，然后呢，当时我13岁就写过一篇小说，那小说的名字叫《残角归来兮》。这小说大意是什么？就是我那个校工啊，那看门的一个校工，河南来的，我们都叫残角，长得很高的。但是校工呢，有一次呢，我跟他谈他的家事，他是在河南。流浪到上海来的，很苦的。然后他讲了他家事呢，我就很同情劳工苦嘛，就大意就是写了这个。所以当时就是说同情劳工苦，向往一个新社会，没有贫富的，很自由的幸福的。
1: 发表小说的这一年，陈刚才13岁，但这个怀揣文学梦想的年轻人，并没有实现他文学家的梦想。1949年，上海解放。当陈刚得知华东军事政治大学正在招生，他迫不及待地报了名。那一年他14岁。
0: 当时真的我脑子里只有两个字，革命。音乐梦也不做了，文学梦也不做了，爸爸妈妈在香港也不管了，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小，说我一定要革命。后来写信给爸爸妈妈，他们支持我参军。我这个文凭上一页证书是写的是4呀，那我就把4用橡皮擦掉，改个8，再涂点酱油就跑去了。其实那个参军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涂酱油去了。那个考官很有意思，他看了我们笑，他就前面一个我记得跑得去，几岁啊？十四岁是什么呢？说不出来，说猪还说牛，说不出来。哎，我好紧张，赶快去问。我好像我记得1940年18岁是说猴子，不是怎么的？跑到我那他不问了，又进去了。结果第二天就把我们这一区不到18岁的小孩子全部拿出来，变成了青年队。
1: 在华东军政大学青年队学习3年之后，陈刚被分配到前线歌舞团担任钢琴伴奏员。在和人民群众的互动中，陈刚逐渐明白了艺术创作的价值在于引发情感共鸣。在一次海岛上的演出时，他开始尝试作曲。
0: 到海岛时演出，我没事儿干了，没钢琴，给我的任务是打锣。海岛上演出时候风很大，拿一个大石头压在幕布上，我就坐在这个上面压这个幕布，就等着那个要去的时候，然后正在啪打一下。然后这个时候我慢慢的开始这个愿望，我就试着我创作第一首，叫我们是抗美援朝的铁军，大概是这个意思。
1: 不过陈刚逐渐发现，那些反复打磨的旋律都来源于灵感的闪现，若要想在作曲领域实现突破，必须接受专业系统的音乐教育。 1955年，陈刚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在这里他系统学习了曲式学与配器法，并尝试用西方音乐结构重构中国传统旋律。陈刚认为，交响乐是每个国家表现自己文化形象的重要方式，时代也需要中国有这样的声音。
0: 到20岁以后，我才离开部队，正式考音乐学。所以这技能的训练应该从军营里面后面的钢琴一直到音乐学。当然，音乐学给我提供了一个系统学习的一个机会，还给我提供一个展演我的一个平台。但是我很有幸，就是我在音乐学之外啊，有这么一个家庭的熏陶。特别是我觉得，我常常想着一句话：叫第一，你是个人；第二是艺术家；第三是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所以我始终觉得，我们做一个艺术家，首先是应该是一个很正直的、很健全的一个人，然后你应该热爱所有的艺术。第三，你是个音乐家，你不是光钢琴家、提琴家，你要热爱音乐，要知道音乐里面的最重要的、最深的精神在哪里。最后，你才是具体的。所以，我想我们一生都是奉献一生，所以我想我很高兴，我能够用音乐作为奉献。用我的作品向世界汇。
1: 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组建了中国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目的就是让小提琴说中国话。他们以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为基础，将戏曲唱腔移植为小提琴旋律，使陌生的乐器发出听众熟悉的乡音。
0: 到1954年时候，粤剧戏曲片梁祝出来了，拍了这个电影以后变成了大剧种，全国都知道，就成为一个文化的标志。周总理那个时候到日内瓦开会时候，就把这个电影带着去，就讲一句话，这是中国的罗密欧朱丽叶，就是梁祝的电影。所以呢，人家从梁祝就认识了中国。
1: 当时管弦系的何占豪是实验小组的组长，在此前写过一个四重奏版的小梁祝，就在这个基础上，他开始创作梁祝相关作品。后来在学院负责人的推荐下，何占豪找到当时正在上大四的陈刚，共同主创这部交响音乐作品梁祝，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
0: 我和何占豪本来不认识，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次偶遇啊。为什么呢？那时候学校呢，把所有的戏啊拆开来了，并成几个队到不同的地方。我们这个队呢是到浙江，到温州去的。我们的作曲系啊，何占豪的管弦系啊，反正几个系还有声乐系啊，边学习边创作边采风。因为他们的管弦系的支部书记也告诉他，一定要找专业的作曲的。然后呢，他们研究下来，何占豪就找我，就想了一个想法。觉得我们应该写个大作品给国庆献礼嘛，1959年，非常希望我们合作来做这事，他们也可以做得很好，他可以按照情节一段一段的写，可以很好听，但是不是交响乐，这个组合不是1+1=2，是1+1=3或者4，它完全变成另外，我的视角是交响乐速度，这个从中国传统的那种叙述，章回小说的中，有头有尾，这个叙述是不一样的。交响乐不是讲故事，交响乐是讲精神。梁祝的精神是什么？爱情、反抗、抗婚。我思维是这条线，所以交响乐浓缩为爱情、抗婚、话题，只是爱情的重复，而不是一个故事讲到一个故事，这是一个根本的不同。
1: 当年，上海音乐学院及全校力量，以联合大作业的方式创作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由何占豪和陈刚担任主创。那时候，何占豪的民间音乐底子比较好，擅长写旋律；陈刚对曲式结构、和声、配器等等作曲的专业知识掌握得相对全面。仅仅3个月，这首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梁祝》就被创作完成。

每当这段旋律响起，几乎无人不知这就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对于这段旋律，在2025年接受总

0: 台记者采访时，陈刚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1: 这个是两组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它是标准的起承转合的。这个结构呢，在西洋的交响里是不多的，所以这个主题也是中国式的，就像唐诗一样，这个格律诗一样。后来到十八相颂一样，滴答答答滴答答，顶住了。
2: 嗯。
1: 哒哒滴滴哒哒哒哒，收了。那你注意，哒哒滴哒哒哒滴噔噔了一下，滴滴噔噔，要收了，滴哒噔了，又收回来，哒哒哒滴哒滴哒滴滴哒哒哒，打开了。而且这里面表现出中国的精神，中国的抒情啊，它是比较含蓄的。国外其实爱情主题一定是爆发的，一对情人三天不见，一见人是热烈拥抱，哎呦，讲不完的话。中国的一对夫妻三年不见，两个人见了不会热烈拥抱，像反而是那个女的会背过身去，眼泪就掉下来，是这样的感情。我们在写字的时候，也不能像外国人这样，也不能像从前的中国人这样，是我们现代的人的感情。所以你看，他一进一退。滴滴当当，滴答当当，啊，到这是哒哒哒滴哒滴滴滴滴哒哒哒，这要拥抱，你不能老这样，怎么受得了？再到后面就抗婚，滴答哒哒滴答哒哒，哒啷哒哒滴滴滴哒啷当滴，哒啷，这是元曲了。所以从唐诗到宋词到元曲，这样结构。把中国的这种结构的审美的内涵放在里面。
0: 在这场让西洋乐器开口讲中国话的文化试验中，陈刚等中国音乐家通过音色改造、旋律重奏和结构创新，使小提琴从他者的乐器转变为了自己的声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交响乐队中加入了民族乐器板鼓。
1: 板鼓不可替代，板鼓也很奇怪，你一听这个声音啊，就打到你心上，就是收音台那是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应，是不是？没有办法代替啊，就是三板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你看到从前老戏曲里面出来那写悲剧的人物啊，用鞭子一甩，用嘴里喊哒哒哒哒出来，就这么一个鞭子。而且我敲板鼓是很难的，我们学校的管乐去学打击是敲不来的，但是换了任何器都不能表达这些。
2: 这也是让这个交响乐拥有了中国乐器，
1: 第一次
2: 拥有中国乐器，不可代替。
1: 我用到民乐器的时候，我就是一定要不可替代。

0: 1959年5月27号，这是陈刚一生都不能忘记的日子。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迎来首演。这一天，上海兰心大戏院内座无虚席，观众们都是文艺界的专业人士。作为主创之一的陈刚，既兴奋又忐忑。
1: 我在侧目，我在后面偷偷的观察，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心情都很忐忑嘛。因为徐生的作品，徐生的乐队首演，而且我不知道这个乐队最后的效果会什么。人家看不见，我看得见，人家就看看这个反应。就是乐曲结束的时候，什么反应？怎么没有反应呢？其实没几秒钟，我早上就起来。我早上就给我四个字，说经久不息。他早上就是不轻不响，不快不慢，不断的鼓。我出来谢幕的时候，然后我就很清楚看到兰心是600多个位置嘛，然后每个人都含着热泪啊，这梁祝诞生了，
2: 云南谢幕还是拍，指挥谢幕还是拍，我出来同合唱谢幕还拍，乐队起来还在拍，拍了又不知所措，怎么再拍了怎么办？云南车子没了，看看那个指挥怎么办？指挥范守元在那边，这样呢，就大概从后面主题再现又拉了一遍。所以这个梁祝问世以后，52年，这是空前，也是绝后的，没有一个协奏曲什么再来一下，是吧？所以那一次呢，我就拉完以后，我懂得什么叫经久不息四个字，它可以再顾下去。
1: 然后第二天就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大家全中国就知道这样，因为场上就证明了一切，就是大家接受了，大家感动了，从心到心。
0: 这部诞生于66年前的小提琴协奏曲，以蝴蝶恋人的东方叙事为载体，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典范。直到今天，梁祝在中外诸多音乐家的弓弦上奏响，被许多世界著名交响乐团演绎。对此，陈刚曾说：“
1: 我们看世界第一线的演奏家，他们是不是接受？这是个考验。有次你看美国的那个夏汉，那个小提琴家，他在上海东艺演出梁祝，被一个一线的小提琴家听得我都很感动。而且他换了个唱片，一面是梁祝，一面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后来温格洛夫啊。”还有日本的柴可夫斯基和女的小提琴家周防内镜子啊，在梁祝50周年时候到上海来演出，那么所谓被大家都接受了。1997年香港回归的第二天，7月2号，中国艺术家第一次登上了好莱坞万星剧场，指挥美国的好莱坞交响乐团演出中国的作品，有梁祝，有黄河，所以那次演出这个掌声是终身难忘。我在嘉宾席里面嘛，因为音乐开始的时候就是影子嘛，哒滴哒哒，那个小提琴还没拉呢，下面掌声就起来了。那当时我听到那个掌声啊，像碗一样露天去的，好像是从山坡里面滚出来的掌声。那个时候演出梁祝，它是一个中国的符号到全世界啊。当时我就想起了马来西亚的华侨亲口对我讲的：凡是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这用现代话叫用交响乐来讲中国故事。
0: 这首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第一次被称之为我们自己的交响音乐。更为传奇的是，长达26分钟的《梁祝》出道即巅峰，迄今为止一个音符都没有改过。如今《梁祝》也不仅仅是一部音乐作品，更是中国文化的一张绚丽的名片。一生笔耕不辍，陈刚从未止步于《梁祝》，他扎根山河大地，深耕民族音乐，创作了《苗岭的早晨》《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金色的炉台》等无数经典作品，描摹祖国山河风貌，镌刻时代烟火热忱，始终致力于用西方音乐和现代作曲传递中国文化。即便步入90岁高龄，他依旧执笔创作。2025年，交响序曲《繁花》首演，以华美昂扬的旋律，成为他赠予家乡上海的最后篇章。从 从教六十余年的陈刚，是桃李满园的师者，培养了无数优秀音乐人才。他的教学秘诀却是不教。陈刚觉得学生们都很优秀，他更希望还学生们自由和本真，根据每个人特有的创作路径给他们提出一些建议。
1: 奶奶不是具体一个奶奶什么样，而是要这个里面有个形象贯穿了，交响也就是这样，它一个宏观的东西来统领你整个的，里面很多很多很多片段，对吧？
0: 他曾奔走各地分享创作理念，鼓励年轻音乐人扎根民族，突破边界，为中国音乐行业培育无数新生力量。陈刚先生用一生践行艺术初心，以中西交融的音符赋予民族音乐跨越时代的生命力。如今先生远去，但琴弦的震动不会停止。每当《梁祝》旋律响起，蝴蝶还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里继续飞翔。
1: 在生命中回放自己，寻回本真，在岁月中历尽沧桑，留下芳华。陈刚，
0: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我叫李斌，我是一名火车司机。我出生于一个铁路世家，从我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我的五世祖李五银开始，一直到我这儿，100多年来，我们家五代全都是火车司机。
1: 五代人，118年，在超过15种车型的驾驶舱内，见证从蒸汽、内燃、电力到高铁、机车的变化，见证时速40公里到时速350公里的中国速度。
2: 当年呢，听我爷爷讲呢，1949年的时候呢，全国铁路通车的这个里程也就是10000多公里，而到了2019年呢，已经达到了13.1万公里，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
3: 工作25年来，我平均每年数百趟的往返于北京、天津和河北省会石家庄之间，亲身体会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变化，真是一天一个样。
1: 火车在变，铁路在变，城市在变，时代在变，而初心不变。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成都人民广播电台，请听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3集。总监制曾毅，总策划蒋茂文，监制策划刘兰、王一，编剧曾红，导演曾红、蔡静，责任编辑王永刚、杨瑞，音乐蔡静，录音合成李阳墨、朱梦泽，音响效果曾正立，剧舞汪义庆。
4: 秦老师，小轩，什么事儿这么急？
5: 哎呀，天赐
4: 啊，
5: 刚刚我和小轩又到村里实地考察了一下。
6: 嗯，
5: 咱们这次修改的规划图可能会涉及到几家村民要迁祖坟
4: 啊，
5: 我觉得实施起来恐怕难度很大，所以就想找你来商量一下。
4: 嗯，
6: 而且李书记，你们家的祖坟也在这次规划当中
4: 啊。迁祖坟这事儿难度确实有点大呀。
5: 对呀、啊、
4: 哎，能不能绕开呢？
5: 哎呀，你看这一片规划的是社区服务、社区教育、社区文化等功能性的地方，这3.5公里的绿道环线规划的是林盘、果园、鱼塘、农院等。
4: 嗯，
5: 你看，
6: 李书记，秦老师在这次规划当中除了美景还增加了文创，像明月甘溪生态文创，还有红色西来铁牛田园生活等等。
4: 太好了呀。
6: 嗯，
4: 这些新业态就是城市的延伸和乡村的拓展了、也是咱们乡村振兴的见证。
5: 对，所以我们要尽快推动铁牛村的建设。
4: 嗯，
5: 天赐，你看这是田园生活度假社区核心示范区。
4: 嗯，
5: 这是一些活动场馆，包括咱们的生态有机农业体验工坊，还有休闲店、餐食、住宿等等。
4: 好啊，
5: 铁牛村的建设真的很需要更多的老村民的加入啊。
4: 是呀，铁牛村呀，只有在新老村民的共建共享中才能打造出新型的乡村社区。
5: 对。喂，怎么了？
4: 发烧？
5: 我今天上班的时候不是还好的吗？一直退不下来啊。哎呀，好，好，我马上回来看看，你先撑一下啊。
4: 秦老师，
5: 哎，
4: 孩子病了吗？要不要紧啊？
5: 老大发烧了。
6: 秦老师，你赶紧带孩子去医院看看吧。
4: 对，
6: 我们明天再商量。
4: 嗯，
5: 那我就先回去看看
4: 啊。你赶紧回去，
5: 你们两个再聊聊，希望这次的工作能开展得顺利一点。
4: 行。
5: 哦，对了，天赐，
4: 嗯，
5: 你也想想该怎么和你姑姑还有姑父沟通， 如果他们能同意，也能带头做个榜样啊。
4: 好，哎呀，你赶紧回去吧。哎，有什么事需要我就随时打电话啊。
5: 哎，行，那我先走了啊。
4: 哎，
6: 路上慢点，秦老师。
5: 好嘞。
6: 李书记，
4: 哎，
6: 来，您先喝点水
4: 啊。谢谢啊，小轩。啊，这些日子你们辛苦了。
6: 能看到铁牛村一天一天的变好，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今年生态种植的柑橘大丰收，参与生态种植的也先富起来了。
4: 是呀，我姑姑还说呀，如果不是生态种植，村民的腰包也不会这么快就鼓起来。
6: 对，现在村民对我们也挺友善的，挺热情的，我觉得这挺好的，也挺温暖的。
4: 对呀，全国各地来了那么多精英青年和咱们一起建设铁牛村，那村民们心里肯定感激呀。
6: 嗯，
4: 他们呀就是担心咱们这些新村民待不长要走。
6: 哦，哎，李书记，
4: 嗯，
6: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铁牛村吗？
4: 嗨，你是第一批和秦老师来的新村民，应该是和秦老师一样为了共创共享田园生活吧。啊，
6: 这只是其中一个理由
4: 啊。
6: 嗯，不过我的爸爸妈妈当过知青。
4: 哦，
6: 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喜欢给我讲乡村里的生活，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收获的季节呢，看着亲手培育出的庄稼，一切的辛苦劳作都变得有意义了，都变成了丰收的喜悦。他们给我说的这些故事对我的影响很大。
4: 对呀，这样的场景我小的时候也经常看到。
6: 嗯，
4: 小时候啊，每次帮姑姑姑父收柑橘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很幸福。
6: 所以后来我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在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硕博连读之后，我就坚定了自己要探索新农业的决心。
4: 哦，小轩啊，
6: 嗯，
4: 你真不简单呀。
6: 我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大家一起让铁牛村变得更美好。
4: 嗯，小轩，
6: 嗯，
4: 铁牛村现在已经朝着我们的目标在改变了。
6: 嗯，
4: 你看现在来咱们铁牛村旅游的人啊也越来越多了。
6: 嗯，
4: 这说明铁牛村有了吸引力。
6: 是铁牛妈妈的餐厅最近生意也特别好。
4: 是吗？
6: 嗯，最近餐厅里又推出了24节气不同的新菜品，郭大妈他们啊一个个的干劲儿可足了。
4: 是吗？哎呀，太好了，这群北上广的新村民啊就是点子多，能干大事。
6: 咱们麦昆塔社区的村民呢是新村民，也是提前到铁牛村占领后半辈子幸福来的。
4: 欢迎欢迎来占领啊。麦昆塔这名字起得真好。
6: 嗯，
4: 麦是植物，
6: 嗯，
4: 昆是动物，
6: 嗯，
4: 塔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啊。这就意味着人自然和社会和谐共荣的生活。好。
6: 我们就是想回到大自然里，享受更生态更环保的生活，也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相信在铁牛村同样能过上有品质的生活。
4: 好，小轩，
6: 嗯，
4: 咱们一起努力吧。
6: 嗯，
4: 你看这时间也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迁坟的事我再仔细想想啊。
6: 好，那李书记你也早点休息。
4: 嗯。

0: 次啊！
1: 姑姑，
0: 你们是不是真的要迁咱家的祖坟呢？
1: 哎呀，姑姑，这次咱家的祖坟啊，刚好在规划中，您就做个表率吧，啊！
0: 我告诉你啊，这事我不同意。
1: 哎呀，姑姑您别急啊，来喝口水。
2: 天赐，啊，天赐啊，你看能不能跟秦老师他们商量一下？嗯，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把规划改一下。
1: 这
2: 我看着，就别动大家的祖坟了。
1: 哎呀，姑父，铁牛村的发展，你一直都参与进来的呀。我们不能因为迁祖坟的事儿，挡了铁牛村前进的道啊。
0: 我家祖坟挡你们什么道了？啊？你姑父最支持你吧？
1: 啊，是是是。
0: 他也觉得这事不对呀。天赐呀，咱家的祖坟前面有树，后面有河，这风水可是好得很呐、啊！你能有今天的出息，也全靠这点风水呀！怎么，你连祖先都忘了吗？
1: 姑姑，风水一说呀，就是迷信。我们不忘先祖，那最应该感谢的是他们留下的好家风、好家训、好山水呀！啊，姑姑，
0: 你又给我讲这些大道理！我告诉你啊，祖坟绝对不能动。老头子，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就知道在这喝闷酒。你不是老书记吗？啊，老书记说话就不管用了？
2: 哎呀，老太婆，你少说两句吧。天赐啊，
1: 哎，
2: 村里改造征用土地的事儿，已经向政府报批了吗？
1: 哎，已经批下来了啊！政府也非常支持铁牛村的改建呀。
2: 啊，姑姑，
1: 姑父，铁牛村要想过上好日子呀，就要加快建设的步伐，我们不能因小失大呀，是吧？
0: 喝喝喝！
2: 老太婆，你
0: 整天就知道喝，
1: 这
0: 关键时候

0: 儿也做不了主。
1: 姑姑，哎呀，姑姑，你冷静一下，听我说啊。
2: 李天赐，你给我出来！
0: 这好像是秋菊在喊。
1: 是啊，就是秋菊。走，看看去。
2: 我就和你没完，你出来呀！
0: 李天赐，
2: 你给我出来！出来呀！
3: 什么时候动我们家祖坟？
0: 李天赐，你给我出来！
4: 大家说，对不对？
1: 这么晚了，大家怎么都来了呀？
3: 我不是
4: 都说吧，说完
3: 了，就说吧。
5: 乡亲们，乡亲们，秋菊，你又在这带头闹什么事儿？
0: 我带头闹事，老书记，我们知道现在您说话不顶用了，天赐要迁我们的祖坟，这事儿您知道吗？
5: 是，我知道，我们家的祖坟也要签。
0: 哎，谁说要签？我们家可不签。看来你们家里还有个明白人。天赐，我就想问问你，祖坟是我们村里祖祖辈辈人的精神寄托，你凭什么说签你就要签呢？
1: 秋菊，各位乡亲，各位长辈，咱们铁牛村这些年一直在建设和发展中，以前原有的活动广场已不能满足大家的文化生活需求啊。这次迁祖坟也是为了新建一个更大的文化广场，这也是为了大家能生活得更好啊。
0: 好什么好？好什么好？我都去找人算过了，人家老神仙说了，这祖坟一迁，那会影响我们家木根的婚事啊！不能迁呐，不能迁！我坚决不同意迁。
5: 妈，您别拿我说事儿，你就说赔偿金要给够不就完了？
3: 对呀，我们的祖坟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能不能给够赔偿金？
0: 你们怎么就知道要钱呢？啊！我告诉你，给再多钱我也不会迁。
5: 放心，
0: 李天赐。你现在还姓李，你要是敢动我家的祖坟，你就不是我们李家的人。你今天就给我滚出去。
5: 放心，少说两句。
0: 我早知道你是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当初我就不该把你接到这个世上来。李天赐，你忘了吗？啊，没有铁牛村就没有你。
1: 乡亲们，听我说，今天既然话说到这里，我李天赐也想郑重地给全村人道个谢，谢谢你们当年对我们全家的大爱和援手。我李天赐感恩铁牛村的乡亲们给了我的

0: 总是把好吃的全部留给我。我忘不了每次放学路过郭大妈家时，她总是会把剩下的半个馒头或半张馍塞到我的书包里。我也忘不了和狗子叔一起去树上摘果子、下河去摸鱼的那些快乐时光。我更忘不了铁牛村的村民只有过年才能吃上肉的那些穷日子。
1: 那时候都秋没起。
0: 是啊，就是那时候我在心里就发誓一定要努力学习，长大了我要让铁牛村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这些年北上广的人才一个个都到咱们铁牛村来了，我们都是铁牛村的新村民，我们就想把铁牛村建设得更好。这几年铁牛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了，铁牛村再也不是贫困的铁牛村了呀。
2: 是呀，咱们村里人均年收入都上4万了，像贫困村一样。
0: 乡亲们啊，我们不能只停留在传统的农民思维上，只想着养家糊口过小日子就行了。我们要学会改变思路，要让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一起飞跃，要过更好的日子，要让铁牛村城乡融合的步伐迈得更快一些呀。
3: 对，
4: 有道理，
3: 书记说的对，
4: 有道理。
3: 铁牛村要发展就不能只想着自己的事儿，
5: 不能太自私，
1: 不能
5: 只为了大家。
0: 这次迁坟就是改革发展的必经之路啊，为了铁牛村美好的明天，希望我们每一位村民都能理解和支持。
6: 李书记，我们支持你。
7: 对，
8: 你们，
9: 你们，
8: 你们，
10: 那这迁坟的赔偿金，这得怎么算呢？
5: 是啊，天赐，我们的赔偿金能多给点吧？啊，
0: 赔偿金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呀。不过大家放心啊，这些年政府的相关规定都是惠民的。木根，
5: 哎，
0: 你是大学生，我希望你不要再做那些不能见光的事了啊！你也要踏踏实实的为铁牛村办点实事。
5: 我能做些啥呀？
0: 你以后呀，就跟着小轩他们搞直播吧。
5: 直播？
0: 对呀，这方面你在行啊。哎，但我们不会卖假货呀。啊，
5: 卖了不卖了。
0: 我们呀，要把铁牛村最好的东西卖到全世界去。
5: 好，五哥，看好你，
1: 看好你。
0: 乡亲们啊，让我们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吧。啊，
1: 撸起袖子干吧。

0: 妈妈，你看你看，我兑换了这个牛和鱼的卡片。
1: 嗯，宝贝真棒。
2: 妹妹，你拿到卡片还要写出与牛相关的成语才能兑奖。
0: 哥哥，我已经想到了一个，牛气冲天。
2: 我也想到了一个，九牛一毛。妈妈，你也帮我们想一个吧。
1: 好呀，对牛弹琴好不好呀？小心。
3: 哎，
1: 这个成美生活节太有意思了，这些活动大人小孩都喜欢。
3: 嗯，热闹的就像过年一样。
4: 哎，你好，请问那个手工丑菊蜡烛体验房在哪儿啊？
1: 你看这前面左转就到了，那儿有指示牌，你直接过去就行。
4: 好。哎，我听你们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你们应该是新村民吧？
3: 哇，帅哥，你还知道铁牛村的新村民？
4: 哈哈，当然知道了，你们很出名的。
1: 是吗？
4: 这次啊，我就是慕名而来的。
3: 嗯，
4: 我是成都台的记者，我姓林。
3: 嗯，
4: 这次是专门来做采访的。
3: 你好，
1: 你好，你好。前不久，中央台的撒贝宁也来做过采访呢。
3: 嗯、
1: 小薛。看来咱们铁牛村现在真的很出名呢。
3: 对呀，对呀。
4: 哎，那。

0: 请问这次筹美生活节都有哪些项目啊？
1: 这次活动主要有乡村振兴理念与实践展览、生态文创物品展、手工丑菊蜡烛体验，还有自然音乐工作坊等等系列活动。嗯啊，当然了，我们还有时装走秀、诗歌大会，还有钓鱼。嗯，总之这些活动都很有特色。嗯，小轩，佳佳，
2: 佳佳，胡大妈。哎，您慢点儿！哎
1: 呀，我今天呀想慢都慢不下来呀。我刚到地里摘了一些新鲜的蔬菜。铁牛妈妈的餐厅等着要下锅呢。今天的人呐实在太多了，木根已经找了好几个人过来帮忙，可是人手还是不够。要不你们有空跟着一块儿过来帮忙吧？
3: 好啊，我现在马上就可以过来。
2: 这样吧，林记者，我们带你去见见我们的书记和设计师，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问他们。
0: 好呀，谢谢你们。
2: 走。
4: 秦老师，这次的筹美生活节确实很成功啊，大家都喜欢。咱们以后啊每年都可以搞一次，
5: 好啊，
4: 让更多的人了解铁牛村。
5: 是啊，天赐啊，这些年铁牛村不仅吸引了很多游客，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层的新村民。说明咱铁牛村现在啊是真的留得住人了。
6: 是啊，今年咱们推出的铁牛村干爸干妈计划也吸引了众多的人参与呢，好多人都想认养我们的柑橘啊。哦，对了，我现在就去看一下登记的情况。
4: 好，姑父你去吧。啊，
6: 好的。
1: 秦老师。
4: 哟，
1: 李书记。这位是成都台的林记者，他想采访一下我们铁牛村的变化。麻烦你给介绍一下吧，我和佳佳姐现在要去餐厅帮忙了，今天客人太多了，他们忙不过来了。
4: 好的，你们去忙吧。
2: 好，林记者，您采访完就到铁牛妈妈的餐厅来休息一下，品尝一下我们纯天然食物的美味。
0: 好呀好呀。
2: 那我跟小轩我们就先走了。
0: 你们慢点啊，
6: 待会见。
0: 好，
2: 再见。
4: 你好啊，林记者。
0: 你好，你好，
4: 我是铁牛村的书记，我叫李天赐。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们的设计师秦伯涛老师。
5: 记者您好。
0: 你好，
5: 我们这儿啊太需要宣传了。
4: 对对对。
0: 李书记、秦老师，你们好。今天这筹美生活节这么成功，我已经感受到了一只丑柑的巨大魅力。
5: 咱们铁牛村呢就像是一只看起来其貌不扬的丑菊，但是却串起了一种和谐、生态、美丽的新田园生活。
4: 对，
0: 有人说这铁牛村啊，颠覆了对现代农村的认知。铁牛村是咱中国最美的乡村之一，对此你们怎么看？我还想知道啊，这铁牛村下一步咱有什么打算呢？
4: 这些称号啊，我们铁牛村那都当之无愧。接下来呀、我们将把重心放在如何拓宽致富增收的渠道上，继续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从空间、活动、文创产品维度等各方面探索出一个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的新样板，以此推动咱们铁牛村本地资源的活化进程。
0: 咱这次那个认领柑橘的活动好像也搞得挺好的。具体怎么认领我也想参加一下。
5: 就是每天花1块钱，一年365块，你就可以拥有一棵生态果树尽情享用了。
0: 太棒了，我也想认领一棵。李书记，秦老师，如今的铁牛村已经描绘出了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大美画卷，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啊，全中国会有更多的铁牛村涌现，实现全民共同富裕。
4: 林记者你说的太好了，这就是乡村理想家园的模样。
5: 对，这就是咱们
7: 山水间的家。
8: 从干净的土壤和水开始，从一颗健康

安的丑局开始，从丑美生活节开始，让我们一起探讨城乡融合发展，共创一座温情脉脉的家园，共享一片生态和谐的美丽净土，共拥一个新时代公园城市里山水间的家。铁牛村作为

乡村地图，各地都在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城乡融合发展实验区建设等重大机遇，努力促使乡村振兴走在前列，起好示范。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成都正在以自身实践不断探索新时代公园城市的乡村表达。这里是铁牛村，是中国成都山水间的家。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三集，剧中人物李天赐由李淼扮演，陈佳佳由周永熙扮演，王小轩由吴淑媛扮演，秦伯涛由武世杰扮演，唐大勇由冯耀扮演，次要演员有郭若雨、林可崇、文静、孙雨婷、罗正宇、尤俊杰扮演。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校园里。百年前，这里是北京大学的第一教学楼，现在作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请大家跟随我走进红楼内部参观。
1: 北京大学红楼坐落于北京市五四大街29号，是一座落成于1918年的近代建筑，全楼以红砖砌筑，红瓦铺顶，故称北大红楼。百年前，北大红楼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阵地。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这些从北大红楼里走出来的先驱者，书写了中国革命的红色序章。

0: 请进。
1: 李先生。
0: 润之，这么晚了还没走啊？正好来帮我个忙，帮我把那个邮包拆开。
1: 好的，先生。李先生，这些都是外文书。
0: 润之，你看，这都是我从德国进的新书，德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还有这几本是俄文的刊物。
1: 唉，可惜我毛泽东也不懂外语啊。
0: 德文、俄文我也不懂，我之前看的都是日文的、英文的，现在总算是买到原版了。我明天就拿给外语组去翻译。润之，这些书将来都是我们思想的武器，要派上大用场的。润之，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1: 先生，你一讲到马克思主义，眼睛都亮了，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0: 怎么不一样？
1: 李先生，你比我大不了几岁，思想却如此阅历。先生写的书名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俄国革命真的像你文章里讲的那样，提出了一个新纪元。
0: 润之，就是这种感觉。俄国革命给我们现在这个黑暗死寂的中国赐给了一线曙光。
1: 先生，将来的中国真的会像马克思主义讲的那样，劳工阶层当家作主吗？
0: 当然，从今以后全世界的生产制度要产生大变动，劳工阶级们会联合起来做全世界的主人。润之，想什么呢？
1: 啊，先生，前些天我去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工人夜校，了解到工人的现状，我越发觉得自己做得太少，对中国的了解还不够。
0: 俄国的工人阶级已经是老大哥了，我们的工人同胞还在忍受着剥削和压迫，
1: 还有千千万万的农民也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李先生，其实我今天晚上是想来跟你辞行的。
0: 辞行？你要走？哦，是去法国勤工俭学？
1: 不，先生，我不去法国，我把我们新民学费去法国的同学送上轮船，就飞湖南了。
0: 是因为经费问题？要不我再帮你问问蔡校长，再想想办法。
1: 不了，先生，我是湖南农村娶来的伢子，我想回湖南，边工作边实践，在博大跟着先生读了许多书，学了先进的思想，我现在想要切实的做些事情。
0: 做事有思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润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1: 李先生，这次我回湖南带了许多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我在博大与了新闻学研究会，我打算效仿你和陈忠福先生，在湖南办一份报纸，把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想全部回湖南去。
0: 好，我再给你拿些杂志带到湖南去，等这些外文艺考出来，我给你寄到湖南去。
1: 啊，谢谢李先生。
0: 来，跟我来。
2: 看报看报，新鲜出炉的每周评论。
3: 仲甫兄来了。
2: 最新消息，巴黎和会战胜国，中国首府北京大总统有令，一律不许游行示威，妄议国事。
0: 坐。
2: 周长，我把新出刊的每周评论给你带过来了。
0: 仲甫兄来得正好，我正在组稿，这几篇最新编译的稿子你一定得看看。
4: 无产者与共产党人，
2: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0: 这是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仲甫兄，我们的几个学生最近翻译了不少这样的东西。
4: 守长，
2: 没想到你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进展得这么迅速啊。
0: 钟福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我们图书馆买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外文书籍，也翻译了不少文章。
2: 好啊，
0: 我想在《每周评论》和《新青年》上发表，多介绍一下马克思主义，你看怎么样？
2: 好事啊，凡是民主和科学的理论应该介绍给当代的青年，这些舶来的新文化理念都是我们对抗顽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
0: 没错，钟福兄，我近期越研究越觉得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这或许就是我们从辛亥革命以来一直在苦苦寻找的救国良方。
2: 守长，你对马克思主义评价这么高啊？
0: 钟福兄，现在俄国的天已经亮了，可我们中国还在黑暗中摸索，我们应该抓住这一线光明去做点对我们民众有意义的工作。
3: 停止打听，后面不查，立即搜。
5: 好，报告。
6: 京师警察厅例行检查。
2: 这里是北大，你们要干什么？
7: 干什么？
8: 哎呦喂，这不是新青年的陈主编吗？你我也认识，李大钊，对吧？你们这两个鼓吹新文化的文人凑在一起干嘛呀？又在妄议时政啊？
2: 时政不就是用来议论的吗？
9: 哎，长官，
0: 长官，嗯，我刚才在北大图书馆里发现这些可疑的书籍，您看，您看，
9: 我看看
0: 这个外文名字，嗯，看起来就是那个什么马尔格什，恐怕是鼓吹俄国那个过激主义的。
8: 过激主义？
0: 对，
8: 再次吸收。
0: 好，
8: 这个什么马尔格什写的书都给我收出来。
10: 是，
2: 长官，您误会了。
8: 什么误会啊？
0: 您确实是误会了。您说的那个马尔格什，应该是马尔萨士吧？
8: 这马尔格什和马尔萨士有什么区别啊？
0: 就是不同译者翻译的不同。马尔萨士还被翻译成马尔萨斯，是英国研究人口理论的政治经济专家，我们北大文科生课目之一。我们图书馆为了这门课程采购了不少相关的书籍，您把我们的课本都抄走了，我们用什么上课呀？
9: 长官，我们
8: 今天好了，今天呢就放你们一马。我跟你们说啊，大总统有令，巴黎和会期间北京的学校一律不许结社集会，妄议国事，更不许传播外国过激党派的思想，煽动民众情绪，你们都听到了吧？
2: 巴黎和会我们可是战胜国啊，战胜国应该堂堂正正的去跟那些协约国谈条件主张，我们民众应该堂堂正正的欢庆胜利。为什么当局对内还这个不让说，那个不许议论？这是什么道理啊？
8: 陈独秀，现在当局对你们北大和蔡校长非常不满意，你呀，你就给我好自为之吧。走。
2: 敌有此理，对外软弱，对内强硬，这什么混蛋政府？
0: 巴黎和会上，日本要接手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大家爱国情绪高涨，可政府管的却一天比一天紧。看来大总统要接受日本条件的传言，不是空穴来风。
2: 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美国总统威尔逊了。
0: 钟福兄，恐怕你要失望了，帝国主义是靠不住的。
2: 不管怎么样，日本想要侵吞中国山东，明显是损害美国利益，威尔逊不能袖手旁观吧？
0: 现在俄国异军突起，美国更需要日本去制衡。钟福兄，你觉得在这个档口美国会支持我们中国？钟福兄，如果巴黎和会上传来任何坏消息，我们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要做好战斗的准备。
5: 誓死力争，还我青岛！
7: 誓死力争，还我青岛！
5: 同学们，高师和各位同学们已经到了天安门广场了，咱们北大集合出发！
10: 同学们，出发！
7: 出发！

0: 1919年5月4日起，五四运动从北大红楼辐射全国，学生们的游行示威遭到了政府当局的镇压。6月3日起，北大法科礼堂成为了北洋政府拘捕游行学生的临时监狱。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让李大钊、陈独秀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政府的昏庸，也意识到了来自民众的强大力量，更加坚定了发动民众改造社会的决心和勇气。
1: 高君云，
2: 哎，
1: 你联络所有报刊杂志的同仁，把营救被捕学生的文章散发，利用报章舆论给北洋政府施压。
2: 好的，李先生，京报、申报都在声援我们呢。
1: 嗯，
3: 邓中夏
4: 先生，
3: 学联的活动不仅要联合全国的学生组织，也要多多联络社会各界，尤其是工人阶级。
4: 长辛店的工友史文斌告诉我，他们长辛店几百名工人也参加了游行，现在正在酝酿罢工呢。
5: 工人阶层也动员起来了，太好了。
3: 这次爱国运动，上海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市场瘫痪，才让政府真正着了急。马克思主义说过，经济决定政治，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大联合，真正让政府明白，民众的力量才真正的势不可挡。
6: 说得好。
4: 嗯啊，陈先生
6: 啊，首长，
4: 哎，
6: 对待这样的政府，我们民众就应该彻底的推翻他。
3: 仲甫兄，你的观点
6: 就是彻底的推翻他。
3: 好，推翻强权，这正是马克思所主张的彻底的社会革命。
6: 首长，我曾经过于天真，觉得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个好人，以为巴黎和会是公理战胜强权的盛会。现在啊，我彻底的觉悟了，我们的国民也应该觉悟了，要用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看，首长，这是我刚写的《北京市民宣言》。
3: 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6: 首长，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些年我们国民的权益被这些政府当局秘密断送的不知道有多少，何止一个青岛，何止几条铁路，这黑暗的外交都是为了换取军阀的私人利益。
3: 帝国主义、军阀都是靠不住的，只有民众的力量是无穷的。
6: 首长老弟所言极是，我现在完全赞同你，要是政府

0: 当局不肯低下头来多听平民百姓的命令，那我们四万万中国人就联合起来推翻这个反动的政府。
1: 周辅兄，我现在才越发认定依靠劳苦大众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才是我们中国应该走的路。现在是中华民族的至暗时刻，马克思主义就是黑暗中的一个火把，我现在要举着这只火把照亮整个中国。
0: 好样的首长，我们知识阶层啊，就是要身先士卒，为大众做些事情，中国的天就快要亮了。快打开油印机。
1: 好，我现在就刻写蜡板，我们即刻印刷这篇北京市民宣言，就是一篇和政府斗争的革命檄文，我和你一同去街头散发。嗯，
2: 同学们，油印机就是我们的战斗武器，大家抓紧干起来，
3: 大家干起来，
4: 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别玩，

0: 刘仁静同学要自杀，在哪儿？北黑药。走，我们赶快去救人。好，好。刘仁静，放下刀，你要冷静一点，你别做傻事啊！你刘仁静，你刚出狱，身体不好，要小心呐。 不要走极端！
1: 别
0: 动！诸位同学，诸位同学，我现在内心悲愤交加。山东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青岛是兵家必争之港口。如今国事要塞，门户都开，岂不是任由敌人的军舰随意侵入？诸军都在据理力争，我决意。 以死警醒世人，希望能够助诸君抗争一臂之力。刘仁静，同学，李先生来了。刘仁静君，
2: 李先生，李先生，
0: 我对不住你了。去年我家乡遭遇洪灾，是您为我垫付学费，我才得以继续求学。 如今，我以死谢国，不能报效您了。
2: 刘仁静同学，5月4日大游行，你是我们北大的英雄。6月3日，北大法科成了临时监狱，800多名学生被关押，这是政府的耻辱。你说你要以死谢国，你写的是哪个国？ 这个一小撮军阀只守遮天的旧中国，值得你以20岁的青春生命去献祭吗？若能够唤起民众的觉醒，那我的死便是值得的。
0: 刘同学，既然你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那又何惧活下来呢？活下来，以青春的思想和行动，重建一个新的中国。
2: 如何？活下来？对，活下来。我和祝福先生已经找到了切实可行的救国之道了，我们一起去实现它，好吗？
0: 真的吗？真的吗，李先生？真的是救国之道？
2: 没错，已经找到了。 同学，请你以这种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去身体力行，再造一个新的中华。
0: 李先生，我真的可以，
2: 当然可以，在场的诸位都可以。李先生，刘仁静同学，
3: 太好了。 刘仁静同学，别动，我是动你，别动啊！
2: 千万别动，小心点儿。
3: 好了好了，刘仁静同学安全了。同学们，在场的诸君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是未来社会变革的主人翁。现在的中国已经到了需要变革体制的时刻，我和陈仲甫先生已经找到了救国的良方。今后的日子。 还要拜托诸君和我们一道去实践、去行动，再造一个青春之中华。说得好，
4: 首长，
3: 杜甫先生来了，杜甫先生，
4: 好一个再造青春之中华！
3: 请看我们的北京市民宣言。同学们，同学们，这是陈仲甫先生写的北京市民宣言。 同学们，让我们走上街头，去唤醒民众，反抗这个昏庸的政府，去联合民众，变革国家，改造社会。

1919年，以北大红楼为策源地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北大红楼》第一集，出品人于俊生，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关金、任宇中，策划杨建英、陈辉、唐金南，监制李林、徐学军、陈波，编剧徐然，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音编程小静，音响采录梁和之、严乔峰。剧中人物李大钊由赵毅演播，陈独秀由宣晓明演播，毛泽东由任杰演播，胡适由王磊演播，赵任兰由季冠霖演播，邓中夏由郝明亮演播，高君宇由霍彦辰演播，刘仁静由惠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杨默、何凯鹏、张陆坤、李阳和北京大学广播台的学生，旁白李立红，录音制作房大文，制作人徐然。本剧为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项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联合制作。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天慈。
7: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8: 从此往后，只有你好好的。
9: 皇上，保重。
10: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7: 第3部。
11: 第3集。
12: 到了第3天傍晚，外面下起了雨，雨不大，雨滴子敲打在玻璃瓦上。雨停的时候，远远地传来了炮轰声。这炮轰声一阵比一阵猛烈，夕颜能觉得到整座殿宇随着那炮轰被震撼得仿佛顷刻间就要塌下来一样。夕颜起身，许久不曾走动的脚有些麻木了，慢慢的就这样走到殿前。外面的甬道上雨水泥泞不堪，在这些泥泞当中有蜿蜒的血水一丝丝地淌了过来，原来是殉国的兵攻进来了。夕颜苍然地闭上了眼睛，再睁开的时候，他看到银赤仓就站在那里。银赤仓原本银色的戎装此时已经变得褴褛不堪，还带着鲜血淋漓。
9: 他受了伤，可是他还是回到了这里。大事一去之前，他该杀了我吧。
12: 想到这里，夕颜突然笑了起来。夕颜抬起头，看得一轮分外圆满的明月出现在刚下过雨的夜空中。银赤仓一步步地走进夕颜，却是牵起了夕颜的手就往殿外走去。一路行去，沿途竟然看不到一个工人，空气里到处弥漫着血腥气，很浓很浓。远远的，似乎有杂乱的脚步声在逼近。行去的地方正是承欢殿。银赤仓见夕颜停下了脚步，再也不愿向前走一步，便将夕颜打横抱起，并抱到了那张缀着玫红纱幔的榻上。夕颜望向银赤仓，

0: 这个是药，我把它制成了药丸，你每隔五天在病发前服用一次，足够用一年的时间。
1: 夕颜没有接，银齿苍却不容拒绝地把那瓷瓶塞进了夕颜的手心。接着银齿苍用冰冷的声音说道，
0: 你要我对你的承诺只是让你生下这个孩子，所以一年足够了。
1: 夕颜沉默了，甚至于连目光都吝啬于给他。银齿苍也并不恼怒，只是轻轻转了一下床边的栏杆，随着栏杆的扭转，床板翻落处赫然的就出现了一处暗黑的甬道。
0: 这里就是那条耗费百年修建的密道，你可以从这里回到苗水。
1: 夕颜愣了一愣，并没有想到银齿苍会放了自己。银齿苍对夕颜吼道，
2: 好了，快走，迟了就来不及了，走。
1: 然而银齿苍却不能急推夕颜下去，因为夕颜已经是有身孕的人了。
3: 为什么放我走？如果我告诉你，我会让轩辕玉大败，让他痛苦，你是要放我走还是让他看到我呢？
2: 你以为你是谁？
0: 你难道真以为男人间的乾坤是你们女子所能左右的吗？
1: 银齿苍用最恶毒的语气说出这句话，语义里满是一种不信。
2: 除了身体，你没有什么让我利用的，
3: 是吗？你很快就会看到，所以我不走，我看过你的痛苦了，接下来是他。
1: 夕颜很轻巧地说出这句话，转身就要吓他离开。夕颜刚说完这句话，手腕便骤然地被银齿苍攫住了。银齿苍攫的是那么紧，让夕颜觉得一阵疼痛。夕颜转回身来，在回身的一刹那间，却看到银齿苍褴褛的束袖下，那手腕上清晰地映现出了一道牙印。
2: 趁我没改变主意，要了你之前，快走。哪怕你不干净了，可是你的身子的确是对男人有诱惑力的。
3: 别用激将法，没用的。
1: 夕颜缓缓说出这句话，再缓都做不到平静了。那些杂乱的脚步声此时已经是越来越近，夕颜再次望向银齿苍，轻声说道，
3: 你不值得这样做，真的不值得。
1: 这一句话很轻很轻，轻到只有银齿苍能够听得到。银齿苍的唇边浮起了一抹苦涩的笑意，他凑近夕颜，离夕颜的脸是那么的近，接着近乎喃喃地说出了一句话，
0: 我认为值得就足够了，你还是走不掉了。这一次的谋算，我最终选择了放弃。
1: 夕颜看到银齿苍手中正拿着刀刃对准自己的心口，眼中闪过了一缕极痛的神色。
3: 就这么死了，玄龙洞你加在我身上的伤痛就可以一笔勾销了吗？对，我不会信你的话，像你这么善于伪装的人怎么可能说得出真话呢？
1: 说完这句话，夕颜冷冷地看向云池苍，却从他的眼底突然惊觉有一道玄黑的身影是那么的明显，还有一道银色的光芒就这样射了过来。夕颜仓促转身，而银色的光芒未料到夕颜会突然转身，径直地就刺进了夕颜的咽喉处。那银色光芒是一柄镶嵌着九龙竹珠的宝剑，宝剑的那一端握在那个人的手。

0: 夕颜的目光往身离去。
1: 轩辕玉，
0: 银赤仓手中的佩刀此时已越过夕颜，速度快急地刺向了那一个人。夕颜看到那柄寒灵的刀刃从自己的脸边刺了出去，他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用沾染鲜血的手握住了刀刃，也一并止住了银赤仓半月出去的身子。最后当银赤仓的佩刀窗然落地的时候，夕颜的身子逐渐瘫软了下去，眼前陷入了一片黑暗。轩辕玉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手中的剑竟然会刺中夕颜，这一次轩辕玉失去控制地用力拽紧夕颜的手，他看到银赤仓的眼底是对自己的恨，这些恨随着怀里夕颜的昏厥突然撒开手，由轩辕玉抱着夕颜。就这样，轩辕玉抱着夕颜走进士兵们早已准备好的供他歇息的宫殿。当轩辕玉为夕颜包扎伤口，看到他全身描水族服饰的时候，心底是一阵阵的颤抖。
2: 他真的是描水族新任族长伊西吗？
3: 我早该想到是他，这个事实不容回避。他没有死，其实已经昭告了一个我不愿去面对的事实。或许他已经爱上了银赤仓，还记得他对我说的那些话。他那么骄傲地拒绝了我的示爱，难道真的会因一夜的占有就爱上了银赤仓吗？
0: 轩辕玉不再去看那些发饰，目光往下移，看到了夕颜手心的割伤。轩辕玉握住夕颜的手腕，正要给夕颜上药，手却僵在了半空中。夕颜的脉象有着不寻常的质症，在这怪异的质症之后，细如连珠的滑脉清晰地从轩辕玉的指腹滚过。
2: 他有了身孕，两个月的时间他竟然有了身孕。
0: 轩辕玉握住夕颜手腕的手才瑟瑟地发抖，他用极快的速度替夕颜包扎好手上的伤口，旋即起了身。正在这时，殿外传来了禁军都领商羽的禀报：
4: 皇上，吴宫突然被数万精兵团团围住。
0: 轩辕玉转过眼睛，语音冰冷地吩咐道：
3: 既然是请君入瓮，那么我们就金蝉脱壳。
4: 皇上，您的意思？
3: 不必正面冲突，寻欢殿下有一处密道，如果朕料的没错，该是通往苗水王庭的通道，速从那边撤离，这里就留给这些不速之客吧。
0: 轩辕玉并不急于再动杀戮，尤其是在他猜到夕颜要的是什么的时候。当夕颜悠悠地行转过来的时候，他觉得喉咙口的疼痛以及猛地映入眼帘的是那张熟悉的脸。旋即他看到四周俨然是苗水王庭的金皇殿，金皇殿里没有任何的血腥味。轩辕玉的手骤然抚出夕颜的肩部，夕颜用力一挣，不顾喉口的撕疼，冷声说道：
1: 别脏了您的手。
0: 轩辕玉的手本来是用着最怜惜的力度，可是夕颜的这句话让轩辕玉的手突然有想掐紧他的冲动，但是触到夕颜瘦削的肩膀，轩辕玉还是再次缓了一下力气。
3: 如果你不想苗水王庭的血脏了这里的干净，最好还是闭嘴。
0: 这时殿外传来商羽的禀报声：
4: 皇上，银赤仓求见。
3: 让他进来。
0: 轩辕玉说出这四个字，目光一直滞留在夕颜的脸上。夕颜没有瞧向轩辕玉，但也没有望向殿外。此时银质仓依然是一袭银色的长衫，他的一只手里牢牢地拿着那个白瓷瓶。
3: 何事？
0: 轩辕玉站在榻前，挡住几乎所有银质仓可以瞧向夕颜的视线。夕颜突然想起什么，蓦地就要下榻去，却被轩辕玉的手扶住，动弹不得。
5: 胜者亡，败者寇，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来此只是让国主千万小心这个女人，就是她害我征国三天亡国，而她把自己的族兵隐于其后，图的就是一石二鸟之计。国主，关于她的狠毒你昨天也见识过了吧？

0: 并没有发现那只手的动作。西岩的眼底掠过了一丝惊慌，这份惊慌并非是来自此时的性命堪忧，而是他突然明白了银赤仓的意图。
1: 仓，你何必这么保我呢？我不值得你这么做。
0: 西岩很费力地说出这句话，声音是嘶哑的。西岩的手附到银赤仓的手上，第一次主动附到银赤仓的手上，他很轻柔地把他的手取下。西岩能感觉到银赤仓手心的冰冷，第一次他的手是冰冷。
1: 仓，如果你死了，我也不会活。
0: 西岩所有的感情都早已尘封，却偏偏要扮出这一副含情脉脉的样子。
2: 真是一往情深呐、啊！好，朕成全苗水族族长的一往情深。
0: 轩辕玉说出这句话，袍袖清辉之间，却生生地以劲风把银赤仓本就松却的手从西岩的颈部挥开。
2: 苗水族族长和朕已故的罪妃容貌相似，从今天开始，如果族长愿意做罪妃的替身，伴在朕的身旁，朕会让远西侯安然无恙，甚至比在真国更好地度过余生，如何？
1: 替身，自己做自己的替身，多好的一个词啊！
0: 西岩却不能不应。嘶哑的喉咙发出了一个不算轻的声音。
1: 好，
0: 这个好字却如同刀具一样从两个男子的心口划过。西岩不知道银赤仓什么时候退下的，等他看到殿内只剩他一个人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出神了好久。他摊开手心，是那瓶银赤仓留给自己的药丸，接着他侧过身去，拿起阶案上的水壶，倒了半盏水，把那药丸放进口里，刚要用水过下，却看那些玄黑的身影出现在殿门的那一端，是轩辕玉走了进来。
2: 把这喝了。
0: 西岩这才看到轩辕玉的手上端着一个散着袅袅草药味道的青盏，他下意识地缩回榻内，只是他移动的速度根本就来不及避过轩辕玉伸过来的手。轩辕玉径直地逼近西岩，劈手拿过那杯水，冷冷地放在一旁，再次把药端到了西岩的跟前。
2: 喝。
1: 不。
0: 看到西岩拒绝的表情，轩辕玉的唇边浮起了冷漠的笑意，随即端起那碗药，自己先喝了一口，然后强硬地揽住西岩往后退的身子，薄唇迅速地顶住西岩的唇。轩辕玉的舌尖撬开了西岩的牙齿，西岩还来不及反应，那些药汤就顺着轩辕玉的唇灌进了西岩的口中。意外的侵入让西岩有些慌乱，西岩只能将那药丸抵在舌头之中，不让轩辕玉发觉。
2: 剩下的不用朕再这样喂你了吧。
0: 西岩本来苍白的脸透出了不正常的潮红，刚才轩辕玉的唇突然离开的时候，那颗药丸掉进了喉咙之中，噎在了喉咙中间。他接过轩辕玉手中的药盏，一口气喝下，借着这碗汤药将喉咙间的药丸也一并送下，随后他把药盏扔在了一旁，目光并不去看向轩辕玉，反身往榻上睡去了。

0: 成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只有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三部
5: 第四集。
6: 这不是堕胎药，也不是保胎药，只是让你的伤口尽快复原的药。
7: 夕颜在榻上一动不动。
3: 我要这个孩子。
7: 夕颜说出这句话，等着轩辕玉开出条件来。
6: 朕要的不再会是你这个人，而是你那200,000苗水族的精兵必须为朕所有。你能做的回答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答应，否则不光是你腹中的胎儿，朕还会夷平青宁以及其他重城，而你那200,000精兵没有密道，根本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如果他们赶进密道，那朕会以同样的火药之礼相待。
7: 随着轩辕玉语音落定，夕颜蓦地转身，声音出来时还带着几分嘶哑。
3: 停止杀戮，留下孩子，一切都照你说的办。
7: 话语刚落，夕颜只觉得头开始昏沉，他明白这是服药后的唯一的反应。夕颜从袖底拿出了音符，扔给了轩辕玉。
3: 你要的给。
7: 说完这四个字，夕颜不再去看轩辕玉，回过身去。轩辕玉也不再看夕颜，转身走出了殿外。轩辕玉一行并没有在苗水王庭休整多长时间，与其说是等大军休整，其实不如说是在等夕颜喉口的伤稍稍的愈合。五天之后，殉军即从苗水王庭启程，返回到谭巡。
1: 史官记，天永十三年8月15日，殉军攻破真国都城吴吕，真国灭。至夜，苗水200,000精兵为无功未果。天永十三年8月16日，苗水族族长宣布归降殉国，200,000族兵接纳入殉军左翼军。
7: 此时，夕颜正在清宁至江宁的沙漠中，他躺在高椅上，浑身酸软，但是却咬着牙苦苦支撑着。毒辣的太阳明晃晃地悬在头顶，然而不过是一瞬间，狂风大作，血色的帐幔猛地被风吹起，连那高椅都开始摇晃不定了。夕颜随着那狂风身子已经飞了出去，没有人有丝毫的准备，这狂风的到来非常突然，但是摔下高椅的夕颜却没有坠落的疼痛感，反是软绵绵地着了地。他被一个温暖魁梧的身躯包裹着，在昏天暗地间朝地上滚去。是轩辕玉抱着夕颜，他用自己的身躯将夕颜尽量无微不至地呵护周全。当滚动停下来的时候，夕颜的身子被轩辕玉提了起来。夕颜被沙石击打得睁不开眼睛，轩辕玉索性大手一按，将夕颜埋进了自己的怀里。随着飓风的声音越来越大，是商羽不停地大喝。 喝起来：
8: 找爹妈的地方趴下，有掩护的抓掩护。
7: 这一叠声的大喊最后也逐渐被风声淹没了。夕颜抬起埋在轩辕玉心口的小脸，此刻感觉到风口的窒息，那种窒息是风大力地压迫着鼻端，让他根本吸不进任何的空气。忽然夕颜的耳边就响起了轩辕玉的呵斥：
6: 你干什么？
7: 也就在这一刻，夕颜看到轩辕玉的背后现出了一双冰灰色的笑眸，那不羁的笑也是带着危险的笑，那是银翅苍。没等夕颜反应过来，一道银光擦过夕颜的手臂，进入后面的岩石中，软软的银色光滑戳进岩石深处的刹那间，将夕颜轩辕玉的腰一并的束紧了。这银色光滑正是那银翅苍的腰带，银翅苍的腿用力地扎进沙漠的底端，他清楚这一次飓风不是普通的沙尘暴，而是百年不遇的龙摆尾，也就是罕见的龙卷风。
9: 皇上得罪了。
7: 说罢，银翅苍收紧束住轩辕玉戎装之外的银色腰带。夕颜有孕，银翅苍不能过于去收夕颜身上的腰带，只有让轩辕玉吃这份苦头了。这样凭他们二人之力，加上这块看上去十分硕大的岩石，应该能够抵御住这龙摆尾。银翅苍的目光落到轩辕玉的怀里那半幅垂出来的雪纱袖上，眉头郁紧之间，只是用力地将自己和轩辕玉的腰再一次牢牢地缚紧。龙摆尾的尾终于拂过他们三人，天地都在颤抖，耳边是轰隆隆的巨响，仿佛有千军万马在他们身上践踏而过。忽然那巨大的岩石被龙摆尾一扫拔空而起，银翅苍不由得大喝一声：
9: 小心！
7: 顷刻之间，戳入岩石的腰带被收回，反形成了一个围圈裹住了他们三个人。轩辕玉觉到深埋于沙的腿突然腾空拔地而起时，心知不好，便将夕颜的脸纳向自己的胸怀，夕颜娇小的身子则被紧紧地裹于他的臂弯。银翅苍此时移到夕颜的身后，却不拥住夕颜，只是将手臂和轩辕玉相扣，如此他们三人围起了一个较为安全的空间。三个人卷在气流中上下翻滚，很快龙摆尾将他们卷到了一处湖泊上方。银翅苍看了轩辕玉一眼，轩辕玉立刻明白了过来，现在两个人合力冲下下面的湖泊，无疑是能够确保夕颜无恙的。于是轩辕玉对银翅苍轻轻点了点头，银翅苍扣紧轩辕玉的手，两人同时用力冲破最外层的气流。天旋地转中落入到下面的

0: 夕颜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发出一声的惊呼，只是在入水的刹那低唤了一声。
1: 哎呀，
0: 银翅仓看到落水的刹那间，水里已经阴出了一丝血线，他望向夕颜，夕颜雪白的纱袖上渗出了些许的血红色。他刚要带夕颜游上去，却看到轩辕玉在水下用墨黑的眼睛冷冷地扫向自己。随后轩辕玉扶银翅仓的手，径直地揽住夕颜往岸边游去。银翅仓没有去争，只是跟着他们一起游到岸边，但一上岸轩辕玉就晕倒在地。虽然如此，他依然紧紧地抱着夕颜。银翅仓坐在岸边喘了几口气之后，起身走进轩辕玉和夕颜。他是担心夕颜受了伤，可是刚一走进夕颜，却看到埋在轩辕玉胸前的夕颜微微抬起了脸。这一抬，银翅仓看到夕颜的目光，他的目光里清晰地掠过了一丝警惕。哪怕是一闪而过，银翅仓都没有错过这份警惕。
2: 他没死吧？
0: 银翅仓看到夕颜好看的眉间蹙了一下，却并没有去理自己，只是侧过脸去望向轩辕玉。这一侧脸，夕颜显然看到自己的衣袖上染上了淡淡的血色，接着夕颜看到更多的血从轩辕玉的身侧缓缓涌了出来。
2: 看来伤得不轻啊。
0: 银翅仓蹲在夕颜的身旁，冰冷的眸子里与其说望着轩辕玉，不如说是在端详夕颜是否真的无碍。
1: 有药吗？
2: 怎么，你想救他？现在可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死后殉国一定大乱，你的20万足兵或许真的能派上用场。
0: 夕颜不理银翅仓的建议，只是重说了一个字：
1: 药。
2: 哦，你还真是狠毒，一定要让他活着痛苦，不肯给他一个解脱。
1: 我不想陪着他一起送命，现在我们被那阵飓风吹到哪儿都不知道，那些随队的人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但是抵达江宁的那队，如果发现最后那队到了，他们的帝王亲队却没有到，一定会返回寻找。他如果死在这里，殉国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只会认为是你我害了他。
0: 夕颜的语音里听不出一丝的感情，可是银翅仓知道夕颜的心里未必真是这么想的。
2: 这个理由听上去不错，但他活着，你就一定要随他回殉国，那里还有值得你留恋的地方。
0: 夕颜蹙了一下眉心。
1: 我只知道20万足兵不足以撼动殉国的江山。
2: 药我没有，不过我可以替他包扎一下，如果他命大的话，应该能坚持到他的属下找来。
0: 银翅仓扶起轩辕玉，手一摸，伤口竟是在腰腹的位置。这伤如果搁在底子稍差一些的人的身上，怕是早已经毙命了。夕颜看着银翅仓，突然想起包扎的话需要布条，他瞧了一眼自己的身上，没有犹豫的就想撕下裙边，却听到耳边传来银翅仓的笑声，这笑声里带着些许的不怀好意。
2: 你知道我没什么定力，哪怕是你确实狠毒又有了身孕，在这个荒漠地带我不建议将就一下。
0: 夕颜明知道银翅仓说的这是反话，

0: 还是被击到手下的动作停了一下。就在一瞬间，银翅苍将轩辕玉的袍子撕下一条，手势熟稔地替轩辕玉正骨包扎。
1: 还是用他的比较顺手。
0: 夕颜瞧了一眼身上的纱裙，是有些衣不蔽体。夕颜拢着胸走到不远处的湖边，捧着那湖水细细擦了一下脸，又饮了少许的湖水。当夕颜回转身子的时候，银翅苍已经包扎完毕。夕颜急急地走到轩辕玉的身旁，手不自禁地触到轩辕玉心脏的位置，还好是跳动的。银翅苍看了夕颜一眼，起身往不远处走去。这里是沙漠中罕见的一片绿洲，不远处有隐约的山脉环绕，山上该有千年的积雪，积雪融化才会有着沙漠里的湖泊，有水在沙漠里也就代表了有生的希望。夕颜别过脸去，起身从四周捡了一些灌木堆放在湖边，起火生烟，用来在沙漠里引人注意。只是没有火折子，附近又没有燃着火的东西。夕颜皱了皱眉，皱眉间只见银翅苍抱着一捆草叶从旁边走过来。银翅苍径直地走向夕颜，将那些草叶往夕颜的身上一摔。
1: 换上这个我来生火。
2: 这是什么？
1: 我说过别考验我的定力。
0: 银翅苍不再理夕颜，捡了两个尖尖的小石子，只一擦，一点小小的火星子就落到了那些灌木上。银翅苍又解下腰间的一个水囊，倒了些许看上去像水的东西在上面，那火便熊熊地燃烧了起来。银翅苍看了一眼火势，回身看向还处在原地不动的夕颜。
1: 还不去换，我再去捡点灌木来。如果我回来你还穿成这样，可就别怪我定力不足了。
0: 银翅苍望着夕颜，直到夕颜皱着眉抱起那堆草叶走向一侧的岩石后，银翅苍这才起身扫视了一下周围，确定没有任何异常之后，缓缓地走向灌木丛密布的地方。夕颜在岩石后将那堆草叶展开，才发现原来是用附近枝蔓编织成的草衣。编织的手法很是精巧，真难想象出这是出自一个男人之手。除了这些，银翅苍还另外找了一根极细长的枝蔓放在其中，显然是给夕颜充作腰带的。有了这件草衣，夕颜完全可以借着火堆把衣服烘干之后再做打算。夕颜换上草衣，侧身看了一下，确定不会有所暴露的地方，这才捧着纱裙走出岩石。映入眼帘的却是银翅苍裸着上身，只穿着中裤坐在火堆旁。熊熊的火光照在银翅苍的身上，照耀出男子精壮的胸膛。这幅情景让夕颜的脸迅速地烟起了红晕，夕颜不由地往后退了一步，却踢到了一堆刚燃起不久的火。银翅苍看得夕颜有些无措的样子，不禁大声喝道：
1: 还不快过来。
0: 夕颜这才注意到 四周已经被银质仓围了一个不算小的圈子，当中还另外拢了一堆篝火，架着一个简易的架子，银质仓银灰色的袍子正支在上面烘干呢。
1: 烘干你的衣服。
0: 银质仓用手摸了一下自己银灰色的袍子，因为他不停地反复旋转着烘干，总算是干燥了。夕颜走进银质仓，银质仓将那件银灰色的袍子扔给了夕颜。
2: 我有草衣了。
1: 你不是不想他死吗？那就最好把他身上的湿衣服换下来，否则不死于伤口，也一定死于伤寒。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钦此。
7: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

0: 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三部，
2: 第五集。
3: 银齿苍说出口的话，虽听着不善，可是夕颜知道，他的心眼儿实在是不坏。
4: 还不快去！
3: 夕颜旋即抱起银齿苍的袍子，走向了轩辕玉。夕颜蹲下身子，刚解开轩辕玉的衣襟，却发现轩辕玉的身子烫得有些不同寻常。他扶起轩辕玉，失去知觉的轩辕玉有些沉，不过夕颜还是勉强扶起了他。他不再避嫌，夕颜迅速地把轩辕玉湿湿的衣物退了下去，随后将银翅苍的袍子勉强替轩辕玉穿上。这一穿，夕颜的目光终是落在了轩辕玉腰际的伤口处，他再也控制不住的鼻子一阵发酸，扶住轩辕玉的手也开始瑟瑟发抖。突然，四周响起了一阵怪声，夕颜的目光循着声响落到轩辕玉的身后，那里有一条黄绿色的物体在移动。这一刻，那物体正昂着三角形的脑袋，露出尖尖的锐牙，朝离他最近的轩辕玉咬了过去。
5: 蛇！
3: 夕颜一惊，下意识地抱起轩辕玉的身子，极快地一避。但是，尖锐的蛇牙已经咬破夕颜的皮肤，旋即涌上来的就是钻心的麻木。夕颜立刻昏了过去。紧接着，银齿苍愤怒地挥起腰刀，将那蛇斩成了两段。随后，他迅速封住夕颜的穴道，查看夕颜的伤势。只见那蛇咬住了夕颜靠近左胸下一点的位置。银齿苍顾不得避讳，用腰刀的刀刃割开了夕颜左胸下面的伤口，挤出了一些毒血，又用口替夕颜吮吸出蛇毒。每吸一口，银齿苍必须要极快地吐掉，再用随身酒囊内的酒过滤一次。不知道银齿苍吸了多少口，直到切口处的血不再是黑色的，银齿苍才起身从夕颜退下的衣物中拿出了一个荷包，里面就是那瓶他所给夕颜的药。他倒出了一颗药丸放进夕颜的嘴里，再以酒送下。这种药丸对于任何毒都是有麻痹作用的。看到这个药丸，银齿苍的心底是欣慰的。
6: 他一直随身携带着这个瓷瓶，说明他是信我的。
3: 银齿苍起身，似乎感觉到有一束冰冷的目光正朝自己射过来，可是他已经无暇顾及这些了。他走到开合的火堆旁，加了些许的灌木，重新补足了那个缺口。做完这一切，银齿苍再一次望了一眼手中的药瓶，这些药炼制的颇为不易，多用一颗对于夕颜来说便少了一颗。银齿苍的唇上没有伤口，对于一些轻微的蛇毒应该能够扛得过去。但是忽然，银齿苍的身子便微微摇晃了一下，满眼的繁星闪闪，终是一头栽倒在了夕颜的身旁。
6: 看来我再小心还是中了一些毒啊，他没事就好。
3: 夕颜当然不会有事，毒素被及时清理干净了，不过就是昏睡了一会儿。当沙漠夜晚的凉意将夕颜

0: 醒的时候，他用手揉着伤痛处，眼睛缓缓地睁开了。此时夕颜正躺在这沙漠的绿洲之上，远远地传来狼群的嚎叫声。不过只要不是发了疯的狼，就会惧怕这火堆的。而此时火堆的火正在逐渐地减弱，所以夕颜才会觉得凉意，才会被冻醒。夕颜撑起了身子，注意到身旁仍然躺着两名男子。他起身走到了一旁堆满灌木的地方，重新添了一圈灌木，火堆再一次熊熊地燃烧起来。狼群的嚎叫开始停息，只留下几对少数绿莹莹的光芒还在不远处打量着他们。现在夕颜躺过的地方，除了一滩血肉模糊的东西之外，还有失去舌头的蛇身。夕颜这才回过神来，是银翅苍救了自己。银翅苍躺在那里，嘴唇发紫，而且还厚厚地肿起了一大块。魏荣夕颜细想，躺在那一侧的轩辕玉却突然有了动静。夕颜不由地朝轩辕玉望去，轩辕玉看上去只是翻了一下身，然后再也没有一丝动静了。夕颜走到自己换下的纱裙处，去找了一直系在绶带上的荷包，却发现了荷包早已经被解开，里面的药瓶却是不见了。四下搜寻了一会儿，竟然是在银翅苍的手边。
1: 看来他该是喂过自己这种药，那就说明这药对残留的蛇毒也是有效的。
0: 夕颜倒出了一颗药丸送入银翅苍的口中，正要用银翅苍手边的水囊送水，打开盖子却闻到了一股浓郁的酒味，原来里面盛着的是酒。夕颜瞧了一眼不远处的湖泊，还有那些绿莹莹的眼睛，还是下定决心拿起了水囊，起身就要跨出火堆，却听到轩辕玉的声音在身后冰冷地传来。
2: 外面是狼群，这么出去倒是带着你腹里的孩子做了他们不错的夜宵。
0: 夕颜停下脚步回望向轩辕玉，轩辕玉却并不看夕颜，只是躺在地上语音冷冽。
2: 用酒喂药不会降低药的功效。
0: 夕颜突然意识到被蛇咬的位置正是左胸下面一点，现在伤口明显被拨开了一点，也就是说轩辕玉或许都已经看到了。夕颜愣了一下，就在这一瞬间，轩辕玉唤了夕颜一声，这一声又仿佛回到了宫中一般。
2: 贵妃。
0: 夕颜有些僵硬地回转过身子，轩辕玉正支着下巴，与其说是看着自己，还不如说是目光留住在夕颜左胸下面的位置。
1: 皇上。
2: 很好，还知道朕是皇上。朕没驾崩前，你最好永远记着是朕的妃子。
0: 轩辕玉说完不再去看夕颜，而是将身上盖着的银翅苍的衣物一掀，然后用力一扔，那些衣物不偏不倚地落在了银翅苍赤裸的上身上。夕颜见轩辕玉这般，便握紧手中的水囊，将酒灌到了银翅苍的口中，把那药送了下去。夕颜用银灰的袍子盖严是银翅苍的身子，随后再在银翅苍身旁的火堆里多添了几根

0: 灌木，这才走到脱落在一旁的玄色的山袍旁，伸手捏了一下，即便没有搁在火上烤，这大半的功夫倒也是干了。夕颜拿起轩辕玉的衣物，走到轩辕玉的身旁，见轩辕玉兀自闭眼睡着，刚要替轩辕玉盖上，突然轩辕玉手臂一揽，将夕颜整个人就这样勾揽到了自己的身上。夕颜一惊，轩辕玉黑墨色的眼睛已经睁开了，眼睛内金光闪现，哪里还有半点受寒发烧的样子。轩辕玉更加紧地拥住了夕颜，夕颜身体僵硬着，只听轩辕玉的声音低低地传来：
1: 翠妃，怎么好像很不习惯朕抱你？
0: 夕颜尽量保持着平静的语气：
2: 皇上受了伤，所以才不习惯。
0: 突然轩辕玉将夕颜的身子一翻，径直地将夕颜压倒在自己的身下。这一翻，轩辕玉身上刚盖上的衣物又被掀落下来，他的身子依旧很烫。夕颜尽量将手放在身子的两侧，不想去触及轩辕玉的身子。轩辕玉居高临下地看着夕颜，已经有很久他都没有这样看着夕颜了。
1: 翠妃，记着自己的身份。
2: 我不会忘。
1: 你忘了？譬如该自称什么？
2: 诺，臣妾不会忘。
0: 轩辕玉的手拂过夕颜的发丝，将夕颜散落在脸颊前的发丝拂去，腰侧的伤还在隐隐作痛，但是心底那些密密匝匝的疼痛却是更清晰的。轩辕玉最终还是收了手，他依然翻身睡到了一侧，再没有说一句话，似乎刚才的一切只是一场梦而已。随着轩辕玉身子的离开，突然夕颜就觉到了一阵清冷。在另一侧，银翅苍慢慢地睁开了眼睛，望向了夜幕，口中仍有药丸的味道，这种味道将会很快地攫住他的思绪，让他陷入沉睡之中。在昏睡之前，银翅苍想看一眼这沙漠的夜空。在思绪麻木之前，银翅苍的手抚到了心的位置。
3: 这里什么时候真的已经麻木了，那就好了。
0: 第二天清晨，夕颜早早的就醒了过来。本来夕颜是不想睡着的，却还是坐着熟睡到了第一缕阳光洒向这片绿洲的时候。这一晚的篝火燃烧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的援兵，夕颜正要起身，却闻到空气里氤氲着淡淡的香气，这应该是属于食物的特有的香味。夕颜循着香味望去，看到银翅苍正坐着当中的火堆旁，而昨晚用来烘干衣物的架子上挂着一个很奇怪的容器，里面发出了嘶嘶的声音。银翅苍背对着夕颜，似乎知道夕颜已经醒过来。
3: 换上你的裙衫。
0: 夕颜看到衫裙早已经整齐地叠好，放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夕颜下意识地望向轩辕玉躺着的地方，那里也早已是空无一人。
3: 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如果没死的话应该很快就回来吧。
0: 银翅苍的声音传来，还是那样的口无遮拦。

0: 轩辕玉的脸色不太好。轩辕玉说完这句话，径直地越过夕颜往那火堆里走去。夕颜换好衣物走到火堆时，却看到那一黑一银的身影背向而坐着。林赤仓瞧见夕颜走进火堆，冲夕颜递过了一个奇怪的容器。
1: 喝吧。
2: 这是什么？
1: 果壳熬鱼汤。
0: 夕颜隔着一段距离仍然能够瞧到大大的壳里那果肉，包括壳盖都被银赤仓细心地用小刀雕去，里面熬的是白白的鱼汤，显然已经熬炖了有一段时间了。夕颜没有去接那个果壳。
2: 我不吃这个。
1: 哼，死了也不吃荤。
0: 夕颜反而一笑，
2: 那你多喝点。
1: 你不喝，我自然多喝一点。
0: 银赤仓收回了果壳，轩辕玉的声音却传了过来。
3: 过来。
0: 轩辕玉带着命令的口吻。银赤仓呼的一笑，站起身子，拿着果壳比夕颜抢先一步地走到轩辕玉的跟前。
1: 皇上，这是本侯熬的鱼汤，您要先御用品尝一下吗？
3: 多谢远西侯，不必。
0: 轩辕玉刻意加重了远西侯三个字，用衣袖擦了一下手里的果子，侧过脸去，有些不耐烦地对夕颜说道，
3: 还不过来。
0: 夕颜瞅着这两个男子，突然觉得这一刻他们之间很是和谐。这幅画面在出生的晨曦映衬下，不仅和谐，而且还很完美。夕颜怕自己走过去破坏了这份完美的和谐，原来他才是最不和谐的一个人。不过夕颜不想再听到接下来某人的咆哮，所以他还是必须得走过去的。夕颜刚走进他们，轩辕玉随意地将那果子一丢，如果不是夕颜反应快，那果子一定就会扔到地上了。
3: 找不到艾叶，这个效果差不多。
0: 轩辕玉的语音依然是淡漠的。夕颜低下头咬了一口果子，尝不出任何的味道，不过唇齿间也觉不到苦涩。林赤仓带着邪气的一笑，端着果壳走进了夕颜。
1: 看来皇上也和本侯一样啊，不用男人手上的东西。
0: 说罢银赤仓就将那果壳往夕颜的手里一递，这一次夕颜没有推却。
2: 轩辕玉受了伤，还有什么比这鱼汤更好呢？只是银赤仓也中了毒。还有果壳吗？
0: 银赤仓的眉间一挑，冰灰的眸子收敛了笑意。
1: 还有一个壳盖。
0: 夕颜把果壳和果子一并到一只手上，另一只手伸向了银赤仓。
2: 给我。
0: 银赤仓反身去拿壳盖，

0: 兰西言，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青瓷。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只有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三部。
5: 第六集。
6: 随后不仅给了夕颜壳盖，还一并给了夕颜一双用树枝打磨成的筷子。夕颜接过那双筷子，将丝帕垫在一侧，把咬了一口的果子放在那丝帕上，而后他小心翼翼地用筷子将鱼肉夹出来放在壳盖上，直到果壳内只剩下纯白的鱼汤。做完这一切，夕颜不由地笑了一下。夕颜刚要端起壳盖和那副筷子，却下意识地望了一眼银翅仓。银翅仓此时就坐在不远处，嘴里叼着一根不知从哪儿拔来的狗尾巴草，仰躺在地上，银灰色的袍衫半敞开，在初期的阳光沐浴下，掩盖不住的是他麦色的胸膛。夕颜脸一红，立刻端起了壳盖，先朝轩辕玉那边走去了。
3: 皇上，请用早膳。
6: 轩辕玉只觉得胸口一闷，随即瞥了一眼那壳盖上的鱼肉，冷冷道：
7: 朕不喜欢吃鱼肉。
6: 顿了一顿，又加上了两个字：
7: 刺多。
3: 臣妾替皇上把刺去掉。
6: 说完，夕颜将壳盖放在地上，用筷子轻轻地挑开了鱼肉，将里面的刺一根一根地挑出来。这壶里的刺细小且多，挑起来颇费眼力。好不容易挑干净了一块，夕颜的鼻子上已经沁出了密密的汗珠，但总算是去干净了刺。夕颜将这块鱼肉放在壳盖的一边，又呈给轩辕玉。
3: 皇上，可以用了。
6: 轩辕玉拿起夕颜手中的筷子，夹起了那块剥好的鱼肉。本该是鲜美的味道，用进口内，没来由的让他感觉到了一阵肆意。轩辕玉将这鱼肉嚼得很慢很慢，哪怕再苦涩都要细细地嚼了。就在细嚼的过程当中，轩辕玉看到夕颜的目光却还是稍稍望了一眼银翅仓。只这一望，轩辕玉口中的苦涩旋即就变成了嚼蜡。
7: 难吃。
6: 轩辕玉将筷子一扔，轩辕玉正要去挥开那壳盖，却看到夕颜转而望向自己的目光还是缓了一缓。这一缓，他想要挥去壳盖的手只是变成了放回自己的衣襟处。
3: 皇上，臣妾替您把剩下的鱼肉剥完。
6: 夕颜收回望向轩辕玉的目光，一副好像没有听到轩辕玉说话的模样，依旧细细地挑干净剩下鱼肉中的刺，并细心地把鱼头里的两瓣嫩肉一并挑出，放在了果壳当中。做完这一切，夕颜俯身说道：
3: 皇上，你想用了再用，臣妾先行告退。
6: 夕颜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按照宫里的规矩，这又让轩辕玉的胸口闷了起来。轩辕玉看到夕颜起身端起果壳走向银翅仓时，

0: 望地收回目光，再不去望了。夕颜并没有将果壳直接递给银之仓，而是将果壳支在早上的架子上继续烤了起来。待烤到果壳内又冒出些许的白气，他才以袖掩了手，端起那热热的果壳递给了银之仓。
1: 给。
0: 银之仓一回头，嘴里叼着那颗狗尾巴草一晃，
2: 我不爱喝汤。
0: 夕颜望着银之仓肿成两大片的唇，忍住笑意道，
1: 你还能吃鱼肉吗？
0: 银之仓的嘴被蛇毒所伤，如果用鱼肉，万一刺没有挑干净，对于他现在的嘴来说绝对会是一种考验。而轩辕玉既然腰部受伤，鱼肉却能帮他尽快地恢复体力，所以夕颜才把一碗鱼汤分成了两部分。但是两个男人个个都不满，夕颜伸手将银翅仓嘴里叼的狗尾巴草轻轻一拉，银翅仓也松了口，
2: 当然能吃。
0: 银翅仓说完这句话，便把这汤灌进喉咙里，再不多言了。夕颜把狗尾巴草放到银翅仓的袖边，起身走回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地方。丝帕上还是那个咬了一口的果子，夕颜捡起那个果子，继续一口一口地把它吃完。他真的是饿了，所以很快就把那果子吃完了。刚吃完，夕颜的脸边便伸过了一双大手，里面赫然是两个一样的果子。夕颜正要伸手去接，那双手却突然将夕颜的手一并握在了手心里。夕颜一惊，握住他手的力度却丝毫不容他退去，他没有挣扎，也没有去望那双手的主人。
1: 皇上，您不放手，臣妾怎么接果子呢？
0: 轩辕玉松开手，夕颜的手因为轩辕玉的紧握，现出了些许的红色印子。夕颜平静地拿起那两个果子，而后抽离了轩辕玉的手。
1: 谢皇上恩典。
0: 轩辕玉望着夕颜，夕颜只是拿起一个果子慢慢地咬着，他的脸苍白瘦削，再也没有出进宫时的那份圆润。纵然平添的灵秀之气，可这又怎么是轩辕玉想要的呢？轩辕玉望了夕颜一会儿，便落寞地起身离去。夕颜没有去瞧轩辕玉离开的背影，而是更快地把那果子吃了下去。这时候骄阳的灼热已经撕开了晨曦的薄雾，炙烤让人难耐起来。当这份灼热的阳光照到银翅仓脸上的时候，他已经把那果壳里的鱼汤喝完了，哪怕他没有一点食欲，却依旧喝得很干净。接着他放下果壳，起身走出了火堆，朝那片湖泊走去。旁若无人的竞跑起来，夕颜见了也想往湖边走去，却忽然被一个人挡住了，正是轩辕玉。
3: 起来。
1: 诺。
0: 夕颜照着轩辕玉的吩咐起身，轩辕玉拽着夕颜的手往那岩石后面走去。只这一拽，轩辕玉便摸到夕颜手腕的脉，脉象是比较稳定的，看来那果子还是有效的。夕颜没有丝毫的反抗，顺从地跟着轩辕玉走到岩石后面，那里有蔓枝攀附着。
3: 为朕重新包扎伤口。
1: 诺。
0: 夕颜应了一声，将轩辕玉的袍子解开一侧，昨晚银翅仓替他包扎的时候分明还是完好的。
1: 皇上， 伤口的包扎仍是好的。
0: 没等夕颜反应过来，轩辕玉的手拉住了夕颜的裙裾，便将夕颜的裙裾外侧的纱罗撕了一小条。轩辕玉撕得恰到好处，既不让夕颜有丝毫的暴露，那长度又刚好够绷带的包扎。夕颜便从轩辕玉手中接过了绷带，再也没有提出任何的质疑，只是轻柔地解开了那昨晚的包扎。绷带刚解开，夕颜清晰地看到那处伤口在白天看来还是触目惊心的，黑紫了那么一大块，还有一道深深的口子，纵然血不再流了。夕颜的鼻子又开始酸了起来，但他还是神色平静地替轩辕玉重新包扎了一遍伤口。轩辕玉看到夕颜平静地做完这一切，内心却再也无法做到平静。夕颜抬起脸望向轩辕玉，
3: 贵妃。
0: 夕颜的眼底太清澈了，没有丝毫的雾气，好像一切都很平常自然一样。轩辕玉的手潜到夕颜纤细的腰上，而后往上移，他触到了昨晚夕颜被蛇咬到的伤处。钳住夕颜手的力却没有多用一分，只是深深地望进了夕颜的眼底。
1: 皇上，臣妾包扎好了，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0: 轩辕玉松开钳住夕颜的手，又抚到夕颜的腹部，沉声说道：
3: 翠妃，你说这个孩子，朕是否给他一个正式的名分，还是……
0: 随着轩辕玉的这句话出口，轩辕玉如愿地看到夕颜的眼底再也做不到平静了。

0: 近其言。
1: 朕只答应让他活着，至于怎么活，朕没有允诺。
2: 皇上，臣妾再没有什么可以交换的，臣妾只求您慈悲缅怀，能容这孩子好好的活。
1: 是吗？
0: 轩辕玉的手静止地移上，抬起了夕颜的下巴，一字一句地说道：
1: 取悦朕从现在开始，然后啊，朕会许给这个孩子一个名正言顺的名分。
2: 臣妾记得，皇上说过不会再要臣妾这个人了。
0: 夕颜的话语刚落，轩辕玉却笑了。
1: 朕说过不要这个人，可没说过不要这个身子。
0: 轩辕玉的另一只手移到夕颜的衣襟处，一寸寸地抚过夕颜的肌肤，随后一劲往下。夕颜的身子随着轩辕玉的欲望终是站立起来。
1: 很冷吗？
2: 皇上，臣妾不舒服。
0: 夕颜没有不舒服，连小腹的刺痛都好转了，只是他不想在这样的地方失去尊严。轩辕玉松开捏住夕颜下巴的手，另一只手也停止了挑逗的探寻，而是搭住了夕颜的手腕。
1: 迈向无碍。
0: 轩辕玉收回附在夕颜腕上的手，一并松开了他的身子。
1: 留在朕身边，朕会保你们母子平安。即便这个孩子不是朕的，朕会视他如同己出。
0: 这句话要从一名帝王口中说出很难，但轩辕玉说出后却突然就变得很轻松，一直紧绷的神经也骤然松懈了下来。
2: 皇上，您的允诺这次真能当真吗？
0: 夕颜脱口而出这句话，连自己都吓了一跳。
1: 朕允诺你的，何时不当真了呢？
2: 那襄阳王府上月失火，真和您无关吗？
1: 你一直在怀疑朕。
0: 轩辕玉合上本来敞开着的衣襟，转身，背影对着夕颜。
1: 贵妃是否怀疑？襄亲王也是朕所害。
2: 皇上，您不曾否认，不是吗？
1: 是，朕上元节那晚是去过街市，可是襄亲王之死与朕没有任何关系。王府失火如果是朕所为，朕不会连夜命人妥善将王妃安置在母后宫中。
0: 轩辕玉冷声说完这句话，半侧了脸，目光似是在望着夕颜，又似乎在望着其他的地方。
1: 贵妃，朕非是出尔反尔之人，只是你实在是让朕失望了。
0: 说完，轩辕玉还是离开了。绿荫下只剩下夕颜一人。直到轩辕玉的身影消失在夕颜的视线中的时候，夕颜才走出了这片绿荫。目可及处既没有轩辕玉的身影，也没有银翅苍的身影。
2: 难道是银翅苍蛇毒发作？
0: 这么想时，夕颜急急地就奔向湖边。湖边只有一双鞋子和一件银色的纱袍，却看不到银翅苍。
3: 银翅苍！
0: 夕颜连名带姓地喊着他，除了在这空旷的绿洲地带引起了一阵回音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声响。水面映出夕颜无神的眸子，接着陡然间那朦胧涣散开来，伴着些许的响声，夕颜的手抚住脸颊，竟是湿的，不仅脸颊，衣襟都有些许的润湿了。他没有哭，他的眼前还是映出了一

0: 张笑脸，正是那个有些邪邪笑容的银翅仓。银翅仓从水下窜出，手里捧着一条大鱼，那条鱼很大，银翅仓的大手都有些捧不住了。鱼身的银鳞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衬得银翅仓冰灰的眼睛里满是笑意。银翅仓捧着鱼在夕颜的面前招摇，满脸自得。
1: 怎么样，这条鱼够大的吧？
0: 夕颜看着银翅仓，说不出一句话。银翅仓见夕颜刹那的失神，突然就敛了笑意，兀自地从水里起来，将这条鱼拿着就往火堆那边走去。
1: 等会儿我要吃鱼肉，让他喝汤，这样啊我更加开心。
0: 夕颜还在失之神。
2: 真的只是鱼肉和鱼汤这么简单吗？
0: 夕颜转过身来，转身间就看见轩辕玉捧着一大堆的灌木从远处走来。夕颜向轩辕玉走去。
2: 我来吧。
0: 轩辕玉冷冷地望了夕颜一眼，抱着灌木就往火堆走去。他们擦肩而过，远远的似乎是有什么声音传来，仿佛是驼铃。夕颜极目跳去，尘土飞扬处真的有人来了。轩辕玉、银翅仓的目光此刻也一并望向了尘土飞扬处，是驼队，领队的人正是痴善。痴善先看到夕颜，他跳下骆驼，径直走到夕颜的跟前，跪伏在地上，声音里还带着紧张。
3: 族长，我来晚了，族长无事吧？
2: 我很好。
3: 这就好，这就好，有方长老在，我就知道族长一定不会有事的。
0: 夕颜回身看到银翅仓的脸上不知何时已经戴上了那张阴形的面具。银翅仓慢慢地朝夕颜和痴善走来，手中还捧着那条鱼。那张阴翅的面具一直被他小心翼翼地放在银色腰带的夹层里。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5: 薛丁山来到武科场，见着大主考程咬金和殿下李治，标明挂号之后，老程向他讲了讲比武的规则，薛丁山一一记下，这才奉令下场。要全场的举子，这些少国公都不知道他是谁呀。抬头一看，通知栏的大报条贴出来了，薛丁山。哥哥兄弟，这薛丁山是谁？不知道。那咱们朝中姓薛的就有大帅薛仁贵，莫非他是薛门之后？啊，大伙儿胡猜乱猜，不过说的还有门。有人就喊：“哎，别说了，别说了，看看，下台了，一会儿要入场比武。”这么说吧，在场的众人，几百双眼睛全都盯到薛丁山身上了。再看薛丁山，下了观舞台，正盔、斗甲、锦带、皮靴子，任邓班安是飞身上马呀，手提毒龙宝戟，双脚一点飞虎战，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进了梅花圈。前文书咱说了，梅花圈正有人比武，正是13家少国公的两位小将秦英和罗章两个人，两个人的枪啊搅在一块儿了。罗章的五钩神飞亮银枪那钩子，把秦英的虎头造金枪那鎏金挡给扣住了，怎么甩也甩不开，怎么拧也拧不掉。两个人正在互相夺枪，一个个累的是满头大汗，两马趟翻，人跟人脚力，马跟马比力气，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了啦！正这么个时候，薛丁山到了。薛丁山一看，这怎么办呢？哎呀，照这样子下去，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既然我赶上了，我就给他们解决了就得了。想到这儿，把毒龙宝戟举在空中，双臂攒力，对准了两条枪的枪头，用力往下一磕，也就是往下一砸呀，嗨，呜，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看这玩意儿，这一阵的这力量，超过1000斤呢，咔吧，把五钩神飞亮银枪的钩给震断了两个齿儿，五把钩折两个，一下抓不住了。当时两条枪开了，可是使枪的人受不了啊。罗章和秦英正然用力往回拽，冷不丁这一开，两个人在马上都坐不住了。 罗章哎呦了一声，顺着马屁股后头就咕噜下去了。秦英也不例外，身子一晃也出来下去了，扑通扑通。他们骑的那两匹马也吓了一跳，一蹦多高，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跑出梅花圈。幸亏有护场的军兵跑过来，把两匹战马给牵住了，要不马非受惊不可。就在这时，秦英一咕噜声站起来了，摔得蒙登转向啊！幸亏年轻，腰腿灵活，不过要摔到后脑勺上，非得脑震荡。要摔坏了三叉骨，就得半身瘫痪。他年轻啊，只不过是吓了一跳。本来秦英就是红脸汉子，这一惊吓一生气，脸都变紫了，鼓着小腮帮，瞪着一双大眼睛打量薛丁山。哎，你是个谁？你半截腰插一杠子，你干什么呢？你是，哎，诗里头有你，肝里头有你，我们二人比武尚未分出胜负，你跑这插一杠子，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想这些人说上句都说惯了，多攒吃过亏呀，这可不干了，暴跳如雷。正在这时，罗章也起来了。罗章啊，不像秦英躲得那么立正，把肩膀头摔了一下子，现在脚这个肩膀头有点酸疼。本来这罗章跟他的祖先长得似的，长得漂亮，面似银盆，这一生气一着急啊，变成红脸了。罗章剑眉倒竖，虎目圆翻，等站起来之后，也瞪着薛丁山用手点指，你是个谁？莫非你活腻歪了不成？啊，你快点报上名来。薛丁山费力不讨好，但是一点都没生气，听两个人说完了，在马鞍桥上一笑，冲着秦英和罗章一抱拳，二位，怪我怪我怪我，我也是一番好心，我看二位比武较量，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而且出其意外，两件兵器搅在一处了，我要不给你们拉开，你们两个人就这样得僵持到什么时候呢？我是出于好心，但是没想到后果，把二位给惊吓着了，摔坏没？啊，快看看有伤没有？在下这厢赔礼了。你，哎呦！秦娘一听这人说话说的挺好听，一看人家从心里往外认错。想想人家说那些话，哦，是好意呀，不是没道理呀，是怕我跟罗章两个人，万一有个长短怎么办？你看人家为了我，我反倒说这些不逊之词，太不好了。秦英这人呢，最讲道理不过了，马上变了笑脸了。哎呦，朋友，方才我一时鲁莽说了几句粗话，朋友你可海涵呐。那么请问您究竟是谁？那你往大报条上看一看，那上头写着我的名姓。啊，对对。秦英把眼睛揉揉，一看大报条醒目的三个大字，薛丁山。啊啊啊，薛丁山。我请问你跟我薛大伯薛仁贵有什么亲戚？他是我爹，我是他儿子，我叫薛丁山。哎呀，闹了半天，薛大哥，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得罪得罪。秦京跑过来，没那么热乎的了，但这个罗章在旁边都听见了，觉着心里头也挺不是滋味，刚才说那话也有点粗野，但是他跟秦英不一样，你看人秦英知道错了，知道有个热乎劲儿， 这老罗家的人呢，性情孤僻，从罗成那辈儿就这么回事，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自知有己不知有人，明错了也不认错。你说罗章。

王在旁边瞪着眼睛看着，没过来。单说秦英，秦英说了几句客气话之后，一抱拳：“我大哥，您也来比武夺状元？”“是啊，我跟程老千岁说好了，今天这日子必须得赶到武科场。这不我来了吗？迟到了一步。”“哦，标明挂号了，手续全办完了。”“薛大哥，咱谁跟谁？”就冲你刚才这一下，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你的能耐肯定胜我数倍。武状元是你的了，二路元帅是你的了，小弟跟谁争，不能跟你争啊！小弟告退，把状元让给你了。哎，兄弟，你别啊！不不不不不，话说一句，就这么决定了。老秦家的人血性账胆够意思，您不服这个劲儿不行，血统的关系，一辈传一辈。再看秦英，抄起兵刃上了马，头也不回，离开梅花圈是回归本队，主动让了贤了。还剩下个罗章呢，这个罗章呢，想法做法跟秦英都不一样。再看他皮笑肉不笑，点了点头，啊，这么说你是薛大伯之子薛丁山哥哥了，啊，正是小兄，那你就是兄弟罗章了，啊，正是。我薛大哥，甭管怎么说，他这玩意儿有前有后，我跟秦英我们两人比，没分出输赢胜负，你看你半截腰插一杠子。当然，你方才说了，你是出于好心，你就是出于好心，没有这么干的，对不对呢？我看这样吧，这件事情就把它接过去。那么呢，这是梅花圈夺状元的地方，我呢，要想夺状元，我也不能让给别人，要让也行，除非他的能耐比我大。我哥哥，既然你来了，秦英走了，就剩下咱俩人。那么咱们哥俩就比划比划呗。嘿，我大兄弟，咱们哥俩还得伸伸手吗？那当然了，这不是在家庭里待着，这叫比武的场所，不分胜负怎么能行呢？好吧，要那么的兄弟，哥哥冒犯了，我这两下不行，望求兄弟手下超生。还没说的，你来吧。罗章抄起枪来，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五勾神飞亮银枪现在变成三勾神飞亮银枪了。最心爱的家伙损坏了。他把这个气呀，就要撒到薛丁山身上。所以上马抄枪，毫不留客气，二人就斗在一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那老罗家是不善，但跟薛丁山比得起不行。薛丁山受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呢，王禅老祖传授的那么些年的能耐，那真是出手不凡呢。30个照面，把罗章给累的，盔白甲卸，带狼抛松，虚虚带喘，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正在这时，就见薛丁山啊，啪啪啪啪啪。连着就10几戟呀，那戟跟枪差不多，这戟尖子啊，呲溜呲溜呲溜呲溜。罗章是眼花缭乱，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左躲右闪，有一招没躲开，那大戟明晃晃的尖子是直奔耕桑。罗章一闭眼睛，完了，完了。哎，就觉着脖子凉丝丝的，似挨着似没挨着，像碰上了还没碰上。就在这时，薛丁山把宝戟抽回，一抬腿咯楞把大戟挂好了。兄弟，小兄得罪了。罗章睁开眼睛一看，哦，人家没下手，把家伙收回去了。腾着脸就红了，感觉到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啊，闹了半天，我薛大伯这儿子挺仁义啊。

所以罗章呢，在马鞍桥上也一抱拳：“薛兄，多谢手下留情，小弟知罪。看来我的能耐远远不如你，武状元让给你了。”连羞带愧是回归本队呀、啊。咱们书说简短，还有几个不服气的下场跟薛丁山比试，甘拜下风。薛丁山一口气儿力胜五节，那就是打了五个胜仗，也没费劲儿啊。再叫人下场，谁也不下场的，连喊数声无人答言。老程舔着个大肚子从主考席上站起来了：“我你们听着，薛丁山嗓子都喊干了，嗯，连我都替着着急，你们还有下场的没有？要不言语不下场，说明你们就服气了，也就是说不敢比试了。那么也就是说，薛丁山压盖了五科场，独占了鳌头，对不对呀、啊？”“老千岁，我们服气了。武状元让给薛丁山了，我们甘拜下风，我们不比了。”咕，鼓响三通，老程连问三遍，众人是心服口服，这个事就定下来了，没得说了。程咬金转回身跟李治说：“殿下，您这回看得挺清楚啊，我全看清楚了。武状元可就是薛丁山的了。”“对对对，应该如此。来呀，传本主考官的话，武状元就是薛丁山，赶紧登台带话。”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又奏取军中得胜大乐。得胜乐惊天动地，连锤三。

下给你道喜了，多谢殿下千岁千千岁。给薛丁山帽插宫花，狮子披红，敬御酒三杯。台下的人谁不羡慕？荣登榜首，文状元也罢，武状元也罢呀，那全国第一呀！不管那个官大与小，这种光荣太难得了。有些人羡慕的都哭了，可惜自己得不到这个位置。替薛丁山高兴吧。薛丁山接过这三杯御酒，没敢喝。头杯酒敬天，二杯酒敬地，这三杯酒敬给神灵。这酒没沾唇呢。然后拜过大朱考程咬金，奉殿下的旨意绕场三周，然后又降下旨意，用自己的仪仗队陪着薛丁山要夸关两日，在京城里的转两天，务必做到家喻户晓。咱这么说吧，薛丁山那脸呢，露到天顶上去了，轰动了整个京城，没有不知道的。人们都说这小伙子长得又漂亮，能耐又大，就传出不少神话。又说那里边怎么正在比武之时，一道红光出现，饶一下这薛丁山就飞进梅花圈。这薛丁山，你别看年轻，能掐会算，口吐莲花，是什么神人的徒弟，有半仙之体。往往这个事情一传到民间，这就走形了，这事儿也不奇怪。夸官两日之后，这天殿下礼制升殿，薛丁山来在殿上叩拜殿下，见过主考程咬金。李治这才说：“丁山呐，因为咱们呢，出于没有办法了，临时成立的武科场，其目的选拔二路元帅，赶奔前敌锁阳关前去救驾。丁山呐，你荣登榜首，你既是武状元，又是二路元帅呀。”本殿下加封你二路元帅，龙虎状元，石宝大将军，领兵带队赶奔前敌，就给你三天休整的时间，不得有误。臣谢恩，千岁千千岁。接过二路元帅的大印，大印这一接过去了，妥了。执掌生杀大权呢，走马上任。那么殿下李治跟程咬金一商量，薛丁山太年轻啊，论武艺论文才都不善，毕竟缺少经验，所以呢就委任程咬金为随军的总监军。总监军权力更大，监督元帅，元帅做的有不对的地方，程咬金可以指责，元帅做的不对，程咬金有权收回成命，甚至以他的辈分，他能打这二路元帅，俨然就成了太上皇了。老程点头，还得陪着二路元帅赶奔前敌呢。那么有多少军队？现在划了划了，连御林军在京师守卫队只能抽出70000人来，再多抽不出来了。这兵源不足，所以这70000人号称20万，放出风就吹牛呗，兵不厌诈，70000说成20万，谁能挨个去数去？择日即期出发，13家少国公全都随营出征，全跟着，秦营啊，洛章啊。但这个前部正印先锋官十分重要。叫这小年轻的嘛，小年轻连京城的门都没出过，怎么能做得了先锋官呢？就必须找一个经验丰富的。后来经过再三的研究，在潼关，现把潼关的主将，扫北王罗通给抽回来了。

0: 让罗通担任前部正印先锋官。你看，罗通这个人呢，顾全大局。那么比薛丁山他们来说，自己是老前辈，辈分不同啊。薛丁山得管他叫叔叔，自个儿又是老资格的，官拜扫北王，多高的身份？现在屈就先锋官，一般的人该计较了。哎，罗通不计较。 为国家出力报效，理所应该的。这说明殿下对我的信任，高高兴兴接过先锋大印，拜见了二路元帅薛丁山。薛丁山呢，那对罗通以老前辈相待，说话非常客气。临出发之时，薛丁山提出个要求：两位母亲还在山西绛州龙门县。 两个娘啊，柳英春、樊金定，非常挂念爹爹。另外还有妹子薛金莲，恳求殿下恩准，随着我随军出征，啊，跟着我一块儿去。殿下李治说：“这太行了，派专人到龙门县，把老薛家的家眷二位夫人、小姐薛金莲，全接到军营之中随军出征。” 咱殊不重叙，殿下李治率满朝文武，一直把二路元帅老成程咬金等人送出京城30里，这才洒泪分别。殿下李治仍然回京城监国，组织兵员，准备粮草支援前敌。咱不必细说，单说二路元帅薛丁山呢，督知大队是。
1: 奔善善国锁阳关。一路之上，这程咬金呢就叮嘱他：“我丁山呢，爹爹，我说你小子可切记你老师告诉你的话啊！哦，我老师跟我说什么来着？爹，我都记住了，你还没记住？三条：第一条，知恩必报，懂吗？”
0: 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啊！我记住了。第二条，不准骄傲自大，小子，我可不会相面，但是我瞅你这眼角眉梢，你这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你肯定得骄傲。到了两军阵前，你可留神啊，犯病。第三条，你长得太漂亮了，谨记一个银字。如果在这上头要败坏了道德。
2: 我可是总监军，到时候休怪我是翻脸无情。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 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二路元帅薛丁山率领马步三军，号称200,000，兵发锁阳关，来解围救驾呀。那么远的路程，3天2天能到得了吗？就飞也飞不到。因此这一路之上心急火燎，恨不能擂声双翅飞到锁阳，父子相聚。那么程咬金呢，不愧是老前辈，一路上啊不断的解劝，给薛丁山开心，说欲速则不达，没到时候这疖子出不了头，你急也没用，还得稳住心神。这到了人家偏邦地带了，还得预防着伏兵呢，处处挨揍啊，一个不留神背不住就受到人家的伏击。薛丁山点头，你看有这么个老头在跟前，这老宝贝，老给他提醒。别看程咬金能耐不大，经验丰富，说的都是点子。单说这一天就到了800里瀚海的边缘，薛丁山问向导官还有多远能到锁阳。向导说了，说转过800里的瀚海，前头有一座关城叫界牌关，过了界牌关就是锁阳关了。哦，那么我且问你，从咱们脚下到锁阳关还有多少天的路程？回元帅，哎呀，咱们就每日按着行军的驿站一站一站往前走，还得27天 啊，还得走27天。 薛丁山就一皱眉呀，因为他听程咬金说了，程咬金离开锁阳关的那时，粮草所剩无几呀，也就能吃几天的。程咬金再到了京城，耽误多少日子，再考状元，再翻回来，往往返返，这一下就耽误2个来月。那么请问这2来月君臣吃什么，喝西北风啊，怎么坚持啊？一想到这，薛丁山就冒了汗了，吩咐一声，通知先锋官罗将军抄近路而行，走小路。27天可不行，务必在10天之内赶奔锁阳。他做出决定来了，军队不就这样，以服从为天职啊。先锋官罗通接着令箭之后一听就一皱眉，哎呦，10天赶到锁阳太难了，那个军队就得背道而行，兼程前进。换句话说，就是一天呢当3天过。平常走80里，这就得走240里，就得辛苦点呗。他也理解大元帅的心情啊，因此前部先锋营领令之后，马上改道了，下了官道，抄近路而行。其实要走官道还没事儿，这一抄近道还出了岔头了。单说罗通率领先锋营马步军兵5000人正在兼程前进，突然一座大山拦路，得翻过这家大山才能过得去，不去过不去。跟向导一打听，向导说您可留神呐， 这座山叫棋盘山，您登高往下看，跟那棋盘差不多。人进了大山就迷路，据说这块有强人拦路，还有山贼呢，你小心着点。嘿，罗通冷笑一声，那山贼他能劫谁？就劫行商客旅呗，也就劫买卖人呗。我们这国家正式军队上万人马，他敢劫吗？所以就没理这根胡子。军队照样进发，接官走着走着，刚到了棋盘山的山根下，就听见一棒锣响，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吱吱吱吱，三支响箭划破太空啊，发出刺耳的哨声。紧跟着就见闯出一伙喽啰兵，把去路给斩断。你不说这喽啰兵劫的是行商客旅吗？不敢劫军队吗？啊啊，这儿的山贼的胆子都神了，你就是皇上二大爷他也敢劫。军兵一看停止前进，就地站好，裂开了阵势，用强弓硬弩射住阵脚，马上禀报先锋大人。罗通一听，什么？嘿嘿，哎，我真没想到啊，这的贼匪的胆子这么大呀，敢劫国家的军队，莫非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不成？想到这，提枪催马来到队伍的前面，在袖旗之下立马横枪定睛瞧看。一看呢，罗通吃了一惊，为什么？在他的心目中认为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这些贼呢都是乌合之众啊，也许呢因为家庭啊环境太苦了，为了吃口饱饭挺身走险当了贼了，也可能杀人越货捅了什么娄子，怕官府通缉，在这儿入了伙了，或者一些无业游民混吃混喝，仅此而已。结果他想错了，再看眼前这支喽啰兵没有两千人也差不多少，服装整齐，一色的蓝绢帕罩头，花里带的裹腿，大尾巴兜跟洒鞋，军装号坎都是蓝的，前后白月光，前边绣着棋盘山仨字，背后兵卒俑绣着这样的字，每人腰里系着根带子。再看掌中的家伙事儿，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吹抓，武器精良，队伍整齐呀。这也就是说所谓的贼，这要换上国家的军装那就是正规军呢，怎么这么整齐啊？别看那么多的人在前面列雁翅形排摆好了，排刀手在前，弓箭手在后，步兵在前，骑兵在后，秩序井然，可进可退，可攻也可以守，背后靠着大山。再往正中央观看，正中央站着个矬子，这矬子还用问吗？小个不高啊。罗通一瞅这矬子岁数不大，能不能有二十呢？哎呀，长得可太难看了，相短脖粗，挺大脑瓜子，一张铜锣似的大脸。再往脸上看，蓝一道，花一道，紫一道，绿一道，青一道，都开了杂货铺了。一张大花脸，斗鸡眉，蛤蟆眼，塌鼻子，鲶鱼嘴，一嘴的蒜瓣牙是里出外进，头上也是软包金，身穿蓝布裤褂， 腰里杀着皮带，舔着草包肚子，罗圈腿，打着裹腿，大撒鞋，双手擎着一条泥金大棍。你看个儿小，这棍子可够尺寸，有鸭卵粗细呀、啊。斜背百宝囊是越舞扬威，把去路给拦住。罗通心说话：世界上这人难看，还有这么难看的吗？你说他长得像个什么呢？狗尿苔，蘑菇，嘿嘿，哎，这种人也活着，看这意思还是个头头，还小不了呢，哈。罗通想罢多时，一催战马，啪啪啪啪啪，耶耶耶，呆！对面的毛贼草寇，尔等活腻歪了不成吗？你们眼瞎吗？没看着本将军的旗号不成？我们乃大唐帝国正式的军队，从棋盘山路过，赶奔锁阳关。尔等因何把去路拦住？你们想干什么？那个矬子听罢多时，把大棍往身后一背，他乐了，说话还有点公牙嗓，声音越高吧，这音儿越往后走，听不太真，你得仔细听。
4: 哎，我前面这小白脸子，哎，你说什么？你是大唐帝国正牌的军队？屁！你唬谁呀你？我这么告诉你吧，爷爷的绰号叫贼，身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我不服天朝管，管你是大唐，管你是西凉的，都得给我进盒子，凡是在我这路过的，雁过拔毛。我跟你说呀，你带着多少金银财宝、粮台寄养如数的给爷爷我留下，然后我放你们一条生路，牙崩半个，说个不字，你来看，我叫你在棍下做鬼。和罗通一听，这气儿可大呀，好小子，竟敢口吐狂言，我叫你知道知道本将军的厉害。招枪，催马腰枪就是一枪，奔这矬子梗嗓便刺。这一枪递出去了，罗通再一看，吓了一跳，就见这矬子是踪迹不见的。耶，莫非他会还术不成？怎么人没了？就在一愣之时，听见马屁股后头那乐，嘿嘿嘿嘿嘿。我说你拿个锥子瞎划了什么呢？爷爷在你马屁股后头呢！哎呦！罗通不敢回头，顺者当罢，这枪横着往后一扫，噗！哎，捋这个声音就拍下去了。拍完之后，拨转马头一看，矬子没影。他正然愣呢，就听马肚子底下说话：“哎，我这地方凉快呀、啊，爷爷在马肚子底下呢。”哎呦哎呀！您说这仗还能打得了吗？哎，你看这个矬鬼长得难看，功夫太棒了，棒极了。这就叫神龙见首不见尾。忽前就后，忽左就右，你摸不着抓不着还看不见，你这仗还能赢吗？就这么几下，罗通就见了汗了，心说莫非我遇上山魔鬼怪了，他不是个人。正在这时，那矬子一咕噜声又站在罗通的马前。怎么样，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你别拿土地老不当神仙。哎，我说你叫什么名儿？在下罗通是也。哎，等等等等，罗啊， 你爹叫罗成，
5: 然。
4: 啊，你是老罗家的后人，兔崽子！你们老罗家的人他妈一个好饼都没有啊！从你们那祖先上那儿算，北平王罗毅、少保罗成，再加上你罗通，听说你还有个儿子叫什么罗章。总而言之，你们老罗家是一窝狼崽子，老狼、小狼、狼崽子，一个好饼都没有。咱们有解不开的仇疙瘩，今天小太爷终于把你给盼来了，我要给我的先人报仇雪恨，拿命来！这条大棍他就抡开了。罗通啊，不明白他说的什么，一看他这意思，他真生了气了。我们老罗家跟他们家有仇，他谁呀？是我们老罗家几代人了，竟在战场上厮杀了，难免有得罪人的地方，但是还没听说有个错鬼他是谁。哎，心里头胡思乱想，但是脑袋一分神，坏了，罗通就是没人家能耐大。罗通骑着马，他比较不灵活，这矬子天上的飞毛腿，骑快如飞，跟旋风一样。刚才咱们说了，你想抓他的影子都抓不着，一个没留神让这矬子正好转到马后头，大棍横扫，奔罗通这匹马两条后腿拍来了。罗通一个没护住，这一棍子正砸到马腿上，咔吧一声把战马的后腿削折。这马惨叫的声起来了，胡同卧在疆场上，罗通在马上骑着呢，那家顶盔冠甲多大的分量，马这一倒他能坐得住吗？一下也摔倒在尘埃，胡同哗了，枪也撒手了。还没等着罗通起来，这矬子蹭一窜就到近前了，把掌中的大棍往前一递，别动。这棍子正好压到罗通脖子上， 别动，动他妈小太爷叫你脑袋开花，让你吃一副伸腿瞪眼丸。绑！
3: 喽啰兵往上一闯，不容分说，把先锋官扫北王罗通绳捆上绑。矬子吩咐一声，收兵回山。啊，他走了。那么唐兵一看，魂不附体呀，风卷残云一般撤下去了，去禀报二路元帅石宝大将龙虎状元薛丁山，报信去了。他们怎么报信咱先不说，单说这山贼领着喽啰兵回到棋盘山，高高兴兴进了中平大厅，正中央有一张桌案，后头把椅子，这椅子特殊制造的，非常高，跟那桌子高矮差不多，这山大王就像猴一样蹲在椅子上。旁人把大棍接过，有人递过手巾板，他擦了擦脸上的尘土和汗水，
4: 嘿嘿嘿嘿嘿，哎，来，把那姓罗的给我推上来，我要过他妈一堂。
3: 多高的能人，落到这一步也变成了阶下之囚啊！头盔叫人打掉了，甲胄叫人扒下去了，所以扫北王罗通是法纪蓬松啊。五花大绑让人家推进分赃大厅，罗通到里头一看，哦，是一座大庙后改的分赃厅，非常宽敞，神龛的神案都没了，地下重新铺的，设的桌椅板凳，两旁边列摆的兵器架子，墙上挂着硬弓， 墙角那戳着石锁，几十名彪形大汉各抱鬼头刀，是奋力西东，也倒有点威风啊。罗通站得吓得把法柳子一甩，是一句话也不说，哼，视死如归。这矬寨主看了看他，
4: 看你这意思，你还有点不服啊。我告诉你，罗通，去年的黄历今年不好使唤了。你别觉着你们老罗家如何如何了不起，那是过去。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新人换旧人，哎，哪有一杆子戳到底的？咱旁的人咱都不说，就说咱俩吧。你那两下子行吗？我是骗你吗？不是骗你吧。今天把你生擒活捉了，你还有什么不服之处？啊呸！矬鬼！
3: 今日本王被你拿货，要杀开刀，吃肉就张嘴，皱皱眉头不算老罗家的英雄后代，你随便吧。
4: 呵呵呵，行，有点骨气，是老罗家的后人。那么你在临死之前不想知道知道本寨主是谁吗？你就这么胡了八图的想死吗？啊，你是谁？哎，还得我提醒。我告诉你啊，我说话要负责任，我不能信口胡言。我姓窦，我叫窦一虎。我的先人也是了不起的，不光你们老罗家了不起，我的先人也行。我爷爷就是夏明王窦建德，想当年反对大隋十八国联军的头一把夏明王是也。我爹叫窦永山呢，我叫窦一虎。哎呀，现在大唐朝一统了，胜利。

0: 一的果实，老李家独吞了，没有我们老窦家的份儿了。我们没办法受排挤，这才来到瀚海棋盘山，落草为寇了。其实什么叫寇？我要得了江山社稷，我们也是一朝的人王地主。那阵儿你就是寇，这话分怎么说了？ 这就应了那句话了：“胜者王侯，败者贼。”他妈的，要胜了，怎么说怎么有理。要打了败仗，怎么说怎么没理。来，我跟你说这些玩意儿都有什么用啊？不过罗通，你知道不？我爷爷夏明王窦建德死在你爷爷罗成的枪下，因为我听老人们给我讲，叫前所五龙，后所五龙啊，在攻打洛阳之时，我爷爷家里耶罗成一枪给炸死了。后来我爹爹窦永山也死在罗成的枪下，两辈子的冤仇都跟你们老罗家脱不了干系呀、啊！哎，有道是父债子偿。 今天冤家路窄，咱们见了面了。我要给我爹给我祖父报仇，我岂能饶你？来，把他给我推到门口，乱刀分尸，给我剁，炸！他声泪俱下，这么一捣鼓，罗通听明白了。哎呀，是。
1: 夏明王窦建德，那不是一般的人呢。那么跟唐天子李渊，那有亲戚，李渊的小舅子，当今皇上李世民的亲舅舅，就是窦建德呀。哦，他的后人现在当了山贼了。甭管怎么说，现在我们是对头冤家，我讲旁的也没用了。 乐意杀就杀吧。所以罗通心里头明白，一句话没说，推到外边，这斗一虎之拍桌子，啪啪啪，快，快把他乱刃分尸。哎，正在这时候，突然屏风后头转出一女人，娇滴滴的声音喊了一声：“要慢着，刀下留人。”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 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棋盘山大寨主窦一虎要杀扫北王罗通，哎，正这么时候，来了个大姑娘，四名丫鬟往左右一分，这姑娘是青衣莲步来到窦一虎面前，要哥哥刀下留人。窦一虎翻眼睛一看，是他妹子窦仙童。您听这名，窦仙童长得真漂亮，如花似玉，那跟水灵珠差不多少。你看都是亲父亲母所生，这窦一虎长得没那么难看的，他这妹子没这么好看的，真是天壤之别呀。窦仙童来了，窦一虎把脸往下一沉，妹子，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这前边这地方太乱，你不宜到这儿出入，你不在后边，你上前边来干嘛来了？那家规还挺严的，父母不在了，哥哥当家做主，当妹子就得听哥哥的。窦仙童一笑，哥，人家在后边待着心里发闷，听说前边开兵打仗，我到前边来看看，我不是也不放心吗？ 说的也有道理，妹子，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旁的你不知道，你哥这两下子你还不知道吗？谁是我的对手？我是无敌大将军呢，这不吗？唐兵在这路过，什么二路元帅的前不正印先行官，我早就探听明白了，扫北王。

0: 罗通老罗家的人，跟咱们老窦家世代的冤仇，我把他生擒活拿了。哎，他要说两句软和话呢，我就不杀他了。那过去的事情毕竟是过去了，妹子，你常跟我说，冤仇宜解不宜结，对不对呢？嗯，我不想杀他，可是妹子，你是没看着呢。你要看着他那个酸劲儿，你没火也得有火，不想杀他也得杀他。他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叫我抓住了他，连晃脑袋带瞪眼睛，所以我一怒之下，才要把他乱刃分尸。你说你拦着干什么？要哥，您又要杀人，妹子，我不得不给您提个醒啊。您方才还说呢，冤仇宜解不宜结呀。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了。另外，哥你忘了，虽然咱们占山为了王，落草为寇，吃喝不愁，但毕竟好说不好听啊。人家怎么看咱们？人家戳咱的脊梁骨。张嘴是贼，闭嘴是贼，顶风都臭着800里呀！哥，你也有时候发愁，您不愿意这样下去，打算走一条正路，可是今天你又要杀人，把自己的路不就堵死了吗？哥，听我良言相劝，算了，把他饶了吧。妹子。你真是佛心呐！好吧，看来这罗通犯你的贵人呢，那我就把他饶了，退回来。窦一虎真听窦贤同的，时间不大，扫北王罗通被推回来了。就在这时候呢，窦贤同还劝哥，早晚咱们还得降唐。咱们还得归顺大唐，回奔原籍故土啊！你不能得罪扫北王啊！刚才的事儿，你通融通融，你就说你错了啊！千万不要得罪人。
1: 行，我会说，我会说。
0: 等罗通被推回来了，窦一虎嘣儿蹦下去了，嬉皮笑脸呐，来到扫北王罗通近前，
1: 我说王爷，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呢，对不对呢？方才呢，我是跟你开个离戏，什么叫离戏？就是开个玩笑而已。都说老罗家的人辈辈都是英雄好汉，我打算试试你的胆量如何。结果我这么一看，罢了，罢了啊，名不虚传呢。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冲你刚才那个威风劲儿，你真是个男子汉，佩服佩服！
0: 窦一虎说着，亲自给罗通把绑绳解开了。罗通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一阵阴一阵晴，就等着死呢。哎，又被人家给放了。他也摸不清这位债主是什么个脾气秉性，也不知道他打算干什么，但听他说的话呢，哎，合情入理。罗通呢，也就往下撤了一步，一抱拳：“总辖债主，方才罗某口吐狂言，多有得罪之处，皇万债主海涵。”
1: 哎，没说的，没说的，这咱们说，咱是一家人了。把那盔甲都拿来，都拿来，拿来啊！您先穿戴上来，请坐，请坐，请坐。
0: 他们这一说话，窦仙童就躲到屏风后头去了。男女有别呀，在那封建年代，对女人的约束太多了。有个大姑娘在这说话多有不便，躲到屏风后头偷听，所以呢。分赃厅之中，就是窦一虎和罗通，还有其他的山上的喽啰兵。二人分宾主落座，
1: 道义虎这才说：“我罗将军，不过呢，有些话我得说清楚，我可没说瞎话。咱们的确是有仇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咱们有国仇，没有家恨，对不对呢？各为其主，死人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先人的仇啊，我也不打算报了。”不知道扫北王意下如何？
0: 哦，宗下寨主，多谢你宽宏大量。如果我的先人有什么不对之处，我代表我的先人向阁下赔礼认罪。
1: 哎呀，好说好说，要这么说，满天的云彩可就散了。来来来，白酒白酒。酒宴摆下了，罗通能吃得下去吗？吃不下去，但是没有办法，就得敷衍搪塞。他恨不能一下离开棋盘山，回到军营里头。他也准知道，自己这一被抓，二路元帅薛丁山不定多着急呢，满营众将不定多上火呢。但是，人家总辖寨主没发话，他走不了啊，所以勉强在这坐着。酒席宴前，窦一虎这才问：“我扫北王，你们这回发来多少人马呀？”“
0: 大兵20万。”“
1: 啊，这一说是赶奔锁阳关去救驾。”“
0: 对对对对对，一点不假。我们万岁和元帅薛仁贵、军师等人被困锁阳，10万火急，所以二路元帅领着我们前去救驾。”
1: 哎哎，我打听打听，这二路元帅谁呀？
0: 薛丁山，大元帅薛仁贵之子，现在官拜龙虎状元、十宝大将军、二路元帅。
1: 嚯嚯，官衔一大堆呀！哎，咱说点私事儿啊，
0: 说吧。
1: 我听说这薛丁山是双棒，也就是说呢，双胞胎，他娘这一胎生下他们兄妹两人，他还有个妹子叫薛金莲，
0: 啊，对呀，
1: 你怎么了解的这么清？你看看，别看我占山为王啊，我耳目甚多呀，我要没有点探子，我在这块不成瞎子成聋子了吗？我听别人告诉我的，
0: 是二路元帅的确有个妹子叫薛金莲。
1: 哎，那我听说这薛金莲长得如花似玉，跟仙女儿似的，要论文有文，要论武有武，有这么回事吗？罗通一看他说话那个表情，老盯着薛金莲不放，就不爱听，但是没有办法。
0: 罗通笑了笑，可能吧，这情况我不太清楚，反正人长得是不错。
1: 是吗？扫北王啊，现在咱是一家人了，无话不说，我在您了面前呢，我还是个晚生下辈，论私交呢，我还得称您一声老前辈，对不对呢？有件事儿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寨主有话你就说吧。
1: 我说了啊，别笑话我啊。我今年呢，20岁了，正20了。有道是男大当婚呢，女大当嫁。别看我老大不小的了，到现在还没有媳妇，也没有个合意的人呢，也没有个压寨夫人。保媒的倒不少，保的那些人我全不喜欢，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就惦记起这个薛金莲来了。听说他们老薛家的人长得都水灵，这姑娘文武全才，我就琢磨着我要能娶这么个媳妇，我这一辈子就心满意足了。我问老前辈，您能不能给我帮个忙啊？ 您回到去。

0: 军营之中呢，给我保个媒。如果遇成此事，我能娶了薛姑娘，跟老薛家连了姻，那下一步的事儿不什么都好说了吗？我愿意弃暗投明，拉着我手下1万多人归顺大唐，给大唐朝出力报效，赶奔锁阳关前去救驾。嘿，不知道王爷意下如何？罗通一听啊，鼻子都气歪了，心说感情这是个色鬼，呵，怪不得把我给饶了呢。闹了半天叫我保媒，薛金莲我可见过呀，那是个好姑娘啊，人样子的确占着一绝，武艺也高超。就那姑娘，得找什么丈夫？得多少人向她求婚，人家拨了过来挑过去，那不定找什么样的呢？心说话，这窦一虎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你瞅你那个德行，没有3块豆腐高。你瞅你那脸都开了杂花铺了，你怎么琢磨了的？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真是死不要脸呐！罗通听到这，好像没吐了都。太监，我老前辈怎么了？你认为这门婚事合适不合适？我窦一虎，你让我说真话，说假话？
1: 当然，我听真的了。
0: 要听真话，我奉劝总辖大寨主，您就死了这条心，没门儿
1: 没门儿，那就是没希望了啊！不是没希望，干脆就是不行。
0: 我说一虎啊，我这人嘴直啊，我说些话你别不爱听。有道是郎才女貌，门当户对，这还可能成就夫妻。你哪条你都不具备。您瞅着您这副尊容，有镜子没？您照过没有？就您这长相，就您这个头，你跟薛姑娘打算成亲，这不笑话吗？不用说，薛姑娘不乐意，打我这说，我都不乐意。他不可能的事儿，你就死了这条心。窦一虎一听就站起来了，我说罗通，你可把我糟践透了，我就像你说那样吗？我这不成了活鬼了吗？他薛金莲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相信我娶不了这样的媳妇儿。你愿意保媒就给保，不愿意保就拉倒。你何必在酒席面前你损我？你拿我不当人。哈哈哈！松下寨主，我方才说了，你叫我说真话，我都说了。我再奉劝阁下一句，这婚姻呢，门儿都没有。你就把我杀了，你也成不了这件事儿。这话就带火药味儿了。窦仙童在屏风后头听着，一听心里头着急，再不出去解围啊，又得闹翻了。再要闹翻了，这事儿就麻烦了。他知他哥的脾气，窦仙童万般无奈，二次在屏风后头转身出来了。哥，我来了。您是罗大叔吗？罗大叔在上，侄女叩拜罗大叔。罗通就一愣，哟，真没想到，棋盘山的山贼之中，还有这么通情达理的姑娘。哎呦，这姑娘长得太俊了，这不天仙一样。他管窦一虎叫哥，莫非是窦一虎的妹子？他怎么能呢？窦一虎一看妹子来了，脸沉下来了。我说你怎么还没走啊？你莫非偷听我们谈话不成？

0: 人家愿意帮忙是人情，不愿意帮忙是本分，你这不叫强人所难吗？还叫人家说实话，人家说了你还瞪眼睛，你这什么脾气？
1: 他不是他损我损的太厉害了，他把那薛金莲捧的也太高点了，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0: 哥呀，婚姻大事这也是天定的，这不是说以人的思想为转移的啊。我哥这么办吧，那么叫公道自然成，这件事再困难，咱们好好去争取。最好您别瞪眼，您别得罪了扫北王。你要把他得罪了，他回去说几句破坏的话，对您的婚姻不利，是吗？求他给您说几句好话，这个事情不就有希望了吗？
1: 真啰嗦，好了，那还听你的，那我下一步怎么办？
0: 下一步，让扫北王罗通啊，先住到咱这儿，做个人质。但是咱话不能这么说，好吃好喝好招待。哥您呢，别下山了，把这事交给妹子我，我去讨敌骂阵，见二路元帅薛丁山，我去给哥哥办这婚姻事情。妹子，我这个聪明劲儿，您不相信吗？我给帮帮忙，我们又有罗通做人质，我再下去主动提媒。我想这个婚事就差不多呀，
1: 哎呀，妹子，哎呀，妹妹，哎呀，你真为哥哥不容易呀，我得怎么感谢你呢？我妹子，将来你这样能把这事帮哥哥办成了，把你这嫂子娶过了门，哥哥我一辈子忘不了你，我也没白疼你。要瞧哥您说的，这事儿您就交给我了，千万别得罪人。 那行，
0: 兄妹商量好了，二次回来了。窦一虎见着罗通，一躬扫地：“
1: 前辈，咱爷俩是没处。他我是个孬包将，沾火就着。有时候我二百五，好坏话听不出来。方才呢，多吃了两杯，头脑一发热，多有得罪之处。还望前辈高抬贵手，您得多加原谅。”罗通一看这人啊，挺可爱，知错就改。罗通把话也拉回来了：“窦寨主，方才我说话也过于太直，如果有伤害你之处，还望谅解。”“ 没说的，没说的，
0: 前辈啊，我是这么个人，我有一肚子话想跟您唠透，也不知从何说起。啊，按理应当说呢，把马匹兵刃给您，我派人护送您回连营，对不对呢？但是呢，我没说嘛，有些话我还没唠透呢。我打算挽留前辈在我的棋盘山呢逗留个一日两日的，等咱爷俩把话说透了，吹吹打打，我把您送回连营，望求您呢就留在这儿啊。来啊，准备房间，让我老前辈下去歇着。”罗通是干什么的？明白，软禁起来了。你别看他话说得好听，事儿没办成，不放自己走。那么现在做了阶下囚，不答应也得答应啊。什么人落到这一步，龙你得盘着，虎你得卧着，你自己失去了自由了。罗通只好点头答应。哎，咱这么说，后院腾出两间房来，让罗通往那儿一住，好吃好喝好招待，专门派人服侍，想吃什么给做什么。但是房上、院里、墙上都加了双岗，戒备森严，想跑是跑不了。罗通一看完喽，失去了自由啊。按下罗通咱不说，但是说窦一虎一再告诫手下人，对罗通千万不要失礼啊。如果你们拿犯人那样对待，叫我知道了，我是绝不答应。转回身问妹子：“我妹妹，我太着急了，你说替哥哥保媒，你什么时候起身？”“哥呀，您歇着，我现在就起身。”“
1: 来呀，拿我的盔甲。”

0: 一马抬刀。
1: 这姑娘窦仙童武将，丫鬟婆子服侍着，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全身的戎装，这一穿戴完了，窦一虎在旁边一看，
0: 哎呦我妹子，这人样子都绝了。我妹子，你说咱爹娘太偏心了，你怎么长那么好的，这缺德毛病都长到我身上了，这咱俩晕乎晕乎就好了。妹子，你可是身大袖长的大姑娘，还没有人家，到了两军阵前你可多加谨慎，哥哥不能跟着你，你好自为之。要哥，瞧您说的，我也老大不小的人了，好坏我不懂嘛，您就放心得了。好了，祝妹子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我准备酒席等着妹子给你接风，听你的喜信儿。好了哥哥，您等着吧，外边点队。窦仙童带着喽啰兵2000呢，杀下棋盘山。一边走着，窦仙童自己心里盘算，盘算什么呢？想自己的事儿。答应他哥哥那事儿，那假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窦仙童心里也明白，心说哥哥，你怎么合计来的？我没见着薛金莲，我可听说了。听说这薛金莲也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马上布下长拳短打，样样皆能啊。听说那姑娘，那是大唐朝的第一美女，能嫁给你吗？你怎么琢磨来的？只是你是我哥，我不便伤害你。哎，我以保媒下山。保什么媒呀？我得想想我自己的婚事。我听说二路元帅薛丁山一表人才，我要能见着薛丁山，我就以身相许，我们做一对最好的夫妻。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和很多人一样，你也如此平凡，一直省吃俭用，辛劳打拼，只为让家人过得更好。但当所谓高额回报来临，你能守住血汗钱吗？
4: 别让你的爱为诈骗买单，
3: 守住你的每一分钱，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姑娘窦仙童离开了哥哥窦一虎，领着喽啰兵来到棋盘山下。这姑娘一边走啊，一边想好事儿。那位说什么事儿？前文书咱说了，他在心目当中爱上了二路元帅薛丁山。你别看他在棋盘山耳目众多呀，那流星探马遍布各地，什么消息他不知道，什么情况不掌握呀。他听说二路元帅薛丁山是大帅薛仁贵的独生儿子，就这么一个宝贝，而且小伙子受名人传授，高人的指教，文才武艺样样绝伦盖世，况且这人样子长得太美了，即使美到什么程度他也没见着，反正瞎琢磨呗。其实这事儿也不奇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二十来岁的大姑娘了，能不想找个婆家吗？人生在世，做女孩的想找个如意的郎君，做男人的想找一个如意的妻子，这事儿都不新鲜。窦仙童就想到自己的身世，老人们都不在了，跟哥哥在一起相依为命，可哥哥又是棋盘山总辖大寨主，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他去处理，他也没结婚呢，忙不过来，哪能想到我呢？我现在老大不小的了，就得自己主动去找郎君。一般般的他是看不上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就得攀高枝找那最如意的，那就是薛丁山。窦仙童心说，这回下了山，我要见着龙虎状元石宝大将薛丁山，我以身相许，劝我哥哥献出棋盘山，然后我们弃暗投明，福宝大唐。那时候我跟薛丁山要完了婚，郎才女貌，我这一辈子没白活呀。这姑娘一边琢磨着，一边心里甜丝丝的，扑哧就乐了。喽啰兵也不知他合计什么呢，也不敢问。正在这时，有人禀报，前边已经来到了前敌，不能再往前走了。哎，窦仙童好像如梦方书啊，把大刀在掌中一横，吩咐手下喽啰兵是雁翅排开，催马劈刀，定睛往对面观瞧，再看二路元帅薛丁山率领的大队已经来到棋盘山下。上文书咱说了，前不正印先行官罗通扫北王被窦一虎生擒活拿，手下的军兵跑回去见二路元帅薛丁山报信了。薛丁山闻听此言，大吃了一惊，真没想到吐了咖也能绊倒人，本来想的是赶奔锁阳关去救驾，哎呀，也没拿这些山贼草寇当回事儿。出乎意料的是，那么大的扫北王 居然被土匪给俘虏了，你这事儿上哪能想到去？不但薛丁山挂道进，程咬金也着了急了。未到锁阳，先损伤大将，一旦扫北王不在，有个三长两短，见着皇上大帅如何交代？见着殿下和老罗家的家眷怎么解释？老程急得脸蛋子上的肥肉嘣嘣直蹦啊！跟薛丁山一商议，赶紧加快速度，兵发棋盘山，扫平山寨，把扫北王罗通救回来。只好如此。刚扎下连营，军兵进来报信儿，报，报二路元帅。棋盘山发现一支喽啰兵，为首的是员女将，口口声声叫二路元帅出去受死，指名点姓要跟您见面，请元帅定夺。薛丁山闻听此言，剑眉倒竖，是虎目圆睁，好猖狂的贼呀！不光是男的，还有女贼，真把你们浇灌成性了。这次本帅势必扫平贼窝，给老百姓除害。扭回头问程咬金：“程爷爷，您看这事儿怎么办？”
4: 丁山呢？还用问吗？哎，
3: 一路酒席招待，一路宾朋嘛。他既然指名点姓叫你出战，你要不去，归为贪生怕死。丁山呢？亮队，爷爷给你督战，我看看这帮贼是仨脑袋六个胳膊，还是什么玩意儿变的。爷爷，有您给我做主，我心就有了底了。
5: 众将官。
6: 应
5: 好，
3: 亮全队，迎敌
6: 大
5: 杀。
3: 十三家少国公，偏将、副将、参将、牙将，所有的人正盔斗甲，在辕门外上马，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薛丁山跨骑登云马，手提独龙戟，走到最前边。程咬金端着大斧子紧跟在后，在两军阵前就列了队了。薛丁山在袖旗之下托戟往对面观看，一瞅这喽啰兵还真整齐呀、啊！怪不得报事的都说了，说这帮贼跟一般的贼不一样。在人们的心目之中，当贼的衣冠不整，胡子邋遢，穿什么的都有，那就是乌合之众呗。结果一看则不然呢、啊、这些喽啰兵服装整齐，四处也都好，手里拿的家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是应有尽有，可见平时训练有数啊。二龙出水是两面排开，正中央袖旗高挑，旗影之下照着一员女将军。再看这员女将，身段苗条，模样俊俏，头上戴着七星花的额冠，黄金墨讷，斗大素缨，搂海带子，绣八宝，密匝匝扣着金钉，身上穿九吞八炸连环金锁甲，外罩百花袍，一双小战靴，双叉冰铁灯，胯下压骑桃红马，掌中手使秋水雁翎刀，弯弓插箭，全副的戎装。再看姑娘，这个五官貌相长得真好像月里嫦娥相似。这岁数不大呀，不超过二十啊。不管男孩还是女孩，英雄出少年，真好像出水的芙蓉相似。那脸蛋上不用抹粉，也不用美容， 天然的就那么俊俏。薛丁山看罢多时，暗自称奇。真没想到，这棋盘山上的军队这么整齐，这员女将如此了得。这哪是普通的草寇，我倒要留神注意。难怪扫北王罗通被人家生擒活拿。想到这，薛丁山把大戟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儿郎们听着，扎实倒退后面，给本帅关敌料阵。扎实队伍往后退了一程，骑兵压住两翼，弓箭手射住中心，挡箭牌排刀手在前，马弓手步弓手在后。再看薛丁山一马趟翻来到女将的面前，薛丁山到了近前，窦仙童呢？窦仙童等了半天了，眼神不错，往对面看着。后来发现唐营的军队列了队了，袖旗之下闪出一员白袍小将，天王盔，太岁铠，水火袍，登云马，手中擎着毒龙化戟，弯弓插箭，往脸上一看是面赛银盆，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大耳朝怀呀，嘴唇都通红。哎，这小伙长得这个帅劲儿就甭提了，那真跟银娃娃相似啊！不仅说长得帅气，而且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马前马后是百步的威风。窦仙童心里的一翻个，哟，莫非他就是我时刻想念的薛丁山吗？他要真是薛丁山，哎呦，比我想的还好啊！心里默默的祷告，神佛保佑，老天睁眼，真要我以身相许，做了二路元帅薛丁山的夫人，那我修来的福气呀！我愿意吃进口素，天天给佛爷上香啊！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只要这门婚事能成，那就可以。我这姑娘不知道怎么想的。窦仙童想罢多时，把秋水雁翎刀一晃，待对面来将报上名来。薛丁山用鼻子哼了一声，要问本帅，官拜龙虎状元十宝大将二路元帅薛丁山。哟，窦仙童啊惊叫了一声，

真是薛丁山，真是我的心上人，我朝思暮想的就是你呀！今天终于盼着跟你见了面了，哎呦，比我想的还要胜强10倍！天底下还有这么漂亮的小伙，还有这么高名气的年轻人，真是不可多得呀！天呐，佛哎，仙呐！要能保佑我以身相许，嫁给薛丁山，那我是修来的福分呐、啊！让我吃净口素，给我什么惩罚我全都愿意。那位说，你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分呢？啊，一点都不过分。你看，咱说的是传统书，哎，咱们就说现在吧。现在有一股新潮，叫追星族。追星族，羡慕歌星、影星，啊，羡慕这个星、那个星，你看他羡慕的都发疯了都。你要说这星不好，他能瞪起眼睛跟你玩命，宁愿倾家荡产，也得买票去观看。其实那星知道你张三李四，知道你老大贵姓，哎呀，他就羡慕他呀。那不得了啊！那么古人也不例外。男人羡慕女人，女人照样羡慕男人。那窦仙童一看见薛丁山呢，那简直乐的，啊，不知道怎么的好了。但是薛丁山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窦仙童心里高兴了多时，这才说话。哟，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薛元帅，然，丫头，你是何人？我薛元帅，您说话小点声好吗？我这人胆小，您这一吵吵，我心有点跳。要问我，非是旁人，我就是棋盘山的寨主，我姓窦，叫窦仙童。我哥哥就是总辖大寨主窦一虎。闹了半天是个女贼呀、啊！我且问你，扫北王罗通被你们生擒活拿，现在何处？他可是朝廷的命官，倘若你们要敢伤害扫北王，本帅一怒之下踏平棋盘山。要杀你们个一个不剩！要看这二路元帅说话说的多狠呐、啊，难怪呀、啊。挂念着扫北王罗通，我呢就如实的告诉您，不错，罗王也被我们抓住了，我们是以礼相待，一日三餐不亏他的吃喝，有专门人服侍他。那么一点委屈都没受，一旦咱们战争结束，条件讲好了，我们马上放人，绝不敢伤害国家的命官。薛元帅，您就放心吧。哦，此话当真？要，我挺大个姑娘，我敢说瞎话吗？我有什么胆量敢欺骗二路元帅？哎呀！薛丁山一看这女贼说话挺通情达理啊，这火气就消了一半。他这个声音呢也和缓下来了。姑娘，方才我听说你指名点姓叫某出战，如今见了面了，你说是文战还是武战？窦仙童一听乐了，我说薛元帅呀。我怎么敢呢？我怎么敢在圣人门前卖字画，官老爷面前耍大刀啊？我不想跟二路元帅动手。哦，不想打，那你想干什么？这，薛元帅，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你来看。说着，窦仙童。用掌中。

用秋水雁翎刀往东北方向一指，您看看。薛丁山一看呢，那是个小山坡，树木葱郁，尽是树木。不知道什么意思，我看什么？那个地方讲话方便。大帅能否赏脸跟着我到那儿？我要推心置腹，有些话跟您说。等说完了再战也不迟。这个，薛丁山也不傻呀，心里琢磨着这个丫头片子变什么戏法啊？哦，把我骗到那山包去，甭问，那山包肯定有埋伏。我钻进口袋之后，他也想把我生擒活拿。你想的倒美。我能上那当吗？

0: 的大。窦宪同一听也乐了，薛元帅，我怎么敢呢？都说你们老薛家的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二路元帅也是将门虎子，怎么一个小小的山包就把你吓住了不成？莫非你以为我定下什么计策，要陷害二路元帅吗？上有天，下有地，我要口不应心，没安好心，让我临危不得善终，你敢跟我去吗？这薛丁山是血性汉子，凭人家大姑娘脸涨得通红，这一起誓发愿，自己感觉有点惭愧。你这怎么办？不去吧，贪生怕死；去吧，又怕吃亏。事情逼到这份上，实在没有办法，就是油锅也得往里跳，刀山也得往上爬。薛丁山点了点头，丫头，既然如此，头前带路，要二路元帅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窦宪同下去了，薛丁山催马摇戟，在后头跟随着。别看跟着，警惕性十足，不住地往四外张望啊，恐怕遇上伏兵。远离阵前能有2里地左右，一前一后进了树林了。薛丁山能进了树林一看呢，没有埋伏，可里边还有空地，这空地平整光滑。就见窦仙童把马匹带住，一拨转马头，跟薛丁山是马头对马头，俩人照了面了，这回看得更清楚。就见窦仙童一抬腿，把秋水雁翎刀挂上了。薛丁山一看人家把武器挂上了，自己拖着戟也不带劲，一抬腿把戟也挂上了，看他想干什么。窦仙童这才说话：“二路元帅呀，在两军阵前，人多势众，说话多有不便。因此，我把您请到这个地方。你看，这块说话别人听不见呢，出我的口，入你的耳，我知你知，天知地知神知，其他的人全不知道。”我姑娘有话你请讲吧。哎，那我可就说了，二路元帅，您知道我家的身世吗？
1: 不清楚。
0: 我们的先人就是夏明王窦建德，我爹是夏明王的继承人窦永山呐，生下我们兄妹二人，我哥就是棋盘山总辖大寨主窦一虎，我是他妹子窦仙童。过去的事，往事一言难尽。我们的先人前后故去，剩下我们兄妹二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在中原受人排挤，没有立足之地，迫不得已来到沙漠瀚海，才占据了棋盘山。这是跟二路元帅您说，我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我们做梦都想回到中原。不知道您相信不相信，占据棋盘山虽然吃喝不愁，毕竟是个臭贼呀，他骂名千载呀，我们随时都在想着弃暗投明。我要求二路元帅能收编我们，我们棋盘山的人愿意归顺大唐，跟随你赶奔锁阳关前去救驾，不知二路元帅答应不答应？哎呀，哎呀！薛丁山真没想到还有这种好事儿，哪能不乐意吗？想到这，喜形于色，姑娘。如此说来，足见你们兄妹深明大义呀，我是双手欢迎。我是当元帅的，

0: 我有这种权利，我相信我家主公老监军程咬金都得乐意。好了，这事一言为定，只要姑娘说的是实话，万无更改之理，我同意了。慢着，当然这事儿您是没有意见了。除此之外呢，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哦，说吧，有什么话你全说清楚。 能答应的，我自然答应。薛丁山有点迫不及待，再看窦仙童脸一红啊，我天，他直说外国话，把薛丁山给急的。姑娘，有话直说，何必吞吞吐吐？亲爱的听众朋友。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 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0: 北京时间17点整，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我的专业是搞桥梁设计。
3: 哎呦，那咱俩得拉拉手。
2: 怎么呢？
3: 咱俩是同行啊。
2: 同行？
3: 哎，
2: 这么说您也是搞桥梁设计？
3: 我专门搭桥，
2: 建桥工人。
3: 哎，
2: 您搭过什么桥？
3: 我搭鹊桥。
2: 鹊桥？
3: 就是给别人介绍个对象。
2: 哦，媒婆。
3: 媒婆像话吗？
2: 你这不是媒婆？
3: 我热心肠，我给别人当个红娘。
2: 哦，给人牵线搭这桥。
3: 哎，咱是同行。
2: 还同行呢？
3: 这是给您开个玩笑。
2: 嗯，
3: 那您说全国最有名的这是哪座桥啊？
2: 那就得数安济桥了。
3: 安济桥
2: 坐落在河北省的赵县。
3: 嗯，
2: 古时候这个地方叫赵州。
3: 哎，这桥也叫赵州桥。
2: 这桥您也知道？
3: 知道，小时候我奶奶教过我一首《小放牛》，唱的就是这座桥。
2: 对，河北民歌《小放牛》。
3: 哎哎，
2: 这歌您会唱吗？
3: 我奶奶教的。
2: 能不能大伙唱唱？
3: 赵州桥儿什么人修？
2: 什么人修啊？
3: 不知道。玉石栏杆就什么人留？
2: 什么人留？
3: 不知道。什么人骑驴桥上走？
2: 什么人？
3: 不知道。什么人推车就压了一道沟？
2: 谁呀？
3: 我全都不知道。
2: 您大伙儿白鼓掌，唱半天什么都不知道。
3: 我奶奶就这么教的。
2: 您下边还有歌词呢？
3: 还有歌词
2: 啊？
3: 我奶奶就会头一段。
2: 我说的呢，人家第二段歌词写得清楚。
3: 怎么写的呢？
2: 赵州桥鲁班修，玉石栏杆圣人留，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了一道沟。
3: 嘿，您真知道这个啊？
2: 有关赵州桥的各种民间故事，我都知道。
3: 哎呦，这么说您比我奶奶都强多了。
2: 在这方面您奶奶确实不如我了。
3: 哦，我说这个鲁班为什么要在赵州这地方修桥呢？
2: 因为自古赵州就是一个交通要道
3: 啊。
2: 那时候旱路车马南来北往，水路船舶川流不息
3: 啊。
2: 可是没有搭赵州桥以前，因为一道小河横断南北
3: 啊，
2: 阻碍了交通。
3: 哎，没做桥是别扭，
2: 还不光是交通不便
3: 啊，
2: 就连两岸的青年男女的婚姻都受到影响。
3: 哎，这倒不耐事。
2: 怎么呢？
3: 没有桥一样搞对象。
2: 那怎么搞？
3: 你可以隔着河大点声喊呢。
2: 喊
3: 啊，男的站在岸这边。
2: 哦，女的站在岸这边。
3: 男的先喊呢。
2: 喊什么？
3: 哎，我今年23。
2: 完了，女的也得喊
3: 啊。
2: 哎，我今年21。
3: 岁数合适。哎，我身高5尺4。
2: 我身高4尺7，
3: 个儿也般配。你过来，咱们谈谈。
2: 没桥过不去。
3: 那你划船？
2: 我没力气。
3: 那你游泳？
2: 我下水就沉底。
3: 这事没法谈，这个
2: 是不是？
3: 嗯，
2: 正是由于种种困难，所以鲁班才决定要在这儿搭桥。
3: 哦，来造福于人民嘛。
2: 对，
3: 嗯。
2: 可当时那条件非常差。
3: 都有什么困难呢？
2: 你像一没吊车
3: 啊，
2: 二没铁道，三没水泥，四没炸药。鲁班心里急，俩眼睛星冒，越想越没辙，要吃耗子药。
3: 哎，
2: 药吃还没吃
3: 啊，
2: 忽见有人到。
3: 谁来了？
2: 只见一个小孩赶着一群雪白的绵羊来到了建桥工地。
3: 嗯，
2: 随着啪啪啪三声鞭响，你再看这羊群
3: 怎么样，
2: 都变成建桥的石料了。
3: 哎呦，这小孩本事可够大的。
2: 这是上帝给鲁班派来的神童。
3: 哦，鲁班这

0: 然感动上帝了。
1: 鲁班当时欣喜若狂啊，马上带领群众挑灯夜战。嗯，等到天刚拂晓，雄鸡高唱的时候啊，一座奇特雄伟的赵州石桥建成了。
0: 嘿，真够快的！
1: 这喜讯啊，立刻传遍了孝河两岸。嗯，男女老少奔走相告，纷纷来到桥头，大伙儿又说又笑，又唱又跳。
0: 是啊，
2: 唱唱唱唱唱唱唱，哎哎。
0: 这就鸟上了，
1: 一边鸟还一边唱，
0: 怎么唱的？
1: 鲁班爷了不起，修的大桥没得比，为咱百姓来造福，青年男女更欢喜。
0: 对，从今往后搞对象，再也不怕沉了底儿。嗯，
1: 这喜事啊，后来就连天上的神仙张国老都听说了。
0: 哎，他是怎么知道的？
1: 他看的报。哎，
0: 啊？啊？天上还有报？
1: 有报啊。
0: 什么报？
1: 天上那报叫天气预报。
0: 哎，天气预报。
1: 这是简称啊，
0: 全称呢？
1: 全称叫天上地下互相通气，玉皇大帝报。
0: 这么个天气预报，
1: 当时打开一看，天气预报上写的明白。
0: 怎么写的？
1: 赵州桥，赵州桥，领导桥梁新潮流呀，设计合理，坚固持久，
0: 石英技术誉满全球。
1: 张国老当时不相信这桥真有这么好啊，马上成立了一个质量检查团，要来验收赵州桥。
0: 这团员都有谁呢？
1: 前边倒骑毛驴的是张国老啊，中间拉车的是赵匡胤，后边推车的是柴王爷。
0: 这么老哥仨，
1: 这三位啊，来到桥头就打听，
0: 怎么说？
1: 请问哪位是鲁班同志？
0: 鲁班同志，
1: 你这桥禁得住我们仨走一趟吗？
0: 鲁班怎么说呀？
1: 你们仨啊，还甭说骑着毛驴拉小车，你就是骑个坦克来都没事儿。
0: 嗨，那时候有坦克吗？
1: 鲁班是觉着这桥结实呗，
0: 经得住他们仨吗？
1: 他可不知道啊。啊，张国老的驴背上驮着三大件儿。
0: 哎，三大件儿也没多沉。
1: 什么？你知道三大件是哪三大件？
0: 不就是缝纫机、手表、自行车吗？
1: 你这张国老送嫁妆呢？
0: 那是哪三大件儿？
1: 驮的是太阳、星星、月亮。
0: 嚯，这可够分量！
1: 另外，柴王爷的车上啊，还推着五座山。
0: 哪五座山呢？
1: 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
0: 这么五岳名山，那就更沉了。
1: 这三位啊，刚走到桥中间，只见这座桥左右乱晃，眼瞅要塌，
0: 怎么办？
1: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鲁班噌一个旱地拔空啊。啪！一个凌空旋风腿，一个鱼跃拳滚翻，咚！一个蛟龙入海，跳水里了。
0: 嘿，好嘛，鲁班还会武术。
1: 只见他浮出水面之后，扑通扑通一阵狗刨，来到桥下。
0: 鲁班这泳游了惨点啊！
1: 当时站起身来啊，两手朝上一举，大喊一声：“啊！”你再看这桥
0: 怎么样？
1: 愣给稳住了。
0: 嘿，鲁班爷劲儿可不小。
1: 现在那桥底下啊，还有当年鲁班留下一个大巴掌印儿。另外，你看啊，桥面还有那个驴蹄子印儿和车钩印儿。
0: 哦，这么说这全是真的？
1: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
0: 哦，瞎说。
1: 瞎说。这民间传说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建桥者的赞颂。
0: 哦，哎，其实这赵州桥是谁修的呀？
1: 根据史料记载，1300多年前隋朝李春设计，准确建造时间公元605年到616年之间。
0: 嘿，您知道的真详细。
1: 那当然了，有关这座桥的各种准确数字，我可以给你对答如流。
0: 这话可是真的？
1: 那当然，
0: 别让我问住你。
1: 你说吧。
0: 那你说说，赵州桥长宽高的数字是多少？上边雕有什么样的图案？能承受多少公斤的压力？竹孔圈多少块石头砌成的？您能答得上来吗？
1: 还骂他？我当然能答得上来呀。
0: 你说呀。
1: 我说着你听着。这赵州桥乃是敞肩石拱桥，设计造型合理，隋朝李春建造，石料搭配得当，拱圈28道，每道43块，9根铁棍拉牢，桥长64.4米，宽9米，9.6米为拱角，每平方厘米可以承受1000公斤压力，不怕地动山摇。桥上栏板42块，望柱22根，不差分毫。竹拱圈雕有龙头、戏水兽、8瓣莲花，工艺高，石雕图案更新颖。蛟龙戏水卷波涛，那真是狗撵鸭子呱呱叫，上弦不使锥子真好。打篮球碰见了木铁柱，
0: 怎么讲？
1: 他盖了帽了。
0: 俏皮话还

0: 远远望去，只见这座赵州桥
1: 什么样？
0: 曲梁如坡，巨深凌空，犹如弯弯明月，更似天上彩虹。不愧是我国建桥史上的伟大工程，是祖国文化的灿烂结晶啊！这座桥，久经考验，这座桥历经沧桑，青春永葆。真不愧是祖国的骄傲，河北的自豪啊！赵州桥啊，赵州桥，
1: 要朗诵。
0: 我为你欢呼啊！我为你跳跃，我为你赞美，我为你感冒。
1: 那你吃点药。
0: 我吃什么药？
1: 你不是感冒了吗？
0: 这我是被他所感动。
1: 那应该说是感动
0: 啊！这么着感冒不押韵吗？
1: 好嘛，这赵州桥确实了不起，
0: 那
1: 举世闻名嘛。
0: 现在很多国际友人啊都要来参观我们这座赵州桥，各国友人看了我们这座桥之后，个个都舔大拇哥啊，纷纷赞好啊。
1: 都是怎么夸的呀？
0: 哦 ，very good, very good。
1: 这是英语。
0: 哦，我听好了事儿，我听好了事儿。
1: 这是俄语。这是什么语啊？
0: 这是哑语。不光是聋哑人啊，连盲人都来参观赵州桥。
1: 哎，
0: 他们看了这桥之后非常感动。
1: 盲人他能看见桥吗？
0: 啊，对啊，他虽然眼睛看不见
1: 啊，
0: 但要亲手来摸摸这座大石桥。
1: 嘿，
0: 哎呦，哦，这就是赵州桥
1: 啊！
0: 哎呀，这是栏杆啊！雕的还有鼻子有眼的，
1: 这桥可太有吸引力了。
0: 古往今来，许多优秀的诗人都为这座桥写下过赞颂的诗篇。
1: 哎，都有哪些诗人呢？
0: 你像有唐朝的李敖
1: 啊，
0: 宋朝的杜德元，元代的刘百锡，清朝的张士珍，
1: 他们都是怎么夸的呢？
0: 你像杜德元的诗中就这样赞道：“
1: 您给说说，
0: 休夸世俗宜仙境，自古神兵亦此功。”
1: 哎，赵州桥胜似鬼斧神工。
0: 刘百锡的诗中也形容道：“水从碧玉环中过，人在苍龙背上行。”
1: 哎，把赵州桥比作玉环苍龙了。
0: 张士俊的诗写得更好，
1: 你念念：“
0: 谁治摇环不尽年，半沉河底半高悬。从来兴废如河水，只有长虹上碧天。”
1: 嘿，好诗啊！
0: 还有更好的呢。
1: 哪位诗人？
0: 现代著名伟大浪漫诗人。
1: 谁呀？
0: 马云禄。
1: 哎，你呀？
0: 我也曾经为这座桥写下过不朽之作。
1: 哦，那您这诗在哪儿发表了？
0: 我这诗没地儿发表。
1: 哦，没人用。
0: 没人用行吗？
1: 啊，
0: 我这诗不敢发表。
1: 那是为什么呀？
0: 一旦问世
1: 啊，
0: 就我这诗，必将震动中国诗园，轰动世界诗坛。
1: 你诗好，你得谦虚点。
0: 谦，没本事才谦虚，我骄傲还骄傲不过来呢。
1: 啊，你这诗要是真这么好，
0: 那是。
1: 您能不能在这儿给我念念呢？
0: 非念不可。
1: 您念念呢？
0: 不行。这是我参观赵州石桥有感，即兴赋诗七言绝句一首。
1: 什么名字呀？
0: 名叫《彩虹赋》。
1: 哎，名字起得好，
0: 内容更好了。
1: 你来来。
0: 桥上行人桥下水，
1: 真有诗味。
0: 赵州桥啊，真叫得。大石桥永垂不朽，马云禄到此一游。
1: 这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旅游的节目 这
4: 行足不出户，
3: 打个电视想上哪儿上哪儿，
4: 是都看见了。
3: 旅游节目好，
4: 哎对，
3: 咱俩一块儿学一回，
4: 这能一块儿学，
3: 说来就来呀。
4: 怎么表演呀？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走遍中国。今天我们走遍中国带大家走进的是我们中国的云南省，云南也被称为梦开始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游览很多云南知名的景点，我们也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相声演员侯振鹏。我们用掌声来欢迎侯振鹏侯老师。
4: 好，谢谢。我就喜欢这节目，
3: 是吧？
4: 有我，对、
3: 嗯、侯老师，我想问你个问题
4: 啊，你说吧。
3: 请问您都去过云南吗？
4: 我去过呀。
3: 云南您去过哪儿？
4: 有这个苍山、洱海。
3: 我觉得侯老师说的很好、啊，
4: 是不是？
3: 洱海大家知道，
4: 对，
3: 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
4: 是，
3: 有句话叫“海誓山盟”，
4: 没错。
3: 我觉得非常符合洱海的气质、哎，我想问问侯老师、啊，您对洱海有什么感觉？
4: 哎呦，洱海这个地方太美了，
3: 对啊，
4: 太浪漫。
3: 是，
4: 我就想到了洱海呀、
3: 啊，
4: 我找一对象，
3: 对，
4: 我们俩共同欣赏这个。
3: 侯老师、啊，除了洱海以外，您还去过什么地方？
4: 我还去过好西双版纳，
3: 对对对，
4: 美极了，
3: 美极了，是吧？
4: 对对对，
3: 您对西双版纳有什么想法？
4: 我就是在西双版纳啊，找一对象，我们俩共同。
3: 还是我说吧，
4: 美的地得分享。
3: 西双版纳呀，是我国傣族同胞的聚居地。哎，侯老师，我想问问您啊，
4: 哎，
3: 这个说到傣族，
4: 嗯，
3: 您能说出一首傣族的歌吗？
4: 啊，民族歌曲。
3: 对对，
4: 这我知道，打虎上山。
3: 对，
4: 哎呦，这高腔上里头好极了。
3: 好，那是京剧，
4: 是吗？
3: 是，那是我说的是傣族的歌曲。
4: 傣族歌曲。
3: 对，您想想
4: 啊，月光下的凤尾竹。
3: 太对了，
4: 这行吗？
3: 月光下的凤尾竹、
4: 嗯、
3: 这首歌曲不仅跟傣族有关、嗯、也跟我们天津有关，
4: 是
3: 因为它是著名的天津籍的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老师演唱的、哎、
4: 对， 对， 对，
3: 哎，侯老师，今儿您来着了，
4: 干嘛呀？
3: 我呢还特别会模仿
4: 哦，
3: 我给您学一学这个关老师的演唱。
4: 你能唱这首歌《
3: 月光下的凤尾竹》？
4: 学的可得像，
3: 来两句啊，
4: 我们听听啊，
3: 细耳恭听。
4: 哎，
5: 月光哦，下面的凤尾竹哟，哦。

0: 闭着眼睛听，跟关老师来到现场一样，
1: 美不美？
0: 这太美了，
1: 一定要带大家到傣家的竹楼里，
0: 对，
1: 感受感受傣族同胞的热情，
0: 这可太好。
1: 但是我告诉您，哎，我第一次到了他们竹楼底下的时候，哦，不行，
0: 怎么不行啊？
1: 他们居然向我泼水，哎，我招你惹你了？你我怎么怎么？我刚你趴你这泼，你没有你这么办事，是不是？我
0: 这是，这人什么都不明白啊。就这你歌唱的挺好，
1: 是啊，
0: 知识太缺乏了，
1: 怎么了？
0: 人家是过这泼水节啊，热情好客，喜欢你才泼你呢，
1: 泼开水。
0: 对了，你赶上的是开水是吗？啊，那天不是泼水节，没准
1: 小孩过满月，啪就泼给我了。
0: 好，
1: 这种节目啊，这种形式我说很好。哎，
0: 形式确实不错，
1: 正能量爆棚啊！你看，让不懂的当当当这一说，他懂了。
0: 哎，这回啊，这是中国的，
1: 中国的。
0: 咱再走远点啊，咱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1: 啊，走向世界，
0: 世界的怎么样？
1: 走遍世界，
0: 行吗？
1: 为什么喜欢这个？
0: 我喜欢这个。外国的生活，
1: 外国的，
0: 对对对，
1: 好好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哎，欢迎收看走遍世界。
0: 对，
1: 今天呢我们走遍世界又请到了重量级的嘉宾，相声演员侯振鹏老师。
0: 哎，好，哎，这个
1: 侯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1: 您去过美国吗？
0: 没去过呀。啊，哎，那个去过
1: 是吧？
0: 去过美国。
1: 哎，去过美国。
0: 对，哎，
1: 您都去过美国什么地方啊？
0: 用美国那地方大了。
1: 对对，
0: 哎，美国就好些个州，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州我全去过。
1: 您对美国这州什么感觉？

0: 之城啊，美国的梦想之城，
1: 哪儿啊？
0: 拉斯维加斯。
1: 啊，这地方我知道，
0: 你知道吧？
1: 我知道。
0: 拉斯维加斯，拉斯维加斯呢也被称为娱乐之城，
1: 是
0: 在那儿有很多世界级的重量级的嘉宾大腕在那表演。
1: 哎呦，
0: 拉斯维加斯有三大娱乐中心，一个叫米高扬，一个叫卡拉奇，一个叫金三角。
1: 我都听说过。
0: 今天带大家走进的是金三角。一走进金三角金色的大门，
1: 怎么样？
0: 雕梁画栋，
1: 是啊，
0: 别有洞天。
1: 哎呦，
0: 特意为中国人民呀准备了精彩的节目
1: 啊，就给你准备的。
0: 主持人不是别人，
1: 谁呀？
0: 是美国著名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老太太八十多了啊，
1: 哇，
0: 叫奥普拉。
1: 这人可厉害，
0: 流利的英语啊。Ladies and gentlemen, tonight, welcome to our theater to make our show tonight.We'll give you a performance show. First program is our American famous singer, Celine Dion.
1: Celine Dion.
0: Celine Dion.
1: 哎呦，在美国唱夜总会。
2: 好，
0: 你甭管。
1: 哦哦。
0: 人家美国大腕就这么表演。
1: 行行行。
0: Her song's name is Good Luck Coming.
1: 这是曲目，
0: 哎，
1: 哦，
0: 辛林迪翁啊，身着节日的盛装，由远及近，款款而来，向中国人民献唱。
1: 好。
0: 古德拉克康明，古德拉克康明，
1: 好运来是吗？

0: 察叔叔，我这刚吹好的发型戴上它，你看我这高颅顶就没有了。
1: 哎呦，交警同志，哎，我头大，这玩意儿卡着，好热，好难受啊！
2: 哎呦，我送孩子上学就马路对面，哎呦，那么近就不需要戴了吧？
3: 哎哎哎，你别拦着我啊！我上班快迟到了，我下次一定戴，一定戴。
4: 你可以有很多理由，但生命只有一次。头盔不是负担，是安全的守护。骑行电动车，请戴好安全头盔。
5: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6: 先生，您这是干嘛呢？
7: 我这是说相声呢。
6: 哎，说相声大伙儿怎么不乐啊？这
7: 我刚上来还没说呢，大伙儿怎么能乐呀？
6: 要不怎么说你这个艺术形式落后了？您上来干等可不是回事儿。
7: 谁等了？
6: 现在搞演出，您得事先发动观众，组织观众。看来您这个组织能力不成。
7: 那怎么组织啊？
6: 我给您组织一个。哦，您看着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他要说相声。相声得让您乐呀，是不是？咱们给他乐一个，由我来指挥，咱们一起，好不好？啊，咱们给他这个造个效果，乐一个啊！预备啊，一、二、三，乐！
7: 观众大伙乐了啊！他遇着一神经病，那能不乐吗？
6: 神经病，这不乐了？
7: 有这么组织观众的吗？
6: 您这个不太了解我是吧？
7: 不太了解。
6: 我为什么给您组织观众呢？啊，因为我跟您是同行。
7: 哦，你也是相声演员
6: 啊？不，我是搞声乐。
7: 哦，你是唱歌的？
6: 认识我？
7: 不认识。
6: 听过我唱过的歌？
7: 没有没有。
6: 不能啊！啊，不能不能。
7: 不能？
6: 您怎么没听过我吗？
7: 没有。
6: 那也难怪了。因为近十年呢。我一直在欧洲发展，
7: 是啊，
6: 欧洲发展。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回到国内，准备在国内呢搞一点这个大型的演唱会。哦，所以您不认识我，在国外火。
7: 是啊，
6: 我在国知道世界有四大歌王吗？
7: 我知道，知道。
6: 都谁？
7: 有帕瓦罗蒂。
6: 对。
7: 多明戈。
6: 是。
7: 卡德拉斯。啊，
6: 哎下。
7: 放下没了。
6: 下边就到我了。
7: 下不到你了。啊。你叫什么呀？
6: 荷兰豆。
7: 荷兰豆。
6: 对对对对。
7: 你怎么单叫这么个名字？
6: 哎呦，我在荷兰唱出的名儿，到荷兰尤其到欧洲啊，你一打听荷兰豆，那同行没有不知道的。
7: 是啊。
6: 荷兰豆。
7: 你是唱高音的？啊，
6: 不唱高音。
7: 唱中音的。唱低音的。我说你猪尾巴吃多了是吗？
6: 什么意思？
7: 那你干嘛这么摇头啊？
6: 您不就问我唱什么音的吗？
7: 对呀、啊，
6: 告诉您记住了啊，我唱杂音的。
7: 杂音？
6: 哎，我高的、中的、低的我全有啊。
7: 是啊，
6: 哎，
7: 哦，哎，那这几个歌王在一块唱，你怎么不跟他们掺和掺和？
6: 那仨啊，我不能跟他们掺和。
7: 怎么？
6: 我们呀，曾经在一块排练过一次。哦，后来他们跑调。
7: 人家跑调。
6: 哎呦，我一张嘴，他们音全跑了。
7: 哦，你给人带沟里去了。
6: 我这么好听的歌愣让他们给我唱走去了。
7: 你给他们排的是什么节目？
6: 就是我最拿手的那个
7: 什么，
6: 我的太阳。
7: 我的太阳啊，那是你拿手的呀？那是帕瓦罗蒂的。
6: 什么帕瓦罗蒂唱？那是我的首唱。

0: 一直在搞个人的演唱会。
1: 哦，您搞过吗？
0: 搞成了。
1: 在哪儿搞的？
0: 去年我在荷兰就搞了一场。
1: 荷兰什么地方啊？
0: 海牙。
1: 海牙？海牙那是国际法庭的所在地呀。
0: 对呀，我就在这国际法庭里举办的这个盛大的个人演唱会。
1: 那个法庭那是审犯人的地方啊。
0: 啊，是是，他现在效益不好，除了审犯人也搞演出。
1: 是啊，哦，他们也超肥呢。
0: 对对对对，我就在这个海牙国际法庭里搞的这场晚会。
1: 是啊，
0: 搞的这场晚会。
1: 哦，你这卖多少钱一张票？
0: 不分座位号，不分楼上楼下，不分前后排，每位100欧元。
1: 100欧元。哎呦，那和1000多块人民币呢。
0: 那是啊。
1: 哎，那能装多少人呢？
0: 1000多位呢。
1: 那你赚不少钱呢。
0: 是啊，这消息一经传出可不得了了。
1: 怎么了？
0: 世界各地的人提了这家伙就来了。
1: 对，
0: 我给你
1: 提着口袋好装荷兰豆。
0: 什么呀，这提着这行李就来了。
1: 哦，
0: 哎呦，这人都从四面八方往这儿涌啊。你像有坐火车来的，有坐轮船来的，有坐飞机来的，有开车来的。有一位实在赶不上这些交通工具，找一大塑料盆往海里一扔，身上绑着竹筒，拿来擀着棍划着就来了。
1: 不是受罪
0: 急了啊。还有这国内外明星大腕也都争先前来为我捧场。
1: 都谁给你捧场？
0: 你像这帕瓦罗蒂、朵明戈、卡利拉斯就来了。
1: 哦，这仨歌王来了。
0: 哎，这仨特别求见我荷兰豆，请求我赏碗饭吃。
1: 至于吗？
0: 啊，后来经过他们跟我这个经纪人协商，决定啊，在我演出的当天呢、啊，他们三个人给我垫场，由我来压轴。
1: 这仨歌王给你垫场？
0: 行，我看他们怪可怜的，我说那就这么着吧。
1: 哦，你同意了？
0: 这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同意了。
1: 哦，哎，演出那天怎么样？
0: 声况空前。
1: 是啊，
0: 荷兰的海牙一下子就喧闹起来。
1: 哦，
0: 人山人海，人声鼎沸啊。那剧场门口是人头窜动，
1: 哦，
0: 秩序有点混乱。当地派警察为我维持秩序，那警察都忙活不过来了。
1: 是啊，
0: 哎，别提了，别提了，不说你咋黑底呢？再挤我挤你鼻子里。
1: 哎，啊，那警察说话怎么山东味儿啊？
0: 那我一打听是第四代华裔。
1: 是啊，
0: 华裔，华裔，华裔。哎，开场之前，各国媒体记者粉丝争先涌入，找我拥抱的、照相的、签字的，来去不断。
1: 哦，
0: 还有给我送鲜花的、送花篮的。送花圈的。
1: 哎，这来
0: 你
1: 这
0: 大
1: 了。我说你要死是怎么着？
0: 怎么要死？
1: 有送花圈的吗？
0: 不就是挂脖子上那个？
1: 那叫花环。
0: 哦，对对对，花环。
1: 嗯，
0: 花环，花环。我跟您说，送花环的这位漂亮小姐，
1: 哦
0: 啊，是他们海外华人商会给我找的荷兰当地有名的主持小姐。
1: 哦，
0: 她把花环套在我的脖子上，含情脉脉地对我说，
1: 嗯，
0: 你死的。
1: 哎，什么叫 Mr. 豆？
0: 我不叫荷兰豆。
1: 哦，对，我把这事儿忘了。
2: Mr. 豆，
1: 嗯，
2: 你不晓得，我实在是崇拜你的艺术。
1: 哎，这位小姐说话怎么四川味儿啊？
0: 华裔，华裔，华裔，
1: 我这华裔全跑那儿去了。
2: 你不晓得，我实在是崇拜你的艺术，你就是我的偶像，亲爱的豆。
1: 这怎么回事？
0: 哎呦，他抱着我这通吻呢。
1: 是啊，
0: 他正吻着我呢。剧场经理进来了。
1: 哦，
0: 哎，我说两位，你这是干嘛呢？
1: 甭说，这是天津华侨。
0: 两位，撒撒嘴，撒撒嘴。
1: 嗯，
0: 哎呀，豆先生，你看看这人呢，坐满了，门也关了，可门口有几百人进不来呀，你说怎么办呢？
1: 那实在没票了。
0: 那什么叫没票？这话不能说。
1: 啊，
0: 人家是为咱看咱荷兰豆来的，想办法呀。
1: 那怎么办呢？
0: 哎，那个经理。咱们想办法啊。哎，你看这个人是坐满了，坐满了以后呢，他这个哎，法庭的走道不都空着呢吗？
1: 啊，
0: 你去问他们站着看，买站票，你问他们买不买。
1: 哎，这站票卖多少钱一张啊？
0: 150。
1: 哎，怎么多50啊？
0: 哎，你想机会难得呀，再说还有优惠条件呢。
1: 什么优惠啊？
0: 每人赠送一壶咖啡。
1: 那往哪放啊？
0: 端着喝。
1: 端着喝。
0: 哎，左手拿着杯，右手拿着壶，自斟自饮。听得好的地方只能喊好，不能鼓掌。
1: 怎么
0: 一鼓掌，壶碗满碎啊？
1: 好，那还得赔人家。
0: 哎呦，经理会办事儿，一会儿的功夫，走廊就站满了。
1: 哦，卖了，
0: 卖了，全卖光了。
1: 嗯，
0: 没过多一会儿，他又进来了。两位，撒撒嘴，撒，鼻子咬坏了，
1: 咬鼻子了。
0: 这什么事儿？什么事儿？门口呢，又来了100来位，非要进来。你要说怎么办呢？
1: 那没票了，让他们回去吧。
0: 那不成，那不成，观众是衣食父母啊，这上帝啊，得想办法，想办法。那个经理，那个他站着的那些位，脚底不都空着呢？

0: 你去问他们蹲着听。买蹲票，你去问他们听不听？
1: 哎，这蹲票卖多少钱呢？
0: 180。
1: 这怎么黑了心了？
2: 您不知道，这涨钱有道理。你想那仨歌王啊，给我电厂，我能让他们白唱吗？怎么也得给点车马费，不是？
1: 是啊。
2: 哎呦，一会儿的功夫，观众热情，这蹲票全卖光了。
1: 哦，真卖了。
2: 哎，买好了蹲票的这位拿着票进来，完站在腿底下一蹲，他们那一蹲，站着的不乐意了。哎，你怎么蹲这儿了？啊，
0: 你买的不是蹲票吗？
2: 哎，你蹲这儿我多别扭啊！待会儿我啊，怎么这儿还一个？快，我蹲不了了。好，
1: 哎，这会儿怎么能叫好了？
2: 胡耳放在二位脑袋上了，
1: 好吗？狐狸大茶几，
2: 顶着咖啡胡子有一位，可惨，刚剃的锃光瓦亮的大秃脑袋。你想，那是欧洲国外先进的。那咖啡壶通电呢？
1: 是啊，
2: 刚把插销拔下来，热呀，往这位脑袋上一放，烫的这位满脸跑眉毛，这模样，就是不敢拨了脑袋。
1: 怎么？
2: 一拨了脑袋就赔咖啡壶啊？
1: 这招谁惹谁了？
2: 等听完歌，您再看这脑袋上
1: 怎么样，
2: 烫一白圈。
1: 好，受罪呢。
2: 没过多一会儿，这经理又进来了。
1: 撒嘴，
2: 我们还撒嘴啊？
1: 不是，你们那不是还叼着呢吗？
2: 您以为我对艺术就这么不负责任
1: 啊？
2: 再叼着，待会儿嘴肿了，我上台怎么唱啊？
1: 是啊，
2: 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
0: 哎呀，门口呢又来了100多位，非要看你喝烂道，你说怎么办？
2: 哎呀，经理，你去跟他们讲，实在是没有地方了。要是非要进来呢，哎呀，只有安排在椅子底下了。
0: 啊，趴着听，
1: 卖趴票。
2: 哎，你去趴票，问他们买不买？
1: 这趴票卖多少钱呢？
2: 200块。
1: 嚯！
2: 经理太会办事儿，一会儿的功夫，趴票都卖光了。
1: 是啊，
2: 买好了趴票，这位哈拿着票进来，跟坐着商量。
0: 先生，请您抬抬脚。
1: 哦，
2: 抬脚干嘛呀？
0: 我听歌。
2: 不，你听歌，我抬脚干嘛呀？
0: 那我买的不是趴票吗？
2: 快着点啊！这位一抬脚，那位来个入水式，滋溜就钻进去了。
1: 嗯，
2: 刚趴好了，您想人家脚不能老抬着呀。
1: 对呀、
2: 那位刚趴好，这位把脚往下一落，正踩那位脖子上。
1: 嗯，
2: 把这位踩的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血压也上来了，连声带都给踩扁了。
3: 先生，您抬抬脚
1: 啊！
2: 我抬脚干嘛呀？
3: 我叫好，
2: 这还没开眼呢，你叫好干嘛呀？
3: 我先叫好了，搁着，待会儿开眼以后，我还不定死活呢。
1: 哈，这是玩命了，
2: 麻烦点，你快着点啊！
3: 啊哈，
2: 这位一抬脚，那位哈。
1: 嗯，
2: 又踩上了
1: 啊！什么罪过？
2: 把这些位都安排好了，演出预备钟声也敲响了，门口又来了170多位外国人，
1: 那实在没地方。
2: 谁说的？
1: 我说的。
2: 地面那是没地方的，那墙上不是空着呢吗？
1: 墙上
2: 啊？
1: 那怎么听啊？
2: 挂着听啊？
1: 不挂着听？
2: 卖挂票？你问他们挂票买不买？
1: 哎，这挂票卖多少钱呢？
2: 250。
1: 怎么又多50啊？
2: 你想挂起来不得用绳子吗？
1: 啊，
2: 50块钱绳子钱。
1: 哦，绳子自卫。
2: 我说人家外国人他就是有素质，只要能让他进来，能欣赏到真正的艺术，怎么都不成。
1: 哦，
2: 服务员过来把这170多位外国人抹肩头、拢二背捆好了，然后搬梯子、钉钉子、安滑轮、穿绳子，把这位往上一拉，这外国人打着转眼都上去了。
4: 不错。别看多花50块钱，倒是得看了。
1: 对呀、
2: 他高升了、拉到了位，服务员把绳子往下边柱子上一拴，刚要走，这外国人不干了，
4: 我抗议、我要求退票，我干了。
1: 为什么呀？
2: 上去的时候他脸朝前，新绳子呀，上去以后一缓扣，他脸朝后了。
1: 好，
4: 哎呀，我花250就看大厅了，不看了。
2: 服务员赶紧过来，转着这位脚一拧，这脚脖子。把脸给正过来，这位挺满意。
4: 哎呀，行了，我稳当，你再捆别人去。
1: 什么？
2: 170多位
1: 呢？对，得捆我呢。
2: 等把这些位都挂好了，演出也开始了。让您说，前面仨歌王给我垫场，观众连一个鼓掌的都没有。
1: 外厅里来的。
2: 就是啊，这时候主持小姐上台为我报幕。
1: 哦，
4: 各位先生、各位小姐、各位太太。
1: 哎，怎么这味儿啊？
2: 这鼻子不让我咬的吗？
1: 那好嘛，
4: 今天我们在这国际法庭里。有幸请到世界级歌王何兰东先生在这里为我们大献演一次。
1: 哦，献演呢？
2: 献艺演出。
1: 哦，
2: 话音刚落，我是风度翩翩走上舞台呀！
1: 哎， 你干嘛拿两块手绢啊？
2: 怕我罗队不出来拿一块吗？
1: 啊，
2: 我就得拿俩。
1: 哦，压过他去。
2: 哎，音乐一响，我就唱起了我拿手杰作《我的月亮》。
1: 哎，你怎么唱的？
2: 我给您学一学。
1: 哎哎，
2: 啊，我的月亮，你在黑夜里发光。
1: 这还是我的太阳吗？
2: 我二哥去赶考，一去不还乡。哎哎哎哎呀！
1: 改二人转了。
2: 我挎着小筐儿，南把桥上啊。
1: 平戏了，
2: 挑着担子奔向前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又改青铜大鼓了，
2: 刚唱到这儿，听台底下，哇，
1: 这好啊，
2: 全走喽、
1: 嗯，没法不走，
2: 走是不懂艺术的，愣有170多位外国人没走，
1: 这是爱听，
2: 哪儿他们都挂着呢，
1: 哦，走不了。
5: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6: 我从小就喜欢英语
7: 哦。
6: 中学毕业以后，工作一直没有着落。我是白天修鞋，晚上自学。学英语我都学入了迷。
7: 嗯，
6: 有的时候说着说着话着，英语自己就溜达出来了。
7: 溜达出来啊！
6: 太喜欢了、哎、啊！
7: 您英语说得这么好，可以毛遂自荐呢、啊。
6: 嗨，别提了，我曾经去过几个单位的人事科，虽然我已经自学到了大专的水平。可都因为我一没人情，二没文凭，被拒之门外。
7: 嗯，是有这种不正常现象。
6: 过去每当我奔波了一天，身背着修鞋箱，走在回家的路上，眼望着朦胧的月色，迎着刺骨的寒风，说句心里话，真有点心灰意冷。
7: 你看，
6: 哎，月亮走，我也走，我背斜向到街口。

0: 普利斯莱米满救了数次，
1: 他这英语又溜达出来了。你说你这么吆喝，谁听得懂啊？
0: 您还别说，啊啊，那天我刚这么一吆喝，真过来一个找我修鞋的。
1: 是啊
0: ，Spike Nelson for me please。
1: 哎，他说的什么？
0: 给我打个前掌好吗？
1: 哎呀，真遇上知音了。
0: 来的这个人说：“小伙子，啊，我可谈不上是知音哦，不过英语呢，我倒是懂几句。你英。”

0: 英语公司正在招聘英语翻译，我推荐您，您愿意去吗？
1: 哎呀，那个太好了
0: 啊！
1: 不过您是干嘛的？
0: 忘了介绍了
1: 啊，
0: 我姓钱
1: 哦，
0: 我是那儿的人事科长，
1: 是搞人事的。
0: 哎呀，你是搞人事的，太好了，给我办点人事吧。
1: 嗯，
0: 给我办点人事安排的事吧。
1: 你这么说话不好听。
0: 不好听啊，
1: 啊，
0: 凑合着听吧，
1: 啊，
0: 这几年为了找工作搞人事的我见过几个，差不多的都是说的好听不办实事。
1: 你呀，不能看得太绝对了。
0: 钱科长也这么说。
1: 你看，
0: 小伙子，我可观察你好几天了，我觉得你很有前途。这样吧，星期六你去考试，我先给你报个名，你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
0: 我叫戴业。
1: 戴业。
0: 对，姓名戴业，性别男。年龄25，民族汉，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学生，政治面貌团员，文化程度初中，是否成家未婚，身体状况健康，报考专业英语，有何特长修学，家庭住址哈尔滨市南半区乌门路，找不着道，憋死牛胡同，对不上号。
1: 他是背台词呢，
0: 到哪儿都这一套，我早就背熟了。
1: 哦，你常说
0: 千篇一律。这个时候鞋掌也打完了，钱科长问我多少钱，
1: 你怎么说？
0: 我说嗨，什么钱不钱的，你对我这么热情，我也没什么表示的。鞋掌钱咱们少算点。
1: 要多少？
0: 给8块吧。
1: 是不是8块呀？
0: 八块
1: 打个鞋掌就8块。
0: 你不懂
1: 啊，
0: 不要白不要。
1: 不，
0: 我明白钱科长的意思，为了让我给他修鞋，嘴里说替我找工作，跟我一套近乎，我一冲动，鞋掌就算白打了。都是老中医，少给我来这偏方啊。少来这一套。
1: 你这什么语言呢？
0: 啊，
1: 这么一说考试你不去了？
0: 我倒想去
1: 啊，
0: 可我又没人情又没文凭，去了不也白考吗？
1: 哎，我给你出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1: 你给钱科长送东西，
0: 我给他送礼。
1: 你没听人说吗？
0: 啊，
1: 不花钱办不成事。
0: 我倒想送礼，可我兜里没钱呢。
1: 你刚才不还收的8块吗？
0: 哎，这倒是个办法。
1: 哎，
0: 我用他那8块钱给他买点东西。
1: 您得有这态度，
0: 表示表示。
1: 对了，
0: 行，花8块钱我给他买了不少东西。
1: 好，都买的什么？
0: 买了3面包
1: 啊，
0: 2香瓜，半包棉花糖，1口袋玉米花。
1: 他买这东西还挺出数，
0: 这个东西他都占地方。
1: 是啊，
0: 包了一大包子。当天晚上打听到钱科长他们家，背着玉米花我给他送去了。
1: 哼，
0: 到了他们家一看，那门关着，门上有个门镜，往里看了半天什么也没瞧见。
1: 多新鲜呢。
0: 啊，
1: 门镜是打里边往外看的，
0: 我一敲，我门没开，一听里边好像还有动静。
1: 那是没听见，您使劲敲，
0: 使点劲。
1: 对了，
0: 行，棒棒棒，我这一砸，他们家门没开，这边出来个老太太。哟，你可别砸了，我们家墙皮都掉饭锅里了。
1: 这劲儿是大了点。
0: 刚说到这儿，钱科长一推门出来。哎，这不戴业吗？你干什么来了？
1: 就是啊。
0: 我说我来意思意思。
1: 意思意思
0: 啊？
1: 你什么意思？
0: 我没意思。
1: 哼，没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有意思，
1: 有意思，说清楚了什么意思？
0: 你这个，我这个意思呢，恐怕你还不大理解我这个意思
1: 啊。
0: 原来呢，我是不好意思到你这儿来意思意思。
1: 哦，
0: 可是要不来意思意思啊，我又怕你说我不够意思。结果到这儿一看，你这意思啊，还有点不像是那个意思。其实我也知道这意思意思也没什么意思，我这意思你明白了吧？
1: 什么乱七八糟！你说什么呢？
0: 钱科长说你别说了。
1: 嗯嗯，
0: 你的意思我懂了。
1: 你看，
0: 我问你，你买这些东西花了多少钱？
1: 8块。
0: 我这么大科长就值你8块钱？
1: 哎，
0: 我告诉你啊，我这人事科可不是交易科，把你这8块钱东西给我拿走。
1: 轰出来了。
0: 我一听这话茬，这是嫌少啊。
1: 是啊，
0: 你别看东西不多，我还不愿意给他呢。
1: 嗯嗯，
0: 星期六我考试去，凭我的真才实学，如果他不要我，我还修鞋，我照样为人民服务。
1: 对，行行出状元，
0: 对不对？
1: 是，
0: 星期六我背着鞋箱子我考试去了。
1: 哎，您干嘛还背着鞋箱子？
0: 你不懂啊。
1: 什么？
0: 一边修鞋一边考试，两不耽误，
1: 还挺讲经济效益。
0: 我来到人事科门口一看，好家伙，报考的人真不少。我把鞋箱子往地下一放，修理皮鞋，哪位修鞋？修鞋，你那鞋该打油了。刚说到这儿，就听里边喊：“ 待业进了考试。

0: 哎呀，轮到你了啊，可得沉住气。
1: 你放心吧，嗯，我镇定自若走进了考场，对考官们提出的问题，当当当，我是对答如流，
2: 多好！
1: 考官们很满意。嗯，没想到钱科长站起来了。哎呀，大爷，看来通过考试还有点瞒不住你了啊。
0: 没有把握我也不敢来呀。
1: 要这么说，一般的英语对话你全掌握了，
0: 不在话下。
1: 我说几句话你能给翻译吗？
0: 张嘴就来。
1: 我说一句，
0: 我翻一句。
1: 我有来言，
0: 我有去语。
1: 是这话
0: 没问题。
1: 我可说了，
0: 您来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吃，哎，绕口令啊。
1: 我一听钱科长让我翻绕口令，嗯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能翻吗？
1: 没问题。
0: 好。
1: 黑虎打死爱的鬼，皮打死脑子一皮子。
0: 说从南边来了个喇嘛，提了这五斤塔嘛。
1: Farmer Sam's comes from West Farming Association in China。
0: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边别着个喇叭。
1: Farmer Sam's comes from the West Coast of India's belt。
0: 行啊，
1: 这算什么呀？
0: 耶耶耶！接着来，
1: 来吧。
0: 说从南边来了个喇嘛，提了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边别着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了塔嘛的喇嘛的塔嘛。提了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别着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也不知道提了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别着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到庙里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翻翻
1: 拜拜。哎，怎么意思？
0: 怎么意思？你怎么不翻了？
1: 你当我翻不出来呢？
0: 哎，能翻你翻呢？
1: 没把握我就不来考试了。
0: 翻，
1: 不就这几句吗？
0: 对了，
1: 注意听。Farm sums comes from West Farming Association in China. Farm knows comes new the West Coast the Guinness belt. Farm sums comes from West Farming Association in China. Farm knows comes new the West Coast the Guinness belt. West 我得问问他。
0: 哎。怎么还问问呢？
1: 我确实得问问他，
0: 怎么回事？
1: 太不讲道理！大伙儿给评评理啊！
0: 什么？
1: 就要一个。局长给他写了个条子，局长的儿子门口等着呢。你不要我，你明讲啊！你钱科长干嘛让我翻绕口令啊？
0: 是啊，
1: 这不有意刁难人吗？
0: 是，
1: 我得问问他。
0: 问吗？
1: 我说，姓钱的，你这套把戏搞得不错呀。看起来你这个人事科长在搞人事关系这方面，真称得上是臀部后边挂暖壶。
0: 这话怎么讲？
1: 有一定的水平啊。
0: 啊，你这什么俏皮话啊？
1: 我这句话把钱科长的脸说腾就红了，
0: 不好意思了。
1: 大爷，你说的是事实，社会上在人事方面确实存在着不正之风，我理解你，理解像你这样自学成才的年轻朋友们，你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你们吃过苦，流过泪，托过人情，挖过门子。我不明白，本来正常的人事安排，为什么有的人非得不正常的去办呢？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事科长可是办人事，经过我的调查，根据你的水平，现在我正式的通知你，你被破格录用了。
0: 哎呀，那我得向你表示祝贺呀。
1: 我说钱科长，您刚才说
0: 你被录用了，
1: 我的小鞋匠的今后的就翻译的干活了。
0: 一激动日本话都出来了，
1: 我都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啊。
0: 你看，
1: 我深深地给他鞠了一躬，离开了考场，我抱起了鞋箱子。听说了吧，我被录用了，这是真的吗？说话呀，亲爱的。
0: 亲爱的，
1: 从今以后我们将要分手了，让我再看你一眼吧。
0: 真动了感情了？
1: 我是有点过分的激动了。不过通过这件事儿，我总结出一条真理来。
0: 您说。
1: 朋友们，我们有阳光，我们有春风，是种子总要发芽的，是玫瑰总会开花的，是金子总要闪光的，是接的总会出头的。
0: 嗨，你这比喻不怎么样。
1: 这是事实，不是杜撰，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可不是美丽的传说呀。
0: 对，
1: 这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0: 穿岭河，跨轩辕。
1: 行了，您这刀片嗓子还没好呢。
0: 听着不是，不是烟熏嗓。
1: 老有的说啊，
0: 好，哎呦，听出好来了，
2: 好难听啊。
0: 不是这个京剧它比较难，你懂吗？
2: 难唱，您唱的就难听啊。
1: 你不知道，他唱戏跑调，
0: 我唱戏从来不跑调。
2: 不是，大爷，您先。

0: 好嘞，
1: 大爷，我跟您打听一下啊，这个广场上一直是您在这儿唱戏吗？
2: 这广场是我的。哦，
1: 您在这儿说了算。
2: 对啊，一。
0: 没事，
1: 大家伙儿
2: 又停！哎呀啊！
1: 你们都是什刹海体校毕业的呀？怎么回事啊？这是
3: 你是谁呀、啊？
1: 我是副主任。
0: 啊，什么副主任？哎，我跟你说，你这飞盘你有点准啊！你别找我这身上沾
1: 满啊！风，
0: 哎，风，哎，
2: 停！别，那个听副主任讲话。啊，
1: 我讲什么？
2: 副主任，哎，你是副主任？
1: 我是。
2: 啊，来了正好啊，咱们议事厅说话，我正找你呢、哎、啊，
1: 不是，
2: 走，
1: 议事厅，
2: 走，是
1: 什么议事厅啊？
2: 好心事儿呢，这里头啊，
1: 行吧，升堂。
4: 喂，
5: 别喂我了，你戏精上身呢。这是居民议事厅，不是衙门口。
1: 不是，我刚来啊，就被你们拉到这儿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您给评评理，公共区域我搭个帐篷怎么了？
5: 就是啊，我晒个太阳养养生怎么了？我撇个飞盘怎么了？
0: 你撇飞盘我没意见，你不能可着我一个人砍。
5: 疯！疯！
7: 这最早这广场是我们合唱团的，但结果这大老刘来了以后，他就捣乱。你知道吗？
2: 我十年前就来了。
7: 什么十年前？这广场建成才三年。
2: 把三年前我就来了。
7: 你这说的这是说话这不靠谱，这不着调都。
2: 对，他就是不着调，
7: 是吧？
2: 你才不着调呢！我告诉你，我早上八点啊，肚子在的，
5: 连轴转呐。
2: 对，我不怕累。
0: 哎，你不累，我们累。
2: 你爱累不累，我说了算。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归我，晚上八点以后你们再来。
7: 你看
5: 什么呀？哎，
0: 这天都黑了，我怎么晒太阳啊？这我要养生，不要熬鹰。
2: 我瞧你要成精。
7: 不是大老刘，你也听听群众的呼声好不好？哎
2: 啊，不，这还不都是你招的呀？
7: 不是我招什么了？
2: 我告诉你，拉弦。
0: 好嘞。
7: 你得。你给他招起来了，
5: 大
8: 老凤讲那话，一台一魁，你不知光啊唱，属于谁？白天唱唱戏，夜晚把家回，唱的那心里头别提有多美，大家伙听的是笑。喂喂，您要不相信呐、啊，向大家问一嘴，看谁说的对，我们队员一大堆。你要想霸占，我肯定要倒霉。跟我们来 PK， 你的胆儿真肥，你快点给我推往下拉呀，嘿嘿。
1: 大爷，嗯，您这次唱的没跑调，嗯，
2: 唱的还不错吧？
1: 您唱的是豫剧吧？
7: 二位，
0: 这说着广场的事儿呢，唱什么豫剧呀？啊，你回去。嗯、我说、啊、副主任，哎，这地儿绝对不能让他们站，他唱的太难听了，把我这脑袋都唱的要炸了。
1: 哦，您喜欢静？
0: 哎，这个地方留给我们养生人士是最合适的。哦，啊、哎呦，嗯，坏了！哎，我这体温怎么不显示了？
1: 不是，我看看、啊，大哥，您这里边得放电池啊！
0: 啊，这玩意儿还得塞电池呢。
1: 你以为烧油的呢？
0: 行，下回买一烧油的，
5: 切勺一个，
0: 哪儿都有你。别不拿这当回事儿，咱们都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嗯，我们每天都要感受来自太阳的温度。

0: 我们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感受。
1: 哎呦！哎呀！
0: 闲言碎语不要讲，这个地方不只是广场，这个地方是宝地、田园、地方有灵气，晒晒暖儿更养生，照射皮肤很年轻。到了晚上用处多，一拍一拍能停车，画上线当车位，我站在旁边收车费，我旁边来收停车费。
1: 怎么还收上费了？
0: 哎，我旁边安一个充电桩，充的别提多快。快挡了，这个地方不给我，我就蹲，从日出蹲到了近黄昏。
1: 大哥，那可挺遭罪呀、
0: 不遭罪，顺便给我媳妇儿占个车位。
2: 你这个人唱起了没个完，我今天来个大飞盘。
0: 哎呀，我娘你，
1: 不是你
3: 怎么回事呢？
1: 爱扔飞盘呀？
3: 不是，就是了，这飞盘是给狗玩的，你老蹦那么欢干嘛呀、
0: 不是，你们呀都不知道。他呀，原来就是警犬，他的训犬师。
2: 但这时候大喘气，
0: 你呀扔飞盘我没意见，天黑以后再扔。日落西山，
2: 什么时候点儿？
0: 日落西山。
1: 哎，大哥，您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咱们
0: 日落。

0: 的美貌全不见，至少要你几十万。
1: 都怪你黑灯瞎火，让我玩飞盘吧。哎哎哎呀，
2: 黑钱！
3: 你要咬人那是怎么着？
4: 走吧你，飞让你飞，
5: 这主意不错啊。
4: 副主任、我能说两句话吗？
6: 您说可以，您能别唱吗？哎呀，你要变身呐！
7: 娃娃啊，此地乃是小区的黄金地段，前面是通往广场的咽喉呀闻道，这边是水源的必经之路，人在上三面环的山，
6: 哪有山呀？
4: 假山也是山呀！啊！
7: 我要在此与好友我相。

0: 凭什么呀？啊，你轰我我就走啊！你这哪滚哪去？这尽职了。
1: 喝酒这好事我不能落空啊！
2: 对，
0: 来来，这样，待会儿啊，咱们哥几个一人一口。
3: 哎，就这么定了，这酒送给你们了，这地儿就归我了吧？
1: 得嘞。哎哎，不行，差点上他的美酒当啊！哎，这么着吧，这酒你拿走，这地方我们还得站着。
2: 哎，对，这不，这地方是
1: 我的衣服。
4: 各位。听我说啊，大概呢我弄明白了，不就是大家都有需求，但是咱们这儿只有一块空地吗？您要唱戏，您要唱美声，您要扔飞盘，您要晒暖，您要搭帐篷，听我说两句。停，我说的是我说两句啊，我没说唱，谢谢。
5: 你说啊，
4: 既然大家都有需求，我觉得啊。咱们分时段合理利用，您早上唱京戏，您上午唱美声，您中午晒暖，您下午扔飞盘，您晚上搭帐篷，这样大家皆大欢喜。
2: 对对对，
0: 好，
2: 挺好，咱们天理天方的，图何许的呢？
1: 啊，就是啊，这老话说得好啊，抬头看不见你，低头看不见我的。
2: 嘿，你眼睛有毛病是吧？你这个头，我们抬头上哪儿瞧见你去啊？不是，那叫抬头见低头见
1: 啊！对，就是这老话儿嘛。
2: 你告诉他有老话儿。
0: 你要说还真是啊，上次要不是大老刘打电话给医院啊，那我现在可能还在家里躺着呢。
4: 你看多危险！
3: 哎，前两天小何喊我们一块儿接龙买鸡蛋呢。
1: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咱们这小区还有那个共享药箱。我还拿过你们家的酒精呢，
6: 我还拿过你们家感冒药呢。
2: 咋回事？
4: 你看这样多温暖呢！大家觉得我刚才说的分配方案，
7: 我们同意。哎，
4: 这问题也解决了，大家唱也唱过瘾了吧？嗯。啊，那咋？不是，你们真以为我不会唱啊？
6: 那你唱啊！
7: 好。
4: 已经。

0: 哎呀，干嘛呢？这么热闹啊！
1: 主任来了，
0: 哎，小李，
2: 吴主任，吴主任，哎，咱们这新主任真不错，太靠谱了。
0: 什么新主任啊？
3: 就你身后边那个，
0: 就这，
3: 新来的副主任。
0: 副主任？我们这儿没有副主任。
4: 那不是？哎，那你是谁啊？
5: 我姓傅，叫主任。哎。我是个演员，来咱们社区体验生活，顺便还把大家伙空地的问题解决了。
0: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我也是为这事来的。哎，刚才你都看见了吧，我们社区工作那是不怕群众嗓门大，就怕群众不说话。
5: 对，
0: 有问题可以提，大家商量着来。
5: 好，
0: 群众的事儿就是我们社区第一要事儿。
3: 是，主任，今后就不麻烦您了啊，我们自己个儿已经给解决了。
0: 解决了。
5: 对对对。
0: 那感情好啊，我刚刚得到消息啊，说咱们这块空地呀、要改造成停车位，给居民解决充电桩的需求。
4: 哎，那不行，那这地儿就没了，那我们白商量了。
3: 对啊，
0: 别急别急嘛，这不正在协商一个活动室。哎呀，有了活动室，上午啊老年人活动，傍晚和周末呢让给年轻人，这样合理分配。
4: 不行，
0: 怎么不行？
4: 活动室里边我没法晒太阳啊。
5: 对，我的这个飞盘也扑动不开啊。
0: 晒太阳扔飞盘，你看那对面新建的公园，哎呀，就要免费给我们开放了。
5: 是，
0: 到那个时候多敞亮啊啊！人车分离，安全又有保障，咋不好啊？
2: 好，太好了！这么好的事儿，我必须来再唱一段。
4: 闭嘴！
0: 我说，亲爱的街坊们呐，哎，我唱两句行不行？
2: 好。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我说怎么还没人吧？
2: 怎么就没人呢？小吴
1: 啊，
2: 咱们自己想想吧。
1: 哎呦，你说是翻山越岗的，你让我想啥办法？
2: 看看什么原因。
1: 哎呀，完了，
2: 怎么了？
1: 这车越陷越深了
2: 啊！
1: 这排气管都让泥糊住了。
2: 是啊，
1: 这没出来了，这是。
3: 我这干什么玩意儿？
1: 你老破毛驴，你往哪儿赶呢？你啊，
3: 往前赶呢？
1: 往前赶，你没看这缺个人吗？这儿，
3: 你别动
1: 啊，
3: 过来，你来看看，就这造型，谁能看出是人来？你差点没把毛驴子吓毛了。
1: 你这个老头怎么这么能抬杠呢？你
3: 啊，抬啥杠啊？黑灯瞎火，你不走路，你在这搁这干啥呢？这是，
1: 这车不陷里头了吗？
3: 车，
1: 嗯，
3: 哎呦。这不轿车吗？
1: 轿车咋的？轿车
3: 这家陷的好
1: 啊。啥玩意儿啊？
3: 好深呢、啊、肯定是进城来，搁城里来的，进村吃三户的。赶快走啊，我还得等他回家呢。
2: 大爷，我们正想办法呢。
3: 快点想。
1: 哎，追啥玩意儿啊？这道在这摆着呢，没人拦着呢，乐意走走。
3: 你咋这么说话？一共就这么宽个道，我往哪走啊？
1: 你乐意咋走咋走。
3: 好，你说的啊，我跟你车上赶过去，你帮我
1: 赶，把你卖了你也赔不起啊！
3: 你怎么这么说话？还把我卖了？我不跟你说，
1: 嗯，
3: 把我卖了，我听听多少钱一斤。

0: 你干啥的呢？
1: 我司机，我干啥的？我
2: 整了半天，你是个司机呀、啊？
1: 不是司机咋的？司机，
3: 你不就是开车的吗？
1: 对呀、啊，
3: 我是赶车的，咱俩同行，统称都是车老板子。有啥呀？
1: 你别扯了啊！饿了一大天了，谁愿意在这嘎达跟你扯着咸蛋似的？
3: 你饿了一天了，着急吃饭。我那猫驴子也一天啥也没吃了。
1: 你怎么说话呢？
2: 我咋说话？
1: 你怎么这样呢？
2: 我咋？
1: 行吗？咋这么不礼貌？
3: 这啥？真没带礼貌。
4: 他呀，啊，你老是前面的村的吧？
2: 马上就到家了。
4: 正好我们也想上你们这村去。
2: 我看出来了。
4: 你说我们的车出不来，你那个车也过不去，这条路啊你老熟，给想想办法啊。
2: 没啥好办法，就这条破路啊，赶上这个破天儿啊，你得整这个破司机。
1: 不是，你说谁破的你啊？
2: 我说你破还冤你了，你这样开车不合格。
1: 我哪儿不合格？
2: 你长得就违章啊。
1: 什么玩意儿？
3: 你咋的？你这样你开什么车？你个老近视眼，你感冒驴我都不用。
1: 不是你明白不明白？这是平静，这是。
3: 你看这车开的这样，你还平静？你都平静了，你能平静吗？
1: 你说什么玩意儿？大爷，你给想想办法，
2: 办法都有啊。
1: 先办
2: 这种情况，赶快找人往出抬
1: 啊！你上哪儿找去啊？车喇叭没电了，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4: 就是啊。
2: 这是农村，你按喇叭有啥用？一黑天都睡觉了，啥时候了？
1: 地方这都是
2: 啥地方？对这儿不熟？
1: 不熟，
2: 第一次来啊。不知道这是哪？
1: 哪儿啊？
2: 我告诉你，前边是高庄，嗯，那是赵庄，嗯，这儿是马家河子。
1: 啥意思啊？
2: 这一带姨妈是当年游击队的根据地呀，嗯，还破地方。来前没打招呼吧？
4: 没呀。
2: 那你白来了。
4: 怎么的呀？
2: 啥也吃不着了你。
1: 不是你以为咱们上你这吃来了？
2: 别装了，就你那腐败的肚子，你不吃谁相信呢？你
1: 拉倒吧你。
4: 大爷，吃饭是小事儿。
2: 喝酒是大事儿，
4: 没那个意思。嗯，我说这条老破路多少年了？
2: 老多年了。
4: 什么车到这都陷了呀？
2: 猫轮车就陷不住。
1: 人家问你的是机动车。
3: 我知道是机动车，你老机动啥？我问你，大炮车是不是机动车？
1: 废话，
3: 到这儿就没陷住。
4: 怎么的呢？
3: 那是当年拔路的，陷住了，老百姓给他抬出来了。坦克厉害吧？嗯，到这儿就陷住了。
4: 为什么呢？
3: 小日本子的老百姓给他挖坑。报、嗯、当年我就是游击队民兵排尖刀班挖坑组的坑长。真的啊，这一带这坑完全我是一手设计的。
4: 是啊，
3: 那时候对付日本鬼那是。大坑套小坑、啊、小坑套老坑、啊、坑中还有水，水中还有钉，下去就没影。哦，
1: 我说今天这坑也是你挖的吧？
3: 你咋那没长心呢啊？当时挖坑那是对付日本人的，现在咱们修还修不过来呢，还能挖坑？嗯，
4: 大爷，嗯，听说咱们村有不少这个土特产品呢、啊、
2: 满山都是宝，就是运不出去。嗯，我告诉你啊，

0: 就完了。
1: 怎么
0: 的？你说存在运输问题呀？啊，用汽车往外运，他得给你修路啊；用猫轮车往外运的绿色食品，到城里就得变成黑色食品。哦哦，用直升飞机原地往下拔，不够油钱。
1: 结果怎么样？
0: 结果是外国人办事还是比较利索，就说三句话，非常感人，事就办完了。
1: 谁说的？
0: 让人深思。
1: 说啥呢？
0: 耐人寻味。
1: 哪三句话呀？
0: 拜拜拜拜拜拜了。
1: 嗯，哎呀，看来这个路不好啊，是直接影响咱们的经济发展，
2: 可不是吗？
0: 这些年来就为了对付这条破路，所以说家家养驴呀，拖拉机都不好使，不敢买，就用毛驴能对付这条路。
1: 是啊，
3: 大爷，一提毛驴，我想起来了，
0: 你想想谁？
3: 你把那毛驴让他用用呗，
0: 干啥呀？
3: 光管出拉车呀？
0: 你太单纯了。
3: 咋的了？
0: 他干一天活了，你让他休息休息吧。哎
3: 呀，你让他给咱加个班呗。
0: 你当时司机呢，说加班就加班了。我告诉你啊，这头驴是我和我老伴儿的心肝宝贝儿。平时在我们家的地位比我都高。哎呀，让老伴儿给他惯出毛病来了。你让他驮个200斤呢，拒载。100斤以上，我得替他扛一半。老伴儿更心疼驴。有一次买些盐就买20斤，回来的路上啊，就看那驴驮吧，就心疼了不让驴驮了自己就背上了，我老伴骑驴回来了。
3: 大爷，你要实在心疼这个驴，咱花钱雇他，
0: 少整那事儿啊，钱到这儿不一定好使。人都怎么了？办点啥事就钱，没钱就不办事了。你到底能给多少钱？开个玩笑，给钱还不要。今天白拉一趟，让你看看老区人究竟是什么脚物。
3: 大爷，谢谢你姥姥。
0: 不用谢我，要谢赶紧帮我卸驴。
1: 小郭，帮大爷忙吧。
3: 好，
0: 赶快驴套给我解下来。解。
4: 对，
0: 驴套拴车上。
3: 好汉，拴好了，
0: 听我一人指挥。
3: 好，
0: 你啊，过来。
3: 好，
0: 我说他呢，你在这干啥呀？
3: 你
0: 驴我三爷仨在前面转。
3: 啥玩意儿？
0: 我驴你，这不还在啥吗？
3: 是
0: 就在前面转。
3: 好。
0: 你啊，上车把方向。
1: 那不行，你老这么大岁数，哪能让你在前面拽呢？你把方向。
0: 我那你
1: 能。

0: 准备。
1: 准备好啊！
0: 等我。喊啥呢？这是人？
2: 你咋这么事儿多呢？目前你们仨的主力是驴，我说前进，他能懂吗？
0: 好，只要车能出去，喊啥都行。
2: 不，这么喊确实缺乏点文明礼貌啊。这样的啊，你啊，上后边走过来。
0: 哎，好。
2: 你
3: 怎么的？
2: 你也过来吧。
3: 玩什么
2: 样子？这天棚打开了不？
0: 能，
2: 赶紧打开，
0: 打开。
4: 你打它干啥呀？
2: 轮鞭子。
3: 不是你坐轿车轮什么鞭子你？
2: 我轮鞭子前边打驴，喊口号给你俩听，这不都明白了吗？
0: 好，来，
4: 打开。
2: 为您好的事，这多敞亮啊！这还有凉快啊！坐点去啊！前腿蹬，劲挥；后腿蹬，对劲挥；前后使劲，别放下挥。
0: 我打呀！
2: 你干啥玩意儿？你是螃蟹吃多了？你咋老往横挥呢？
0: 不是你喊那玩意儿一股子一股子的，谁知道在哪儿使劲的那玩意儿啊？真的，喊点有节奏的、气氛强的，我们好使上劲儿。
2: 就是喊齐是吧？
0: 没喊齐。
2: 行行，我重来。哎呀，我摔一下，
3: 这怎么摔的？摔的。哎
0: 呀，没问题，来，
2: 把裤子刮开了。
3: 对不起了，大爷。
2: 我注点意。
3: 行，对不起了啊。
2: 准备好啊！哎，进。这条路啊真难修啊，全是坎儿啊，净是沟啊，叫汽车到这就打雾啊，全靠猫轮往出走啊，这条路是真特殊啊，这些年来没人铺啊，春耕化肥运不进啊，山里的柿子运不出啊，老百姓急得哇哇哭啊。
0: 叫声大爷你别发怒啊，这回我心里有了数啊，要是不修这条路啊，那算什么好干部啊。
2: 行，你刚才说要修路？
0: 对，
2: 修这条路吗？
0: 马上就修。
2: 你说话管数是吗？
0: 这是咱们西来的石县长
2: 老石。给咱乡里修桥那个吗？
0: 就是嘛。
2: 妈呀，这干实事的来了。真给我们修路吗？
0: 今儿我就是特意来考察这条路的。哎，
2: 县长，这老少爷们要知道这件事儿，我得跟你道歉。大爷，刚才我跟你说那些话，千万
0: 没关系，
2: 别没关系，你得往心里去。
0: 大爷，你老的话我是牢牢地记在心里，这条路要是再不行，这车县里边大伙能给他抬出，这人心要是县里边，
2: 今天有你这句话，咱就像当年抬八路的炮车一样把这车抬出来。
0: 好，
2: 您等吧。
4: 大爷，你要喊人去？
2: 不用，我老赵三声鞭响，乡亲们立刻到场来接县长。准备好，县长是来给咱修路来了，来。

0: 三坡肉，
1: 嘿呦嘿呦，
0: 八斤糊，
1: 嘿呦嘿呦，
0: 酱油菜呀，
1: 嘿呦嘿呦，
0: 不洗碗了，
1: 嘿呦嘿呦，
0: 嘿呦嘿呦，
1: 嘿呦嘿呦。
2: 接下来是德布，接下来是德布。

0: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1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1: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2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2: 异物卡喉，别慌张，站到身后抱住它，肚脐上方剪刀手，两。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进城来找未婚夫，结婚登记领证书，2007啥时尚，祝您生个小金猪。哎呀，怎么还没来呀？
2: 来了。
1: 爸，你怎么来了？
2: 听着，一会儿他来了，咱们按原计划对他进行一次考验。
1: 爸，你俩第一次见面这么做合适吗？
2: 怎么不合适啊？就是要看看他结婚以后能不能听你的话。他要是听着，我一咳嗽你就开始，我不发话你绝不能跟他登记去。
1: 哎呀，来了。
3: 大家好。各行各业传喜讯，俩目标让我最兴奋，2008北京奥运，2007让媳妇怀孕，这就叫小家大家都走运。
1: 哎呀，亲爱的，你想我吗？
3: 那还用说吗？我这么跟你说吧，前两天我们工头结婚，让我去当伴郎。一想你我就看了新娘，加上那天喝点酒嘛，差点跟人家入洞房。
1: 讨厌。
3: 我是说今年结婚登记的特别多，去晚了就排不上班了，快走。
1: 你等等啊，我爸。
3: 你爸啊？
1: 我爸想跟你谈谈。
3: 快结婚了还谈啥呀，入洞房再说呗。
1: 我爸说了，你的岁数比我大，结婚后一定要听媳妇儿话。
3: 那还用说吗？这俩耳朵就是为了你长的吗？要不长这破玩意儿干啥？波波楞楞多碍事啊。
1: 我爸还说了，老话讲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现如今啊这话得反过来，你娶鸡随鸡。
3: 停，我娶什么鸡呀？我娶妻嘛。
1: 那你娶狗随狗。
3: 什么叫娶狗随狗啊？你属猪我娶你，准确的说是娶你随猪嘛。
1: 那结婚后你不仅在想你那个初恋女友。
3: 早忘了，结婚后不管别的女人有多美，在我面前全白给，我让她插不进足伸不进腿，一辈子情感不会出轨。结过婚的男人全明白吗？在家里媳妇儿就是纪检委。这人说的吗？对不对？
1: 说的太好了。
3: 登记去。
1: 登记去。

0: 你谈谈。
1: 你还谈啥玩意儿啊？
0: 咱们谈点眼前的吧。
1: 行，谈眼前的。你让我谈啥我谈啥。
0: 我让你谈啥你谈啥。
1: 你让我谈啥我谈啥。
0: 真的
1: 真的。
0: 你谈那老头一个脑瓜崩。
1: 谈什么玩意儿？
0: 脑瓜崩。
1: 我凭什么谈人个脑瓜崩啊我呀？
0: 什么也不凭，就看我的话你听不听。
1: 你的话我肯定听，但是我也不能谈人个脑瓜崩啊我呀。
0: 你今天不谈脑瓜崩，就证明我的话你不听，谈不谈？
1: 不能谈呐。
0: 不谈我也不谈了。
1: 等会儿。
0: 你不知道，你今天不谈脑瓜崩啊，就别想去登记。
1: 这登记跟谈脑瓜崩有什么关系呢？
0: 这是登记之前对你的考验。
1: 这什么考验呢？这是啊！
0: 啊，这种考验很简单嘛，不就是弹指一挥间嘛？谈不谈？
1: 谈。
2: 这哪是谈恋爱呀？这成了谈恋爱了。
1: 我跟人又不认识，谈完之后我怎么说呀我呀？
0: 我不管你说什么，就看我的话你听不听。
1: 你的话我肯定听，但是我不能谈人个脑瓜崩啊我呀。
0: 你不谈脑瓜崩就证明我的话你不听。
1: 什么逻辑呀这是？
0: 谈不谈？
1: 谈，没说不谈吗？
2: 这大龄青年谈个恋爱太不容易了，比六方会谈还艰难呢。
1: 大爷睡着了，你看他睡得多香啊！我一谈他肯定醒，一醒了他肯定骂我，你知道吗？
0: 你是怕挨骂呀？
1: 我不是怕挨骂，我是怕挨揍啊！哎呀，
0: 人家外国人为了爱情能决斗，你就不能为我挨顿揍？
1: 能，跟国际接轨吗？今天我这顿揍算是挨定了，闪开。对不起了，就在你憨憨入睡的时候，没想到用这种方式把你惊醒了。大过年的，就等于给你拜年了。
3: 你要什么你？
1: 老谭。
3: 老谭呢
1: 、啊、外号谭鱼头。老谭呢、啊、这么多年没见了，你一点都没变呢，不在市场卖鱼，跑这钓鱼来了。老谭呢、啊、
3: 谢谢老谭。俺姓汪，叫汪饼饼。
1: 别动。这就呀什么老谭呢、啊、你认错人了。什么眼神啊，出门又没带博士伦吧？
2: 大爷，认错人了，还以为老谭呢。
1: 你跟老谭长得一模一样。
3: 小伙子啊，往后啊瞅准了日再谈。
2: 对对对，
3: 手劲还挺大。
2: 是，对不起了大爷。
3: 什么事儿啊？
2: 对不起了大爷，我认错人了。
0: 谈疼了吧？
1: 能不疼吗？手都震麻了。哎呀，
0: 你使那么大劲儿干什么？
1: 实在嘛，我在工地就是拧钢筋的嘛，一出手就这劲儿嘛。
0: 讨厌，可以了吧？
1: 可以了，都谈了吗？
0: 满意了吧？
1: 你满意我就满意。
0: 通过了吧？
1: 你别总爸爸的，叫的我都不好意思了。你管我叫爸，你管你爸叫啥呀？一间出现俩爸，我俩在一块儿肯定掐架呀。
0: 讨厌。
1: 登记下。
0: 登记下。
1: 走。
0: 你再谈他一个。
1: 脑瓜崩啊。嗯。我凭什么谈人两个脑瓜崩啊？

0: 你凭什么谈两次恋爱呀？谈两次恋爱就是谈两个脑瓜崩吗？谈两次恋爱就要用两个脑瓜崩来考验。
1: 咱一不能再二啊！再谈我说啥呀？我
0: 不管你说啥，你必须再谈一个，谈不谈？
1: 不谈，
0: 不谈，
1: 谈吗？没说不谈吗？这不往这儿走呢吗？
0: 哎呀，对不起了，还得麻烦你老人家。哎呀，干什么你？你还我呢？你老谭，
1: 谁是老谭？
0: 你就是老谭。老谭呐，不能因为你欠我几个钱，你就装的不认识我呀，对不对？那点钱我不要了，行不行啊？
2: 谁欠你钱了？
0: 不要了。谁欠你钱了？老谭，老谭，老谭，你别管了，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给你看什么？身份证，
2: 忘不了顶，医疗证，忘不了顶，退休证，忘不了顶。
0: 可拉倒吧，还不了顶，哪有这俩字儿啊？
2: 怎么没有啊？
0: 别了个表，
2: 忘不了表。哎，这对不起，你跟老谭长得太像了，就跟复印的似的。小伙子，别说俺不是老谭，
0: 对对对，
2: 那就真是老谭。俺都这么大岁数了，你也不能谈我呀。
0: 打扑克嘛，谁输了谈谁嘛。 我一看老谭的大秃头，我这手就刺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你刺呢，我就想谈。走了走了走了，一谈我就受不住。哎呀，走啊！什么事儿？对不起了，大爷，你长得太像老谭了。人呢？谭走了。啊！怎么样？我听不听你话？哎，我听不听你话？
1: 太危险了！
0: 危险那是对别人，对我来讲那是小菜嘛。这就叫智商，你知不知道？
1: 我不是跟你出去踏这是走了呀，他要不走我还敢谈。老生常谈吗？啊！哎呀，
0: 有完没完了！不谈了，坚决不谈了，就是不谈了，我走了。
1: 站住！站住！
0: 不谈了。
1: 什么不谈了呀？真的要结婚了，说不谈就不谈了呀？你拿了爱情当儿戏吗？哎呦，不是这个谈，是那个谈。
0: 不就是他吗？我再谈一次不就完了吗？再一再二再三呢！哎呀！你怎么还来个双响了呢？哎呀！
1: 老谭呐，
0: 老谭呐，刚才那边有个掉头鱼的老女头，跟你长得太像了，我还以为是你呢，我谈人家两个脑瓜崩了。
1: 什么两个？四个。
0: 刚才那老头就是俺，俺就是刚才那个老头。
1: 不可能啊！怎么不可能？你看看，你看看，
0: 你看看，你看看。
1: 哎呀妈，都弹成骰子了，我数一数，你都一二三四。
2: 那咱五个印儿呢？你还咬我一口呢！哎，对不起，
0: 大爷，你跟老谭长得太像了，我真是认错人了。大爷，给你赔礼，大爷。我，谈的好，
1: 完了，谈出毛病来了。
2: 小伙子，你过来，我问问你。
1: 不用不用，你就在这儿说吧。
2: 刚才是他让你谈的不？
0: 跟他没关系，刚才是他命令你谈的，
1: 完全是我自己自愿谈的。你还有我
2: 了解他？
1: 我当然比你了解他了，我是他老公啊。俺
2: 是他老爹。
0: 完了，劲儿使大了，给你谈出个爹来。
1: 啥谈出个爹呀？他就是我爹。
2: 闺女，
1: 爸，
2: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完了完了。
1: 大过年的没磕头，谈了老丈人四个脑瓜崩啊！
3: 爸，让你受委屈了吧？
2: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为了找个好姑爷，
0: 在老丈人头上进行一点破坏性的试验，值了。还一个不就得了吗？你干嘛没完没了的？嗯，他的阅读了解的越全面呐。通过这四个疙瘩，俺总结出四点：这小伙子一听话二胆大，三机灵四有劲儿。
1: 爸，结婚后他肯定听我的话。
2: 嗯，
3: 登记去吧。
0: 哎，
2: 亲爱的，
0: 我爸同意了。
2: 你爸同意啊？
0: 对，
2: 我不同意。哎，你们俩这不是合在一块耍我吗？
4: 哎，小伙子，你别生气啊。刚才俺就是看看你结婚以后能不能听媳妇的话啊。
2: 听媳妇的话也得讲原则吧？
4: 啊？
2: 什么话都听吗？
4: 你，
2: 我们村长听媳妇的话，媳妇让他干啥他干啥，让他把公家的地卖了。 他把公家的钱花了，让他把公家的钱花了，让他把公家的驴钱回家，他把公家的驴钱回家了。他媳妇儿骑上驴，他下马了。记住了，坏媳妇儿就是身边的炸弹，好媳妇儿才是身边的碉堡。
0: 好，
2: 宝，千万别做炸弹，搂着炸弹睡觉，俩人都没好。<笑>
0: 哎。
2: 说得好，说得好啊！
0: 小伙子，
2: 啊，刚才你这番话，比他们四个脑瓜崩儿震动还大。俺明白了，小两口过日子，谁对听谁的。从今天起，俺把闺女就交给你了。
0: 爸，
2: 谢谢你了，老谭。<笑>
0: 叫爸。
2: 哎呀，你爸的手劲儿比我大，他的一下顶四下。<笑>
0: 走，
2: 登记去。在座的老丈人注意啊！
5: 考核女婿很重要，最好戴上安全帽。猜个谜语，好啊，有一个东西，雪山上有，河流里有，大海里有，水龙头里有，我们身体里也有，这是什么？嘿，太简单了，水呗。
6: 我说的是微塑料。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微粒。 每年人类社会产生大约3亿吨塑料垃圾，它们难以降解，却可以逐渐破碎，进入生物循环。研究表明，全球83%的自来水中检出微塑料，至少50%的人类体内有微塑料，这可能带来长期性的健康问题。咱们再算个数学题，来啊，说每天使用2个塑料袋。
7: 1年共使用多少塑料袋？2个，你不懂数学呀？你不懂环保。为了不让我们每顿都吃掺了塑料的食物和含有塑料的水，塑料袋咱能不用就不用了吧？塑料污染危害大，一次性塑料制品能不用就不用。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 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是当今世界最顶尖的化学与材料科学家。今年七月，他辞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职，正式入职清华大学。最近，他作为重量级嘉宾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3: 我很赞同开源开放的理念，这对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科研工作者都大有裨益。我也期待更多国家能够效仿。
2: 如今他在清华大学牵头推进一项借助人工智能研发全新材料的计划。
3: 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提出问题，我希望是提出正确的问题，协助我们发掘那些单凭人力难以想到的研究课题。
2: 他是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他认为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变化值得期待，并表示中国有望未来在人工智能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4: 未来世界的全球化程度会越来越高，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有望发挥引领作用。
2: 资讯有故事。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美国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凯文·凯利展望人工智能前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7月17号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释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大会召开前后，总台高端访谈节目对出席今年大会的两位嘉宾，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清华大学教授奥马尔·亚吉和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凯文·凯利进行了专访。他们畅谈了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未来人工智能在多领域应用的看法。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清华大学教授奥马尔·亚吉是今年大会的重磅嘉宾，他在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亚吉在接受高端访谈节目记者邹韵专访时表示，中国将人工智能及其发展视为一项造福世界的全球性事业，这让他深受触动。
5: Inspiring and exciting，
3: 鼓舞人心，令人振奋。我非常专注地聆听了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内容详实，规划完备，令我印象相当深刻。最让我受触动的是，习主席将人工智能及其发展视为一项造福世界的全球性事业，并提出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我很赞同开源开放的理念，这对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科研工作者都大有裨益。我也期待更多国家能够效仿。
2: 亚吉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清晰阐述了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愿景。当被问到您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的地位，以及中国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有哪些独特优势以及核心竞争力时，亚吉说，中国的发展成就令人瞩目。
5: The number of graduates studying STEM，
3: 中国每年培养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毕业生规模远超世界其他国家。 因此，中国在几乎所有科技领域都实现了快速发展，在人工智能的多个方面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一成果并非偶然，背后是持续的科研投入，这让科学家们能够探索和孵化新的构想，而且这种投入多年来一直在持续。这不仅为青年科研工作者提供了更多科研资源与科研机会，更为他们施展才华、落地创意搭建了广阔平台。在中国众多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科技领域中，人工智能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5: Among many areas that China is doing very well is AI.
2: 1965年2月，亚吉出生在约旦首都安曼的一个巴勒斯坦难民家庭，一家十几口人蜗居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屋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亚吉的人生转折点出现在10岁。那年，他在学校图书馆偶然发现了一张分子结构图，这张图深深吸引了他，并点燃了他对化学的热情。15岁，亚吉跟随家人来到美国，他的求学之路从一本随身携带的英文词典开始。20世纪90年代，亚吉成功合成了金属有机框架材料。这种材料不仅结构稳定，还能从沙漠空气中吸收水分，并将其转化为洁净的饮用水。2025年，亚吉因在金属有机框架开发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那什么是金属有机框架呢？
5: Metal organic frameworks are new materials that we discovered.
3: 金属有机框架是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现的新型材料。打个比方，建筑依靠基础构件搭建楼宇，同一种构件还能组合出多样造型。在化学世界里，可不只有一种构件，而是几乎无数种。这也催生出数量近乎无限的新型材料。我们研发出一套化学体系，能够将各类基础单元相互连接，构筑出多样结构，原理和建筑师、施工人员的工作异曲同工。我们掌握了在分子原子这种微观尺度下塑造空间结构的技术，我们还能对这类微观空间进行改性调控，借此实现各类应用，比如储存氢气、开发清洁能源，或是捕捉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净化大气环境。
2: 金属有机框架的应用包括从空气和从沙漠环境提取水分。
6: 从本就十分干旱的沙漠地区提取水分，会不会让沙漠变得更加干燥？
5: 不
3: 会，因为你用过的水并没有被消耗掉，实际上它会不断回到大气中，重新参与水分的自然循环。我们已制造出可在沙漠中运行的设备，只需环境中的阳光，无需其他能源，就能产出十分纯净的水。因为金属有机框架材料本身就像过滤器，能吸附水分，并在温和条件下释放，因此整个过程能效很高，成本也合理。一旦这些产品实现商业化，就相当于让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能实现水资源自主。他们可以自主掌控自己的水源，把集水器安装在任何地方，也就能随心所欲地在任何地方生活。
2: 亚吉是全球公认的顶尖化学与材料科学家，如今他正牵头推进一项借助人工智能研发全新材料的计划。亚吉介绍，目前全世界新型材料数不胜数，依托这些材料几乎可以解决我们在地球上面临的所有难题。但除此之外，人类还面临着诸多其他挑战，而解决这些难题都离不开新型材料。面对海量待开发的新材料，究竟哪一种能够对应解决哪一类问题？亚吉说，人工智能与计算科学将帮助我们找到答案。我们不仅要筛选出能攻克难题的材料，更要找到具有成本优势、具有商业化落地条件的材料，让相关分子材料真正走向社会，投入应用。 长远来看，我们希望借助人工智能实现完整产业闭环，在材料完成全生命周期使用后，把它拆解还原为最初的基础分子单元。如此一来，这项新技术便可以实现循环利用，进而打造可持续发展产业。既然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攻克化学新材料难题，那人工智能是否也将重新定义基础科学研究的其他领域呢？亚吉这样回答。
3: 答案是肯定的。人工智能不仅会助力科学研究，加快科研进程，还将帮助我们识别哪些材料性能更优、成本更低，并最终实现更加绿色、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而当我们做到这一点之后，届时人工智能还会进一步提出我们过去从未思考过的新问题。科学研究的本质就在于提出问题，一切都围绕着找出最值得探索的问题，关键就在于提出正确的问题。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提出问题，我希望是提出正确的问题，协助我们发掘那些单凭人力难以想到的研究课题。当我们看到某种事物时，就会去研究它，并思考如何利用其造福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积累数据和知识，而这些知识最终又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我相信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把这一过程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更高效。
2: 今年七月，亚吉辞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职，正式入职清华大学。如今他在清华的工作和生活已近一个月。
6: 教授，您在清华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来到中国之后还适应吗？
3: 我很喜欢中国，这里各类线上操作十分便捷，线上买菜、下单、支付都很省心。
6: 你喜欢点外卖或者线上购物吗？
3: 我很喜欢外卖和线上生鲜采购，商品配送都十分准时，
6: 直接配送到家门口，
3: 商品挑选得十分用心，品相很好，我非常满意。中国的超市里蔬菜品类十分丰富，这点我格外喜欢。这里的生活体验很好，人们十分友善，生活也很方便。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不管什么时候我有事有需要时，大家都很乐意帮忙，这里的人都乐于助人，一心想着解决问题，和他们相处我十分舒心。我这一生接触过不少两类

0: 截然不同的人，一类人接到任务只会不断否定，能列出12条理由证明这件事行不通；另一类人会主动开口说：“我来试一试，换几种方式摸索，尽力找到完成任务的办法。”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科研工作，这种做事态度都尤为珍贵。我们需要愿意做事，而且能做成事的人。而能把事情做好的人，永远愿意主动尝试，尽力想办法解决问题。
1: 去年斩获诺贝尔奖之后，亚吉决定前往一所全新的院校重新起步，他选择了清华大学。总台记者在专访中问道：“无论对您个人还是学术事业而言，我觉得都是一项重大抉择。”是什么促使您做出这个重要决定？亚吉介绍说：“
0: 做出这个决定并非源于单一原因。在美国求学时，我的导师以及我的父亲都教导我要打破常规，尝试新事物，这样才能学到新东西。想学新东西，还有什么比走进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更好的办法呢？在这里，我可以感受不同文化的思维方式，了解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思路，同时延续我对化学的热爱。在美国这些年，我的实验室里接纳了来自15个不同国家的学生，几乎从我组建实验室第一天开始，就一直有中国学生跟着我做研究。坦白地说，他们总能给我带来启发，即便实验受挫，他们也能保持科研热情，继续高强度实验，思考钻研，不断学习，最终这些努力带来了重大发现。因此于我而言，这里拥有绝佳的条件，分子研究领域召唤我持续突破，力求精进，永不止步。而清华拥有顶尖人才，能支持我更快实现目标。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今年大会的参展企业、与会嘉宾的探讨重点不再是 AI 能回答什么，而是 AI 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 AI 手机、人形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正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接入物理场景，落地现实生活。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凯文·凯利日前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记者王冠的专访。专访中，凯文·凯利展望了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前景，以及在教育领域或将发挥的作用。
2: 您会如何描述未来人工智能在人类世界扮演的角色？
3: 若让我谈谈人工智能未来10年到15年的前景，可能会更为稳妥。我认为在未来10年到15年，人工智能的角色会更像伙伴、教练、向导与副驾驶。我们目前看到的关系模式是人类加人工智能，或者人工智能加人类，既不是人工智能单独运作，也不是人类独自行动，而是二者协同合作。所以世界上最顶尖的医生不是纯人工智能医生，也不会是纯人类医生，而会是人工智能加人类的协作团队。科学家也是如此，我们未来的方向就是如此。无论是解决问题还是推进工作，都将以团队协作的形式展开。人类与人工智能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一种是人类思维，另一种是人工智能思维，而这两种思维结合在一起，其力量会远超这两者单独运作的效果。
1: 凯文·凯利展望了人工智能未来在教育领域或将发挥的作用。他表示，人工智能有望帮助实现因材施教的教育愿景，让教育方案更加个性化。
4: One of the hopes for education in China or the U.S. or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is that
3: 无论是在中国、美国，还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教育的愿景之一都是实现因材施教，让学生按照自身节奏推进学习，而不是迁就课堂上学习进度最慢的学生。我们希望这种个性化学习能够落地， 但一名教师要面对30名学生，若没有人工智能助教的协助，根本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因此，人工智能有望成为辅导者，帮助学生按自己的进度学习，并顺应自身好奇心探索知识。所以说，将人工智能引入课堂，既能让教育方案更加个性化，又能确保学生掌握必备的能力，比如读写等等。
4: Program while still covering the things that need to be done in common, like in learning how to read and write.
1: 在人工智能时代，当下的教育体系最需要做出的变革是什么？凯文·凯利表示，未来教育的核心将不再局限于传授答案，那是人工智能的工作，因为人工智能最擅长的就是提供答案。现在的学生也都在使用它，所以教师和学校无需再训练学生给出答案，而是要培养他们提出问题的能力，尤其是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提出问题的价值远大于获取答案。科学界的多数创新都始于如果那么的疑问，如果这样做会如何，这就是一个很棒的问题。凯文·凯利表示，新技术的诞生既带来挑战，更带来机遇。他结合自己的经历认为 AI 带来的

0: I say about that. I say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对此，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你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去尝试身边出现的新事物，而且需要反复尝试，因为目前这些新技术还不够完善。像人工智能、虚拟、镜像世界眼镜这类新技术都还不够好。如果现在试用，你很可能会不喜欢它们。他们或许无法满足你的需求，或许根本不值这个钱，但你还是得坚持去尝试，因为如果忽视，这正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在失败中前进的理念。禁止、封杀或否定这些新技术，我们就无法掌控其发展方向。要让这些技术最大程度的扬长避短发挥作用，唯一的方法就是使用它们。所以当你听说

0: capability.
1: 依据是我在中国接触到的工程师们所展现的雄心与能力，以及这项成就的重要性及其影响。我相信，在中国，这样的发展速度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0: is entirely possible here in China.
2: Given the chip war so called.
3: 考虑到所谓的芯片战、技术瓶颈以及一些西方国家政策制定者的遏制手段。 您依然认为中国能实现这个目标吗？
0: Yes, so
1: 是的，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制造4纳米芯片所需的设备，但中国可以自主研发这些设备。本质上，这是工程领域的问题，而中国在工程领域极为出色。目前，中国已经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全部条件。我们的世界正越来越全球化，这种趋势会一直持续下去。 全球化的力量非常强大，它会克服任何政治因素的影响。技术本身要求全球化，在全球化中蓬勃发展，方方面面找到成长空间。未来，世界的全球化程度会越来越高。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有望发挥引领作用，引领我们构建一个相互依存的体系，一个全球性体系。
0: A planetary system.
4: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喂，
2: 1995年的一个午夜，一个紧急电话打到了中科院院士、石化专家陈俊武的家里，一台装置出现了严重故障。
1: 不要急，把现场情况和数据报给我。哦，是装置内有一个阀门没有打开。
3: 啊，阀门真的没有打开？您这是神算呢？
4: 50多年前，年轻的陈俊武受命设计中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一举让我国炼油技术向前跨越了20年。
2: 上世纪70、80年代，他转战各地，爬高塔，钻反应器，收集第一手资料，助推我国石化技术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4: 退休后，陈俊武依然坚持著书立说育人，只为跑赢科研的接力赛。
5: 我今年已经92岁了，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一身献科学的准备。
2: 一朝立志，终身不渝。科技报国70年的共和国石化技术开拓者、时代楷模陈俊武。
6: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7: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6: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7: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6: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7: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8: 它是经典小提琴协奏曲。

0: 梁祝的创作者之一，让中国的蝴蝶在世界花丛中翩翩起舞，
1: 好像是这种山坡里面滚出来的上升。那个时候演出梁祝，它是一个中国的符号到全世界。
0: 在让西洋乐器开口讲中国话的文化试验中，他与其他中国音乐家一起使小提琴从他者的乐器转变为了自己的声音。
1: 所以从唐诗到宋词到元曲这样结构，把中国的这种结构的审美的内涵放在里面，这用现代话叫用交响乐来讲中国故事。
0: 资讯有故事，追忆著名作曲家陈刚，把人生的梦谱写成音乐旋律，用交响乐讲述中国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2026年7月18号凌晨，著名作曲家陈刚因病在上海去世，享年91岁。一曲《梁祝》响彻60余载，惊艳世界。这位以音符书写中国浪漫的音乐大家，走完了纯粹而璀璨的音乐一生。
1: 梁祝可以说是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结晶。交响音乐呢，实际上是每个国家在表现国家形象、表现它的文化形象一个最重要的品种。实在也需要中国有这样的声音，用交响的声音来表现伟大的国家。
0: 从一曲《梁祝》振翅飞升世界，到90岁高龄写下交响序曲《繁花》，他把人生的梦谱写成音乐的旋律，用交响乐来讲述中国故事。1935年，陈刚出生于音乐世家，父亲是被称为一代歌仙的陈歌辛，人们耳熟能详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夜上海》都是他的作品。
1: 在我父亲的音乐里，他有很大的一个特色本色，就是那种亚热带民族那种热情浪漫。他对音乐他是很包容，他自己写了中国最早的先锋派音乐，这个很前卫的，写了以后没人唱了，太先锋了，1934年就写。然后音乐学院本来请他教配器，他古典音乐造诣很高，然后他的流行乐直接到世界上，所以他这个三方面他都是很包容的。
0: 作为家里素质教育的一部分，陈刚的音乐之路是从弹钢琴开始的。匈牙利钢琴家瓦拉是他的钢琴老师，但童年时的陈刚对音乐并没有什么好印象。
1: 在学钢琴的我父亲没说要我做一个音乐家，这我家里每个人都学的。我的老师叫瓦拉，一个匈牙利钢琴家，叫 Mr. 瓦拉了。开头我学琴已经很晚，大概10岁左右了。开头音乐给我的形象并不是很好，因为 Mr. 瓦拉的手很大，然后他教我弹琴呢，手没有平，上面嘛放了个火柴盒放上面，然后我一起来嘛，这不是火柴盒掉下来嘛，他就一个啪巴掌。我的音乐给我最初的印象是这样。
0: 因此，虽然在音乐的氛围中长大，但音乐在那时并没有成为陈刚的梦想。陈刚曾坦言，他最初的梦想是文学。
1: 我特别喜欢文学，然后呢，当时我13岁就写过一篇小说，这小说的名字叫《残角归来兮》。这小说大意是什么？就是我那个校工啊，那看门的一个校工，是河南来的，我们都叫残角，长得很高的。但是校工呢，有一次呢，我跟他谈他的家事，他是在河南啊流浪到上海来的，很苦的。然后他讲了他家事呢，我就很同情劳工苦嘛。就大意就是写的这个，所以当时就是说同情劳工苦，啊，向往一个新社会，啊，没有贫富的，很自由的幸福的。
0: 发表小说的这一年，陈刚才13岁，但这个怀揣文学梦想的年轻人，并没有实现他文学家的梦想。1949年，上海解放，当陈刚得知华东军事政治大学正在招生，他迫不及待地报了名。那一年，他14岁。
1: 当时真的，我脑子里只有两个字：革命。音乐梦也不做了，文学梦也不做了。爸爸在妈妈在香港，也不管了。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小孩，说我一定要革命。后来写信给爸爸妈妈，他们支持我参军。我这个文凭上一页证书是写的是4呀，那我就把4用橡皮擦掉，改个8， 再涂点酱油就跑去了。其实那个参军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涂酱油去了。那个考官很有意思，他看了我们笑，他就前面一个我记得跑得去，几岁啊？十四岁是什么呢？说不出来，说猪还说牛，说不出来。哎，我好紧张，赶快去问。我好像我记得1947年18岁是说猴子，不是怎么的？跑到我那他不问了，又进去了。结果第二天就把我们这一区不到18岁的小孩子全部拿出来，变成了青年队。
0: 在华东军政大学青年队学习3年之后，陈刚被分配到前线歌舞团担任钢琴伴奏员。在和人民群众的互动中，陈刚逐渐明白了艺术创作的价值在于引发情感共鸣。在一次海岛上的演出时，他开始尝试作曲。
1: 到海岛时演出，我没事儿干了，没钢琴，给我的任务是打锣。海岛上演出时风很大，拿一个大石头压在幕布上，我就坐在这个上面压着幕布，就等着那个要去的时候，然后直接啪打一下。然后这个时候我慢慢的开始这个愿望，我就试着我创作第一首叫《我们是抗美援朝的铁军》，大概是个意思。
0: 不过，陈刚逐渐发现，那些反复打磨的旋律都来源于灵感的闪现。若要想在作曲领域实现突破，必须接受专业系统的音乐教育。1955年，陈刚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在这里他系统学习了曲式学与配器法，并尝试用西方音乐结构重构中国传统旋律。陈刚认为，交响乐是每个国家表现自己文化形象的重要方式，时代也需要中国有这样的声音。
1: 到20岁以后，我才离开部队，正式考音乐学。所以这技能的训练应该从军营里面后边的钢琴，一直到音乐学。当然，音乐学给我提供了一个系统学习的一个机会，还给我提供了一个展演我的一个平台。但是我很有幸，就是我在音乐学之外，有这么一个家庭的熏陶。特别是我觉得，我常常想讲一句话，叫第一你是个人，第二是艺术家，第三是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所以我始终觉得，我们做一个艺术家，首先是应该是一个很正直的、很健全的一个人，然后你应该热爱所有的艺术。第三，你是个音乐家，你不是光钢琴家、提琴家，你要热爱音乐，要知道音乐里面的最重要的、最深的精神在哪里。最后，你才是具体的。所以，我想我们一生都是奉献一生，所以我想我很高兴，我能够用音乐作为奉献。用我的作品向世界汇。
0: 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组建了中国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目的就是让小提琴说中国话。他们以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为基础，将戏曲唱腔移植为小提琴旋律，使陌生的乐器发出听众熟悉的乡音。
1: 到1954年时候，粤剧戏曲片。梁祝出来了。

0: 所以呢，人家从两侧就认识了中国。
1: 当时管弦系的何占豪是实验小组的组长，在此前写过一个四重奏版的小梁祝，就在这个基础上他开始创作梁祝相关作品。后来在学院负责人的推荐下，何占豪找到当时正在上大四的陈刚，共同主创这部交响音乐作品梁祝，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
0: 我和何占豪本来不认识，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次偶遇啊。为什么呢？那时候学校呢，把所有的戏啊拆开来了，并成几个队到不同的地方。我们这个队呢是到浙江，到温州去的。我们的作曲系啊，何占豪的管弦系啊，反正几个系还有四个系啊，边学习边创作边采风。因为他们的管弦系的支部书记也告诉他，一定要找专业的作曲的。然后呢，他们研究下来，何占豪就找我，就讲了一个想法，觉得我们应该写个大作品给国庆献礼嘛，1959年，非常希望我们合作来做这事。他们也可以做得很好，他可以按照情节一段一段的，也可以很好听，但是不是交响乐？这个组合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是一加一等于三或者四，它完全变成另外。我的视角是交响乐速度，这个从中国传统的那种叙述，章回小说的那种啊，有头有尾的叙述是不一样的。交响乐不是讲故事，交响乐是讲精神。两种精神是什么？爱情、反抗、抗婚。我思维是这条线，所以交响乐浓缩为爱情、抗婚、话题只是爱情的重复，而不是一个故事讲到一个故事，这是一个根本的不同。
1: 当年上海音乐学院及全校力量以联合大作业的方式创作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由何占豪和陈刚担任主创。那时候何占豪的民间音乐底子比较好，擅长写旋律，陈刚对曲式结构、和声、配器等等作曲的专业知识掌握得相对全面。仅仅三个月，这首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梁祝就被创作完成。

0: 每当这段旋律响起，几乎无人不知这就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对于这段旋律，在2025年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陈刚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1: 这个是《梁祝》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它是标准的起承转合的。这个结构呢，在西洋的交响里是不多的，所以这个主题也是中国式的，就像唐诗一样，像格律诗一样。后来到十八相送呀，滴答答答滴答答，顶住了。
2: 嗯。
1: 啊，哆滴滴滴哆哆哆哆，收了。那你注意，滴滴滴哆哆滴滴噔，噔了一下，滴滴噔噔，要收了。滴答疼了，又收回来。哒哒哒滴哒滴滴滴滴哒哒哒，打开了。而且这里面表现出中国的精神，中国的抒情啊，是比较含蓄。国外情爱情主题一定是爆发的，一对情人三天不见，一见人是热烈拥抱，哎呦，讲不完的话。中国的一对夫妻三年不见，两个人见了不会热烈拥抱，像。反而是那个女的会背过身去，眼泪就掉下 来，是这样的感情。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也不能像外国人这样，也不能像从前的中国人这样，是我们现代的人的感情。所以你看，他一进一退，滴滴当当，滴答当当，啊，到这首哒哒哒滴哒滴滴滴滴哒哒哒，这要拥抱，你不能老这样，怎么受得了？再到后面就。亢奋，滴答答答滴答答答，噔噔噔滴滴滴答噔噔滴，噔，这是圆曲了。所以从唐诗到宋词到圆曲，这样结构，把中国的这种结构的审美的内涵放在里面。
0: 在这场让西洋乐器开口讲中国话的文化试验中，陈刚等中国音乐家通过音色改造、旋律重奏和结构创新，使小提琴从他

0: 者的乐器转变为了自己的声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交响乐队中加入了民族乐器板鼓。
1: 板鼓不可替代，板鼓又很奇怪，你一听这个声音啊，就打到你心上。就是收音台呢，是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应，是不是？没有办法代替啊。就是三板，你看到从你老戏曲里面出来，那写悲剧的人物啊，用鞭子一甩，然后嘴里喊哒啦啦啦出来，就这么一个鞭子。而且我敲板鼓是很难的，我们学校的管乐去去打去敲不来的，但是换了任何器都不能表达这些。
2: 这也是让这个交响乐拥有了中国乐器
1: 第一次
2: 拥有中国乐器，不可代替。
1: 我用到民乐器的时候，我就是一定要不可替代。

0: 1959年5月27号，这是陈刚一生都不能忘记的日子。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迎来首演。这一天，上海兰心大戏院内座无虚席，观众们都是文艺界的专业人士。作为主创之一的陈刚，既兴奋又忐忑。
1: 哎，我在侧幕，哎，我在后面偷偷的观察，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心情都很忐忑嘛，因为学生的作品，学生的乐队首演，而且我不知道这个乐队最后的效果会什么，人家看不见，我看得见，人家就看看这个反应，就是乐曲结束的时候什么反应，哎，怎么没有反应呢？其实没几秒钟，我早上就起来，我早上就给我四个字，叫经久不息。他们早上就是不轻不响，不快不慢，不断的鼓。我出来谢幕的时候，然后我就很清楚看到，兰心是600多个位置嘛，然后每个人都含着热泪啊，这梁祝诞生了，
2: 愿意拿谢幕还是拍，指挥谢幕还是拍，我出来同合唱谢幕还拍，乐队起来还在拍，拍了又不知所措，怎么再拍了怎么办？一拿车子尾看看那个指挥怎么办？指挥范松伟再来一遍。这样呢，就大概从后面主题再现又拉了一遍，所以这个梁祝问世以后52年，这是空前也是绝后的，没有一个协奏曲什么再来一下，是吧？所以那一次呢，我就拉完以后，我懂得什么叫经久不息四个字，它可以再顾下去。
1: 然后第二天就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大家全中国就知道这个，因为场上就证明了一切，就是大家接受了，大家感动了，从心到心。
0: 这部诞生于66年前的小提琴协奏曲，以《蝴蝶恋人》的东方叙事为载体，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典范。直到今天，《梁祝》在中外诸多音乐家的弓弦上奏响，被许多世界著名交响乐团演绎。对此，陈刚曾说：“
1: 我们要看世界第一线的演奏家，他们是不是接受，这是个考验。有次有美国的那个夏汉那个小提琴家，他在上海东艺演出《梁祝》，被一个一线的小提琴家听得我都很感动，而且他换了个唱片。”一面是梁祝，一面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后来文格洛夫啊，还有日本的柴可夫斯基和女的小提琴家要周访内心子啊，在梁祝50周年时候到上海来演出，那么说明被大家都接受了。1997年香港回归的第二天，7月2号，中国艺术家第一次登上了好莱坞万星剧场，指挥美国的好莱坞交响乐演出中国的作品。有梁祝，有黄河，所以那次演出，这个掌声是终身难忘。我在嘉宾席里面嘛，因为音乐开始的时候就是影子嘛，哒滴哒哒，那个小提琴还没拉呢，下面掌声就起来了。那当时我听到那个掌声，像碗一样露天起的，好像就从山坡里面滚出来的掌声。那个时候演出梁祝，它是一个中国的符号。到全世界，啊！当时我就想起了马来西亚的华侨亲口对我讲的：“凡是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这用现代话叫。

0: 永嘉先生来讲中国故事。
1: 这首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第一次被称之为我们自己的交响音乐。更为传奇的是，长达26分钟的《梁祝》出道即巅峰，迄今为止一个音符都没有改过。如今《梁祝》也不仅仅是一部音乐作品，更是中国文化的一张绚丽的名片。一生笔耕不辍，陈刚从未止步于《梁祝》，他扎根山河大地，深耕民族音乐，创作了《苗岭的早晨》《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金色的炉台》等无数经典作品，描摹祖国山河风貌，镌刻时代烟火热忱，始终致力于用西方音乐和现代作曲传递中国文化。即便步入90岁高龄，他依旧执笔创作。2025年，交响序曲《繁花》首演，以华美昂扬的旋律，成为他赠予家乡上海的最后篇章。从教60余年的陈刚，是桃李满园的师者，培养了无数优秀音乐人才。他的教学秘诀却是不教。陈刚觉得学生们都很优秀，他更希望还学生们自由和本真，根据每个人特有的创作路径，给他们提出一些建议。
0: 奶奶不是具体一个奶奶什么样，而是要这个里面有个形象贯穿了。交响也就是这样，它一个宏观的东西来统领你整个的，里面很多很多很多片段，对吧？
1: 他曾奔走各地分享创作理念，鼓励年轻音乐人扎根民族，突破边界，为中国音乐行业培育无数新生力量。陈刚先生用一生践行艺术初心，以中西交融的音符赋予民族音乐跨越时代的生命力。如今先生远去，但琴弦的震动不会停止。每当《梁祝》旋律响起，蝴蝶还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里继续飞翔。
0: 在生命中回放自己，寻回本真，在岁月中历尽沧桑，留下芳华。陈刚，
1: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我叫李斌，我是一名火车司机。我出生于一个铁路世家，从我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我的五世祖李五银开始，一直到我这儿，100多年来，我们家古代全都是火车司机。
1: 古代人，118年，在超过15种车型的驾驶舱内，见证从蒸汽、内燃、电力到高铁、机车的变化，见证时速40公里到时速350公里的中国速度。
0: 当年呢，听我爷爷讲呢，1949年的时候呢，全国铁路通车的这个里程，也就是10000多公里，而到了2019年呢，已经达到了13.1万公里，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
2: 工作25年来，我平均每年数百趟的往返于北京、天津和河北省会石家庄之间，亲身体会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变化，真是一天一个样。
1: 火车在变，铁路在变，城市在变，时代在变，而初心不变。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天慈。
7: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8: 从此往后，只有你好好的。
9: 皇上，保重。
10: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7: 第三部，
11: 第三集。
12: 到了第三天傍晚，外面下起了雨，雨不大，雨滴子敲打在玻璃瓦上。雨停的时候，远远地传来了炮轰声。这炮轰声一阵比一阵猛烈，夕颜能觉得到整座殿宇随着那炮轰被震撼得仿佛顷刻间就要塌下来一样。夕颜起身，许久不曾走动的脚有些麻木了，慢慢的就这样走到殿前。外面的甬道上雨水泥泞不堪，在这些泥泞当中，有蜿蜒的血水一丝丝的淌了过来。原来是殉国的兵攻进来了。夕颜苍然地闭上了眼睛，再睁开的时候，他看到银赤仓就站在那里。银赤仓原本银色的戎装，此时已经变得褴褛不堪，还带着鲜血淋漓。
9: 他受了伤，可是他还是回到了这里。大师一去之前，他该杀了我吧。
12: 想到这里，夕颜突然笑了起来。夕颜抬起头，看得一轮分外圆满的明月出现在刚下过雨的夜空中。银赤仓一步步地走进夕颜，却是牵起了夕颜的手就往殿外走去。一路行去，沿途竟然看不到一个工人，空气里到处弥漫着血腥气，很浓很浓。远远的，似乎有杂乱的脚步声在逼近。行去的地方正是承欢殿。银赤仓见夕颜停下了脚步，再也不愿向前走一步，便将夕颜打横抱起，并抱到了那张缀着玫红纱幔的榻上。夕颜望向银赤仓，目光平静，也不做任何的挣扎。银赤仓 没有做任何强迫夕颜的事情，只是从袖底拿出了一个瓷瓶递给了夕颜。
13: 这个是药，我把它制成了药丸，你每隔五天在病发前服用一次，足够用一年的时间。
12: 夕颜没有接，银翅苍却不容拒绝地把那瓷瓶塞进了夕颜的手心。接着银翅苍用冰冷的声音说道，
13: 你要我对你的承诺只是让你生下这个孩子，所以一年足够了。
12: 夕颜沉默了，甚至于连目光都吝啬于给他。银翅苍也并不恼怒，只是轻轻转了一下床边的栏杆，随着栏杆的扭转，床板翻落处赫然的就出现了一处暗黑的甬道。
13: 这里就是那条耗费百年修建的密道，你可以从这里回到苗水。
12: 夕颜愣了一愣，并没有想到银翅苍会放了自己。银翅苍对夕颜吼道，
14: 好了，快走，迟了就来不及了，走。
12: 然而银翅苍却不能急推夕颜下去，因为夕颜已经是有身孕的人了。
9: 为什么放我走？如果我告诉你，我会让轩辕玉大败，让他痛苦，你是要放我走还是让他看到我呢？
14: 你以为你是谁？
13: 你难道真以为男人间的乾坤是你们女子所能左右的吗？
12: 银翅苍用最恶毒的语气说出这句话，语义里满是一种不信。
14: 除了身体，你没有什么让我利用的。
9: 是吗？你很快就会看到，所以我不走，我看过你的痛苦了，接下来是他。
12: 夕颜很轻巧地说出这句话，转身就要吓他离开。夕颜刚说完这句话，手腕便骤然地被银翅苍攫住了。银翅苍攫的是那么紧，让夕颜觉得一阵疼痛。夕颜转回身来，在回身的一刹那间，却看到银翅苍褴褛的束袖下，那手腕上清晰地映现出了一道牙印。
14: 趁我没改变主意，要了你之前，快走。哪怕你不干净了，可是你的身子的确是对男人有诱惑力的。
9: 别用激将法，没用的。
12: 夕颜缓缓说出这句话，再缓都做不到平静。那些杂乱的脚步声此时已经是越来越近，夕颜再次望向银翅苍，轻声说道，
9: 你不值得这样做，真的不值得。
12: 这一句话很轻很轻，轻到只有银翅苍能够听得到。银翅苍的唇边浮起了一抹苦涩的笑意，他凑近夕颜，离夕颜的脸是那么的近，接着近乎喃喃地说出了一句话，
13: 我认为值得就足够了，你还是走不掉了。这一次的谋算，我最终选择了放弃。
12: 夕颜看到银翅苍手中正拿着刀刃对准自己的心口，眼中闪过了一缕极痛的神色。
9: 就这么死了，玄龙洞你加在我身上的伤痛就可以。

0: 你这个人，你不够嚣了吗？对，我不会信你的话。像你这么善于伪装的人，怎么可能说得出真话呢？说完这句话，夕颜冷冷地看向云池仓，却从他的眼底突然惊觉有一道玄黑的身影是那么的明显，还有一道银色的光芒就这样射了过来。
1: 夕颜仓促转身，而银色的光芒未料到夕颜会突然转身，径直的就刺进了夕颜的咽喉处。
0: 那银色光芒是一柄镶嵌着九龙竹珠的宝剑，宝剑的那端握在那个人的手中。夕颜的目光往上移去，
2: 轩辕玉。
1: 银翅仓手中的佩刀，此时以越过夕颜，速度快急地刺向了那一个人。夕颜看到那柄寒灵的刀刃从自己的脸边刺了出去，他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用沾染鲜血的手握住那刀刃，也一并止住了银翅仓半月出去的身子。最后，当银翅仓的佩刀怆然落地的时候，夕颜的身子。 逐渐瘫软了下去，眼前陷入了一片黑暗。轩辕玉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手中的剑竟然会刺中夕颜。这一次，轩辕玉失去控制地用力拽紧夕颜的手，他看到银翅仓的眼底是对自己的恨，这些恨随着怀里夕颜的昏厥。 突然撒开手，由轩辕玉抱着夕颜。就这样，轩辕玉抱着夕颜，走进士兵们早已准备好的供他歇息的宫殿。当轩辕玉为夕颜包扎伤口，看到他全身苗水族服饰的时候，心底是一阵阵的颤抖。他真的是苗水族新任族长？
3: 依稀吗？我早该想到是他。这个事实不容回避。他没有死，其实已经昭告了一个我不愿去面对的事实。或许他已经爱上了银翅仓。还记得他对我说的那些话？他那么骄傲地拒绝了我的示爱。难道真的会因一夜的占有，就爱上了银翅仓吗？
1: 轩辕玉不再去看那些发饰，目光往下移，看到了夕颜手心的割伤。轩辕玉握住夕颜的手腕，正要给夕颜上药，手却僵在了半空中。夕颜的脉象有着不寻常的质症，在这怪异的质症之后，细如连珠的华脉，清晰地从轩辕玉的指腹滚过。
4: 有了身孕，两个月的时间，他竟然有了身孕。
5: 轩辕玉握住夕颜手腕的手在瑟瑟的发抖，他用极快的速度替夕颜包扎好手上的伤口，旋即起了身。
4: 正在这时，殿外传来了禁军都领商羽的禀报：“
6: 皇上。”
3: 吴宫突然被数万精兵团团围住，
7: 轩辕玉转过眼睛，语音冰冷地吩咐道：“既然是请君入瓮，那么我们就金蝉脱壳。”
5: 皇上，您的意思？
3: 不必正面冲突。寻欢殿下有一处密道，如果朕料的没错，该是通往苗水王庭的通道，速从那边撤离。这里。
1: 就留给这些不速之客吧。轩辕玉并不急于再动杀戮，尤其是在他猜到夕颜要的是什么的时候。当夕颜悠悠地醒转过来的时候，他觉得喉咙口的疼痛以及猛地映入眼帘的是那张熟悉的脸。旋即，他看到四周俨然是苗水王庭的金皇殿。金皇殿里没有任何的血腥味儿，轩辕玉。

0: 的手骤然抚出夕颜的肩部，夕颜用力一挣，不顾喉口的撕疼，冷声说道：“
1: 别脏了您的手。”
0: 轩辕玉的手本来是用着最怜惜的力度，可是夕颜的这句话让轩辕玉的手突然有想掐紧他的冲动，但是触到夕颜瘦削的肩膀，轩辕玉还是再次缓了一下力气。
2: 如果你不想苗水王庭的血脏了这里的干净，最好还是闭嘴。
0: 这时殿外传来商羽的禀报声：“
3: 皇上，银翅苍求见。”
2: 让他进来。
0: 轩辕玉说出这四个字，目光一直滞留在夕颜的脸上。夕颜没有瞧向轩辕玉，但也没有望向殿外。此时银翅苍依然是一袭银色的长衫，他的一只手里牢牢地拿着那个白瓷瓶。
2: 何事？
0: 轩辕玉站在榻前，挡住几乎所有银翅苍可以瞧向夕颜的视线。夕颜突然想起什么，蓦地就要下榻去，却被轩辕玉的手扶住，动弹不得。
4: 胜者亡，败者寇，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来此只是让国主千万小心这个女人，就是她害我征国三天亡国，而她把自己的族兵隐于其后，图的就是一石二鸟之计。国主，关于他的狠毒，你昨天也见识过了吧？
2: 好，是吗？
0: 轩辕玉的话比运了千年寒冰的雪山都要寒冷。他的话音刚落，突见银翅苍身形一动，电光火石之间，银翅苍已经栖身到了夕颜的跟前，一只手牢牢地钳住夕颜的喉咙，但却刻意地避开夕颜的伤口处，另一只手早已将一件东西放在了夕颜的手心里。轩辕玉在这瞬间更在意的是夕颜的安危，所以并没有发现那只手的动作。夕颜的眼底掠过了一丝惊慌，这份惊慌并非是来自此时的性命堪忧，而是他突然明白了银翅苍的意图。
1: 苍，你何必这么保我呢？我不值得你这么做。
0: 夕颜很费力地说出这句话，声音是嘶哑的。夕颜的手附到银翅苍的手上，第一次主动附到银翅苍的手上，他很轻柔地把他的手取下。夕颜能感觉到银翅苍手心的冰冷，第一次他的手是冰冷。
1: 苍，如果你死了，我也不会活。
0: 夕颜所有的感情都早已尘封，却偏偏要扮出这一副含情脉脉的样子。
2: 真是一往情深呐、啊！好，朕成全苗水族族长的一往情深。
0: 轩辕玉说出这句话，袍袖清辉之间，却生生地以劲风把银翅苍本就松却的手从夕颜的颈部挥开。
2: 苗水族族长和朕已故的罪妃容貌相似，从今天开始，如果族长愿意做罪妃的替身，伴在朕的身旁，朕会让远西侯安然无恙，甚至比在真国更好地度过余生，如何？
1: 替身？自己做自己的替身，多好的一个词啊。
0: 夕颜却不能不应，嘶哑的喉咙发出了一个不算轻的声音。
1: 好。
0: 这个好字却如同刀具一样从两个男子的心口划过。夕颜不知道银翅苍什么时候退下的，等他看到殿内只剩他一个人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出神了好久。他摊开手心， 是那瓶银质仓留给自己的药丸。接着他侧过身去，拿起鸡案上的水壶，倒了半盏水，把那药丸放进口里，刚要用水过下，却看那些玄黑的身影出现在店门的那一端，是轩辕玉走了进来。
2: 把这喝了。
0: 夕颜这才看到轩辕玉的手上端着一个散着袅袅草药味道的青盏，他下意识地缩回榻内，只是他移动的速度根本就来不及避过轩辕玉伸过来的手。轩辕玉径直地逼近夕颜，劈手拿过那杯水，冷冷地放在一旁，再次把药端到了夕颜的跟前。
2: 喝。
1: 不。
0: 看到夕颜拒绝的表情，轩辕玉的唇边浮起了冷漠的笑意，随即端起那碗药，自己先喝了一口，然后强硬地揽住夕颜往后退的身子，薄唇迅速地顶住夕颜的唇。轩辕玉的舌尖撬开了夕颜的牙齿，夕颜还来不及反应，那些药汤就顺着轩辕玉的唇灌进了夕颜的口中。

之中，噎在了喉咙中间。他接过轩辕玉手中的药盏，一口气喝下，借着这碗汤药将喉咙间的药丸也一并送下。随后他把药盏扔在了一旁，目光并不去看向轩辕玉，反身往榻上睡去了。

0: 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天慈。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只有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三部。
5: 第四集。
6: 这不是堕胎药，也不是保胎药，只是让你的伤口尽快复原的药。
7: 夕颜在榻上一动不动。
3: 我要这个孩子。
7: 夕颜说出这句话，等着轩辕玉开出条件来。
6: 朕要的不再会是你这个人，而是你那200,000苗水族的精兵必须为朕所有。你能做的回答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答应。否则，不光是你腹中的胎儿，朕还会夷平青宁以及其他重城。而你那200,000精兵没有密道，根本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如果他们赶进密道，那朕会以同样的火药之力相待。
7: 随着轩辕玉语音落定，夕颜木的转身，声音出来时还带着几分嘶哑。
3: 停止杀戮，留下孩子，一切都照你说的办。
7: 话语刚落，夕颜只觉得头开始昏沉。他明白，这是服药后的唯一的反应。夕颜从袖底拿出了音符，扔给了轩辕玉。
3: 你要的，给。
7: 说完这四个字，夕颜不再去看轩辕玉，回过身去。轩辕玉也不再看夕颜，转身走出了殿外。轩辕玉一行并没有在苗水王庭休整多长时间，与其说是等大军休整，其实不如说是在等夕颜喉口的伤稍稍的愈合。五天之后，殉军即从苗水王庭启程，返回到谭巡。
1: 史官记：天永十三年8月15日，殉军攻破真国都城吴吕，真国灭。至夜，苗水200,000精兵为无功未果。天永十三年8月16日，苗水族族长宣布归降殉国，200,000族兵接纳入殉军左翼军。

0: 此时，夕颜正在青宁至江宁的沙漠中，他躺在高椅上，浑身酸软，但是却咬着牙苦苦支撑着。毒辣的太阳明晃晃地悬在头顶，然而不过是一瞬间，狂风大作，血色的帐幔猛地被风吹起，连那高椅都开始摇晃不定了。夕颜随着那狂风，身子已经飞了出去。没有人有丝毫的准备，这狂风的到来非常突然，但是摔下高椅的夕颜却没有坠落的疼痛感，反是软绵绵地着了地。他被一个温暖魁梧的身躯包裹着，在昏天暗地间朝地上滚去。是轩辕玉抱着夕颜，他用自己的身躯将夕颜尽量无微不至地呵护周全。当滚动停下来的时候，夕颜的身子被轩辕玉提了起来。夕颜被沙石击打得睁不开眼睛，轩辕玉索性大手一按，将夕颜埋进了自己的怀里。随着飓风的声音越来越大，是商羽不停地大喝起来：
1: 找爹妈的地方趴下，有掩护的抓掩护。
0: 这一叠声的大喊最后也逐渐被风声淹没了。夕颜抬起埋在轩辕玉心口的小脸，此刻感觉到风口的窒息，那种窒息是风大力地压迫着鼻端，让他根本吸不进任何的空气。忽然，夕颜的耳边就响起了轩辕玉的呵斥：
2: 你干什么？
0: 也就在这一刻，夕颜看到轩辕玉的背后现出了一双冰灰色的笑眸，那不羁的笑也是带着危险的笑，那是银翅苍。没等夕颜反应过来，一道银光擦过夕颜的手臂，击入后面的岩石中，软软的银色光滑戳进岩石深处的刹那间，将夕颜轩辕玉的腰一并的束紧了。这银色光滑正是那银翅苍的腰带，银翅苍的腿用力地扎进沙漠的底端。他清楚，这一次飓风不是普通的沙尘暴，而是百年不遇的龙摆尾，也就是罕见的龙卷风。
2: 皇上，得罪了。
0: 说罢，银翅苍收紧束住轩辕玉戎装之外的银色腰带。夕颜有孕，银翅苍不能过于去收夕颜身上的腰带，只有让轩辕玉吃这份苦头了。这样凭他们二人之力，加上这块看上去十分硕大的岩石，应该能够抵御住这龙摆尾。银翅苍的目光落到轩辕玉的怀里那半幅垂出来的雪纱袖上，眉头郁紧之间，只是用力地将自己和轩辕玉的腰再一次牢牢地缚紧。龙摆尾的尾终于拂过他们三人，天地都在颤抖，耳边是轰隆隆的巨响，仿佛有千军万马在他们身上践踏而过。忽然，那巨大的岩石被龙摆尾一扫，拔空而起。银翅苍不由得大喝一声：
2: 小心！
0: 顷刻之间，戳入岩石的腰带被收回，反形成了一个围圈，裹住了他们三个人。轩辕玉觉得深埋于沙的腿突然腾空拔地而起时，心知不好，便将夕颜的脸纳向自己的胸怀，夕颜娇小的身子则被紧紧地裹于他的臂弯。银翅苍此时移到夕颜的身后，却不拥住夕颜，只是将手臂和轩辕玉相扣，如此他们三人围起了一个较为安全的空间。 三个人卷在气流中上下翻滚。很快，龙摆尾将他们卷到了一处湖泊上方。银志仓看了轩辕玉一眼，轩辕玉立刻明白了过来。现在，两个人合力冲下下面的湖泊，无疑是能够确保夕颜无恙的。于是，轩辕玉对银志仓轻轻点了点头。银志仓扣紧轩辕玉的手，两人同时用力冲破最外层的气流。天旋地转中落入到下面的湖泊中。夕颜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发出一声的惊呼，只是在入水的刹那低唤了一声。
3: 哎呀，
0: 银翅仓看到落水的刹那间，水里已经阴出了一丝血线。他望向夕颜，夕颜雪白的纱袖上渗出了些许的血红色。他刚要带夕颜游上去，却看到轩辕玉在水下用墨黑的眼睛冷冷地扫向自己。随后，轩辕玉扶银翅仓的手，径直地揽住夕颜往岸边游去。银翅仓没有去争，只是跟着他们一起游到岸边。但一上岸，轩辕玉就晕倒在地。虽然如此，他依然紧紧地抱着夕颜。银翅仓坐在岸边喘了几口气之后，起身走进轩辕玉和夕颜。他是担心夕颜受了伤，可是刚一走进夕颜，却看到埋在轩辕玉胸前的夕颜微微抬起了脸。这一抬，银翅仓看到夕颜的目光，他的目光里清晰地掠过了一丝警惕。哪怕是一闪而过，银翅仓都没有错过这份警惕。
2: 他没死吧？
0: 银翅仓看到夕颜好看的眉间蹙了一下，却并没有去理自己，只是侧过脸去望向轩辕玉。这一侧脸，夕颜显然看到自己的衣袖上染上了淡淡的血色，接着夕颜看到更多的血从轩辕玉的身侧缓缓涌了出来。
2: 看来伤得不轻啊。
0: 银翅仓蹲在夕颜的身旁，冰冷的眸子里与其说望着轩辕玉，不如说是在端详夕颜是否真的无碍。
3: 有药吗？
2: 怎么，你想救他？现在可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死后殉国一定大乱，你的20万足兵或许真的能派上用场。
0: 夕颜不理银志仓的建议，只是重说了一个字：
3: 药。
2: 哦，你还真是狠毒，一定要让他活着痛苦，不肯给他一个解脱。
3: 我不想陪着他一起送命，现在我们被那阵飓风吹到哪儿都不知道，那些随队的人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但是抵达江宁的那队，如果发现最后那队到了，他们的帝王亲队却没有到，一定会返回寻找。他如果死在这里，殉国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只会认为是你我害了他。
0: 夕颜的语音里听不出一丝的感情，可是银翅仓知道夕颜的心里未必真是这么想的。
2: 这个理由听上去不错，但他活着，你就一定要随他回殉国，那里还有值得你留恋的地方。
0: 夕颜蹙了一下眉心。
3: 我只知道20万足兵不足以撼动殉国的江山。
2: 药我没有，不过我可以替他包扎一下，如果他命大的话，应该能坚持到他的属下找来。
0: 银翅仓扶起轩辕玉，手一摸，伤口竟是在腰腹的位置。这伤如果搁在 底子稍差一些的人的身上，怕是早已经毙命了。夕颜看着云翅仓，突然想起包扎的话需要布条，他瞧了一眼自己的身上，没有犹豫的就想撕下裙边，却听到耳边传来银翅仓的笑声，这笑声里带着些许的不怀好意。
2: 你知道我没什么定力，哪怕是你确实狠毒又有了身孕，在这个荒漠地带我不建议将就一下。
0: 夕颜明知道银翅仓说的这是反话，还是被击到手下的动作停了一下。就在一瞬间，银翅仓将轩辕玉的袍子撕下一条，手势熟稔地替轩辕玉正骨包扎。
2: 还是用他的比较顺手。
0: 夕颜瞧了一眼身上的纱裙，是有些衣不蔽体。夕颜拢着胸走到不远处的湖边，捧着那湖水细细擦了一下脸，又饮了少许的湖水。当夕颜回转身子的时候，银翅仓已经包扎完毕。夕颜急急地走到轩辕玉的身旁，手不自禁地触到轩辕玉心脏的位置，还好是跳动的。银翅仓看了夕颜一眼，起身往不远处走去。这里是沙漠中罕见的一片绿洲，不远处有隐约的山脉环绕，山上该有千年的积雪，积雪融化才会有着沙漠里的湖泊，有水在沙漠里也就代表了有生的希望。夕颜别过脸去，起身从四周捡了一些灌木堆放在湖边，起火生烟，用来在沙漠里引人注意。只是没有火折子，附近又没有燃着火的东西。夕颜皱了皱眉，皱眉间只见银翅仓抱着一捆草叶从旁边走过来。银翅仓径直地走向夕颜，将那些草叶往夕颜的身上一摔。
2: 换上这个我来生火。
3: 这是什么？
2: 我说过别考验我的定力。
0: 银翅仓不再理夕颜，捡了两个尖尖的小石子，只一擦，一点小小的火星子就落到了那些灌木上。银翅仓又解下腰间的一个水囊，倒了些许看上去像水的东西在上面，那火便熊熊地燃烧了起来。银翅仓看了一眼火势，回身看向还处在原地不动的夕颜。
2: 还不去换，我再去捡点灌木来。如果我回来你还穿成这样，可就别怪我定力不足了。
0: 银翅仓望着夕颜，直到夕颜皱着眉抱起那堆草叶走向一侧的岩石后，银翅仓这才起身扫视了一下周围，确定没有任何异常之后，缓缓地走向灌木丛密布的地方。夕颜在岩石后将那堆草叶展开，才发现原来是用附近枝蔓编织成的草衣。编织的手法很是精巧，真难想象出这是出自一个男人之手。除了这些，银翅仓还另外找了一根极细长的枝蔓放在其中，显然是给夕颜充作腰带的。有了这件草衣，夕颜完全可以借着火堆把衣服烘干之后再做打算。夕颜换上草衣，侧身看了一下，确定不会有所暴露的地方，这才捧着纱裙走出岩石。

0: 映入眼帘的却是银翅仓裸着上身，只穿着中裤坐在火堆旁。熊熊的火光照在银翅仓的身上，照耀出男子精壮的胸膛。这幅情景让夕颜的脸迅速地烟起了红晕，夕颜不由地往后退了一步，却踢到了一堆刚燃起不久的火。银翅仓看得夕颜有些无措的样子，不禁大声喝道：
1: 还不快过来。
0: 夕颜这才注意到四周已经被银翅仓围了一个不算小的圈子，当中还另外拢了一堆篝火，架着一个简易的架子，银翅仓银灰色的袍子正支在上面烘干呢。
1: 烘干你的衣服。
0: 银翅仓用手摸了一下自己银灰色的袍子，因为它不停地反复旋转着烘干，总算是干燥了。夕颜走进银翅仓，银翅仓将那件银灰色的袍子扔给了夕颜。
2: 我有草衣了。
1: 你不是不想他死吗？那就最好把他身上的湿衣服换下来，否则不死于伤口也一定死于伤寒。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天慈。
2: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5: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6: 皇上保重。
7: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2: 第三部
8: 第五集。
9: 银赤曾说出口的话虽听着不善，可是夕颜知道他的心眼儿实在是不坏。
10: 还不快去。
9: 夕颜旋即抱起银赤曾的袍子走向了轩辕玉。夕颜蹲下身子刚解开轩辕玉的衣襟，却发现轩辕玉的身子烫得有些不同寻常。扶起轩辕玉，失去知觉的轩辕玉有些沉，不过夕颜还是勉强扶起了他。他不再避嫌，夕颜迅速地把轩辕玉湿湿的衣物退了下去，随后将银赤仓的袍子勉强替轩辕玉穿上。这一穿，夕颜的目光终是落在了轩辕玉腰脊的伤口处，他再也控制不住的鼻子一阵发酸，扶住轩辕玉的手也开始瑟瑟发抖。突然四周响起了一阵怪声，夕颜的目光循着声响落到轩辕玉的身后，那里有一条黄绿色的物体在移动。这一刻那物体正昂着三角形的脑袋，露出尖尖的锐牙，朝离他最近的轩辕玉咬了过去。
11: 蛇。
9: 夕颜一惊，下意识地抱起轩辕玉的身子极快一避，但是尖锐的蛇牙已经咬破夕颜的皮肤，旋即涌上来的就是钻心的麻木，夕颜立刻昏了过去。紧接着银赤仓愤怒地挥起腰刀将那蛇斩成了两段，随后他迅速封住夕颜的穴道查看夕颜的伤势。只见那蛇咬住了夕颜靠近左胸下一点的位置，银赤仓顾不得避讳，用腰刀的刀刃割开了夕颜左胸下面的伤口，挤出了一些毒血。 又用口替吸盐吮吸出蛇毒，每吸一口，银翅仓必须要极快地吐掉，再用随身酒囊内的酒过滤一次。不知道银翅仓吸了多少口，直到切口处的血不再是黑色，银翅仓才起身从吸盐退下的衣物中拿出了一个荷包，里面就是那瓶他所给吸盐的药。他倒出了一颗药丸，放进吸盐的嘴里，再以酒送下。这种药丸对于任何毒都是有麻痹作用的。看到这个药丸，银翅仓的心里是欣慰的。
10: 他一直随身携带着这个瓷瓶，说明他是信我的。
9: 银翅仓起身，似乎感觉到有一束冰冷的目光正朝自己射过来，可是他已经无暇顾及这些了。他走到开河的火堆旁，加了些许的灌木，重新补足了那个缺口。做完这一切，银翅仓再一次望了一眼手中的药瓶，这些药炼制的颇为不易，多用一颗对于吸盐来说便少了一颗。银翅仓的唇上没有伤口，对于一些轻微的蛇毒应该能够扛得过去。但是忽然银翅仓的身子便微微摇晃了一下，满眼的繁星闪闪，终是一头栽倒在了吸盐的身旁。
10: 看来我再小心还是中了一些毒啊，他没事就好。
9: 吸盐当然不会有事，毒素被及时清理干净了，不过就是昏睡了一会儿。当沙漠夜晚的凉意将吸盐冻醒的时候，他用手揉着伤痛处，眼睛缓缓地睁开了。此时吸盐正躺在这沙漠的绿洲之上，远远地传来狼群的嚎叫声。不过只要不是发了疯的狼，就会惧怕这火堆的。而此时火堆的火正在逐渐地减弱，所以吸盐才会觉得凉意，才会被冻醒。吸盐撑起了身子，注意到身旁仍然躺着两名男子。他起身走到了一旁堆满灌木的地方，重新添了一圈灌木，火堆再一次熊熊地燃烧起来。狼群的嚎叫开始停息，只留下几对少数绿莹莹的光芒还在不远处打量着他们。现在吸盐躺过的地方，除了一滩血肉模糊的东西之外，还有失去舌头的蛇身。吸盐这才回过神来，是银翅仓救了自己。银翅仓躺在那里，嘴唇发紫，而且还厚厚地肿起了一大块。魏荣吸盐细想，躺在那一侧的轩辕玉却突然有了动静。吸盐不由地朝轩辕玉望去，轩辕玉看上去只是翻了一下身，然后再也没有一丝动静了。吸盐走到自己换下的纱裙处，去找了一只系在绶带上的荷包，却发现了荷包早已

0: 到轩辕玉的声音在身后冰冷地传来。
1: 我出去倒是带着你腹里的孩子做了他们不错的夜宵。
0: 夕颜停下脚步回望向轩辕玉，轩辕玉却并不看夕颜，只是躺在地上语音冷冽。
1: 用酒喂药不会降低药的功效。
0: 夕颜突然意识到被蛇咬的位置正是左胸下面一点，现在伤口明显被拨开了一点，也就是说轩辕玉或许都已经看到了。夕颜愣了一下，就在这一瞬间，轩辕玉唤了夕颜一声，这一声又仿佛回到了宫中一般。
1: 贵妃。
0: 夕颜有些僵硬地回转过身子，轩辕玉正支着下巴，与其说是看着自己，还不如说是目光留住在夕颜左胸下面的位置。
2: 皇上。
1: 很好，还知道朕是皇上。朕没驾崩前，你最好永远记着是朕的妃子。
0: 轩辕玉说完不再去看夕颜，而是将身上盖着的银翅苍的衣物一掀，然后用力一扔，那些衣物不偏不倚地落在了银翅苍赤裸的上身上。夕颜见轩辕玉这般，便握紧手中的水囊，将酒灌到了银翅苍的口中，把那药送了下去。夕颜用银灰的袍子盖严是银翅苍的身子，随后再在银翅苍身旁的火堆里多添了几根灌木，这才走到脱落在一旁的玄色的山袍旁，伸手捏了一下，即便没有搁在火上烤，这大半的功夫倒也是干了。夕颜拿起轩辕玉的衣物，走到轩辕玉的身旁，见轩辕玉兀自闭眼睡着，刚要替轩辕玉盖上，突然轩辕玉手臂一揽，将夕颜整个人就这样勾揽到了自己的身上。夕颜一惊，轩辕玉黑墨色的眼睛已经睁开了，眼睛内金光闪现，哪里还有半点受寒发烧的样子。轩辕玉更加紧地拥住了夕颜，夕颜身体僵硬着，只听轩辕玉的声音低低地传来。
1: 翠妃，怎么好像很不习惯朕抱你。
0: 夕颜尽量保持着平静的语气。
2: 皇上受了伤，所以才不习惯。
0: 突然轩辕玉将夕颜的身子一翻，径直地将夕颜压倒在自己的身下。这一翻，轩辕玉身上刚盖上的衣物又被掀落下来，他的身子依旧很烫。夕颜尽量将手放在身子的两侧，不想去触及轩辕玉的身子。轩辕玉居高临下地看着夕颜，已经有很久他都没有这样看着夕颜了。
1: 贵妃，记着自己的身份。
2: 我不会忘。
1: 你忘了，譬如该自称什么？
2: 诺，臣妾不会忘。
0: 轩辕玉的手拂过夕颜的发丝，将夕颜散落在脸颊前的发丝拂去，腰侧的伤还在隐隐作痛，但是心底那些密密匝匝的疼痛却是更清晰的。轩辕玉最终还是收了手，他依然翻身睡到了一侧，再没有说一句话，似乎刚才的一切只是一场梦而已。随着轩辕玉身子的离开，突然夕颜就觉到了一阵清凉。

0: 在另一侧，银翅苍慢慢地睁开了眼睛，望向了夜幕，口中仍有药丸的味道。这种味道将会很快地攫住他的思绪，让他陷入沉睡之中。在昏睡之前，银翅苍想看一眼这沙漠的夜空。在思绪麻木之前，银翅苍的手抚到了心的位置。
1: 这里什么时候真的已经麻木了，那就好了。
0: 第二天清晨，夕颜早早的就醒了过来。本来夕颜是不想睡着的，却还是坐着熟睡到了第一缕阳光洒向这片绿洲的时候。这一晚的篝火燃烧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的援兵。夕颜正要起身，却闻到空气里氤氲着淡淡的香气。这应该是属于食物的特有的香味。夕颜循着香味望去，看到银翅苍正坐着当中的火堆旁，而昨晚用来烘干衣物的架子上挂着一个很奇怪的容器，里面发出了嘶嘶的声音。银翅苍背对着夕颜，似乎知道夕颜已经醒过来。
1: 换上你的裙衫。
0: 夕颜看到衫裙早已经整齐地叠好，放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夕颜下意识地望向轩辕玉躺着的地方，那里也早已是空无一人。
1: 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如果没死的话应该很快就回来吧。
0: 银翅苍的声音传来，还是那样的口无遮拦。
2: 昨晚谢谢。
0: 夕颜说出这几个字，没等银翅苍回话，便拿起衫裙往岩石后面走去。夕颜走到岩石后面，刚换上衣物，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响动声，他吓了一跳，却是轩辕玉的声音传来。
3: 朕不在的时候别在这里换衣。
0: 一语落实，夕颜看到了轩辕玉。轩辕玉的脸色不太好。轩辕玉说完这句话，径直地越过夕颜往那火堆里走去。夕颜换好衣物走到火堆时，却看到那一黑一银的身影背向而坐着。银翅苍瞧见夕颜走进火堆，冲夕颜递过来一个奇怪的容器。
1: 喝吧。
2: 这是什么？
1: 果壳熬鱼汤。
0: 夕颜隔着一段距离仍然能够瞧到大大的壳里那果肉，包括壳盖都被银翅苍细心地用小刀雕去，里面熬的是白白的鱼汤，显然已经熬炖了有一段时间了。夕颜没有去接那个果壳。
2: 我不吃这个。
1: 哼，死了也不吃荤。
0: 夕颜反而一笑。
2: 那你多喝点。
1: 你不喝我自然多喝一点。
0: 银翅苍收回了果壳，轩辕玉的声音却传了过来。
3: 过来。
0: 轩辕玉带着命令的口吻。银翅苍呼的一笑，站起身子，拿着果壳比夕颜抢先一步地走到轩辕玉的跟前。
1: 皇上，这是本侯熬的鱼汤，您要先御用品尝一下吗？
3: 多谢远西侯，不必。
0: 轩辕玉刻意加重了远西侯三个字，用衣袖擦了一下手里的果子，侧过脸去，有些不耐烦地对夕颜说道：
3: 还不过来。
0: 夕颜瞅着这两个男子，突然觉得这一刻他们之间很是和谐。这幅画面在初生的晨曦映衬下，不仅和谐， 而且还很完美。西岩怕自己走过去破坏了这份完美的和谐，原来他才是最不和谐的一个人。不过西岩不想再听到接下来某人的咆哮，所以他还是必须得走过去的。西岩刚走进他们，轩辕玉随意地将那果子一丢，如果不是西岩反应快，那果子一定就会扔到地上了。
3: 找不到艾叶，这个效果差不多。
0: 轩辕玉的语音依然是淡漠的，西岩低下头咬了一口果子，尝不出任何的味道，不过唇齿间也觉不到苦涩。林赤仓带着邪气的一笑，端着果壳走进了西岩。
1: 看来皇上也和本侯一样啊，不用男人手上的东西。
0: 说罢银赤仓就将那果壳往西岩的手里一递，这一次西岩没有推却。
2: 轩辕玉受了伤，还有什么比这鱼汤更好呢？只是

0: 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只有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三部。
5: 第六集，
1: 随后不仅给了夕颜壳盖，还一并给了夕颜一双用树枝打磨成的筷子。夕颜接过那双筷子，将丝帕垫在一侧，把咬了一口的果子放在那丝帕上，而后他小心翼翼地用筷子将鱼肉夹出来放在壳盖上，直到果壳内只剩下纯白的鱼汤。做完这一切，夕颜不由地笑了一下。夕颜刚要端起壳盖和那副筷子，却下意识地望了一眼银翅仓。银翅仓此时就坐在不远处，嘴里叼着一根不知从哪儿拔来的狗尾巴草，仰躺在地上，银灰色的袍衫半敞开，在初期的阳光沐浴下，掩盖不住的是他麦色的胸膛。夕颜脸一红，立刻端起了壳盖，先朝轩辕玉那边走去了。
3: 皇上，请用早膳。
1: 轩辕玉只觉得胸口一闷，随即瞥了一眼那壳盖上的鱼肉，冷冷道：
6: 朕不喜欢吃鱼肉。
1: 顿了一顿，又加上了两个字：
6: 刺多。
3: 臣妾替皇上把刺去掉。
1: 说完，夕颜将壳盖放在地上，用筷子轻轻地挑开了鱼肉，将里面的刺一根一根地挑出来。这壶里的刺细小且多，挑起来颇费眼力。好不容易挑干净了一块，夕颜的鼻子上已经沁出了密密的汗珠，但总算是去干净了刺。夕颜将这块鱼肉放在壳盖的一边，又呈给轩辕玉。
3: 皇上，可以用了。
1: 轩辕玉拿起夕颜手中的筷子，夹起了那块剥好的鱼肉，本该是鲜美的味道，用进口内，没来由的让他感觉到了一阵肆意。轩辕玉将这鱼肉嚼得很慢很慢，哪怕再苦涩都要细细地嚼了。就在细嚼的过程当中，轩辕玉看到夕颜的目光却还是稍稍望了一眼银翅仓。只这一望，轩辕玉口中的苦涩旋即就变成了嚼蜡。
6: 难吃。
1: 轩辕玉将筷子一扔，轩辕玉正要去挥开那壳盖，却看到夕颜转而望向自己的目光还是缓了一缓。这一缓，他想要挥去壳盖的手只是变成了放回自己的衣襟处。
3: 皇上，臣妾替您把剩下的鱼肉剥完。
1: 夕颜收回望。

0: 向轩辕玉的目光，一副好像没有听到轩辕玉说话的模样，依旧细细地挑干净剩下鱼肉中的刺，并细心地把鱼头里的两瓣嫩肉一并挑出，放在了果壳当中。做完这一切，夕颜俯身说道：
1: 皇上，你想用了再用，

0: 向轩辕玉的胸口闷了起来。轩辕玉看到夕颜起身，端起果壳走向银翅仓时，猛地收回目光，再不去望了。夕颜并没有将果壳直接递给银翅仓，而是将果壳支在早上的架子上继续烤了起来。待烤到果壳内又冒出些许的白气，他才以袖掩了手，端起那热热的果壳递给了银翅仓。
1: 给。
0: 银翅仓一回头，嘴里叼着那颗狗尾巴草一晃，
2: 我不爱喝汤。
0: 夕颜望着银翅仓肿成两大片的唇，忍住笑意道，
1: 你还能吃鱼肉吗？
0: 银翅仓的嘴被蛇毒所伤，如果用鱼肉，万一刺没有挑干净，对于他现在的嘴来说绝对会是一种考验。而轩辕玉既然腰部受伤，鱼肉却能帮他尽快地恢复体力，所以夕颜才把一碗鱼汤分成了两部分。但是两个男人个个都不满，夕颜伸手将银翅仓嘴里叼的狗尾巴草轻轻一拉，银翅仓已松了口，
2: 当然能吃。
0: 银翅仓说完这句话，便把这汤灌进喉咙里，再不多言了。夕颜把狗尾巴草放到银翅仓的袖边，起身走回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地方。丝帕上还是那个咬了一口的果子，夕颜捡起那个果子，继续一口一口地把它吃完。他真的是饿了，所以很快就把那果子吃完了。刚吃完，夕颜的脸边便伸过了一双大手，里面赫然是两个一样的果子。夕颜正要伸手去接，那双手却突然将夕颜的手一并握在了手心里。夕颜一惊，握住他手的力度却丝毫不容他退去，他没有挣扎，也没有去望那双手的主人。
1: 皇上，您不放手，臣妾怎么接果子呢？
0: 轩辕玉松开手，夕颜的手因为轩辕玉的紧握，现出了些许的红色印子。夕颜平静地拿起那两个果子，而后抽离了轩辕玉的手。
1: 谢皇上恩典。
0: 轩辕玉望着夕颜，夕颜只是拿起一个果子慢慢地咬着，他的脸苍白瘦削，再也没有出进宫时的那份圆润。纵然平添的灵秀之气，可这又怎么是轩辕玉想要的呢？轩辕玉望了夕颜一会儿，便落寞地起身离去。夕颜没有去瞧轩辕玉离开的背影，而是更快地把那果子吃了下去。这时候骄阳的灼热已经撕开了晨曦的薄雾，炙烤让人难耐起来。当这份灼热的阳光照到银翅仓脸上的时候，他已经把那果壳里的鱼汤喝完了，哪怕他没有一点食欲，却依旧喝得很干净。接着他放下果壳，起身走出了火堆，朝那片湖泊走去。旁若无人地浸跑起来，夕颜见了也想往湖边走去，却忽然被一个人挡住了，正是轩辕玉。
3: 起来。
1: 诺。
0: 夕颜照着轩辕玉的吩咐起身，轩辕玉拽着夕颜的手往那岩石后面走去。只这一拽，轩辕玉便摸到夕颜手腕的脉，脉象是比较稳定的，看来那果子还是有效的。夕颜没有丝毫的反抗，顺从地跟着轩辕玉走到岩石后面，那里有蔓枝攀附着。
3: 为朕重新包扎伤口。
1: 诺。
0: 夕颜应了一声，将轩辕玉的袍子解开一侧，

0: 昨晚银翅仓替他包扎的时候，分明还是完好的。
1: 皇上，伤口的包扎仍是好的。
0: 没等夕颜反应过来，轩辕玉的手拉住了夕颜的裙裾，便将夕颜的裙裾外侧的纱罗撕了一小条。轩辕玉撕得恰到好处，既不让夕颜有丝毫的暴露，那长度又刚好够绷带的包扎。夕颜便从轩辕玉手中接过了绷带，再也没有提出任何的质疑，只是轻柔地解开了那昨晚的包扎。绷带刚解开，夕颜清晰地看到那处伤口在白天看来还是触目惊心的，黑紫了那么一大块，还有一道深深的口子，纵然血不再流了。夕颜的鼻子又开始酸了起来，但他还是神色平静地替轩辕玉重新包扎了一遍伤口。轩辕玉看到夕颜平静地做完这一切，内心却再也无法做到平静。夕颜抬起脸望向轩辕玉，
2: 贵妃。
0: 夕颜的眼底太清澈了，没有丝毫的雾气，好像一切都很平常自然一样。轩辕玉的手潜到夕颜纤细的腰上，而后往上移，他触到了昨晚夕颜被蛇咬到的伤处，钳住夕颜手的力却没有多用一分，只是深深地望进了夕颜的眼底。
1: 皇上，臣妾包扎好了，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0: 轩辕玉松开钳住夕颜的手，又抚到夕颜的腹部，沉声说道：
2: 翠妃，你说这个孩子，朕是否给他一个正式的名分，还是……
0: 随着轩辕玉的这句话出口，轩辕玉如愿地看到夕颜的眼底再也做不到平静了。
1: 皇上，天子一诺即是金口。
0: 夕颜说出这句话，深深吸进了一口气，来平复小腹的隐痛。轩辕玉眯起眼睛，逼近夕颜：
2: 朕只答应让他活着，至于怎么活，朕没有允诺。
1: 皇上，臣妾再没有什么可以交换的，臣妾只求您慈悲缅怀，能容这孩子好好的活。
2: 是吗？
0: 轩辕玉的手静止地移上，抬起了夕颜的下巴，一字一句地说道：
2: 取悦朕，从现在开始，然后啊，朕会许给这个孩子一个名正言顺的名分。
1: 臣妾记得，皇上说过不会再要臣妾这个人了。
0: 夕颜的话语刚落，轩辕玉却笑了：
2: 朕说过不要这个人，可没说过不要这个身子。
0: 轩辕玉的另一只手移到夕颜的衣襟处，一寸寸地抚过夕颜的肌肤，随后一劲往下，夕颜的身子随着轩辕玉的欲望终是站立起来。
2: 很冷吗？
1: 皇上，臣妾不舒服。
0: 夕颜没有不舒服，连小腹的刺痛都好转了，只是他不想在这样的地方失去尊严。轩辕玉松开捏住夕颜下巴的手，另一只手也停止了挑逗的探寻，而是搭住了夕颜的手腕。
2: 脉象无碍。
0: 轩辕玉收回附在夕颜腕上的手，一并松开了他的身子。
2: 留在朕身边，朕会保你们母子平安。即便这个孩子不是朕的，朕会视他如同己出。
0: 这句话要从一名帝王口中说出很难，但轩辕玉说出后却突然就变得很轻松，一直紧绷的神经也骤然松懈了下来。
1: 皇上，您的允诺这次真能当真吗？
0: 夕颜脱口而出这句话， 连自己都吓了一跳。
2: 朕允诺你的，何时不当真了呢？
1: 那襄阳王府上月失火，真和您无关吗？
2: 你一直在怀疑朕。
0: 轩辕玉合上本来敞开着的衣襟，转身，背影对着夕颜。
2: 贵妃是否怀疑，襄亲王也是朕所害？
1: 皇上，您不曾否认，不是吗？
2: 是，朕上元节那晚是去过街市，可是襄亲王之死与朕没有任何关系。王府失火，如果是朕所为，朕不会连夜命人妥善将王妃安置在母后宫中。
0: 轩辕玉冷声说完这句话，半侧了脸，目光似是在望着夕颜，又似乎在望着其他的地方。
2: 贵妃，朕非是出尔反尔之人，只是你实在是让朕失望了。
0: 说完，轩辕玉还是离开了。绿荫下只剩下夕颜一人。直到轩辕玉的身影消失在夕颜的视线中的时候，夕颜才走出了这片绿荫。目可及处，既没有轩辕玉的身影，也没有银翅苍的身影。
1: 难道是银翅苍蛇毒发作？
0: 这么想时，夕颜急急地就奔向湖边。湖边只有一双鞋子和一件银色的纱袍，却看不到银翅苍。
3: 银翅苍！
0: 夕颜连名带姓地喊着他。除了在这空旷的绿洲地带引起了一阵回音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声响。水面映出夕颜无神的眸子，接着陡然间那朦胧涣散开来，伴着些许的响声，夕颜的手抚住脸颊，竟是湿的，不仅脸颊，衣襟都有些许的润湿了。他没有哭，他的眼前还是映出了一张笑脸，正是那个有些邪邪笑容的银翅苍。银翅苍从水下窜出，手里捧着一条大鱼，那条鱼很大，银翅苍的大手都有些捧不住了。鱼身的银鳞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衬得银翅苍冰灰的眼睛里满是笑意。银翅苍捧着鱼在夕颜的面前招摇，满脸自得。
4: 怎么样，这条鱼够大的吧？
0: 夕颜看着银翅苍，说不出一句话。银翅苍见夕颜刹那的失神，突然就敛了笑意，兀自地从水里起来，将这条鱼拿着就往火堆那边走去。
4: 等会儿我要吃鱼肉，让他喝汤，这样啊，我更

0: 瞬间就看见轩辕玉捧着一大堆的灌木从远处走来。夕颜向轩辕玉走去。
1: 我来吧。
0: 轩辕玉冷冷地望了夕颜一眼，抱着灌木就往火堆走去。他们擦肩而过，远远的似乎是有什么声音传来，仿佛是驼铃。夕颜极目跳去，尘土飞扬处真的有人来了。轩辕玉银翅苍的目光此刻也一并望向了尘土飞扬处，是驼队，领队的人正是痴善。痴善先看到夕颜，他跳下骆驼，径直走到夕颜的跟前，跪伏在地上，声音里还带着紧张。
2: 族长，我来晚了，族长无事吧？
1: 我很好。
2: 啊，这就好，这就好。有方长老在，我就知道族长一定不会有事的。
0: 夕颜回身，看到银翅苍的脸上，不知何时已经戴上了那张阴形的面具。银翅苍慢慢地朝夕颜和痴善走来，手中还捧着那条鱼。那张阴翅的面具一直被他小心翼翼地放在银色腰带的夹层里。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1: 成都人民广播电台，请听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三集。总监制曾毅，总策划蒋茂文，监制策划刘兰、王一，编剧曾红，导演曾红、蔡静，责任编辑王永刚、杨瑞，音乐蔡静，录音合成李阳墨、朱梦泽，音响效果曾正立，剧舞汪义庆。
2: 秦老师，小轩，什么事儿啊？这么急？
3: 哎呀，天赐
2: 啊，
3: 刚刚我和小轩又到村里实地考察了一下。
4: 嗯，
3: 咱们这次修改的规划图，可能会涉及到几家村民要迁祖坟
2: 啊。
3: 我觉得实施起来恐怕难度很大，所以就想找你来商量一下。
2: 嗯，
4: 而且李书记，你们家的祖坟也在这次规划当中。
2: 啊，迁祖坟，这事儿难度确实有点大呀。
3: 对呀，
2: 哎，能不能绕开呢？
3: 哎呀，你看，这一片规划的是社区服务、社区教育、社区文化等功能性的地方。这3.5公里的绿道环线，规划的是林盘、果园、鱼塘、农院等。
2: 嗯，你看，
4: 李书记，秦老师在这次规划当中，除了美景，还增加了文创，像明月甘溪生态文创，还有红色西来铁牛田园生活等等。
2: 太好了呀。
4: 嗯，
2: 这些新业态就是城市的延伸和乡村的拓展了。
4: 嗯，
2: 也是咱们乡村振兴的见证。
3: 对，所以我们要尽快推动铁牛村的建设。
2: 嗯，
3: 天赐，你看，这是田园生活度假社区核心示范区。
2: 嗯，
3: 这是一些活动场馆，包括咱们的生态有机农业体验工坊，还有休闲店、餐食、住宿等等。
2: 好啊，
3: 铁牛村的建设真的很需要更多的老村民的加入啊。
2: 是呀，铁牛村呀，只有在新老村民的共建共享中，才能打造出新型的乡村社区。
3: 对。喂，怎么了？
2: 发烧？
3: 我今天上班的时候不是还好的吗？一直退不下来啊。
2: 哎呀，
3: 好好，我马上回来看看，你先撑一下啊。
2: 秦老师，
3: 哎，
2: 孩子病了吗？要不要紧啊？
3: 老大发烧了。
4: 秦老师，你赶紧带孩子去医院看看吧。
2: 对，
4: 我们明天再商量。
2: 嗯，
3: 那我就先回去看看
2: 啊。你赶紧回去，
3: 你们两个再聊聊，希望这次的工作能开展的顺利一点。
2: 行。
3: 哦，对了，天赐，
2: 嗯，
3: 你也想想该怎么和你姑姑还有姑父沟通。
2: 嗯，
3: 如果他们能同意，也能带头做个榜样啊。
2: 好。哎呀，你赶紧回去吧。
3: 哎，
2: 有什么事需要我就随时打电话啊。
3: 哎，行，那我先走了啊。

0: 上慢点，秦老师。
1: 好嘞。
0: 李书记，来，您先喝点水。
2: 谢谢啊，小轩。这些日子你们辛苦了。
0: 能看到铁牛村一天一天的变好，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今年生态种植的柑橘大丰收，参与生态种植的也先富起来了。
2: 是呀，我姑姑还说呀，如果不是生态种植，村民的腰包也不会这么快就鼓起来。
0: 对，现在村民对我们也挺友善的，挺热情的，我觉得这挺好的，也挺温暖的。
2: 对呀，全国各地来了那么多精英青年和咱们一起建设铁牛村，那村民们心里肯定感激呀。
0: 嗯，
2: 他们呀就是担心咱们这些新村民待不长要走。
0: 哦，哎，李书记，
2: 嗯，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铁牛村吗？
2: 嗨，你是第一批和秦老师来的新村民，应该是和秦老师一样为了共创共享田园生活吧。啊，
0: 这只是其中一个理由
2: 啊。
0: 嗯，不过我的爸爸妈妈当过知青。
2: 哦，
0: 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喜欢给我讲乡村里的生活，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收获的季节呢，看着亲手培育出的庄稼，一切的辛苦劳作都变得有意义了，都变成了丰收的喜悦。他们给我说的这些故事对我的影响很大。
2: 对呀，这样的场景我小的时候也经常看到。
0: 嗯，
2: 小时候啊，每次帮姑姑姑父收柑橘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很幸福。
0: 所以后来我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在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硕博连读之后，我就坚定了自己要探索新农业的决心。
2: 哦，小轩啊，
0: 嗯，
2: 你真不简单呀。
0: 我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大家一起让铁牛村变得更美好。
2: 嗯，小轩，
0: 嗯，
2: 铁牛村现在已经朝着我们的目标在改变了。
0: 嗯，
2: 你看现在来咱们铁牛村旅游的人啊也越来越多了。
0: 嗯，
2: 这说明铁牛村有了吸引力。
0: 是铁牛妈妈的餐厅最近生意也特别好。
2: 是吗？
0: 嗯，最近餐厅里又推出了24节气不同的新菜品，郭大妈他们啊一个个的干劲儿可足了。
2: 是吗？哎呀，太好了，这群北上广的新村民啊就是点子多，能干大事。
0: 咱们麦昆塔社区的村民呢是新村民，也是提前到铁牛村占领后半辈子幸福来的。
2: 欢迎欢迎来占领啊。麦昆塔这名字起得真好。
0: 嗯，
2: 麦是植物，
0: 嗯，
2: 昆是动物，
0: 嗯，
2: 塔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啊，这就意味着人自然和社会和谐共荣的生活。好。
0: 我们就是想回到大自然里享受更生态更环保的生活，也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相信在铁牛村同样能过上有品质的生活。
2: 好，小轩，
0: 嗯，
2: 咱们一起努力吧。
0: 嗯，
2: 你看这时间也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迁坟的事我再仔细想想啊。
0: 好，那李书记你也早点休息。
2: 好。这次咱家的祖坟啊刚好在规划中，您就做个表率吧。啊，
3: 我告诉你啊，这事我不同意。
2: 哎呀，姑姑您别急啊，来喝口水。
4: 天赐
2: 啊，
4: 天赐啊，
1: 你看能不能跟秦老师他们商量一下啊？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把规划改一下。
2: 这
1: 我看着就别动大家的祖坟了。
2: 哎呀，姑父，铁牛村的发展你一直都参与进来的呀。我们不能因为迁祖坟的事儿挡了铁牛村前进的道啊。
3: 我家祖坟挡你们什么道了啊？你姑父最支持你吧。
2: 啊，是是是，
3: 他也觉得这事儿不对呀。天赐呀，咱家的祖坟前面有树，后面有河，这风水可是好得很呐。你能有今天的出息也全靠这点风水呀。怎么你连祖先都忘了吗？
2: 姑姑，风水一说呀就是迷信，我们不忘先祖，那最应该感谢的是他们留下的好家风、好家训、好山水呀。啊，姑姑，
3: 你又给我讲这些大道理，我告诉你啊，祖坟绝对不能动。老头子，老头子，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就知道在这喝闷酒。你不是老书记吗？啊，老书记说话就不管用了？
1: 哎呀，老太婆，你少说两句吧。天赐啊，
2: 哎，
1: 村里改造征用土地的事儿，已经向政府报批了吗？
2: 哎，已经批下来了啊，政府也非常支持铁牛村的改建呀。
1: 啊，姑姑，
2: 姑父，铁牛村要想过上好日子呀，就要加快建设的步伐，我们不能因小失大呀，是吧？
3: 喝，
1: 你
3: 整天就知道喝，
2: 这
3: 关键时候我看你啥事儿也做不了主。
2: 姑姑，哎呀，姑姑，你冷静一下，听我说啊。
4: 天赐，你给我出来！
3: 这好像是秋菊在喊。
1: 是啊，就是秋菊。走，看看去。
4: 我就和你没完！你出来呀！
3: 李天赐，李天赐，你给我出来！出来呀！
5: 凭什么动我们家祖坟？
3: 李天赐，
4: 李天赐，你给我出来！
6: 大家说对不对？
5: 对。
2: 这么晚了，大家怎么都来了呀？
5: 我们是来说法的。
6: 说法了，
5: 说法。
1: 乡亲们，乡亲们，秋菊，你又在这带头闹什么事儿？
3: 我带头闹事。老书记，我们知道现在您说话不顶用了。天赐要迁我们的祖坟，这事儿您知道吗？
1: 是，我知道。我们家的祖坟也要签。
3: 哎，谁说要签？我们家可不签。看来你们家里还有个明白人。天赐，我就想问问你，祖坟是我们村里祖祖辈辈人的精神寄托，你凭什么说签你就要签呢？
2: 秋菊，各位乡亲，各位长辈，咱们铁牛村这些年一直在建设和发展中，以前原有的活动广场已不能满足大家的文化生活需求啊。这次迁祖坟也是为了新建一个更大的文化广场，这也是为了大家能生活得更好啊。
3: 好什么好，好什么好，我都去找人算过了，人家老神仙说了，这祖坟一迁，那会影响我们家木根的婚事啊，不能迁呐，不能迁，我坚决不同意迁。
6: 妈，您别拿我说事儿，你就说赔偿金要给够不就完了？
5: 对呀，我们的祖坟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7: 要
5: 给够赔偿金。
3: 你们怎么就知道要钱呢？啊，我告诉你，给再多钱我也不会迁。
1: 放心，
3: 李天赐，你现在还姓李，你要是敢动我家的祖坟，你就不是我们李家的人。你今天就给我滚出去。
1: 放心，少说两句。
3: 我早知道你是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当初
7: 我就不该把你接到这个世上来。李天赐，你忘了吗？啊，没有铁牛村就没有你。
2: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今天既然话说到这里，我李天赐也想郑重地给全村人道个谢，谢谢你们当年对我们全家的大爱和援手。我李天赐感恩铁牛村的乡亲们给了我的生命，感恩铁牛村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我回来就是要报答大家的情，就是想带着大家一起过好日子的呀。
5: 那你还欠我们的祖坟。
8: 就是
2: 乡亲们，你们对我天赐的深情厚谊，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我忘不了我的姑姑姑父，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总是把好吃的全部留给我。我忘不了每次放学路过郭大妈家时，她总是会把剩下的半个馒头或半张馍塞到我的书包里。我也忘不了和狗子叔一起去树上摘果子、下河去摸鱼的那些快乐时光。我更忘不了铁牛村的村民只有过年才能吃上肉的那些穷日子。
9: 那时候都穷没钱。
2: 是啊，就是那时候我在心里就发誓一定要努力学习，长大了我要让铁牛村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这些年北上广的人才一个个都到咱们铁牛村来了，我们都是铁牛村的新村民，我们就想把铁牛村建设得更好。这几年铁牛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了，铁牛村再也不是贫困的铁牛村了呀。
10: 是呀，咱们村里人均年收入都上4万了，贫困主义呀。
2: 乡亲们啊，我们不能只停留在传统的农民思维上，只想着养家糊口过小日子就行了。我们要学会改变思路，要让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一起飞跃，要过更好的日子，要让铁牛村城乡融合的步伐迈得更快一些呀。
5: 对，
11: 有道理，
5: 书记说的对，
12: 有道理。
5: 铁牛村要发展就不能只想着自己的事儿，
12: 不能太自私，
13: 不能
12: 只为了大家。
2: 这次迁坟就是改革发展的必经之路啊，为了铁牛村美好的明天，希望我们每一位村民都能理解和支持。
14: 李书记，我们支持你。
5: 对，
15: 李书记，
7: 你们
15: 支持你，
7: 你们
5: 支持你。
7: 那这迁坟的赔偿金这得怎么算呢？
12: 是啊，天赐，我们的赔偿金能多给点吧？啊，
2: 赔偿金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呀。不过大家放心啊，这些年政府的相关规定都是惠民的。木根，
16: 哎，
2: 你是大学生，我希望你不要再做那些不能见光的事了啊！你也要踏踏实实的为铁牛村办点实事。
12: 我能做些啥呀？
2: 你以后呀，就跟着小轩他们搞直播吧。
12: 直播？
2: 对呀，这方面你在行啊。哎，但我们不会卖假货呀。啊，
12: 卖了不卖了。
2: 我们呀，要把铁牛村最好的东西卖到全世界去。
12: 好，五哥，看好你，
17: 看好你。
2: 乡亲们啊，让我们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吧！啊，
12: 撸起袖子，加油干！

0: 妈妈，你看你看，我兑换了这个牛和鱼的卡片。
1: 嗯，宝贝真棒。
2: 妹妹，你拿到卡片还要写出与牛相关的成语才能兑奖。
0: 哥哥。

0: 经想到了一个，牛气冲天。
1: 我也想到了一个，九牛一盟。妈妈，你也帮我们想一个吧。
2: 好呀，对牛弹琴好不好呀？
3: 好。小轩，
2: 哎，
3: 这个筹美生活节太有意思了，这些活动大人小孩都喜欢。
2: 嗯，热闹的就像过年一样。
4: 哎，你好，请问那个手工丑菊蜡烛体验房在哪儿啊？
3: 你看这前面左转就到了，那儿有指示牌，你直接过去就行。
4: 好。哎，我听你们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你们应该是新村民吧？
2: 哇，帅哥，你还知道铁牛村的新村民？哈
4: 哈，当然知道了，你们很出名的。
2: 是啊，
4: 这次啊，我就是慕名而来的。
2: 嗯，
4: 我是成都台的记者，我姓林。
2: 嗯，
4: 这次是专门来做采访的。
2: 你好，
3: 你好，你好。前不久，中央台的撒贝宁也来做过采访呢。嗯、小轩。看来咱们铁牛村现在真的很出名呢。
2: 对呀、啊、对呀、啊。
4: 哎，那请问这次筹美生活节都有哪些项目啊？
2: 这次活动主要有乡村振兴理念与实践展览、生态文创物品展、手工丑菊蜡烛体验，还有自然音乐工作坊等等系列活动。
4: 嗯
2: 啊，当然了，我们还有时装走秀、诗歌大会，还有钓鱼。嗯，总之这些活动都很有特色。
4: 嗯。
5: 小轩，佳佳，
3: 哎呀，佳佳，
6: 吴大妈，
2: 哎，
6: 您慢点儿，
5: 哎呀，我今天呀，想慢都慢不下来呀，我刚到地。

0: 秦老师，
1: 嗯，
0: 这次的筹美生活节确实很成功啊，大家都喜欢。哎，咱们以后啊，每年都可以搞一次，
2: 好、啊，
0: 让更多的人了解铁牛村。
1: 是啊，天赐
0: 啊，
1: 这些年，铁牛村不仅吸引了很多游客，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层的新村民。
0: 嗯，
1: 说明咱铁牛村现在啊，是真的留得住人了。
3: 是啊，今年咱们推出的铁牛村干爸干妈计划也吸引了众多的人参与呢，好多人都想认养我们的柑橘啊。哦，对了，我现在就去看一下登记的情况。
0: 哎，好，姑父你去吧。
3: 啊，好的。
4: 秦老师。
0: 哟，
4: 李书记。
0: 哎，
4: 哎，这位是成都台的林记者，他想采访一下我们铁牛村的变化。麻烦你给介绍一下吧。我和佳佳姐现在要去餐厅帮忙了，今天客人太多了，他都忙不过来了。
0: 哦，好的，你们去忙吧。啊，
4: 嗯，好，林记者。
0: 哎，
4: 您采访完就到铁牛妈妈的餐厅来休息一下，品尝一下我们纯天然食物的美味。
0: 好呀，好呀。
4: 那我跟小轩，我们就先走了。
0: 哎，你们
4: 慢点啊，
3: 待会见。
0: 好，
4: 再见。
0: 你好啊，林记者。
5: 你好，你好。
0: 我是铁牛村的书记，我叫李天赐。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们的设计师秦伯涛老师。
1: 哎，记者您好。
5: 你好，
1: 我们这儿啊太需要宣传了。
0: 对对对。
5: 李书记、秦老师你们好。
0: 哎，
5: 今天这丑美生活节这么成功，我已经感受到了一只丑柑的巨大魅力。
1: 哎，咱们铁牛村呢就像是一只看起来其貌不扬的丑橘，
0: 嗯，
1: 但是却串起了一种和谐、生态、美丽的新田园生活。
0: 哎，对，
5: 有人说这铁牛村啊，颠覆了对现代农村的认知。铁牛村是咱中国最美的乡村之一，对此你们怎么看？哎，我还想知道这铁牛村下一步咱有什么打算呢？
0: 这些称号啊，我们铁牛村那都当之无愧。接下来呀、啊。我们将把重心放在如何拓宽致富增收的渠道上，继续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从空间、活动、文创产品维度等各方面探索出一个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的新样板，以此推动咱们铁牛村本地资源的活化进程。
5: 哎，咱这次那个认领柑橘的活动好像也搞得挺好的。
1: 嗯，
5: 具体怎么认领我也想参加一下。
1: 嗨，就是每天花1块钱，一年365块，你就可以拥有一棵生态果树，尽情享用了。
5: 太棒了，我也想认领一棵。哎，李书记，
1: 嗯，
5: 秦老师，如今的铁牛村已经描绘出了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大美画卷。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啊，全中国会有更多的铁牛村涌现，实现全民共同富裕。
0: 哎呀，林记者你说的太好了，这就是乡村理想家园的模样。
1: 对，这就是咱们
6: 山水间的家。
7: 从干净的土壤和水开始，从一颗健康的丑橘开始，从丑美生活节开始，让我们一起探讨城乡融合发展，共创一座温情脉脉的家园，共享一片生态和谐的美丽净土，共拥一个新时代公园城市里山水间的家。
8: 铁牛村作为成都公园城市未来乡村公园社区建设的典范，只是成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摊开成都乡村地图，各地都在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城乡融合发展实验区建设等重大机遇，努力促使乡村振兴走在前列，起好示范。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成都正在以自身实践不断探索新时代公园城市的乡村。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三集，剧中人物李天赐由李淼扮演，陈佳佳由周永熙扮演，王小轩由吴淑媛扮演，秦伯涛由武世杰扮演，唐大勇由冯耀扮演，次要演员有郭若雨、林可崇、文静、孙雨婷、罗正宇、尤俊杰扮演。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校园里。百年前，这里是北京大学的第一教学楼，现在作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请大家跟随我走进红楼内部参观。
1: 北京大学红楼，坐落于北京市五四大街29号，是一座落成于1918年的近代建筑，全楼以红砖砌筑，红瓦铺顶，故称北大红楼。百年前，北大红楼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阵地。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这些从北大红楼里走出来的先驱者，书写了中国革命的红色序章。
2: 请进。
3: 李先生，
2: 润之，这么晚了还没走啊？正好

0: 来帮我个忙，帮我把那个邮包拆开。
1: 好的，先生。李先生，这些都是歪文学。
0: 润真，你看，这都是我从德国进的新书，德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还有这几本是俄文的刊物。唉，
1: 可惜我毛泽东译不懂歪语啊。
0: 德文、俄文我也不懂，我之前看的都是日文的、英文的，现在总算是买到。
1: 圆板了，我明天就拿给外语组去翻译。
0: 润之，这些书将来都是我们思想的武器，要派上大用场的。嗯，润之，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1: 先生，你一见到马克思主义，眼睛都亮了，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0: 怎么不一样？
1: 李先生，你比我大不了几岁，思想却与此俱立。先生写的书名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0: 俄国革命真的像你文章里讲的那样，提出了一国新纪元。润之，就是这种感觉。俄国革命给我们现在这个黑暗死寂的中国，撕开了一线曙光。
1: 先生，将来的中国真的会像马克思主义讲的那样，劳工阶层当家作主吗？
0: 当然，从今以后，全世界的生产制度要产生大变动，劳工阶级们会联合起来，做全世界的主人。
1: 润之，想什么呢？
0: 啊，
1: 先生，前些天。
0: 我去平民教育江研团的工人夜校，了解到工人的现状，我越发觉得自己做的太少，对中国的了解还不够。
1: 嗯，
0: 俄国的工人阶级已经是老大哥了，我们的工人同胞还在忍受着剥削和压迫，
1: 还有千千万万的农民也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
0: 嗯，
1: 李先生，其实我今天晚上是想来跟你。
0: 辞行，你要走？哦，是去法国勤工俭学？
1: 不，先生，我不去法国，我把我们新民学费去法国的同学送上轮船，就飞湖南了。
0: 是因为经费问题，要不我再帮你问问蔡校长，再想想办法。
1: 不了，先生，我是湖南农村取来的伢子，我想回湖南。 边工作边实践，在博大跟着先生读了许多书，学了先进的思想。我现在想要切实的做些事情，
0: 做事有思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1: 润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李先生，这次我回湖南，带了许多新青年和美洲评论。我在博大与了新闻学研究会。
0: 我打算效仿你或陈忠富先生，在湖南办一份报纸，把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想全部回湖南去。好，我再给你拿些杂志带到湖南去。等这些外文译稿出来，我给你寄到湖南去。
1: 啊，谢谢李先生，
0: 来，跟我来。
2: 看报，看报！新鲜出炉的美洲评论。
3: 仲甫兄来了，
2: 最新消息：巴黎和会战胜国，中国首府北京大总统有令，一律不许游行示威，妄议国事。
3: 坐，
2: 周长，我把新出刊的美洲评论给你带过来了。
3: 仲甫兄来的正好，我正在组稿。 这几篇最新编译的稿子，你一定得看看。无产者与共产党人，
2: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3: 这是《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仲甫兄，我们的几个学生最近翻译了不少这样的东西。
2: 寿长，没想到你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进展得这么迅速啊！
3: 仲甫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
0: 我们图书馆买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外文书籍，也翻译了不少文章。
1: 好啊，
0: 我想在《每周评论》和《新青年》上发表，多介绍一下马克思主义，你看怎么样？
1: 好事啊！凡是民主和科学的理论，应该介绍给当代的青年。这些舶来的新文化理念，都是我们对抗顽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
0: 没错，周副兄，我近期越研究越觉得，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这或许就是我们从辛亥革命以来一直在苦苦寻找的救国良方。
1: 守长，你对马克思主义评价这么高啊？
0: 周副兄，现在俄国的天已经亮了，可我们中国还在黑暗中摸索，我们应该抓住这一线光明，去做点对我们民众有意义的工作。
2: 停兵下令，奉命不肯，快立即走！
3: 啊，报告。
4: 京师警察厅例行检查。
1: 这里是北大，你们要干什么？
5: 啊，干什么？
6: 嘿呦喂，这不是新青年的陈主编吗？你我也认识，李大钊，对吧？你们这两个鼓吹新文化的文人凑在一起干嘛呀？又在妄议时政啊？
1: 时政不就是用来议论的吗？
7: 嘿，长官，
0: 长官，嗯，我刚才在北大图书馆里发现这些可疑的书籍，哦，你看，你看，
7: 我看看
0: 这个外文名字，嗯，看起来就是那个什么马尔格什，恐怕是鼓吹俄国那个过激主义的。
6: 过激主义？
0: 对，
6: 再次吸收。
0: 好，
6: 这个什么马尔格什写的书都给我收出来。
8: 是，长官，您误会了。
6: 什么误会啊？
9: 您确实是误会了。您说的那个马尔格什，应该是马尔萨市吧？
6: 这马尔格什和马尔萨市有什么区别啊？
9: 就是不同译者翻译的不同。马尔萨市还被翻译成马尔萨斯，是英国研究人口理论的政治经济专家，我们北大文科生课目之一。我们图书馆为了这门课程采购了不少相关的书籍，您把我们的课本都抄走了，我们用什么上课呀？
7: 长官，我们
6: 今天好了，今天呢就放你们一马。我跟你们说啊，大总统有令，巴黎和会期间，北京的学校一律不许结社集会，妄议国事，更不许传播外国过激党派的思想，煽动民众情绪。你们都听到了吧？
1: 巴黎和会我们可是战胜国啊，战胜国应该堂堂正正的去跟那些协约国谈条件主张，我们民众应该堂堂正正的欢庆胜利。为什么当局对内还这个不让说，那个不许议论？这是什么道理啊？
6: 陈独秀，现在当局对你们北大和蔡校长非常不满意，你呀，你就给我好自为之吧，走。

对内强硬，这什么混蛋政府？巴黎和会上，日本要接手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大家爱国情绪高涨，可政府管的却一天比一天紧。看来大总统要接受日本条件的传言，不是空穴来风。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美国总统威尔逊了。祝福兄。 恐怕你要失望了，帝国主义是靠不住的。不管怎么样，日本想要侵吞中国山东，明显是损害美国利益。威尔逊不能袖手旁观吧？现在俄国异军突起，美国更需要日本去制衡。祝福兄，你觉得在这个档口，美国会支持我们中国？ 巴黎和会上传来任何坏消息，我们《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要做好战斗的准备。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

0: 出国贼，
1: 快乘火车内出国贼，
0: 誓死力争还我清党，
1: 誓死力争还我清党。
0: 同学们，高师和各位同学们已经到了天安门广场了，咱们北大集合出发，
2: 同学们出发
1: 出发。

0: 1919年5月4日起，五四运动从北大红楼辐射全国，学生们的游行示威遭到了政府当局的镇压。6月3日起，北大法科礼堂成为了北洋政府拘捕游行学生的临时监狱。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让李大钊、陈独秀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政府的昏庸，也意识到了来自民众的强大力量，更加坚定了发动民众改造社会的决心和勇气。
1: 高君云，你联络所有报刊杂志的同仁，把营救被捕学生的文章散发，利用报章舆论给北洋政府施压。
2: 好的，李先生，京报、申报都在声援我们呢。
1: 邓中夏
3: 先生，
1: 学联的活动不仅要联合全国的学生组织，也要多多联络社会各界，尤其是工人阶级。
3: 长兴店的工友史文斌告诉我，他们长兴店几百名工人也参加了游行，现在正在酝酿罢工呢。
4: 工人阶层也动员起来了，太好了。
1: 这次爱国运动，上海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市场瘫痪，才让政府真正着了急。马克思主义说过，经济决定政治，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大联合，真正让政府明白，民众的力量才真正的势不可挡。
5: 说得好。
3: 陈先生啊，
5: 首长，对待这样的政府，我们民众就应该彻底的推翻他。
1: 仲甫兄，你的观点
5: 就是彻底的推翻他。
1: 好，推翻强权，这正是马克思所主张的彻底的社会革命。
5: 首长，我曾经过于天真，觉得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个好人，以为巴黎和会是公理战胜强权的盛会。现在啊，我彻底的觉悟了，我们的国民也应该觉悟了，要用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看，首长，这是我刚写的《北京市民宣言》。
1: 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5: 首长，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些年我们国民的权益被这些政府当局秘密断送的不知道有多少，何止一个青岛，何止几条铁路，这黑暗的外交都是为了换取军阀的私人利益。
1: 帝国主义、军阀都是靠不住的，只有民众的力量是无穷的。
5: 首长老弟所言极是，我现在完全赞同你。要是政府当局不肯低下头来多听平民百姓的命令，那我们40000000中国人就联合起来推翻这个反动的政府。
1: 仲甫兄，我现在才越发认定，依靠劳苦大众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才是我们中国应该走的路。现在是中华民族的至暗时刻，马克思主义就是黑暗中的一个火把，我现在要举着这只火把照亮整个中国。
5: 好样的，首长。我们知识阶层就是要身先士卒，为大众做些事情，中国的天就快要亮了。快打开油印机。
1: 好，我现在就刻写蜡板，我们即刻印刷这篇北京市民宣言，就是一篇和政府斗争的革命檄文，我和你一同去街头散发。
6: 同学们，油印机就是我们的战斗武器，大家抓紧干起来！
7: 大家干起来！

0: 刘仁静同学要自杀，在哪儿？北黑药。走，我们赶快去救人。
1: 好。刘仁静，放下刀，刘冷静一点，你别做傻事啊！你刘仁静，你刚出狱，身体不好，你要小心呐。 不要走极端！
0: 别，刘同学，诸位同学，我现在内心悲愤交加。山东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青岛是兵家必争之港口。如今国事要塞，门户都开，岂不是任由敌人的军舰随意侵入？诸军都在据理力争，我决意。 以死警醒世人，希望能够助诸军抗争，以避之。

0: 我曾经为了学费，我才得以继续求学。如今，我以死谢国，不能报效您了。
1: 有人竟偷学！5月4日大游行，你是我们北大的英雄。6月3日，北大法科成了临时监狱。800多名学生被关押，这是政府的耻辱。你说你要以死谢国，你写的是哪个国？这个一小撮军阀只手遮天的旧中国，值得你以20岁的青春生命去献祭吗？
0: 若能够唤起民众的决心，那我的死便是值得的。
1: 刘同学。 既然你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那又何惧活下来呢？活下来，以青春的思想和行动，重建一个新的中国，如何？活下来。对，活下来。我和仲甫先生已经找到了切实可行的救国之道，我们一起去实现它，好吗？
0: 真的吗？真的吗，李先生？真的是救国之道？
1: 没错，已经找到了。刘同学，请你以这种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去身体力行，再造一个新的中华。
0: 李先生，我真的可以。
1: 在场的诸位都可以，李先生，刘仁静同学，太好了！哎，刘同学，别动，我是别动，别动啊！千万别动，小心点！好了好了，刘仁静同学安全了。同学们，在场的诸君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是未来社会变革的主人翁。 现在的中国已经到了需要变革体制的时刻，我和陈仲甫先生已经找到了救国的良方。今后的日子，还要拜托诸君和我们一道去实践、去行动，再造一个青春之中华。
2: 说得好，首长，
3: 杜甫先生来了，
4: 杜甫先生，
1: 好一个再造青春之中华！ 请看我们的北京市民宣言。同学们，这是陈仲甫先生写的北京市民宣言。同学们，让我们走上街头，去唤醒民众，反抗这个昏庸的政府，去联合民众，变革国家，改造社会。

1919年，以北大红楼为策源地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北大红楼》第一集，出品人于俊生，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关金、任宇中，策划杨建英、陈辉、唐金南，监制李林、徐学军、陈波，编剧徐然，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音编程小静，音响采录梁和之、严乔峰。剧中人物李大钊由赵毅演播，陈独秀由宣晓明演播，毛泽东由任杰。

0: 由王磊演播，赵任兰由季冠霖演播，邓中夏由郝明亮演播，高君宇由霍彦辰演播，刘仁静由惠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杨默、何凯鹏、张陆坤、李阳和北京大学广播台的学生，旁白李丽红，录音制作房大文，制作人徐然。本剧为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项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联合制作。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与你之望。

0: 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评书天地。
2: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3: 我谁来着？
2: 哦，我是说书人。
4: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6: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7: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8: 嘿，早上好。
9: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0: 刚退休。
10: 带孙子呢。
11: 看书。
0: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1: 一张摇椅。
0: 一杯茶。
12: 听戏。
10: 遛弯儿。
9: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1: 都有。
10: 学钢琴，
0: 参加合唱团，
12: 玩摄影，
0: 做视频，
13: 把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9: 年龄不是借口，
0: 老有所乐，
9: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4: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0: 查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人不论干什么呀，也得有学问。
3: 那倒是啊，
2: 是吧？
3: 哎，
2: 您看我这学问就不小。
3: 谁呀？
2: 我呀。
3: 您呢？
2: 哎，念书念得多呀，字认识得多。
3: 好嘛，嗯。这有学问的人也没有自己往外说的呀，
2: 啊，

0: 他不是那什么吗？他这个
1: 啊，怎么意思？
0: 我恐怕人不知道，
1: 这
0: 怕人不知道啊！你忘了？那不是孔子说过吗？
1: 说什么呀？
0: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1: 啊，
0: 明白这句话吗？
1: 这句话，这个我不太明白。
0: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1: 怎么讲啊？
0: 就是我呀，有本事啊。
1: 啊，
0: 人家不知道。没关系
1: 哦，
0: 哎，不患人之不己知，
1: 患不知人也。
0: 我所忧患的呀，就是人家对方有什么学问，我不知道，就成为忧患，患不知人也。明白这意思了吧？
1: 是啊，那个孔子也没说自己有学问呢。
0: 啊，是啊，那我这有学问，为什么往出说呢？
1: 对了，你为什么往出说呀？
0: 我是。替对方设想，
1: 这您不必。哎，
0: 您怎么样？念过书吗？
1: 哎，我没念过书，
0: 也不认识字。
1: 哎，字嘛，还认识几个？
0: 认识字？
1: 哎，
0: 那行，那咱们能谈到一块儿？
1: 可以。
0: 我考你个字。
1: 您考我一个字
0: 啊？可以吗？
1: 您可不要考那个太深的。
0: 那当然了。
1: 哎，
0: 你认识就说认识啊。不认识可别瞎蒙。
1: 那当然了，
0: 是吧？
1: 哎，
0: 我拿手就这么一比啊，
1: 哦，
0: 这么一来，念成，
1: 完了
0: 啊，认识就说认识，不认识别瞎蒙，啊，
1: 这都念一呀、啊，
0: 说准了别含糊其辞，念成，
1: 念一，
0: 肯定了，
1: 啊，
0: 对了。那一对啊，
1: 哦，那就得了。
0: 这怎么能算文盲呢？
1: 哦，我就认得这个一字就不算文盲了。
0: 一字不动，再加一横，念什么？
1: 念个二啊。
0: 二也认识。
1: 啊，
0: 再加一横，
1: 三。
0: 这文化不浅呢。行，当中加一竖。
1: 出头不出头啊？
0: 不出头。
1: 三横一竖，这念王啊，
0: 王字都认识
1: 啊。
0: 明儿哪有秘书的工作，我给你找着。
1: 啊，要这个呀？
0: 王字认识啊。
1: 嗯，
0: 王字加一点儿，念什么？
1: 念玉。
0: 这边再加一点儿，念什么？
1: 还念玉。
0: 嗯，
1: 这个玉字啊是古写。
0: 哎呀，连古文都认识啊。
1: 嗯，
0: 可以做大学教授。啊，
1: 我呀。
0: 王字加两点，这个玉他都认识
1: 啊。
0: 王字加八个点，念什么？
1: 那我不认得了。
0: 王麻子
1: 啊，王麻子，
0: 王麻子。
1: 那李的要加八个点呢，那就是李麻子喽。
0: 哎，这学问长多了，
1: 这什么呀？啊，
0: 这真认识字啊？
1: 哎，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1: 这个我认得这个字啊，
0: 嗯。
1: 倒是不太多，
0: 嗯，
1: 识字不多，是用字不错。
0: 你看，这话够大呀！
1: 哎，这话不大。
0: 哦，识字不多，
1: 哎，
0: 用字不错，
1: 哎，认得字不多，
0: 就是这个字应该念什么，你就念什么。
1: 对，
0: 没念错过。
1: 哎，没念错过。
0: 那好了，考你一个字。
1: 你考吧。
0: 火字，这是个旁。
1: 嗯，
0: 这边一个某字。
1: 哪个某啊？
0: 某人某人，就上边一个干字，
1: 嗯，
0: 底下一个木字，
1: 嗯，
0: 念什么？
1: 这字念煤呀，这生火用的那个煤呀，
0: 这个字
1: 啊。
0: 山字底下一个灰字，念什么？
1: 这字念炭呢。
0: 错了。
1: 嗯，哪个错了？
0: 全错了。
1: 嗯，怎么？
0: 一个也没对。
1: 怎么会不对啊？
0: 你念煤的那个字应该念炭，你念炭的那个字应该念煤。
1: 哦，据你说那个煤字应该念炭。
0: 对呀、啊、
1: 炭字嘛应该念煤。
0: 是啊，你看那煤是哪儿出的？
1: 煤呀、
0: 啊、
1: 嗯，煤在山底下呀、啊、
0: 矿山采的是不是
1: 啊？
0: 还是吗？山底下的那个灰那不是煤吗？
1: 嗯，
0: 炭是什么做的？
1: 木头烧的呀。
0: 还是啊，火干木头一烧，那不就成炭了吗？
1: 哎呀，
0: 怎么样，
1: 您这么大的才学，那文字改革委员会怎么没请您当顾问呢？
0: 哎，他们忽略了这一点。
1: 谁

0: 么念呢？那不行。
1: 那怎么不行？
0: 您得服从广大群众的习惯。
1: 哦，我这个违反了大家的习惯。
0: 可不是嘛，有这么念的吗？
1: 那好，那算我没说，算我没说。再考你一个字。
0: 那好，你说吧。
1: 一撇一捺，一撇一捺，一撇一捺，念什么？
0: 这我不认得。
1: 念众啊？
0: 哪个众啊？
1: 群众的众。
0: 众字不是仨人字吗？
1: 啊，还是啊，那不是一撇一捺，一撇一捺，一撇。
0: 嗯啊，有点意思。
1: 当然了，
0: 那我也考你一个。
1: 可以啊。嗯，行。
0: 一横一竖，一竖一横，
1: 一横一竖。
0: 哎，
1: 一竖一没这个字。
0: 这有这个字啊？
1: 念什么？
0: 这字念口啊。
1: 口
0: 啊？
1: 那怎么一横一
0: 横一竖一竖一横？
1: 有意思啊。
0: 怎么样？
1: 好好。嗯，再听这个。
0: 你再说。
1: 一勾一勾又一勾，一点一点又一点，左一撇右一撇，一撇一撇又一撇。
0: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一点也不乱。
0: 这也是个字啊。
1: 啊，
0: 这我不认得。
1: 人参的参字。
0: 人参的参字
1: 啊，上边仨拐弯，底下人字三撇。
0: 那怎么着？一勾一勾又一勾啊！
1: 你看那身子不是一勾一勾又一勾，一点儿一点儿又一点儿，左一撇右一撇，一撇一撇又一撇。
0: 有这么写字的吗？
1: 怎么样？
0: 那好，我再考你一个。
1: 可以，你说吧。
0: 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
1: 他这也够乱的。
0: 这字念什么？
1: 不认识。
0: 这字念雅。
1: 哪个雅？
0: 雅州的那个雅。
1: 雅。那怎么一横一竖一横一竖？
0: 你别那么写呀。啊，你看我写出来，
1: 你看
0: 呀，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
1: 嗯，
0: 再写这半边。嗯，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
1: 这个费劲劲儿啊。
0: 怎么样？
1: 好
0: 啊。
1: 那好，我再考你一个。
0: 你说。
1: 李字去了木。
0: 哪个李啊？
1: 姓李的李啊。
0: 李字去了木
1: 啊，十八子嘛，就是上边一木字，底子字嘛。
0: 这个字念子啊？
1: 不对了，念一。
0: 怎么会念一呀？
1: 嗯，
0: 这个李字不是一个木字底一个子字吗？
1: 对呀、
0: 啊，您把那个木去了，那不是念子吗？怎么会念一呀？
1: 就剩一。
0: 怎么会就剩一呀？
1: 我说李字去了木、
0: 啊、
1: 去了那了跟上边那木。
0: 哦，连那个了您都给去了。那可不就剩这一道吗？
1: 再说一次，你猜猜啊。
0: 您说
1: 念什么啊？
0: 嗯，
1: 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大伙全能做，不能瞧着做。一字，
0: 这我不认得。
1: 梦，
0: 梦
1: 啊，人睡觉做梦
0: 啊，梦，做梦的那个梦。
1: 哎，
0: 那怎么叫一个人能做，俩人不能做呀、
1: 啊？是啊，做梦都一人做，哪有俩人商量好了做梦的？哎，老张，你不出门吗？咱们躺下做梦玩吧。那见得着吗？
0: 见不着。
1: 还是吗？
0: 大伙儿全能做，瞧着不能做。
1: 是啊，谁都能做梦啊。
0: 啊、
1: 嗯，哪有瞧做梦的？一人那睡觉，旁边趴六十多人。
0: 不，
1: 做梦的什么样？
0: 没瞧见过。
1: 还是吗？
0: 嗯哎，那我再考你一个。
1: 可以啊。
0: 大姑娘的妹妹，
1: 怎么样？
0: 这是个字，念什么？
1: 一个字
0: 啊。
1: 大姑娘她妹妹。
0: 嗯。
1: 二姑娘，
0: 二姑娘，那是仨字了，这是一个字，
1: 一个字。
0: 哎，
1: 不知道，
0: 这字念姿，
1: 哪个姿？
0: 哎，姿容秀丽的那个姿，
1: 啊，一点两点，这边一欠字，
0: 哎，
1: 底下女字，
0: 哎，对了，
1: 那怎么大姑娘她妹妹扣这个字？
0: 大姑娘不是长女吗？
1: 啊，
0: 二姑娘呢是次女呀、啊。次字一个女字念姿，
1: 哎，这有点意思啊。哎，
0: 嗯，
1: 我再说一个，
0: 你再说。
1: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一个字。
0: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
1: 嗯，一个字，
0: 一个字，
1: 嗯，
0: 这字我猜不着。
1: 人，
0: 哪个人呢？
1: 一撇一捺，
0: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怎么扣个人字啊？
1: 你看这次可深了，给你解释啊。
0: 那您说一说，
1: 一年是四季，仨月为一季。
0: 对呀、啊，
1: 我说的是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
0: 嗯，
1: 正二三在哪季？
0: 春季呀、啊。
1: 对呀、啊，你看那春字怎么写？
0: 嗯，
1: 一横，两横，三横，一撇，一捺。
0: 嗯，
1: 底下一个日字。
0: 对呀、啊，
1: 是吧？
0: 嗯，
1: 我说的是小金。
0: 嗯。
1: 小金嘛，一个月就短一天。
0: 是啊，
1: 三个小金呢，
0: 短三天呢。
1: 是啊，你像那春字刨去三，再刨去底下那日，就剩一撇儿，你那。
0: 有点意思。
1: 再说一个，你猜猜啊？
0: 您再说，
1: 笔帽摘下来不用套上，一个字。
0: 哦，这个字啊，念干。
1: 怎么？
0: 笔帽摘下来了，不用套上。你不套上了，一会儿这笔头就干了。
1: 那不许念坏吗？
0: 那
1: 一干了就坏了。不对。
0: 那么这字念什么呀？
1: 念四。
0: 哪个四啊？
1: 一二三四，大写的那个四。
0: 那笔帽摘下来不用套上，怎么会扣个四字啊？
1: 你看那笔字怎么写？
0: 笔字
1: 竹字头，底下一个义字。
0: 对啊。
1: 啊，那套字怎么写？大字儿。底下好像一个长字似的，
0: 哎，
1: 你把这两个字搁在一块儿，一个套字一个笔字，
0: 嗯，
1: 笔帽摘下来，把竹子头拿掉，
0: 哦，
1: 不用套上，不用套字那上边那大字，
0: 嗯，
1: 俩下半截并在一块儿，乘以四字，
0: 这字真费解呀，
1: 啊，
0: 嗯，
1: 再说一简单的，
0: 您再说，
1: 正午对时，一个字，
0: 这字念准。
1: 怎么？
0: 你要到那时候准打当当当，
1: 那不会念当吗？不对，
0: 那么这次念什么呀？
1: 这次念斗，
0: 斗
1: 啊！
0: 正午对时怎么扣个斗字啊？
1: 你看那斗字怎么写？
0: 嗯，
1: 一点两点一横一竖
0: 啊，是啊，
1: 对了吧？
0: 嗯，
1: 正午对时在什么时间？
0: 十二点呢？
1: 那就对了。你看那个斗字就是十二点。
0: 嘿。好、
1: 啊，再说一个更简单的，你猜猜？
0: 哎，
1: 一竖一边一点儿，来吧。
0: 这谁还不知道啊？
1: 嗯，
0: 这字啊念小。
1: 错了。
0: 怎么？
1: 这字念补啊。
0: 哪个补啊？
1: 姓补的补吗？那一竖一点儿吗？
0: 哎，您说是一竖一边一点儿、
1: 嗯？是啊，他们那补字不是一竖就一边一点儿吗？
0: 这边呢？
1: 那边没点儿。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著名的演员李嘉存，李先生，
4: 是我。
3: 好，
4: 啊，
3: 几乎天天在电视上能看见您，
4: 是吗？
3: 喜欢您，
4: 哦。
3: 尤其是喜欢您这美丽的面容跟漂亮的形体。
4: 我这身材还漂亮了。
3: 漂亮，
4: 嗯，
3: 您让各位看看，
4: 嗯，
3: 我们这位李先生背这么厚，肩这么宽，肚子这么鼓，脖子这么粗，嘴这么大，眼睛这么圆，
4: 嗯，
3: 您这眼睛要是稍微往上长一点，后背再多三条金道，那我就会更喜欢您。
4: 我是蛤蟆呀。
3: 听这意思，拿您比蛤蟆，您不高兴。
4: 你再厚道也不能认这个呀。
3: 蛤蟆现在比您值钱，
4: 没人信。
3: 一斤蛤蟆都卖好几十块了。
4: 嗯，
3: 我们村是养蛤蟆专业村，你可千万别让我们村的人看见你。
4: 怎么了？
3: 他们要是一看见你
4: 啊，
3: 准不养蛤蟆改养你。
4: 养我干什么呀？
3: 您想啊，您这个在人群里边显不出什么来。 可是您要往蛤蟆堆里边那么一趴，那肯定是世界之最。
4: 对，保不齐我还能进吉尼斯呢。
3: 那都说不准，
4: 像话吗？你别把我跟蛤蟆掺一块说，行不行？
3: 这也不能怨我呀。
4: 那还怨我了？
3: 谁让您长得那么像啊？平时我一看见蛤蟆就能想起你，今儿一看见你，我自然又想到了蛤蟆。我这么跟您说，李蛤蟆，
4: 谁是蛤蟆呀？你要再说我是蛤蟆，我真跟你急了啊！
3: 不是，那您可不行，您不让我说什么都行，无论如何不能不让我说蛤蟆。
4: 那为什么呀？
3: 因为我们村就是靠养蛤蟆才脱贫致富的。今天我是来向大家汇报的，您不让我说蛤蟆，我怎么说呀？
4: 嘿，王平
3: 啊，
4: 我跟你商量商量。
3: 您说，
4: 以前我跟这蛤蟆还真没意见，刚才你拿我这一形容，这蛤蟆我怎么这么膈应这东西？嘿，当你再说这时候，别提这俩字行不行？
3: 躲开这俩字
4: 啊！谢谢。
3: 行，
4: 谢谢。
3: 行行，不客气不客气。
4: 您接着汇报。
3: 那我就开始汇报了。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过去我们村穷啊，贫瘠的土地、荒凉的山沟，种地不打粮，赚钱没门路。可是自从我们养了李家存，
4: 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
3: 你不让我说那俩字儿，我也得找个代名词啊。
4: 那就拿我名字代呀。
3: 那我说什么呀？
4: 这还赖我了。
3: 李家存这个东西，
4: 等，我垫呗垫呗吧。
3: 啊，
4: 蛤蟆，李家存，李家存，蛤蟆。王明
3: 啊，
4: 你还说蛤蟆得了？
3: 为什么呀？
4: 说蛤蟆我不吃亏，
3: 就让说了。
4: 说。
3: 要说蛤蟆这个东西啊，
4: 你等等。
3: 过去我们那儿人活得没精神，蛤蟆活得满精神。什么山坡上、山沟里、树林中、小河边，一天到晚您就听吧，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你瞧，他们也分美声跟通俗的。
4: 哈，谁这么形容的？
3: 可是由于我们那儿太偏僻、太闭塞，那么多年就光听蛤蟆叫了，谁也不知道这东西值钱。
4: 你呀，不开窍。说现在词儿吧，信息不畅。
3: 哎，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知道这东西值钱，很多人就开始抓蛤蟆到城里卖。要说还是我们村长有远见，
4: 他看出什么来了？
3: 村长这么一琢磨，蛤蟆资源毕竟有限呐。
4: 对，
3: 就这么乱抓乱捕，用不了多少日子，还不得灭绝了啊？
4: 那你们接茬受穷呗。
3: 于是召开了全村大会，在会上谈了自己的想法，经过大家商量，决定立即停止野蛮捕捉，成立蛤蟆养殖场，科学管理，大量繁殖，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4: 这主意好。
3: 那些天我们村里这叫热闹
4: 啊，
3: 大人小孩漫山遍野的逮蛤蟆去。
4: 是啊，
3: 然后把逮回的蛤蟆都放进了一条封闭起来的山沟子里边。要说这蛤蟆呀，可能是平时这个独身生活过得太寂寞了，丑不冷的凑在一块儿，互相介绍，亲切交谈，还有热烈拥抱接吻的。你说众目睽睽之下，你倒是避讳点儿啊。
4: 他避讳什么呀？蛤蟆这东西激动可不管不顾。
3: 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4: 我有生活呀。
3: 哦。
4: 你往沟里带我，王平，啊。
3: 这个蛤蟆养殖场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大伙儿就高兴哦，
4: 能不高兴？
3: 奔走相告，欢呼跳跃，
4: 心里痛快。
3: 大伙儿正高兴呢，
4: 啊，
3: 又来了一位道喜的
4: 热心肠。
5: 那好，这个小村里挺热闹。这个家伙肥头大耳的像个官，村长吧？
4: 啊，我是村长。
5: 听说你们这弄了个蛤蟆养殖场啊？
4: 这不刚开始干吗？
5: 啊，一呢是给你道喜的，
4: 谢谢您，谢谢您。
5: 二呢是收费的。
4: 收费
5: 啊？对了，
4: 收什么费？
5: 收土地资源管理费。
4: 这养蛤蟆怎么还交土地资源管理费？
5: 你要养鸽子我就管不着了。因为蛤蟆这个东西它是在土地上生活的，既然在土地上生活的，就得交土地资源管理费。
4: 那得交多少钱？
5: 不多，五分。
4: 五分钱呀？
5: 啊，对了，
4: 行，哎，给你一毛钱，甭找了。
5: 你家这个村长挺大方，一张手拿出一毛钱，还甭找了。嘿，你咋不要饭的呢？
4: 你不是说五分吗？
5: 没这蛤蟆五分。
6: 每只五分呢。
5: 啊，对了，五分。
6: 那我还得满山沟子给你数蛤蟆去。
5: 你也数不清楚，我也没工夫懂，给你打。

0: 四大妹，您过来，您过来，您把我老妹妹结婚那钱您借我使使，这儿来要钱的，不给钱不成啊，我还您。哎，得得得得得，
1: 拿回来吧，嫁过钱吗？你还数钱呢？爷我也是，十我二十，二十我三十，三十我二十，二十我三十，三十我二十，二十我三十。
0: 爷爷，您怎么往回数啊？
1: 数出毛病来了。
0: 什么毛病啊？
1: 你这个第四张缺个角。
0: 那怎么办呀？
1: 拿刚才那一毛钱顶上。
0: 一分钱你都不给我们留啊？
1: 没办法，为了今后的利益，大伙儿只好凑钱交上。
0: 您听听，
1: 刚把这位道喜的打发走没几天，
0: 嗯，
1: 又来了一位道喜的，
0: 你就直接说要钱就完了。
1: 那可不行，到我们那儿都得说道喜的，
0: 这不一样吗？
2: 是我，村长吗？
0: 啊，是我。
2: 听说你们这儿弄了一行养殖场，
0: 这不刚开始干吗？
2: 一呢是给您道个喜儿，
0: 二呢是要钱的，
2: 都准备好了。
0: 什么我就准备好了？你要什么钱来了？
2: 收水利资源管理费。
0: 这养蛤蟆跟水利资源有什么关系啊？
2: 蛤蟆这东西不也得喝水吗？
0: 嗯，
2: 尤其是这蛤蟆这东西，没事就叫唤，一叫唤就渴，一渴就得喝水。不信你问问那些唱歌的，一天得喝多少水？
0: 嗨，我跟您说，没钱，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吧。
2: 哎呀，你们要实在没钱，我也不能难为你们。
0: 那就免了，
2: 拿蛤蟆顶吧。
0: 拿蛤蟆顶
2: 啊？
0: 你要蛤蟆干嘛呀？
2: 吃啊。
0: 你会吃吗？
2: 这你就别操心了，我这人牙好，嘿，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0: 你别糟践我那广告词了，你。
1: 把这位道喜的刚打发走了没几天，
0: 又来一位道喜的。
1: 这回您猜错了。
0: 那这位是干什么呢？
3: 我呀是到你们这儿检查计划生育工作的。
0: 哦，计划生育委员会的
3: 啊。听说你们这儿怎么的弄了一个嘛玩意儿蛤蟆养殖场啊？
0: 这不刚开始干吗？
3: 一呢是给您道喜儿的，
0: 二呢是要钱的，
3: 二是祝贺的。
0: 我还错怪人家了。
3: 三才是要钱的。
0: 你给搁第三番上了，
3: 都一样的，等一道烫。
0: 我们这养蛤蟆跟计划生育得了不挨边啊。
3: 你怎么玩？
0: 养蛤蟆跟计划生育不挨边。
3: 你可别叫我问住了你。
0: 你问吧。
3: 不挨边。蛤蟆这东西为嘛那么值钱？
0: 这东西大补，能够滋阴壮阳。
3: 各位听见了吗？滋阴壮阳，这就叫罪证。那个滋阴壮阳自必会对我们计划生育工作造成很大的威胁。
0: 您这都挨得上吗？
3: 我告诉你啊，
0: 啊，
3: 我可是一女同志，你让我说太具体，我可张不开嘴。
0: 您还女同志呢？
3: 怎么了？
0: 我听您那嗓子，以为您唱架子话的呢。
3: 我倒是跟袁世海笑两的。你哪那么多废话？那些部门来了，全都圆满完成业务回去了，到我家想让我空着俩手回去。
0: 不是，我跟您说啊，头两天来收水费的，我们实在没钱了。这不是逮一桶蛤蟆盯上的吗？
3: 哎，我们也可以造房抓药，照此办理。
0: 嗯，你们可不成。
3: 为嘛？
0: 你们搞计划生育的
3: 啊，
0: 吃蛤蟆不合适。
3: 我已经过生育年龄了。
0: 又搭了一桶。
1: 我刚要把这蛤蟆递过去，
0: 嗯，
1: 村长说慢着。
0: 怎么了？
1: 我怎么看这人有点眼熟啊？
0: 哪儿见过？
1: 好像是镇上自由市场卖菜的。
0: 问问他。
1: 大姐，这蛤蟆您拿走没关系，您能让我们看看您的证件吗？
0: 对，让我们看看。
3: 你什么玩意儿？
0: 证件。
3: 证件呢？
0: 啊，
3: 连仓都叫工商局收走了。
0: 还真是卖菜的。
3: 他是那么回事。我听说呀，哪部门到你们这儿来了，全都能给点面子。我拿耳朵那么一扫听，哎，还照着计划生育没来过。于是我就想打他们旗号，到你们这儿搞点小开化。
0: 您听听，这叫什么事儿啊？
1: 我们村长给气的，
0: 能不生气吗？
1: 我们穷的时候，谁都不来帮我们一把。
0: 嗯，
1: 刚找着一条致富的路子，腿还没等伸出去呢，卖菜的都跑我们这儿哄来了，
0: 不像话。
1: 这件事儿一传十，十传百，可就传到了县里边。
0: 嗯，
1: 没过几天，县里边来人了。
0: 哦，
1: 哟呵，村长啊，
0: 你又道喜来了。
3: 啊，我是道歉的。
0: 道歉呢？
3: 啊，前两天这个县长领我们开了一个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减轻农民负担的那么一个现场会。
0: 嗯，
3: 会上把我们批评了。
0: 哦，
3: 我们也做了检讨了。今天来了没有别的意思，一是向你道歉的，二是来还钱的。
0: 哟，您把钱还还给我们吗？
3: 啊，这个钱这个东西还是当面说清了好。
0: 对对对对。
3: 也我也是。

0: 十，十我六十，六十我八十，八十我五百。
1: 这够数吗？
0: 多退少补，不光是钱，还有这个水利局拿走的一桶白蛤蟆也给你带回来了。
1: 不对啊，他们拿走一桶蛤蟆，
0: 都下了籽儿了。各位的同志，今后有嘛事都县城找我们去，我们保证全心全意为农民兄弟服务。
1: 还真是诚心诚意的。
0: 我们村长激动的嘴都不好使。
1: 是啊，
0: 同志，我代表我们全村的男女蛤蟆，男女老少和全体蛤蟆向您表示感谢。
1: 您这么说话听着多别扭啊！
0: 甭管别扭不别扭，从那儿之后，我们算是真正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1: 向你们表示祝贺！
0: 这不最近县里要召开农民运动会，我们村决定赞助全部费用。
1: 您听听，富裕区农民多有气魄！
0: 但是我们也有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必须把蛤蟆确定为运动会的吉祥物。
1: 县里同意吗？
0: 同意了。设计吉祥物的任务就交给了我。经过我巧妙构思、精心设计，我创作出了一个生动活泼、人见人爱的蛤蟆形象。
1: 这蛤蟆什么样啊？
0: 就这蛤蟆啊，左手拿着鲜花，右手打着小旗儿，小旗儿上写四个大字：
1: 热烈欢迎，
0: 吃嘛嘛香。
1: 还是我呀、啊？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参加这个发奖大会，心情十分激动，
1: 是
3: 没有别的说的、凡是获奖的朋友啊、代表我们公司，我送一件礼品，不成敬意啊，表达一份心意。
4: 打算送大家什么礼品？
3: 每人我送两个王八。
4: 没，大家伙都笑话你，送王八呀？
3: 怎么了？滋阴补阳的，大补的。
4: 那您得花多少钱呢？
3: 不是买的
4: 啊，
3: 不是买的。
4: 那您这个王八哪来的呀？
3: 我养的。呀，你常听人家说说王八大王来了，那就说我了。
4: 是吗？
3: 你上我家来看看去
4: 啊，
3: 没有外人，全是王八。
4: 哎，这。您家里全是王八呀？
3: 大王八、小王八、中辈溜王八、老王八，这么跟您说吧，
4: 啊，
3: 你看见我，您就看见王八了。
4: 是，
3: 哎，老头，不是，
4: 怎么？
3: 就这么说吧，
4: 啊，
3: 您呀是王八，
4: 我哎，你别说了，
3: 什么句话？
4: 你不就是一个养王八的吗？
3: 对，
4: 不，你养那玩意儿干嘛呀？
3: 赚钱？
4: 赚，光顾赚钱了，那名声不好听啊。
3: 干什么好听啊？
4: 啊，
3: 当台长好听，我上哪儿当去？
4: 当不了。
3: 这赚着钱不就完了吗？
4: 你赚着钱了吗？
3: 当然了，这王八可值钱了。
4: 是吗？
3: 哪个饭馆不得准备点
4: 啊？现在
3: 大家喜欢。
4: 嗯，
3: 我那几坑王八有时候还没养熟了，全给我捞走了。
4: 抢手。
3: 你别看你长得挺精神，
4: 嗯，
3: 你没我那王八值钱。
4: 我是，哎，你有这么比的？
3: 嗯。
4: 哎，这个养王八有没有风险呢？
3: 风险当然有了
4: 啊！
3: 干什么没风险，对不对？
4: 嗯，
3: 过去有这么句话吗？
4: 怎么说呀？
3: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4: 没错，
3: 舍不得老婆逮不着流氓。
4: 对了，哎，没有，这句没听说过。
3: 我们做生意人，我们全懂的。
4: 哦，
3: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4: 嗯，
3: 胆大的吃不了，胆小的你吃不着。
4: 啊，你呀，这叫撞大运。
3: 你完了，
4: 我。
3: 年轻轻的，你个观念陈旧。
4: 我怎么
3: 撞大运？
4: 怎么
3: 撞大运？不能叫撞大运，
4: 那叫什么呀？
3: 那叫有胆识。
4: 哦，
3: 明白吗？
4: 撞大运叫有胆识。
3: 哎，
4: 哦，
3: 玩命不叫玩命，
4: 叫什么呀？
3: 拼搏。啊
4: 啊，
3: 赔钱了不叫赔钱了，
4: 叫什么呀？
3: 交学费了。
4: 哦，交点学费。
3: 请客送礼不叫请客送礼，
4: 叫什么呀？
3: 公关。啊，出国玩去了，不叫玩去了，
4: 叫什么呀？
3: 我考察去了。
4: 哦，
3: 嗯，大吃大喝，不叫大吃大喝，
4: 叫什么呀？
3: 聚会聚会。
4: 哦，
3: 啊，那个小姐陪陪，别说陪陪，
4: 叫什么呀？
3: 休闲了。
4: 哦，
3: 啊，
4: 这么回事？
3: 我们那地方就是这样。
4: 你们那怎么样？
3: 白吃白喝，那叫品尝。
4: 啊，
3: 随便涨价，那叫浮动。到处乱收费，那叫集资；洗个澡，那叫桑拿；越弄越难看，那叫美容。
4: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您这都什么呀？
3: 那叫超前意识啊！
4: 哦，超前意识。
3: 我们那地方都这样，
4: 是吗？
3: 现在讲这个，你搞房地产的
4: 啊，
3: 那房子还没盖起来了，他先卖着了。
4: 嗯，超前。
3: 创先吗？
4: 哦，
3: 对吧？我们那儿就是这样。
4: 你们那儿怎么样？
3: 我们那儿还没搞收入嘞，先搞消费嘞。
4: 哦，
3: 还没做生意嘞，他先漏税嘞。还不到三十了，他搞病退了，还没结婚了，孩子五岁了。
4: 你什么呀这是？
3: 啊，
4: 就这么超前呢？
3: 哎，我在养王八问题上我也是超前的。
4: 哎呦，您在养王八问题上怎么超前？
3: 就这王八，
4: 嗯，
3: 别人不敢想，我敢想。
4: 行，
3: 这王八，别人不敢养，我敢养。
4: 可以，
3: 这王八，别人不敢卖，我敢卖。
4: 嚯，
3: 这王八。别人不敢当，我敢当。
4: 对了，哎，我
1: 说你等等等，你等你说
4: 说清楚，你刚才说你要当什么？
3: 当我们公司负责人。
4: 你这说清楚了、
3: 啊，欢迎上我们公司参观指导。
4: 啊
3: 啊，我高薪聘请你。
4: 聘我？
3: 你是人才
4: 啊！
3: 你当我们公司王八总顾问。好吧。
4: 不当不当不当。
3: 怎么了？
4: 王八公司多难听啊！
3: 我那有正式的名字。
4: 您那公司正式名字叫什么？
3: 绿色长寿集团。
4: 绿色长寿集团，
3: 千年王八万年贵，长寿。
4: 嗯，
3: 绿色时髦的颜色。
4: 嗯，
3: 绿色食品，绿色饮料，
4: 有
3: 都是绿的。
4: 嗯，
3: 你上我那办公大楼看看去。
4: 怎么着？
3: 从上到下一个颜色，王八绿的。啊，
4: 就您整个大楼全是绿色的。
3: 我喜欢绿呀。
4: 是吗？
3: 啊，
4: 那您那办公室呢？
3: 绿的。
4: 哦，您那个大班台
3: 绿的。
4: 坐的大班椅
3: 绿的，
4: 睡的床铺
3: 绿的，
4: 铺的盖的
3: 绿的，
4: 穿的衣服
3: 绿的，
4: 戴的帽子
3: 红的。
4: 哎，怎么到这儿你改红的了？你
3: 戴绿的怕人家误会。
4: 你也知道
3: 怎么样？
4: 别说你公司有点特点。
3: 当然了、啊、没有特点东西我全给他换了。
4: 是吗？
3: 啊，换的东西多了。
4: 你说说都换什么了？
3: 你看过去我坐那个汽车
4: 啊，
3: 是绿的
4: 啊，
3: 桑塔纳。
4: 桑塔纳挺好啊。
3: 什么挺好？我是董事长，做桑塔纳
4: 啊，
3: 人家看得起吗？不配套啊。
4: 哟，
3: 换了。
4: 换什么了？
3: 进口的大奔驰、
4: 啊、哎呀呵，这回行、
3: 啊、
4: 嗯，
3: 过去我住那房子一溜小平房，
4: 现在呢？
3: 换了。
4: 换出什么了？
3: 小别野了。
4: 啊不，哎喂，老板老板老板了。
3: 嗯，
4: 那叫别墅。别墅，
3: 独门独院的
4: 啊。对对、
3: 哎、对对，
4: 别墅
3: 那东西、啊、过去穿那个衣服、啊、一般的衣服
4: 啊，现在呢？
3: 换了。
4: 换穿什么了？
3: 一身名牌。
4: 哎呀呵，
3: 嗯
4: 嗯，
3: 过去吃那个东西，
4: 嗯，
3: 家常饭。
4: 现在呢？
3: 换了。
4: 换吃什么了？
3: 没有海鲜不张嘴，
4: 真有份。
3: 过去我那个老婆农村的，
4: 现在呢？
3: 换了。
4: 换谁了？
3: 城里大学毕业生。啊，
4: 城里大学毕业生，人家跟你吗？
3: 不跟不要紧呢，放在身边当秘书，慢慢的过渡。
4: 好吧。我呀，我看你这叫折腾，
3: 是吗？
4: 你这叫折腾啊！
3: 我这叫折腾。
4: 对，
3: 你没看见我折腾的，
4: 啊？
3: 社会上少数人折腾，
4: 是吗？
3: 我知道有一个副乡长，
4: 哦，
3: 乡长还是副的，
4: 副乡长，
3: 他能够折腾。
4: 这副乡长怎么折腾？
3: 一天一只鸡，
4: 嗯，
3: 三天一只羊，
4: 哇，
3: 天天晚上入洞房。站在村口看，村村都有丈母娘。
4: 嚯、啊！啊！哎呀，这副乡长有机会我得见见。
3: 见不着了。
4: 怎么了？
3: 前两天抓起来了。
4: 那是得抓起来。
3: 这叫折腾。
4: 哦，这叫折腾。
3: 您说我这是折腾吗？
4: 啊，
3: 这不工作需要吗？
4: 啊
3: 啊，好几十人都指着咱吃饭。
4: 啊，
3: 咱得把公司搞起来。
4: 是啊。
3: 啊，搞得红红火火。
4: 没错。
3: 各方官员关系搞平喽。
4: 对对对。
3: 啊，光交朋友呗。
4: 啊，
3: 交朋友容易吗？
4: 现在不容易。
3: 啊，这交朋友
4: 啊，
3: 我们的公司一天没有两顿酒不行啊。
4: 对。
3: 过不去啊。啊，
4: 靠喝酒交朋友啊。
3: 啊，是是。
4: 啊，
3: 我们那儿要酒。
4: 要酒啊。
3: 我们还有酒歌的。
4: 你们公司还有酒歌？
3: 有有有。
4: 你们公司酒歌怎么说？
3: 公司酒不会醉，我不管你会不会。
4: 嗯，
3: 会喝酒喝饮料，这样职工我不要。
4: 不要。
3: 能喝二两喝半斤，这样职工我放心。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职工我培养。
4: 啊，
3: 能喝八两喝一桶，这样职工提副总。
4: 提。
3: 能喝一桶喝两缸，这样人找不着人、
4: 哦。是是，没地儿找去。
3: 啊、对对对对。
4: 喝吧。
3: 啊，
4: 喝吧。
3: 啊，
4: 你这公司啊。早晚你给喝垮台了，
3: 这话真对
4: 了。
3: 那天我上公司去了，我一看公司酒少了
4: 啊，
3: 派三个司机去拉酒去。
4: 拉酒，
3: 想不到这仨司机 妈醉了一顿半，
4: 全喝醉了，
3: 开着那卡车就跟开飞机似的。
4: 哎呀，
3: 酒瓶子也碎了，那点酒全流到我那王八坑里头了。
4: 得，
3: 呛得我那王八直翻白眼啊。
4: 那还能不翻白眼吗？
3: 我一看情况坏了，
4: 怎么着？
3: 急忙跑到现场啊。

0: 我暧昧暧昧。
1: 怎么暧昧的？
0: 我说王先生们，弟兄们，坚持住了。
1: 怎么着？
0: 根据我喝醉的经验啊，我把眼睛闭上，对，忍一会儿就能过去。哦，我这王八还真听话了，
1: 是吗？
0: 我说完之后，一个一个把小眼睛全闭上了，
2: 睡着了，
0: 呛死了。
2: 那还不呛死啊？
0: 我一看，死了啊，全死我前面了。
2: 什么叫死你前面？
0: 还没我身子骨强呢。
2: 怎么说话呢？这是。
0: 王八死了不要紧，我那朋友怎么也不来了？
2: 是啊，你交的全是酒肉朋友。
0: 酒肉朋友，哎，我银行有一位好朋友，人家听说我这出事了，天天上我这来
2: 看望你来，
0: 要账来了。哎，
2: 你找人家借钱来着吧？
0: 没借钱。
2: 那你是
0: 贷款了？哎，
2: 那就叫借钱。嗯，说借多少？
0: 不多。
2: 多少钱？
0: 3000万。哎。
2: 你找人家借了3000万呢，你啊！
0: 你咬牙干什么呀？你看，
2: 这不我怕你还不上啊！
0: 你甭害怕啊！我没打算还。哎，
2: 你不打算还，人找你呢？
0: 找我跟他对付。
2: 你怎么对付？
0: 干什么来了？啊，要钱。
2: 是。
0: 要钱不有？嗯，要命有一条。哎，你看着办吧。你别急着我，你急着我我就死去啊！
2: 好，要自杀？
0: 谁自杀？
2: 你不说要死吗？
0: 吓唬他！哦，我真死了啊！死了，小秘书归你了。
2: 什么叫归我了？你
0: 我这一吓唬还真行了，
2: 是吧？
0: 他们一个一个全害怕了，哦，直劝我
2: 怎么劝？
0: 别去，别往死里想，别去，那个账目问题回头再说，你可千万不能死了啊！哎呀呵，听见了吧？啊。这才体现咱人生的价值。
2: 你就这价值？
0: 好，嗯，下回他们成功了啊，回家喝酒去。
2: 还喝呀？
0: 哎，想不到啊，酒多喝了几盅。嗯，我的诗兴大发。哎呀，
2: 还要作诗？哎，您这诗怎么做的？
0: 贷款，3000万，
2: 是
0: 利息还不算，
2: 还不算利息。
0: 借来我就花，嗯，不花完不算。哎呀呵，你让我还钱啊？我说我没钱，公安不敢逮，你法院不敢判，你非让我还也行。
2: 怎么着？
0: 你先借我5000万，
2: 该进去了你。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和我的五官给您
5: 拜年了。
4: 我是马东的眼睛，我祝大家眉开眼笑。
6: 嘿，我这眼睛多喜庆。
7: 哎，我是马东的耳朵，我祝您耳听八方，
4: 大耳朵有福。
8: 我是马东的嘴，我祝大家笑口常开，
4: 我的嘴会说话。
9: 我是马东的鼻子，我祝大家 Happy Chinese New Year。
4: 为什么到我这辈儿改外国鼻子了？
9: 羊鼻子大呀，您喘气痛快。
7: 对，
4: 您喘气痛快。我痛快什么呀？麻烦了。
7: 怎么了？
4: 昨天晚上我酒后驾车，让警察逮着，驾照给扣了，怎么办？
2: 我可没看见啊。
7: 这跟我可没关系啊。
4: 停，
7: 没
4: 有。干嘛？又犯老毛病，谁都跑不了。一个一个说，来，谁先说？
9: 眼睛。
4: 你
9: 先看见。
7: 您请。来，请。
4: 眼睛啊，你看得最清楚，你先说。
2: 我说什么呀？
4: 酒后驾车呀。哎呦，
2: 你酒后驾车了。
4: 我说您看着我说行吗？
2: 我这不看着你呢吗？
4: 这是看着我呢吗？我在这儿呢。
2: 哦，你在这儿呢。哎，
4: 你好，你好。我这什么眼睛？这是
2: 您不知道，马东这眼睛有毛病。
4: 我眼睛有什么毛病？
2: 斜眼儿。
4: 我斜眼儿
2: 也不老斜。
4: 什么时候斜呢？
2: 一看见女的他斜上了。
4: 我就算斜眼儿，昨天你也看得见警察，来的是男警察，呱唧，我把眼睛闭上了。嘿，这他就算躲了。
9: 他推脱呀。
4: 你说什么？
9: 他这简直就是推脱。
4: 听听听听啊，人家这个态度，作为一个外国鼻子，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脸上，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2: 什么精神？
4: 这就是蹬鼻子上脸的精神。

0: 哎，得了，逼得你说说吧。
1: 我说什么？
0: 酒后驾车呀。
2: 你酒后驾车了？
0: 你在场。
2: 哎呀，这可是中国人的内政啊，哥们儿，我就不参与了。
0: 嘿，这时候他不参与了。
2: 不是，马东的鼻子有毛病，大家都知道啊。
0: 我这鼻子有什么毛病？
2: 没窟窿眼儿啊。
0: 你让大家伙看看我死个堂的，我有眼儿。
2: 有眼儿也没用啊，那天我一直打喷嚏啊，错，什么都不知道啊我。
0: 嘿，他也躲了。没关系，我问问这个耳朵。
3: 昨儿那洋河大曲还不错。
4: 找你呢。
3: 你呀、啊、我跟你不是马东这耳朵呀
0: 有毛病。我知道你是这句，那你也得说说。
3: 您说什么？
0: 我让你说说。
3: 大点声说什么？
0: 我让你说说。
3: 哎呦，怎么干张嘴不出声啊呀？
0: 我这是干张嘴吗？
3: 他说什么呢？
0: 谁的钱包？
3: 我的。
0: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3: 不是那个您说什么？
0: 又来了。你呀，你可别装听不见。
3: 明天您要上法院，这大过年的干嘛去？
0: 你是诚心
3: 你要离婚？为什么呀？
0: 诚心俩字听不懂。
3: 第三者是冯巩。你是冯巩这人多讨厌。你跟你
0: 我不信你听不清。
3: 离完你要娶董卿。
0: 你这纯属是装蒜。
3: 朱军死活还不干，
0: 这都谁跟谁呀、啊？
3: 不行，娶徐静蕾呀、啊？
0: 怎么这么乱？
3: 哦，岳父是毕福剑呀、啊！
0: 你走吧你。嘴嘴，你也跑不了。你说说，
4: 不就酒后驾车点事儿吗？
0: 对呀，
4: 这事儿还用再说吗？
0: 啊！
4: 再者说，马东这嘴有毛病，大伙儿都知道。
0: 你等会儿吧、啊，他们仨说我有毛病，我都认了。我打听打听干什么的？我这嘴没毛病。
4: 是啊，你说话的时候，你这嘴肯定没毛病，
0: 对不对啊？
4: 但是你一喝完酒，
0: 怎么了？
4: 你都拖沓不拖沓？
0: 我什么？
4: 你都拖沓不拖沓？
3: 他说什么？他说你说话不清楚。
0: 这句你怎么听见了？你呀、啊，把舌头捋直了。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好好说。
4: 拖就拖，拖成头这样的。昨天马东没事要找几个人要坐一坐，坐一坐之后找个地方就坐下了，坐下来之后有人提出来了，咱嘚点吧，他说了，嘚就嘚吧，谁怕谁呀？噔，走，我嘚，到这他就嘚一个，这个怎么嘚一个？嘚着嘚着，咱这个拜拜，开车，到到雨停了，到停了，走，来，推，推，他这一推，后边走，最后把他嘎嘣，最后再讲，嘚嘚嘚嘚嘚嘚，
0: 我是那样吗？我这舌头要这样，我甭喝酒，警察也得给我带走了。看看你们四个，事到临头全想躲，咱们那本子怎么能要回来呀？就你们这个态度，
5: 哎，脑袋，
0: 哎，
5: 你这态度就不对呀、啊。
0: 我这态度怎么了？
5: 你得好好跟警察说呀。
0: 哎，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5: 警察叔叔，
0: 叫叔叔啊。
5: 酒后驾车是我们的不对，
0: 对，
5: 但是责任是你们的。
0: 哎，责任怎么归警察呢？
5: 我们马路上有公交专线，
0: 对，
5: 有奥运专线，
0: 对呀、啊，
5: 为什么不设一条酒后专线？
0: 给酒后驾车设专线，
5: 便于您管理呀、啊。
0: 这怎么管理呀、啊？
5: 您一看晃晃悠悠开过来一辆
0: 啊，
5: 赶紧上前，您好，喝了，别慌，请走酒后专线。
0: 跟着酒后驾车都走那一条线上去，
5: 这不行，造成新的交通拥堵。
0: 那怎么办呢？
5: 分单双号，
0: 这还分单双号呢？
5: 135喝白的走，246喝啤的走。
0: 嘿，那混着喝的只能礼拜天走。
5: 没错，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分组嘛，
0: 还能分组呢？
5: 喝二锅头的礼拜二走，喝五粮液的礼拜五走。
0: 嘿。那喝金六福的只能礼拜六走，
5: 分得多清楚，
0: 什么乱七八糟，
4: 行了，
0: 胡出主意，
2: 别听他的，
0: 不能听他的。
2: 我说你见着警察你得这么说。
0: 我怎么说呢？
2: 警察舅舅。
0: 警察怎么到你这儿叫舅舅啊？
2: 我是外国生的外甥。
0: 对，外甥。
2: 不是，你
0: 外甥是得叫舅舅。
2: 酒后驾车的事情呢、啊、确实是我们的责任。
0: 对，
2: 但是警察是讲法律的。
0: 法律
2: 啊，这法律呢用英文那叫 law。
0: law
2: 当然了，捞多捞少怎么个捞法啊，这就看你的技术啊。
0: 你以前在加拿大是打鱼的。
2: 不是，我说的是法律啊。
0: 法律，
2: 法律是讲证据的。
0: 对，
2: 证据是讲逻辑的。
0: 对，
2: 逻辑是讲道理的。
0: 对呀、啊、
2: 道理是可以讲不清楚的。
0: 对， 啊，不对不对啊，不对啊，
2: 道理是一定要讲清楚的。
0: 哎，这句对。哎，
2: 对，那么道理用英语怎么讲啊？
0: 它是道，道理我还真不会讲。
2: 哈哈，你看看你看看，连道理都不会讲啊，那你怎么能讲清道理啊？
0: 嘿，我让那大鼻子给我绕进去了。
3: 脑袋脑袋啊，千万别听他的。
0: 不听他的，
3: 跟警察说这有用吗？
0: 没用。
3: 你应该强调咱们中国国情。
0: 那我应该怎么强调呢？
3: 你这么说呀，啊，你说那个警察大大，
0: 警察大，你们怎么一个毛病？
3: 我肯定不一样啊。
0: 那你怎么说？
3: 我这么说呀，啊，警察大大听我说，您千万别生气，啊，酒后驾车这事儿跟我一点没有关系。嗯，我们老板来请客，让我一块儿跟去。红的黄的皮的羊的还有两箱大曲，
0: 酒到齐了，
3: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我不能客气。
0: 对，
3: 既然坐在一起，
0: 怎么样？
3: 统统喝下去。

0: 来来来，去，去，去那边飞去。太客气了。我必须得说两句。你得说说。冲他们三个这个态度，你那驾照要不回来？
1: 彻底要不回来。
0: 你得跟警察这么说。
1: 我应该怎么说呢？
0: 警察老爷。
1: 警察老。
0: 我这个问题啊。
1: 老爷像话吗？
0: 娘家人吗？
1: 同志。
0: 警察。同志。
1: 同志。
0: 对。酒后驾车。
1: 肯定是我们的不对，态度好，
0: 但是酒后和驾车，这是两个问题。
1: 两个问题，
0: 酒后的问题就不要再说了。
1: 这不，哎，
0: 咱说一说我为什么要驾车？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家住的远。
1: 对，
0: 回家为什么要驾车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家住的远。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在郊区买的房。
1: 对，
0: 为什么在郊区买房？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厂里房价太贵。
1: 对，
0: 为什么四大危机？
1: 对，
0: 为什么四大危机呢？
1: 为什么？
0: 因为在金融滑坡。
1: 对，
0: 金融。
1: 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你想把我蹬哪儿去啊？这是。 什么嘴呀、啊、你是？你就给我说说酒后驾车的事儿。
2: 酒后驾车，这才让我多。
1: 您看见了吧？连推带躲。我跟你们说，现在什么环境？问责制出了事儿，得有人负责。你们说谁负责？
2: 脑袋。
1: 啊，是我负领导责任，你们四个也得分出谁负主要责任。
2: 嘴。
0: 哎。
1: 凭什么我负主要责任？喝酒，你不喝那酒，我们能出这事儿吗？
2: 就怨你，你知道吗？还怨我？要不是你耳朵根子软，最后那杯白的，我能喝下去吗？
0: 这是喝是喝了，问题警察提咱们出，让你吹气儿，你那儿，你使那么大劲儿干嘛？
1: 对呀，
2: 废话，要不是那羊鼻子喘那么多气儿，我拿什么往外吹呀我？
1: 那你眼睛，你要是早看见那个警察，我们不就绕过去了吗？
2: 废话，来那警察要不是女的，我才不往前凑呢。
0: 就是没几个，你别吵了。
1: 干嘛呢？让大家看看像话吗？你推我，我推你，就这么个推法儿，能推得干净吗？
3: 不能，
2: 能彻底解决问题吗？
3: 不能，
2: 关键时刻还得靠我。
0: 啊，
2: 我跟你们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紧急集合！
4: 队长，
3: 汇成一排，站好。同志们，为了确保我们牤牛屯红高粱模特队进京表演圆满成功，下午乡领导将对我们进行紧急审查。报告大家个好消息，特意从城里给我们带来了一位专业的模特教练，对我们进行审前突击指导。太好了，正愁没人教，天上掉下个粘豆包。大家注意，一会儿教练到了，我们一定要做有个做样，站有个站样啊！讲文明，懂礼貌，虚心学，让他教，他说咋着就咋着，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榨干他身上所有的艺术细胞，记着吗？
5: 记着。
6: 赵队长，
3: 队长，
7: 教练，
3: 大归队，站。队伍划过来，向我这儿看。
8: 队长他来了，
3: 欢迎欢迎。

0: 自我介绍一下，免贵姓赵，这次进京我任队长。
1: 哦，赵队长
0: 兼裁缝。
1: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姓范，
0: 范大师。
1: 不能这么叫，不能这么叫啊，我只不过是搞一点服装设计和模特表演的训练工作，大家就管我叫小范吧。
0: 哎，不行，小范是绝对不行，小范是劳动服装的，你是设计服装的，最起码也得称呼您范师傅表示。
2: 范师傅。
1: 哎，大家好。赵队长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0: 报告范师傅。我们白天想，夜里哭，做梦都想赴首都。
1: 是吗？
0: 首都的楼儿高又高，我们时刻。
1: 哎呀妈呀。大家放松一点。哎呦，赵队长，你不要哆嗦嘛，不要太拘谨，放松一点啊！是这个样子，我呢时间非常的忙，
0: 我知道，
1: 我需要马上赶回去。
0: 是啊，
1: 这样吧，欢迎队伍可以撤下去了，把模特请上来吧。
0: 请谁？
1: 模特？
0: 模谁？
1: 模特。
0: 报告范师傅，这就是我们牦牛屯红高粱模特队赴京表演的全部阵容。站好。
1: 赵队长，
0: 您
1: 不是开玩笑吧？
0: 我开玩笑干嘛？
1: 模特怎么能是这样造型啊？
0: 范师傅，就这种造型才代表我们牦牛屯的特点。
1: 是吗？
0: 这都是专业户，有养鸡养鸭的，种粮大户，还有养大鹅的，这是养西瓜的，可了不得呀。他去过铁岭啊，做过报告。
1: 哎呦，那既然去过这么大的城市，那咱们就抓紧开始排练。
0: 换衣服。
1: 等一下啊，先不着急换服装，在训练之前呢，我想看看大家的鸡弓。
0: 鸡弓带了吗？
1: 鸡弓不是带的，鸡弓就是基本功，说白了就是模特行走的基本步伐。从仿生学这个角度讲呢，就是猫步，
0: 家猫，
1: 猫步，
0: 猫，
1: 哎，
0: 在散步，
1: 不是猫在散步，是猫在走直线，
0: 猫走直线，
1: 对，
0: 范师傅，
1: 嗯，
0: 我觉得猫走不走直线，完全取决于耗子，你看。耗子如果拐弯了，猫还走直线，你说的是不是瞎猫走直线？
1: 我们现在探讨的不是瞎猫的问题，
0: 探讨
1: 我们探讨的是走直线的问题。
0: 报告范师傅，走直线就不要跟劳模探讨了，他们一年四季天天走直线，从种到收天天地垄沟，走歪了他踩苗啊。
1: 这怎么又扯到种地上去了？
0: 跟种地有关系？
1: 有什么关系啊？
0: 穿上服装让范老师看看。
1: 等一下，
0: 回来，
1: 道理不说清楚，换服装无济于事。来，听我的，分成两排，
0: 快，
1: 来，你出来一下。你看，这是干什么？我是叫他出来感受一下，
0: 你出来忍受一下。
1: 你好，好，大家要找到这样的感觉，那么这条通道就是巴黎时装博览会的天桥。你们是名模，你们是世界名模，你们是世界名模 Claude Schindler。
3: 口令口令 One Two Three Come，
0: 啥意思？
1: 我在说英文嘛。
0: 范师傅，这是一位养鸡专业户，最害怕的就是鹰。
3: 好，一二三走。
1: 很好，太好了，向前看，看见了吗？所有的闪光灯都在冲着你唰唰唰唰唰不停地闪烁，所有男人的目光都在冲着你唰唰唰唰。
3: 你笑什么吗？你
0: 笑啥玩意儿？这么没能的，咱玩个三丫蛋子，笑啥呀？范
4: 老师找的多好啊，那么忙来了，说的多好，所有的男人全抓着你。他听不懂，
1: 我在引导他嘛。
4: 我知道你在高引啊。行，引导
1: 启发懂不懂啊？
4: 引导启发，这样你的意思我完全的明白，我按照你的导演手段我启发启发他行吗？
1: 抓紧时间吧。
4: 对不起，耽误一
1: 抓紧时间，
4: 不用你了。你过来，你拿着，你暂时注意，大家一定要找到这种感觉，这一条通道就是村头的八里庄大桥。记住，你们是劳模，你们是县级劳模、省级劳模，将来会成为世界的名劳模。可乐什么啊？听我口令。
1: 我就是数三个数，
4: 大错，一、二、三，看我进去。好，很好，挺胸抬头，看见没？前边是一片火红火红的高粱地呀，这是玉米，这是黄豆，丰收了，丰收的农民在收粮食。只看所有的男同志挥舞着镰刀，割完了一片高粱。看这个，所有的女同志也就唰唰唰唰唰唰唰成一片包谷，所有人收工了都拿来
1: 吃。哎呀，行，咱们抓紧时间好不好？这怎么又扯到劳动上去了？
4: 我们就是干活人呐，
1: 这样练是绝对不行的。
4: 这样吧，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哈，分组。
1: 好，
4: 杨大强，你带男子组上那边练猫步去。小辣椒，你带第一组女同志上那边练直线去。其他人等留守，听候范老师一个人指导。站好，
1: 各位，咱们从基本步伐开始。
4: 我觉得基本步伐已经来不及了。这样，他们几个条件不是太好。你教我，我接受能力比较快，我会了，他们就都会了。你走了，我也放心了。
1: 好好好，抓紧时间啊！
4: 您几个啊，虚点心啊，别什么都不懂。
1: 对，好，向后三步，动。你怎么出去了你啊？然后转。好，大家听我的节拍啊。
4: 什么叫节拍？
1: 节拍就是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耶。好，向前三步，动。好，挺胸，收腹。提臀，斜视45度。你看我干嘛？左上角45度。
4: 哦，看着了。
1: 好，预备。你这干嘛呢？你这是啊？
4: 范老师，你太有生活了。
1: 怎么了？
4: 我服你了。啊？你不让我给果树喷农药吗？
1: 这怎么能是喷农药呢？这
4: 刚才你不知不觉的就导演了一出给果树喷农药的劳动程序。
1: 这怎么是劳动程序吗？
4: 收腹是勒紧小肚，提臀是要把药箱卡住，斜视要看用果树，这边加压，这边就喷雾。它的节拍是这样的：一次次，二次次，三次次。
1: 哎呀，
4: 整个一套。
1: 我们无法沟通了，我得赶紧回去了。我得赶紧走。
4: 二少啊，我觉得不能走。人是衣，马是鞍。一看长相，二看穿。你得看看穿衣服，你也没白来呀、啊。表示。
1: 好，抓紧时间，抓紧时间。赵队长，你为什么总要换服装呢？
4: 服装模特表演不换服装，你看什么？
1: 你看过真正的服装表演吗？
4: 电视常看。
1: 什么样啊？
4: 不就头上包个绸子，露个肩膀头子。一身玻璃球子，走道还直晃胯骨轴呢。你穿这些能劳动吗？
1: 我
4: 范师傅，
0: 我觉得你们那个服装是穿上给别人看的，我们的服装表示的是冲到劳动第一线的。
1: 你为什么总扯到劳动上去？
0: 范老师，你怎么真不热爱劳动呢？
1: 劳动和美是两码事。
0: 范老师，我觉得劳动者是最美的人。没有普天下的劳动者的辛勤劳动，吃啥？没有普通人的劳动，穿啥？吃穿都没了，你还臭美啥？
1: 行行行，咱抓紧时间好不好？
0: 范老师，你看看，我们不是没服装，我穿上服装让你看看。
1: 好，咱们抓紧时间吧。哎呦呵，
0: 准备好吗？干好。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是这个样子的，我的女朋友也是我的顶头上司漂亮的总经理刚刚打电话来，说是要到我的家里来看我的妈妈，我好害怕呀，因为我一直跟她讲说我的老家是新加坡的南洋，其实呢我的老家是东北的辽阳，还是远郊区的，你这不要出事儿吗？对，为了不暴露身份，今天说什么也不能让我的妈妈讲东北话，我现在就要改口，要用节礼的方言称呼我的妈妈为老某。老某啊，哎呀老某啊，哎呀老某啊，那更麻烦了，一改口叫老某，我的妈妈听不明白了，还得讲东北话呀。妈呀，在哪个，你快出来呀、
2: 啊、哎来了，哎呀等一下了，
1: 哎呀妈妈妈妈
2: 叫妈啥事，哎
1: 呀我跟你说、哎、一会儿俺们经理啊就要来看你来了，
2: 哎呀妈呀那可怪好的啊，
1: 太好了、啊、因为我一直跟他说吧、啊、咱老家是新加坡南洋的
2: 啊，
1: 所以今天你千万别讲东北话呀，
2: 那我说啥呀，
1: 我现在要教你几句南方最大的话，
2: 妈呀这一会儿功夫学不会呢，
1: 哎妈南方话好说、
2: 嗯、
1: 有特点，一就是二，二就是一，不是公鸡就是母鸡，正干肥呀打妈肥呀，五干五干的毛闷肥呀，就闷肥呀打大嘴呀，五干五干的妈妈肥呀，
2: 哎呀哎呀这个话好听，鸟语花香的啊，
1: 小两句，哎呀
2: 学不了，
1: 哎呀妈呀妈哎呀妈呀，学不了也得学啊，
2: 嗯，
1: 他不光是我的经理啊，
2: 那
1: 还是俺俩现在已经跟那啥了，
2: 咋的？那经理相中你了？
1: 哪是相中啊？他把我拿下了。
2: 哎呀，心思横啊！
1: 妈妈妈妈妈妈，你咋还叫我小名呢？心思猴，心思猴的。
2: 叫的。
1: 一会儿经理来了，你得叫我大号。
2: 我
1: 叫高大官嘛。
2: 对，大官就是。儿子，
1: 哎，
2: 这么的。妈就问你这个事儿
1: 啊，
2: 你教妈咋说妈就咋说，
1: 哎
2: 啊
1: 我跟你说妈其实吧很简单，
2: 嗯，
1: 俺们经理要问你的问题，你要是知道的话回答完了之后加上俩字，
2: 哪俩字？
1: 对啦
2: 对啦，
1: 对对对对，你比方说他要问你，哎呀伯母啊你吃饭了吗，你就回答他，
2: 我吃过，
1: 对啦
2: 我吃过
1: 的啦，对对对对对对，行，那行，那继续啊！
2: 哎，
1: 我只要一哆嗦，
2: 嗯，
1: 你就得了。
2: 哦，
1: 我要不哆嗦，你就别得了。
2: 我记住了，
1: 试试啊！
2: 嗯嗯嗯，得啦，得啦。
1: 另外，我还得跟你说啊，如果他要问你的问题你不知道，回答他的时候也是俩字儿。
2: 那哪俩字儿啊？
1: 母鸡呀、
2: 啊，母鸡呀、啊。那我说公鸡行不行？
1: 这跟公鸡没关系，人家母鸡就是当地的话，不知道的意思。
2: 哦，知道了。
1: 咱俩试试啊。
2: 那
1: 哎呀，伯母啊，你知道太平洋有多深吗？
2: 母鸡呀、
1: 啊，这劲有多大吗？
2: 母鸡呀、
1: 啊，那火星上有人没有呢？
2: 母鸡呀、啊，我跟母鸡了。
1: 哎、我的妈呀！好啊，没问题了。那另外我还得跟你说啊，等经理一进来呀、
2: 嗯，
1: 您一定要表现得非常的惊喜。
2: 惊喜？
1: 哎，对，
2: 那得找惊喜啊。
1: 也是俩字，
2: 又俩字。哇塞！哇塞！哇塞！哇塞！
1: 哇塞！
2: 哇塞！
1: 哇塞！
2: 哇塞！
1: 来了。 妈，千万别忘了妈，嗯，还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
2: 那得骗，那得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
1: 哎呀，星爷你好，妈，好，我现在要给你介绍我的妈妈，妈妈，这就是我的总经理。
2: 哇塞，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
1: 啊，对不起，我的妈妈鞋子有点毛病啊。
3: 哦，父母，嗯，啊，你好啊。
2: 啊，我好，
3: 对吗？父母，你没事吧？
2: 没事，对吗？
1: 没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讲话了。
3: 父母啊，你好，今年高寿啊？
1: 高寿啊？
2: 哇塞，我母鸡呀、啊！
1: 妈妈，人家是问你多大年纪嘛？
2: 啊，那我知道了，那我就不母鸡了。
1: 我的妈妈今年68岁了，
2: 68了。
1: 我的妈妈在南阳的时候是老寒腿，这样做比较舒服啊。
3: 去南阳比我们这要暖和多了吧？
1: 对。
2: 为啥呀？南阳比这嘎达冷啊，
1: 没脸，
2: 那边这屋穿棉袄，冻得还直哆嗦呢。
1: 对，哦，谢谢。我的妈妈喜欢哆嗦啊，不，我的妈妈喜欢冷啊，所以我在她的房间里装了8个空调，积极的吹冷风，吹成老寒腿了吗？
3: 装了8个空调啊？
1: 啊，对，我的舅舅就是卖空调的，大买卖哈。
2: 啥大买卖？他二舅就是倒腾土豆子的。
1: 对，我舅舅这个冷气机就是土豆牌的啦。
2: 你咋这么能忽悠啊？哎，
3: 你
2: 坐
3: 等一下。大宽，
1: 哎，
3: 过来。你到底是哪儿的人呢？
1: 新加坡南洋啊。
3: 你怎么就不敢承认你是从农村来的呢？
1: 毛啊，就是南洋啊。
3: 你还不说实话？
1: 怎么就你南洋啊？我的妈妈知道的嘛。我们老家就是
3: 高大官。哎，父母，行了，真是对不起，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骗我呢。
1: 毛啊，这就是新加坡。
2: 把那舌头伸直了说吧。
1: 去现在也是新加坡南洋地啊。
3: 你还不趁机出来？
1: 没有啊。
3: 那好。
2: 等等，
1: 我跟你说还不行吗？还不这么事吗？当初啊，我从俺们农村那嘎来到城市这嘎，不敢开口说话，我是怕人家笑话我土地掉渣。真的，当时为了找工作，我经历过多少的风雨，我走过了多少的坎坷。
2: 难呐，
1: 真的难的，我这堂堂无耻虎背熊腰的东北大汉瘦得跟面条似的。后来不遇见你了吗？我就明白了，人家城市不相信眼泪，我们也不需要同情，只有靠奋斗。所以我就下定决心，等我的事业再上一个台阶的时候，我会把我的一切毫无保留的完全彻底的全部交给你。就这么事儿，还信不信？不信拉倒。那不行，坏人哪了不起
2: 的。你说啥？
3: 哎呀，不是我不信呀，我看呐，是你不自信。
1: 谁不自信呢？
3: 无论是哪儿的人，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只要你干得出色，那都能得到社会的尊敬。再说了，那往上数咱这儿，大家都是外乡人
2: 呢。哎，人家中你说的话不一定了啊。
1: 哎呀，今儿可是过年，我哥我那嘎达带了好多好吃的呀。
2: 你瞅瞅，这是东北的老白干。
1: 妈，你不能喝这个。你
3: 谁说我不能喝了
1: 啊？我能喝你。
2: 你也是东北人？
1: 妈，哎呀妈，你看你把我吓的。哎妈呀，他隐藏的比我还深呢、啊、没看出来这是哥们儿啊。
2: 大哥
1: 啊，
2: 经理。
1: 啥经理？就哥们儿吗？
2: 经理呢？我不经理、
3: 哎、大婶，这没经理都是老乡。
1: 你看都老乡。
3: 哥们儿，
1: 哎呀，
2: 闺女啊，有你这句话，那我还装啥了？现在呢？
1: 哎，这呢，
2: 关抽屉袋了。哎，这家引着这房子，哎呀，
3: 等等，嗯，大婶，是我来帮你装一袋烟好吗？
2: 哎。

想起了我小的时候在农村老家里过年，我也是这样给我的爷爷奶奶点烟，他们抽着烟抱着我笑啊唱啊，这一晃都20多年过去了。我很小就离开了家乡，我的一切都已经融入了这个城市，我的变化很大。

0: 像东北人，你看我这小暴脾气，我还压不住了。你看我不像东北人，
1: 哎呀，我的妈呀，你没酒量，咱还早喝。
0: 你没酒量也要喝，这就是东北人的性格，知道不？我跟你说，经理，不，今天我斗胆叫你一声贵粉，粉呐、啊。有句话埋藏我心底多年了，一直想说我不敢说呀，今天我喝了我就敢说了。因为伟大的哲学家讲过，酒壮怂人胆，
1: 喝多了这是他傲娇说的话。
0: 那你不管谁说呢，我就想说嘛。
1: 说
0: 笨啊，其实吧，我要表达的意思很简单，就仨字儿，
1: 说吧。
0: 哎，对吧，不行我还得喝一口。
1: 说
0: 好，就仨字儿，我饿了。
1: 真谢谢你，知道吗？
2: 哎呀，大侠，今儿公司特意为你准备了年夜饭，陪您过年的不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外乡人，今儿咱们在一个锅里煮饺子吃。
1: 哎呀，那可感情好，咱们让令就去。
0: 哎呀，等等，哎妈，我这话还没说出来呢，
1: 啥能说呀？
0: 就仨字，你听清楚啊！
1: 说。
0: 哎呀，
2: 说啥呢？
0: 我爱呀，
1: 他说我卖你，
0: 妈，
1: 我母鸡呀、
0: 啊，来，让咱们共同举杯，在新春佳节到来的时候，要祝福全国的那些像我们一样的，还留在城市里工作的、学习的、打工的、生活的所有的外乡人，
2: 谢谢你父，
1: 平平安安，
0: 心想事成，
3: 万事如。

0: 警察叔叔，我这刚吹好的发型戴上它，你看我这高颅顶就没有了。
1: 哎呦，交警同志，我头大，这玩意儿卡着好热好难受啊。
2: 哎呦，我送孩子上学就马路对面，哎呦那么近就不需要戴了吧。
3: 哎，你别拦着我啊，我上班快迟到了，我下次一定戴一定戴。
4: 你可以有很多理由，但生命只有一次，头盔不是负担，是安全的守护。骑行电动车请戴好安全头盔。
5: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6: 哎呦，太不像话了，这郭冬临太不像话了，刚出了点小名，马上就来毛病。定好了是6点钟到我这儿来试戏，我4点钟就让我那跟包的冯巩冯俊武接他去了，现在都8点半了。您问我是干什么的，合着我这么大腕你们不认识啊？我就是这个戏的总导演，专门培养大腕的大腕。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这儿呢，
8: 好吧，又来了，给各位拜年了，祝大家身体健康，天天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谢谢了。快走，去晚了我就瞎了。
7: 着什么急呀、啊？你不就是个剧务吗？
8: 我这个剧务还是靠拉赞助当上的。
7: 什么？
8: 我给他们拉了100双汽水，200双拖鞋，
7: 100双汽水，100箱。
8: 我都急糊涂了。哎，走，去晚了，导演就把我给歇了。
7: 谁？
8: 导演呐、啊？
7: 是导演重要还是观众重要啊？大伙儿说谁重要？观众
9: 重要。
10: 导演
8: 谁说的？
9: 导演重要。
8: 多么亲切的声音呐、啊！
11: 再说一遍，
9: 导演重要，
8: 谢谢，
9: 观众更重要。
8: 都这会儿了还让我开着呢。哎呦，郭大爷，
7: 马上就来，我和每位观众在照张相。
8: 行了，大伙鼓鼓掌，要不他不走。
7: 谢谢。
6: 看见没有，已经8:40了，这样的演员伴再大我也不用，来了我也给他轰走。
8: 导演我们来晚了，
6: 太不像话了，这么冷的天你给人家披件衣服呀。
7: 你吓我一跳。我和观众朋友们握手握得已经很热了。
8: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大腕郭冬临啊，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7: 我听说濮存昕是少妇的偶像，嗯，我比他大一辈儿。
8: 没错，这位就是，著名导演冯小刚。
7: 啊、谁？
8: 不是冯小，没有那个刚。
6: 对嘛？嗯。是这样的啊，郭老师、嗯，我今天请您来呢，是想让你演一个角色。哦。我们这个角色呀、啊，
8: 导演，我们，你不都答应我了吗？这我把他请来也让我穿个角色，我不嫌角色小，我就想混个脸熟。
6: 哎呀，我还没说完呢。我们这个戏啊很简单，一共就2个角色。哦，一个是清朝的皇帝。
8: 嗯、皇帝行，皇帝凑合了，我不嫌角色小。
7: 我还嫌你脸皮厚呢。皇帝是你演的吗？
6: 皇帝是人家演。
8: 我知道啊，他演皇帝、哎、我演另一个皇帝、
7: 啊、俩皇帝
8: 他不是一代的、啊、你要是演乾隆呢我就演雍正，你要是雍正呢我就是康熙，你要是康熙我就是顺治啊。
7: 你老是我爹呀。
6: 啊，说什么你，
8: 我不嫌岁数大。
6: 我们这儿就一个皇帝啊，我请您来演。
7: 行，
8: 那我呢？
6: 你演皇帝身边的人。哦，
8: 大臣。
6: 不是大臣，
8: 那我是
6: 太监。
8: 我演什么、哎、
6: 太监啊？怎么了，你还不乐意？
8: 不是不乐意，演太监我条件不行啊，我长得不像太监，是不是？啥条件好？
7: 你说我长得像太监？
8: 我怎么一说您像太监啊？我说您长得比较接近太监。
7: 那接近
8: 不是，就凭您的气质形象，骂那一站，他活脱就是太监。你说你怎么这么会长的啊？
7: 哎呀，我跟你说谁呢？就咱俩往这一站，让大伙儿说说这形象这气质，我们俩谁像太监？

0: 我看谁鼓掌的，刚才这俩是。谢谢啊，这都是对我深层的爱护。因为这年头啊，谁演太监谁火。你想啊，前些年一窝蜂的全是太后，后来一窝蜂的全是皇帝，去年一窝蜂的全是格格，今年该轮到我们太监了。
1: 好，
0: 太监西行，太监私访，还珠太监，活死我了！你要演太监还来得及，
1: 就你演，君子不夺人之美。
2: 好了，咱们现在正式开始拍戏。这场戏呢叫出宫。
0: 出宫不就上厕所吗？这是
1: 什么上厕所
2: 啊？你瞎说什么你啊？出宫就是皇帝要走出皇宫。
1: 这什么都不
2: 像，就你的戏了。
0: 我知道，一步不离的跟着他。
2: 不是跟着，
0: 哟，我还得搀着他呀。
2: 不是搀着啊，你是背着他。
0: 我怎么着他？
2: 背着，情况紧急，你背起皇帝撒腿就跑。
0: 他多重啊？
1: 210。
0: 我背着他，我还撒腿就跑，我跑得动吗？我？
1: 你跑不动，有的是人想背我。什么黄宏啊，赵本山啊，特别是潘长江，哭着喊着要背我。
0: 不，
1: 你不相信，我一吹口哨他就来。
0: 别背，不行啊，潘长江，底盘太低啊。
1: 什么底盘低？
0: 个儿小啊，
1: 个儿小，人小志气大，个儿小禁不住补钙呀。自从补了钙以后，人家腰不酸了，背不疼了，腿也不抽筋了，
0: 走路也有劲了。
1: 你知道
0: 我比他补得早，要不然能长这么大个吗？
2: 真是。好，接着拍啊。我只要喊云蕊开始，你就说小拱子，你说这，你说背朕出宫，你说这，我说窜，你就往他身上一窜，接着你撒腿就跑，明白了吗？
1: 明白。
2: 好，预备。
1: 我压不死你。
0: 小拱子，这
1: 过来，
0: 过来，背朕出宫，这
2: 窜，
0: 哎呦，累死我，哎呦，哟，这是谁啊？哎呦，这是谁啊？我，你是谁啊？
1: 我是朕。
0: 又喝大了，
1: 我什么时候喝酒了？我
2: 告诉你，你是想不想干啊？你怎么不听我口令啊？
0: 我听了。
2: 他说小拱子，
0: 我遮了。
2: 他说背朕出宫，
0: 我遮。
2: 我说窜，
0: 我就出去了。
2: 你窜的太快了。
0: 现在干什么不都先提速吗？现在
1: 你提速了，我受得了吗？
2: 你得背着他呀。
0: 我背着他啊，那不合理。
2: 怎么了？
0: 你想啊，皇上出宫了，那肯定是八国联军来了。
2: 对，
0: 我背着皇上前面跑，后面洋鬼子追，那不一枪就打着皇上吗？导演，为了大清的基业，我就是受再大的委屈也得让皇上背着我。有多少枪子我一个人挡着，我不能一日无君呐。小郭子，
1: 这
0: 背朕出宫，
1: 我折死你。我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不是，
1: 有你这么改戏的吗？
0: 那不导演认可的吗？
1: 导演，你还认可了？这剧组听谁的？要拍就是他背我，要不拍我现在就走。
2: 哎呀，你别着急嘛！
1: 着急？
2: 你这什么事？
0: 我跟你说，郭子，你可千万别着急，有什么话你跟我说，我给你转达，要不然非打起来不可呀。
1: 其实啊，咱不想走，
0: 咱想演戏，
1: 咱是演员呢。
0: 他说了，要演戏。得加钱呐、
2: 加钱？你问问他，加多少？
0: 他说了，你不演就拉倒。
1: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0: 对对，
1: 这个导演太年轻。
0: 他说你是狐狸精。
2: 这种演员太猖狂。
0: 他说你像黄鼠狼。
1: 这个女人招人烦。
0: 他说你吃了摇头丸。
2: 这个男人真要命。
0: 他说你得了疯牛病啊。
1: 我不演了。我
0: 不不不回来，我求求郭大宝，我求求你，各位观众朋友们，我求求你了，他不演太好了，他不演我演这皇帝你看行吗？
1: 闹了半天，你在中间挑啊？
0: 不是我挑，关键是演皇上我有生活呀。
1: 你有什么生活？
0: 为了能演上这皇上，我早把我们家称呼都改了。
1: 改成我。
0: 你们家管做饭那个兜子叫什么呀？
1: 叫围裙。
0: 我们家叫龙袍。
1: 龙。
0: 你们家管孩子叫什么呀？
1: 儿子。
0: 我们叫大阿哥。
1: 大。
0: 你儿子管你叫什么呀？
1: 叫爹。
0: 我们叫皇阿玛。你管你爱人叫什么呀？
1: 老婆。
0: 呸！真俗，这年头还要叫老婆的。
1: 那你们家叫？
0: 宜贵妃。
1: 慈禧呀、啊。
0: 我跟他演技上差不了多少，我们俩的差别。那就是格尔和小布什差不了几票，
1: 什么差不了几票？那总统我都上任了，
0: 我到佛州高院，我继续告你，继续告。
2: 我告诉您，哎呦，您就饶了我吧，演太太我都照顾你，演皇帝你根本不行，气质不行。
0: 气质可以改变，人家厂家说了，只要你让我演皇上，就给您赞助一箱保暖内衣。
2: 保暖内衣？
3: 地球人都知道啊，爱男不男女，地球你知道吗？
2: 早就看你像皇帝，
0: 真的。
2: 太爷谁呀？
0: 太爷，
1: 太爷，
0: 哎，你叫谁呢你？太爷，你演不演？
1: 我不演。
0: 你不演拉倒，不演我一个人演，我是皇上太监，我一块儿演，
1: 一块儿演。哎呀，
0: 现在是高科技时代了，我用的是高科技手段。
2: 什么高？
0: 我这高科技就是他们再给您赞助无声电话。
2: 无声电话
0: 打着方便。妈，电话，小妹，电话，你来电话我一接。喂，小丽呀、啊。
2: 俩人哥一块儿演。
0: 真的，我现在就把我这个高科技的成果给大伙展示一下。
1: 回来，合着这么会儿就把我这皇上给换了？
0: 废话，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都换了，昨儿刚换。
1: 朋友们，我算是看出来了。为什么有些个电视剧粗制滥造，质量低下啊？就是因为这些个破演员，还有这些个破演员。导演，他说的话你能信吗？这个人哎，得寸进尺。这人过河就拆桥。
2: 拆桥了？
1: 嗯。
2: 好事啊，那肯定是豆腐渣工程，早就该拆。
1: 什么豆？我说他这人有奶就是娘。
2: 废话，没奶那是爹。
1: 我说他这人哎，他这人典型的小人得志，
2: 得志了
1: 啊！
2: 小病得治了，买贴膏药一贴肚脐就好。
1: 买贴膏药一贴，
0: 什么？
1: 我是说他呀，就是给电视台送盒饭的，
2: 劳动人民最光荣嘛。
1: 他老婆孩子叫过来一块儿吃，
2: 人家那是以台为家。
1: 最可恨的他那孩子哎，吃完盒饭往盒里撒尿，
2: 真的、啊，那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1: 什么破导演啊！我跟你说，打死我也不相信他一人能演俩。
4: 皇上

0: 现在有假的，谁还用真的？快跑！你这个不中用的东西！
1: 你还骂我？
0: 骂你我还抽你呢！快跑！八国联军来了！快跑啊，贵妃！
2: 哎，看我怎么成贵妃了！
1: 不是，您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回来！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停！
1: 王主任，哎，
0: 我告诉你们啊，外宾马上就要到了。
1: 太好了！
0: 赵主任呢？
1: 赵主任，刚才还在这儿呢。
0: 你看看，你看，喂喂喂喂，赵主任，赵主任，请你马上赶到现场。
2: 喂喂喂喂，董主任，我正在现场上呢。
0: 喂喂喂喂，赵主任，我哪看不见你呢？
2: 那我也看不见你呀。
0: 哎呀，你好。

0: 看我都在驴前面呢，
1: 我都在驴后头呢。
0: 您在驴，哎呀，这不耽误功夫吗？啊，我跟你说呀，老主任，哎，外国朋友马上都要来了，嗯，也不知道你们大伙这个英语都练得咋样啊？我可告诉你们，外宾一到，你们讲英语的时候，千万不能带一丁点的唐山味儿。
1: 对，龚主任说的对，必须要正宗的、标准的英国的伦敦音，
0: 听见了吗？要用伦敦音。啊，我说老主任呢，哎，跟你商量商量，嗯，你是不是说两句给他们示范示范？
1: 中，
0: 让你们听听老主任的伦敦音，请。
1: 点头 yes， 摇头 no。
2: 点头 yes， 摇头 no。
1: 来是 come， 去是 go。
2: 来是 come， 去是 go。
1: 要打招呼喊 hello， hello， hello， hello。你 hello 了？
0: 你 hello 个啥呀？你那哪是伦敦音呢？
1: 那么这是伦敦郊区的？
0: 那也不对呀，那你这伦敦郊区的讲话，我听着咋好像离这唐山还不远呢？
1: 你说这是咋回事啊？我要是念单词吧，我就带着一点唐山味儿，我要念整句的英文，就一点唐山味儿没有。
0: 真的？
1: 真的。
0: 哎呦，那好啊，外国朋友一来，我给他们致欢迎词，你就给我当翻译呗。
1: 中。
0: 我说一句，你翻一句。
1: 中。
0: 咱娘俩还得练练。
1: 练练，
0: 请。女士们，先生们，
1: 来的真简他们。
3: 你这还是唐山味儿啊？
1: 你念的也太短了，你再长点。
0: 我长点啊。我们热烈的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中国靠山屯儿。
1: 为了康姆托拆呢，朝山屯儿，来呀，来呀，
0: 别说，你这屯儿还真是英国味儿。
1: 我前面的英语呢，
0: 那真是唐山味儿。
1: 那就说白学了。
0: 哎，咋能白学呢？你们下去练练练练啊！
4: 我跟你说呀，老主任，
0: 我现在呀有一桩要紧的事儿，还就等着请你这老将出马呢。
1: 说啥事儿啊？
0: 我是这样考虑的，我准备呀。也让您上那个国际互联网，
1: 把我也弄到网上去。
0: 你要是不上网，人外国朋友能知道咱这靠山屯？你要是不上网，谁知道我们屯还有一位民间艺术家呢？
1: 我上网上去干啥呀？
4: 老主任，啥好咱都干啥。啊，您年轻时候不练过武术吗？
1: 我干啥还年轻是不是？啊，我就现在也没撂下。
0: 那就更好了。啊，不过您一个人练呢，他没意思。嗯，我呀给你找了个对手。啊，您跟他对打。
1: 对打？
0: 拿上来。
1: 嘿，
4: 中吧。
1: 这事儿我可不是跟你吹牛。嗯，在咱们屯儿，我是打遍了天下无敌手。
0: 好，
1: 我就不相信谁他敢跟我对视对斥。哎，我跟你说，哎，他敢给我拉出来跟我对打，
0: 好，
1: 我不踹他。
0: 赵主任，哎，您请看。
1: 谁？
0: 泰森。
1: 我要做。
0: 哎呀，老主任呐，你激动个啥呀？别看他泰森虎视眈眈，可是面对您这中国老太，他也有点肝颤。
1: 他不肝颤，我肝颤。
0: 你怕啥呀？
1: 他咬咬耳朵。
0: 忘了跟您说清楚了，这是我上网宣传的话，他不是让你们俩真打。
1: 要真打，我还真不跟他打。再说我也不喜欢那个动手动脚的。
0: 那你喜欢？
1: 我是喜欢那个优美的、抒情的。
0: 准备了，转过来，看看。
1: 耶，yeah， 这不是泰坦尼克号啊？
5: 你没看看那两个人他是谁呀？
6: 对，是谁？
1: 哎呦，你们俩啥时候上的船呢？
4: 哎呦，那泰坦尼克号那船那大，那船那漂亮啊，一般人是没上去过。
1: 哎呀，拖拉机呀！女神会赶时髦啊。
0: 哎，这个不是赶时髦，这是我为外宾呢准备的节目。嗯，我想啊，我们俩在这边跳，您都唱这泰坦尼克号。
5: 对，
1: 谁？我唱。
0: 外国朋友喜欢着呢。
1: 外国人也喜欢，人家上这儿干啥？

0: 人家是喜欢咱们中国特色的东西。
1: 哎呀，老主任，你就凭我的，你都尝尝。
0: 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你要这么说，我可真走了。我
2: 主任，快点，
1: 主任，你看我这一个劲儿的请你这老将出马，你哪还要往回杀呢？那要知道这个，我请你还干啥？那你都说你不会唱，不就完了？
0: 你说这话啥意思？
1: 不是不是。
0: 我就冲你说这句话，我就让你看看啥叫跨世纪的老太太啊！那音乐，哎呦，那音乐，咱们这，哎。

0: 谢啊，这两天咳嗽，要不然呢还抒情呢。哎
1: 呦，这都够好的了，看见了吧，我这急诊晚上都是零。
0: 对，
1: 请老将出马都挺对了吧。
0: 你别来这趟，请老将出马也得听听老将的意见呢。
1: 您说呀，
0: 我们也编了个歌，还怕你唱不上来？
1: 老主任呐，没有我不会唱的歌啊。
0: 好，孩子们，那您念
1: 我听听。
0: 再见。

0: 此平凡，一直省吃俭用，辛劳打拼，只为让家人过得更好。但当所谓高额回报来临，你能守住血汗钱吗？
1: 别让你的爱为诈骗买单，
0: 守住你的每一分钱，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窦仙童把薛丁山引进山坡小树林，先说要率众投靠大唐，那薛丁山自然高兴了。但是这事儿，那都是附带的，最主要的问题难以启齿，抹不开说。你说这么大的姑娘，就以身相许，就说我爱你，我要嫁给你，这玩意儿没法说呀，这玩意儿。慢说封建年代，就现在开化的年代，这说这话也不太容易的。哎呦，薛丁山不知道怎么回事，还紧逼问姑娘，有什么要求尽管讲来，本帅能做到的一定满足你的要求。我后来这窦仙童自己掐自己大腿一下，心说我怎么了，在关键时刻我怎么打退堂鼓了，我不说谁替我说呀，我的终身大事由我来决定啊，我就豁出去了，能怎么的。最后窦仙童那个脸呢，涨得通红，眼光不敢看薛丁山，说那话呀，反正也能听见，也听不太清，他心里发虚。要那么说，他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啊，说吧。薛丁山在马上伸着脖子仔细听，不知道这姑娘犯什么病了。我今年29、18岁，尚未许配人家，保媒的可不少，找了不少人，我全看着不顺眼，我已经发下誓愿，我要许配给一个人，恳请二路元帅给我做主。薛丁山这才听明白，还没想到自己身上。后来薛丁山脸也红了，原来如此。是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但不知姑娘你相中谁了，本帅要能给出力的话，我是绝不袖手旁观。你看中谁了，说吧。我就相中了你了。啊，谁？你呀。我打算以身相许，陪伴二路元帅。这才听明白，闹了半天是我呀。呵，薛丁山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当时脑筋就蹦起来，3分钟没说出话来。这玩意儿他也害臊啊，封建年代男女他脸皮儿都薄啊，的嘛，不像现在这么开化，俩人一见面没两天这就跳舞去了，再没两天去旅游去了，要不同居了，那年头行吗？人笑掉大牙呀，那玩意儿结婚不管穷富得有3媒6证，哪有当面锣对面鼓就提婚事的。真出乎薛丁山意料之外，这薛丁山呢，小伙子多狂傲， 眼空四海，目无一切。所说的不指的是能耐，就是为人处事，哎，所有的事儿，他都那么骄傲。尤其他的婚姻大事，他虽然没有认真的想过，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得冠冕堂皇。他的相中那个人得三媒六证，样样稳妥才行。无论如何，没想到一个大姑娘窦仙童当着面要以身相许。这阵薛丁山本能的就起了一种反感，这逆反心理呀。薛丁山进而剑眉倒竖，把脸沉起来了。住口！把窦仙童吓得一哆嗦啊！你干嘛你？我说窦仙童啊，你真不知道天下还有可耻二字。你那脸皮有多厚啊？哎，你居然能在我的面前提起婚事来，我能要你吗？你怎么想来的？哎，你怎么盘算来的？哎呀呀，呸！我都替你害臊啊你！你真是吊死鬼擦烟粉，死不要脸。话不多，太有分量了，搞谁能吃得消，谁能接受得了？那黄花大闺女那是，叫薛丁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这么一挖苦，窦仙童可受不了了，那脸刷就变了。气的是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身上是抖如筛糠，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你，薛丁山，你不要觉着你有什么了不起，你别觉着你们家门头有多高，你看错人了，你把我窦仙童挖苦的一钱不值了。我并非那下贱之辈呀、啊！我再告诉你，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天下不是你一个薛丁山，比你强的人大有人在。我可告诉你，你欺负人，你说话损，你太缺德。

0: 窦贤童气哭了。薛丁山一看，这怎么办？丫头，行行，这瓶接过去。你我是对头的仇家，我是官，你是匪。别的话少说吧，赶紧摘下你的大刀，决一死战。
1: 好吧，好吧，
0: 薛丁山，既然你如此不近人情，姑娘我就没说。你拿那个来吧，摘下秋水雁翎刀，跟薛丁山就站在一处。这就叫反目成仇啊！那个窦贤童受名人传授，高人指教，不是没能耐，跟薛丁山等站在一块，刀戟并举，50回合没分输赢。哎呀，薛丁山还行哎！看这姑娘羞答答，长得这么苗条，没想到有这么棒的武艺，刀法出众，果然厉害。我要多加谨慎，如不加谨慎还得吃亏呢。还因此薛丁山抖擞精神，力战窦贤童，打的60多个照面，窦贤童不行了。哎呀，窦贤童一看这薛丁山越战越勇啊，两个也打不过他。逢强制取，欲弱活擒。薛丁山呢，休怪我下毒手啊，我非出出这口恶气不成，你把我损透了你。窦贤童想的是虚晃一刀，是拨马便走。薛丁山贪功的心切是紧追不舍，越过小山坡，穿过树林，奔棋盘山的后山。窦贤童是打马如飞，薛丁山追了一程，一琢磨不行，远离战场，我地理不熟啊，一旦中了埋伏如何了得，得了，不追了。他犹豫了一下，马的速度减慢了，打算顺着原路他还回去。窦贤童回头一看，他不追了。窦贤童把马拨回来了。哎，薛丁山，你不是将门虎子吗？你不是龙虎状元十宝大将吗？你别唬人了，你胆小如鼠，你敢追我吗？你敢追姑奶奶吗？我借你个胆子，要没这个种，你就逃命去吧。你气死我也。薛丁山怕刚，窦贤童这一刚他，他火上来了，头脑一发热，不想回去了，催马就追。就这样，窦贤童跑一阵，激他几句，薛丁山一上火就追一程，追来追去，追去追来，再找窦贤童踪迹不见。哎呦，薛丁山一看坏了，光顾追他了，没变方向，这什么地方？周围是大山环抱，左一山右一岭，沟沟叉叉，两旁边全是古木狼林呢、回头看连道都看不着了，也不知道两军阵前在哪儿呢。薛丁山心知不妙啊，坏了，我上了当了，赶紧回去，拨转马头，东一头西一头，怎么转也找不着道了。正在他转悠的时候呢，就突然觉着战马马失前蹄，那战马那蹄子往下一软，坏了，正好掉进陷坑啊。原来啊，这是人家棋盘山的埋伏区啊，周围全是陷阱，人家作为山王，怕有人攻山破寨，事先能没有防范吗？窦贤童就是故意把他领到这儿来的。你薛丁山能耐再大，道路不熟啊，又不能掐会算，那不吃亏等什么？幸亏这陷坑啊还不太深，2丈左右吧，底下布满了柴草跟白灰啊，哭嚓着一下来，哎呀，白灰腾往上一起，把薛丁山给呛的咔咔咔咔光咳嗽了，两只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

0: 再说窦仙童，泊转码头一看，行了，嘿嘿，薛丁山，我叫你横，我叫你觉着自己不含糊，这回你吃了亏了吧？他一伸手，在白布囊之中拿出骨头磕的一只哨，往嘴里的一叼，嘎这个哨啊，听得非常非常远。埋伏在左右的喽啰兵，听到了哨声，是伏兵四起，哇，来到近前。窦仙童吩咐一声：“来啊，用挠钩套索，连人带马，给我打捞上来，扎实。”四五十把钩子，那大青竹竿、白了杆前头都有小钩，那彪形大汉把坑口给围住。连人带马等勾住了，一叫号，一二，连人带马全给勾上来了，最后把都龙吉也勾上来了。薛丁山呛的都上不来气儿，哪还有抵抗能力呀、啊？被人家摁倒在地，五花大绑。就这样，窦仙童啊，还挺心疼这薛丁山呢。心里说话呀，小鬼，哎，谁让你不答应我的婚事？你还把我羞臊一顿，不然我能下这狠手吗？来呀，快去提水拿毛巾。
1: 呵，喽啰兵提了几桶水，把薛丁山的脸、手、嘴全给他冲干净了，拿毛巾擦个不得离儿。薛丁山这才把眼睛睁开。但是已经被绑了。薛丁山是怒目横眉，咬碎钢牙：“ 丫头，这不算你的能耐，我是误中奸计，死也不服。”薛丁山呐、啊，你服也好，不服也好，终于你做了阶下的囚徒啊。姑奶奶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能叫你失手两分，你信不信？我且问你，你跟你老师学艺的时候，你老师怎么教给你的？就教给你嘴那么损，你把我损的那样啊！薛丁山一瞪眼：“呸！别提了，像你这种无耻之徒就得损你，你随便吧。”薛丁山呐、啊，我最后我再问你一句，你要愿意了，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咱们扶柩入出，姑奶奶以身相许，服侍你到老，率领我这10000来人马归顺大唐，交出扫北王罗通，里面三心。哎，你要胆敢说个不字！现在我就要你的命，你信不信？窦仙童，你痴心妄想，没门儿！不答应，我就是不答应。好啊！来人呐，把他推在山坡下，脑袋给我砍下来！窦仙童真气坏了，喽啰兵答应一声，往上一闯，揪住薛丁山绑事儿。拽着他的袋子往山坡下便推，就这阵这窦仙童这个心呢都开了锅了，骑虎难下，你说怎么办？没有退身之地了，要逼到这个坑劲上就得杀薛丁山呢。就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突然有人喊了一声：“有呆姑娘，杀不得！没人到了，没人来了。”这嗓子又粗又憨，都听出多远去。窦仙童吓了一跳：“是谁？这是？”立马横刀仔细观瞧，就见山坡上一马当翻，来了一个人。到了近前才看清。白发苍苍，舔着大肚子，手端车轱辘大斧子。他不认得是谁， 来者非别，正是老程程咬金。
0: 你看这程咬金一辈子净干这事儿。他怎么来的呢？
1: 程咬金官拜总监军，薛丁山在前面开兵建仗，他在后边给撂阵。老程啊，在后头看着，他就发现今天这个情景特殊。程咬金，你看那么大年纪了，眼神还挺好使。他在后边一看，哟，这姑娘怎么长这么漂亮？一看那姑娘说话声音不高，跟薛丁山说话的时候眉目传情，那眼睛会说话。老程抻着脖子仔细听，也没听见什么，他离这远呢。程咬金心里暗笑：“嘿，有门啊！哎，这漂亮小伙是吸引人呐，啊，这大姑娘都喜欢。我说这姑娘干嘛？这是眉飞色舞的，他俩谈什么呢？嘚不嘚，嘚不嘚的。后来老程就发现那姑娘泊转马头，奔山坡了。薛丁山跟着去了，把两军阵前的事扔这不管了。程咬金一想，什么意思？这是，哎，我得听听。”我看看怎么回事，他偷偷的在后头跟着，但是他迟来了一步。等他赶到树林小山坡的时候，薛丁山跟窦仙童说翻了，出了树林跑下去了。老程在后头是紧追不舍，就这么呢，差了一段时间，因此薛丁山被人家抓住，程咬金才赶到。但他听了几句话。就听着窦仙童说：“你要答应了，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答应，今天我就杀你。”程咬金经验多丰富，就从这一句话里玩味玩味一扒的这滋味儿，明白了，明白了。故此才大吼了一声：“没人来也！”到了近前了，窦仙童一看这老头子。精气神倒挺十足，看了半天不认识呀，你是何人？丫头，连我他妈你都不认得了？
0: 嗯，
1: 我说夏明王窦建德是你什么人呢？
0: 我爷爷。
1: 嗨，我跟窦建德是磕头的八兄弟，我姓程，叫程咬金呐。过去做过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当过18国的都盟主，现在官拜鲁国公。
0: 哎呦，你看程咬金的名太大了，妇孺皆知，那比薛丁山的名要大得多得多呀。
1: 窦仙童闻听此言，改变了态度了。
0: 哦，闹了半天，您是程老前辈？
1: 哎，什么老前辈？爷爷。正经的爷爷，哎，我孙女，你不用说了，我全听明白了。有什么话跟爷爷说。谁让咱们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呢？爷爷给做主。丫头，别抹不开，当着亲人别说假话。究竟怎么回事？
0: 那，刀下留人，先别杀，别杀。
1: 窦仙童也豁出去了，鼻子刺儿一扇呼，觉着委屈。眼泪掉下来，
0: 程爷，他是怎么？
1: 窦仙童啊，真行啊，毫没隐瞒，把心里怎么想的，刚才怎么跟薛丁山说的，一往经过讲述一遍，甚至把薛丁山说那些话也都说了。程咬金听完点点头，孙女儿，你做的太对了，深明大义呀！啊，
0: 爷爷，我双手欢迎啊！就你提的这个婚事，我是100个赞成。你知道丁山这小子他犯浑，年轻人嘛，他明心里他乐意，他嘴不能那么说，他觉着他了不起，觉着薛门之后二路元帅，什么龙虎状元、十宝大将，他的娘的装那云南大瓣蒜，哎，所以他那么一说呢，姑娘你挑了理了，乃至翻脸。实质上，那小子那心呢，我早都猜透了。他也是我孙子，他心里怎么想的，我清清楚楚。他早就乐意了。姑娘，这门婚事你交给我吧，保你成功。把薛丁山推回来。 把薛丁山推回来了，但是绑绳可没解开。薛丁山抬头一看，程爷爷来了，臊得脸一红：“爷爷，您来啊，来了！我小子，你太混了，你混蛋加三鸡呀，你百麻不是你。别看你小伙长得溜光水滑的，你一肚子大粪。哎，我薛丁山，这么好个大姑娘，这么高的能耐，长得这么俊，上赶着要嫁给你，你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嗯，你打听打听，天底下有几份？你小子艳福不浅呢、啊。你要答应了这门婚事，名利双收。你能收一万多人，能救扫北王罗通，能捡这么漂亮个媳妇，跟你实心实意的赶奔锁阳关前去救驾，你说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事儿吗？你真是抱着屁股嘬嘴不知道香臭的货。嗯，来来来，我乐意了。
1: 爷爷，他这不行，
0: 不行什么？不行什么？我是过来的人了，也慢说是你，你爹的事儿我都能做得了主。
1: 爷爷，您别忘了，十七条禁律五十四斩，这第三条明文规定，临阵收妻，掉头之罪。我身为元帅，执法犯法，这还了得？往后我怎么指挥旁人？
0: 拉倒，孩儿啊，情况有个特殊嘛。特殊情况得特殊对待。你娶这媳妇儿不是说是贪淫好色，是不是？不是说调戏民间妇女以势压人，他都不是那么回事儿。而且你娶了这个媳妇，对国对民对谁都有好处，你就得变通一下，你怎么死背教条呢？姑娘
1: 别听他的，我做主了，这事儿定下了。这窦仙童呢，没跟程咬金共过事儿，但从表面上这么一处一看呢，老头挺咔嚓，说的干板多字的，须眉结扎也动了感情了，十分感激，但毕竟心里没底呀。程爷爷，您不是骗我吧？
0: 哎呦，丫头啊，我胡子都白了，我儿孙满堂啊。这种事情我要欺骗了你，我得多缺德呀，我不得好报啊，我呀。婚姻大事岂能儿戏呀？那么我就谢过爷爷，但是我觉得心里没太有底。
1: 是啊，丫头，你说的对。本来嘛，咱爷俩没共过事儿，你哪来的底呀？不过现在我就叫你放下心。哎，这薛丁山你别放。你把他带回棋盘山做人质，好不好？我去找他娘商议去，他娘要乐意了，这事儿就是板上钉钉；他娘要不乐意，你再杀他也不晚。薛丁山一听，我你缺德透了，你拿我做压仗，老程交代清楚，赶紧回营送信。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3: 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程咬金出面保媒，凭着他的身份地位和资格，那一言九鼎啊，你不服这个气儿不行。窦仙童非常相信，但没供过事儿啊，心里还是没底。后来程咬金出个损招，不放薛丁山，把薛丁山呢交给窦仙童做人质。薛丁山鼻子都气歪了，心说程爷，你这向着我那是坑我呢，你倒把我救回去，好，一句话把我当做人质了。甘古杜不敢说什么，程咬金还说呢，姑娘，这回你放心了吧，这事儿不成你就把他杀了吧，要成呢当然就更好了，你就放人啊，你要安下心来，这婚事啊八九不离十了。我虽然是当爷爷的，我不能包办呐、人家薛丁山俩娘都来了，我得跟他娘商议商议，走走形势呗，他们都得听我的。明天中午我进山，我找你去，咱们就做决定，你看怎么样。爷爷，我听你的喜信，此事真要成了，我肯定弃暗投明，说话算数，放人烧山，跟着你们赶奔锁阳关前去立功救驾。好孩子，一言为定。丁山呢，听话啊，这是你未来的媳妇，谁进也没你们进，你小子别瞪眼，你不服不忿，你装什么云南大瓣蒜，我走了。他走了，就这么的，窦仙童得胜回山。路上告诉手下人，对薛丁山好好照顾啊，别看捆着呢，绳别勒得太紧，手腕子别给勒疼了啊，到那再把人放了。交代完了，到了中平大厅，

0: 窦一虎早就得着报告了，详细内情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知道把薛丁山生擒活拿了。嘿呦，心说话，我妹子真行啊，比我强啊！我抓了个先锋官，他抓了个二路元帅，那立的功比我大的多的多呀！窦一虎吩咐一声，大门悬灯，二门结彩，吹吹打打，列队迎接，在寨门外头恭候。一看妹子回来了，挂刀下马，窦一虎赶紧迎上去了。妹妹，哎呀，妹妹你真行啊你，我都知道了。我说那薛丁山在哪儿呢？我看一眼，我身后就是。哎呦，小伙长得挺帅呀，哎呦还挺漂亮，眉清目秀，齿不唇红的啊。妹子，你打算怎么处置？要哥哥，咱们还得顾全大局呀，不能断了自己的归路。有些话咱们详细再谈吧，先把二路元帅呢，软禁起来，跟罗通压在一处，叫人看守，但不要亏待啊。这就是给咱们留个归路。
1: 哎，行，听妹子你的，来，压下去。
0: 薛丁山到了空房，见着扫北王罗通。爷儿俩见面，罗通也吃了一惊啊！孩子，你怎么没叫人抓住？
1: 哎，别提了。
0: 薛丁山把经过讲述一遍，爷儿两个往椅子上一坐，是长吁短叹呢。这还没到锁阳关呢，路过一个小小的棋盘山，先锋大帅都叫人逮住了。这到锁阳关还有什么能耐？两个人是灰心丧气，想死死不起，想走走不了，只好在这等着吧。好在这个待遇还是不错的，这屋里头，软床、八仙、太师椅、茶水、点心，到了时候把饭菜给送来，七个碟子八个碗，想吃什么给做什么。但是一样，想离开这院子那不行。人家防守森严呐，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窦一虎把妹子接进中平大厅，他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婚事，他迷恋上薛丁山的妹妹薛金莲了。你看这兄妹，各迷恋一个人。窦一虎这就问妹妹，那婚事的事儿怎么样了？你给我办了吗？
1: 要哥。办了啊，办了，
0: 怎么说的？哎，你别着急呀，我先跟这个薛丁山商议的，薛丁山不同意，所以我才把他拿住。后来您猜谁来了？
1: 谁？
0: 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来了。程爷爷满应满许，把这门婚事他包下了。他说没问题，他愿意做媒人。这个事儿八九不离十，只是回去呢，跟这个薛丁山的两个母亲商量商量，可能一个叫柳迎春，一个叫樊金定。程爷爷说了，也就是走走形势，只要他拍板的事儿就没有变化了。程爷爷还说，明天中午到咱们棋盘山来拜会，让咱们听个准信儿。
1: 哎呀，妹妹。哎呀，让哥哥我怎么谢你呀？哎，妹妹请上，受小兄一拜。
0: 窦一虎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其实他哪里知道，窦仙童说那婚事是自己的事儿，跟他没关系，他就以为是他的事儿呢。窦一虎奔奔直蹦，这一晚上连觉都没睡好。单说到了第二天。窦一虎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换了一套新衣裳，摇着脑袋，舔着草包肚子，迈着罗圈腿儿，一会儿到院里溜两圈，一会儿回到屋里头，抓耳挠腮，就盼着这时间。窦仙童看着都好笑，但是想到自己的婚事，心里也没底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万一两位夫人要不同意怎么办呢？哎呀，想到这些事他闹心呢。等啊等啊，盼呐盼呐，好不容易到了正当午时，什么消息都没有。哎呀，兄妹二人一琢磨，莫非事情有变？程咬金怎么没来呀？要他不来，这下一步怎么办呢？还正这时候，报事的进来，报事的满面是笑容，报总辖大寨主，二位得知，山下来个老头，自称大唐的鲁国公程咬金，说来给道喜来了，让咱们吹吹打打，列队迎接，来个报喜。哎呦！窦一虎一蹦起8尺多高来，乐得直拍屁股。妹妹，听没听见？喜事儿来了！这事儿要不成，他不能说来报喜，对不？要，可不是嘛！既然这样，来呀，准备。窦仙童想的是自己的事儿，乐坏了。姑娘回到屋里，对着菱花镜抹了点粉。擦了点口红，描描眼眉，换套新衣裳，乐的是手舞足蹈，列队迎接。这时，老程腆着大肚子出现在兄妹的面前。你看这个窦一虎长得难看，会来事儿，不用妹妹教给他，窦一虎小跑跑到马前，
1: 爷爷。爷爷，你想可好？小孙孙窦一虎参见爷爷。
0: 程咬金爱装大辈儿，大肚子一舔，
1: 磕吧磕吧。
0: 磕完了头，程咬金从马上跳下来，一看这窦一虎长得也太难看点儿了，没有3块豆腐高，这大脸蛋子上头蓝一道、紫一道、青一道、花一道，开了杂货铺了。塌鼻梁子、翻鼻子头、草包肚子、罗圈腿儿，程咬金心说：“我就够难看的了，但我还有个头在这儿呢。你瞅这位长得怎么这么难看？莫非他们是亲兄妹吗？怎么妹子长得那么好看？晕乎晕乎就好了。”这阵窦仙童也来了，参见程爷爷，免了免了免了免了，我来给你们道喜来了。姑娘腾脸一红，爷爷有话请到里边讲。哎呀，窦一虎在左边搀着，哎，窦仙童在右边架着。老程舔着大肚子进了中平大厅，居中而坐。兄妹二人再次叩拜。程咬金一摆手，免了免了免了，都是自家人，坐下吧。你叫窦一虎，
1: 爷爷正是。
0: 来，过来，我看看，我看看。孩子，我看着你呀，我想起你爷爷窦建德来了。嗨，我们老哥俩有交情啊，说这话10年前了，我们是形影不离。我做18国都盟主，他是我手下的。哎，你爷爷那人好啊，撂地摔三节，直出直入，大说大笑的，爽快人呢。想着你，我想起我那兄弟来了。程咬金呢，这还真哭了，这不是演戏，真想起窦建德来了。他这一哭，兄妹二人陪着也掉了泪了。这一掉眼泪，无形中拉近了关系了。兄妹二人拿程咬金真当亲人了。窦一虎把眼泪擦了擦，爷爷您别太难过了。过去的事情就叫他过去吧，好在您老人家还健在，哎，我们就非常高兴。来呀，排排酒宴。酒宴排排下来，这程咬金也不提这茬，又喝又吃。哎呀，把窦仙童急的，心说您倒快说呀，怎么这么稳得住劲儿，还不好意思问他。窦一虎也急的是抓耳挠腮呀。程咬金心里头明白，心说年轻人不定多着急呢，我呀，非抻抻你们不可，这故意冒坏。好半天，程咬金把筷子放下了，
1: 哎，说点正经。

0: 正事儿吧。这不是你们兄妹都在这儿吗？方才我说了，给你们道喜了。喜从何来呢？昨天我跟仙童分手，我回到连营，别的事儿我全没干呢。我找柳迎春、樊金定，我这俩侄儿媳妇去了。见着面没说废话，我就把婚事的事情跟他们讲了。这怎么样？我仙童啊，我没吹吧？两位侄儿媳妇问我老人家，您看这事儿怎么样？我说这门婚事天作之合呀，我同意。俩侄儿媳妇说您同意，我们没有别的说的，他们也同意。丫头，这事儿定下了，你高兴不？哎呦，此刻的窦仙童如坠五里雾中，就在云雾之中飘飘然，然飘飘，脚底下都离了根儿了，都好像离开了这地球。嚯，美的甭提多美了，芳心乱跳，脸面通红。多谢爷爷，我得怎么感谢您？哎，自家人谢什么呢？啊，我也应该预成此事啊。只是呢，两军阵前不便完婚，对不对呢？你看，皇上大帅军师被困锁阳，咱哪来的时间在这完婚呢？这事儿就得后一步，先到锁阳关救驾，救完了驾之后，大事儿处理已毕，抽时间挑良辰宅吉日再举行婚礼。到了那时候，我要一醉方休，好好喝个喜酒。窦仙童点头。这窦一虎一开始听着那眉飞色舞，一听说这婚事定下来，把他乐坏了。后来听着听着，好像跟自己没啥关系似的，他纳闷儿，他就问了一句：“爷爷，那薛小姐没说要什么礼物吗？要说呢，我好给准备。另外呢，完婚当然得有一段时间了，但这订婚还是应该的啊。我得准备点订婚的礼品。”“嗯，说的对，你妹子的事儿嘛，你当哥哥的理应当负责任。你看吧，你们兄妹商量，你给她准备什么都行。”“
1: 哎，我您说什么？是谁的定亲的礼物？”
0: 程咬金也愣了。“哎，谁的？”“
1: 你妹子的。”“我妹子的？我说了半天，您给谁保媒这事儿定下了？”“
0: 哎，你妹妹窦仙童跟薛丁山的婚事啊，我冲中北媒的。这还有差头吗？”“
1: 啊，那我的事儿呢？”
0: 程咬金也愣了。“你的事儿？你什么事儿？”“
1: 那我跟薛金莲的事儿呢？”
0: 程咬金一听，胡子气得撅起多高了。“我说你跟这掺和什么呢？你跟薛金莲什么事儿？你想干什么？”“
1: 我看上薛金莲了，我想娶她为妻呀。我妹子不是给我提婚事吗？您怎么弄岔头了？”
0: 这下露馅了。程咬金一听是拍案而起，老程气得呼呼直喘，用手一指窦一虎：“哎，我说孩子，天下无耻的人你算第一了。嗯，
1: 你没瞅瞅你那德行，你看上薛金莲了，你怎么合计来的？
0: 真是应了那句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要说你妹子许配薛丁山嘛，还有个将就，你跟薛金莲啊，怎么能匹配姻缘呢？你瞅瞅你那个长相，哎，孩子，你别犯傻了，你简直是发疯冒胡话。这门婚事，慢说金莲不能乐意，他娘不能乐意，他哥不能乐意，他爹不乐意，但我这说都不行，我都不乐意。
1: 哎呀，我的妈，气死我了！哗！
0: 窦一虎把桌子周了，碗铲家伙稀里哗啦全摔了。窦一虎脸上的肉直蹦，用手一指程咬金：“
1: 好啊好啊，我算。”

0: 办个什么东西？我高兴了半天，闹了半天，没我的事儿啊！哈哈哈，程咬金，既然如此，我们说那些话全他娘的不算，我们也不投唐，我们也不放人，不但不放，还得杀，连你程咬金你也走不了。来人，把这老家伙推出去，乱刃分尸。把那薛丁山、罗通也弄出来给我砍！这下可坏了。刀斧手往前一闯，把程咬金就给捆上了。程咬金这才明白怎么回事，挨我斗一虎啊！呸！死不要脸的货！我程咬金呢，干什么不能干那缺德的事儿？我要把薛姑娘许配给你呀，那姑娘一辈子得埋怨我呀。我能干那缺德事吗？你就杀了我，我也不能给你保这媒。窦一虎也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了，气得火撞顶梁，叭叭叭直踹地，快快行行，快快行行。把老程也推出去了，窦仙童在旁边呢，一直没言语。一看他哥眼珠子都红了，窦仙童又害怕了，赶紧过来，刀下留人，等等，哥。你又犯虎劲儿了，我妹子，你缺德透了你！我没想到我把你培养成人，你算计你哥呀！你昨天在我面前什么讨令，出去给我保媒去，闹了半天没管我，管你自己的事儿去了。嘿，你这心眼儿多正！好妹子，你就是我妹子，我不能说旁的，你气死我了。完，我也知道你跟我分心了，哎，得，咱们不犯话。把窦仙童急得哭了，哥，你简直不让人说话，能不能允许我说完了？你还有什么脸？你说什么？哥哥，父母早亡，你我兄妹相依为命，哥哥把我拉扯成人。我铭刻肺腑，一辈子也忘不了哥哥呀！我怎么能算计你呢？你想一想，也不怪程老千岁挖苦你，你长得也太难得点了。人家薛小姐名门闺秀啊，人家长得那么漂亮，人家能相中你吗？那保媒非得顶牛不可呀！没有办法，就得变通变通。因此，妹子，我在想，我如果许配薛丁山，咱们两家就算结了亲了，挨着薛丁山近了，有些话我就可以说了。我慢慢的吹风，规劝薛丁山，薛丁山听了我的话，再劝他俩娘，再劝他妹子，你这门婚事才有活动气儿啊！你跟我不一样。你干什么那么性急呀？你不等人把话说完了，你真欺负人！
1: 这窦一虎拨了拨了脑袋，心说话是啊，我这玩意儿长得太难点了，太难了。我妹子说的也有道理，她的婚事先定下，定下跟着老薛家挨近了，慢慢再给我说好话。我呢，再献点殷勤，也许这事儿还有门儿。这玩意儿霸王硬上弓，恐怕够呛啊！
0: 哎，妹子，行，别哭，别哭，别哭。他哥哥，我就是个孬包犟，我就这脾气。我一听我这事儿吹了，他不我得着急吗？哟，哥，你的事儿没吹呀？你怎么能这么说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应当把程老千岁放回来，以礼相待。将来所有的事情，包括你的婚事，全在这老头身上。他是举足轻重，一言九鼎。老头要高兴了，说句话，那你这婚姻还有希望。
2: 是啊，哎呦，怪我怪，把爷爷放回来，放回来。
0: 他这人还挺好。
1: 程咬金回来之后，窦一虎过去亲自给解绑。跪到程咬金近前，
2: 爷爷，
1: 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您是爷爷，我是孙子，方才我在您跟前撒娇呢，多有得罪之处，爷爷万万原谅我，我给您赔礼了，给您磕头了。程咬金一看这丑八怪能软能硬，还行啊，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告诉你一虎啊，我不生气，我不挑你，我也在年轻的时候过过，但是小子你别抱什么希望啊，你想在我身上打什么主意你妄想，什么事儿我都能办到，唯独这婚姻的事情我可不管。
2: 他喂，爷爷话也不能那么说，是不是呢？那我是您亲孙子，您是我亲爷爷，您眼瞅着您孙子娶不着媳妇儿，您就不心疼吗？我的爷爷耶，无论如何您不能看哈哈笑，无论如何您得招小孙孙一把，您前往做点好事吧，爷爷赶紧请坐。哎，程咬金二次跪坐，重新排摆酒宴。老程看看斗一虎之乐比那桌子高不了多少，我一虎啊，这么办吧，咱们好好想想这事儿，好吧？事情不要太着急，爷爷给你出个主意。将来你降唐之后，第一，两军阵前你多立功，立大功，让他们看看，你虽然人样子长得不行，武艺出众，那也是特长啊。这是一，二，对老薛家的人，二路元帅薛丁山呐，两位夫人呢，你多献殷勤，多说拜年的话，人得会来事儿，你懂的吗？事在人为。第三，人缘你得好，大伙提起你斗一虎来全挑大拇指，谁都替你说好话，那不这个事情就有希望吗？你强拧的瓜他能甜得了吗？
1: 是是是，爷爷说的对，爷爷指点迷津，小孙孙我一定听也就是了。哎，这好孩子。
2: 那么刚才你说都不算了，这话怎么个意思？
1: 那刚才我说气话，那不我着急吗？哪能不算呢？我跟我妹子都说好了，
2: 要说好了什么时候放人？
1: 哎，现在就放人呢。
2: 那行，你妹子这婚事你乐意吗？
1: 乐意。那薛丁山我看了一眼，那小伙长得水灵极了，那么高的身份，我妹子许配给人家，我焉有不乐意之理？
2: 好，好，好，好。那咱们话说一句，赶紧放人。
1: 哎，好，来人，赶紧到后院空房，把扫北王罗通、二路元帅薛丁山请到大厅。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4: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斗一虎和斗仙童，听程咬金说的有理。兄妹二人一商量，决定弃暗投明啊，归降大唐，到锁阳关前敌前去救驾。故此窦一虎传令，把二路元帅龙虎状元薛冰山、先锋官扫北王罗通全给放了。这两个人被软禁起来了，外边发生的事儿他们不知道。等进了中平大厅，一看程咬金在这坐着呢，两个人彼此看了一眼，不知道为什么。正在这时，小矬子窦一虎咧着大嘴，迈着罗圈腿过来了。
5: 二路元帅，扫北王，对不起呀、啊，对不起呀、啊，误会误会，现在咱们可是一家人了，哎，我跟我妹子要率领棋盘山的喽啰兵投靠大唐朝了，今后咱们就同殿称臣，一块打天下了。二路元帅，过去嘛，怎么说呢，咱们是对头的冤家，现在呢咱是一家人了，我如果做事有些不周到之处，或者有得罪之处，还望二位谅解，我这想赔礼了。你看那窦一虎长得难看的，小嘴挺能叭叭，人都犯病啊，顺的好吃，横的难咽。他这一赔不是，薛丁山、罗通自然这气也就消了。程咬金迈步也过来了，丁山、罗通啊，